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8: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业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广大职工朋友踊跃提笔参赛，记录一线实干故事，南粤奋进图景，为参赛选手加油。
9: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0: 慈善组织是否需要每年进行年报？年报包括哪些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13条规定，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报告应当包括年度开展募捐和接受捐赠、慈善财产的管理使用、慈善项目实施、募捐成本、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工资福利以及与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合作等情况。
9: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3: 早安，广东。

0: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雨帆。
0: 哎，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2: 在教室话都变成噩梦，怎么慌张都没有用。
0: 刚刚呢在咱们广播端的广告时间里面啊，我跟雨帆呢偷偷的品尝了一下我们直播间给大家上新的广货啊，现在呢也是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活动呢，在咱们直播间给大家淘到了一些新的广货跟好货，其中呢就包括了咱们这个风行牛奶的新品，叫
1: 广式
0: 咸
1: 酸
0: 饮。哎，它的名字就跟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又咸又酸。
1: 刚刚打开的时候就闻到了非常浓的青柠的青橘的一种味道，
0: 哎，很清爽，特别适合炎炎夏日，你回到家打开冰箱拿上这么一瓶酸咪咪的轻乳果汁饮品，哇，一口下去感觉整个夏天都非常非常的清爽，而且我感觉我喝完之后我现在胃口大开，我感觉我能吃好多好吃的，
1: 而且感觉现在口水分泌好多。
0: 哎，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喝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特调的海盐味儿，然后加上一些真实的柠檬汁和轻乳，然后它的配料呢也很干净，只有水啊、白砂糖啊、青柠汁啊、果葡萄浆、食用香精等等，就是作为平时的一款风味乳，你放在家里面随时随地觉得胃口不是特别好，想打开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或者是你一下子吃了很多重油重盐特别酸辣的东西，你想中和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酸咪咪的轻乳果汁饮品还是挺不错的，
1: 酸咸酸咸的口感，
0: 就是一酸二咸三回甘、啊，它这个味道呢还是很丰富，特别是现在放暑假了嘛，很多小朋友啊就已经在家，你看我已经在咽口水，不停的咽口水，因为刚刚喝了几口之后我就觉得哇好好喝，又忍不住多喝了几口。放暑假很多小朋友回到家，可能很多家长呢都在担心说不要再喝什么快乐肥宅水啦，不要再喝那么多饮料啦，你喝点健康一点的，哎，那就可以给大家推荐这款广式的咸酸饮给小朋友，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喝，因为它就是酸酸的，然后带有一些回甘，但是不是特别的酸，我觉得大多数应该都能接受这种味道啊，还挺好喝的，强力推荐给大家。现在直播间给到大家的这个惊喜价格呢是6盒是29.9啊，2箱12盒呢是59.8啊，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款风行的新品酸咪咪的轻乳果汁。当然了，除了这个果汁之外呢，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上到我们的应季的水果啊，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哎，这款蜜瓜呢真的要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呢它是在甘肃民勤给大家直接发货的啊，有一个蜜瓜基地啊，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沙漠黄金产区坐落在北纬38度的全球瓜果的黄金种植带，所以呢它的这个甜分呢是刚刚好，而且呢它的这个软度啊我觉得很适合老年朋友来吃，因为它不像哈密瓜一样那么脆，但是呢它可以一瓜
1: 口感软软的
0: 软软的，它可以一瓜两吃，比如说你刚收到货的时候它可能还是比较脆甜的状态，如果你喜欢吃脆的话你可以马上就把它切开来吃，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的牙口不太好，或者是我不想吃那么脆的，我就喜欢吃软的，没关系，那你到货之后呢，你把这个瓜放个3-4天慢慢的软化之后，它的这个果肉呢就会很软甜了，你这个时候再吃就是香甜绵密的口感，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19.9就有4.5到5斤，25.9呢是6到7斤，28.9是8.5到9斤左右，反正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需要啊，选择不同的规格，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选购。
2: 我和

0: 刚刚看到有我粉丝朋友说小聪今天很靓女啊，谢谢我们旁边的这位也是帅哥啊，衬托出来的。还有天道酬勤说聪聪表妹今天心情好美丽，是啊，
1: 每一天的心情都很美丽
0: 啊。刘伟在的时候就不一定这么美丽了啊，主要是刘伟今天不在啊。小声蛐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啊地铁的事儿啊。广东人大家都常听一句话说，没有一只鸡啊能完整的离开广东，大家都听过吧这句话。
1: 这句话早就听闻了。首先，你是大家都知道嘛，广东人是无鸡不成宴嘛，大家都很喜欢吃鸡。然后呢，在去年的那个十五运的时候，又是萌出
0: 大湾鸡。
1: 大湾鸡虽然它是海豚呢，但是大家都把它亲切的叫为大湾鸡。
0: 还有咱们的老墨鸡包，所以感觉好像广东人对这个鸡啊真的是很有执念。
1: 是的，
0: 但现在呢就有了例外，我们有鸡可以走出广东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的羊城通开始全新上线鸡有鸡味儿啊系列的全国交通卡，就是白切鸡啊搭配这个豉油鸡，两只非常软萌的小鸡啊，既能通勤刷卡，又能当这个文创手信啊。刚上线呢就刷爆了社交平台，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啊，看一下这两张啊特别可爱的羊城通的鸡有鸡味的系列全国交通卡，大家看看想不想拥有呢？
1: 是的，年初火遍全网，被网友戏称一鸡难求的羊城通白切鸡毛绒交通卡呢，最近就带着它的姐妹款豉油鸡升级回归了。
0: 哎，
1: 俩鸡凑一块呢，正式组合定名为鸡有鸡味的系列全国交通卡。白切鸡是原味经典，豉油鸡呢是浓香下饭。我觉得广东人听了一定是直点头，外地朋友的听了也是直咽口水。
0: 哎，我昨天在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拥有它，因为我觉得真的好可爱，真的没有一只鸡能离开广东。结果现在咱们的豉油鸡、白切鸡就带着咱们的羊城通离开广东，因为呢它是可以在全国通用
1: 的、
0: 嗯。你看，其实它在设计上呢也是下了功夫的，比如说这个白切鸡款啊，全新升级，颜色呢是还原了这个玻璃皮的质感，大家能感受到这个玻璃皮质感的含金量吗？就像咱们在酒楼茶楼吃的那个白切鸡，你看到它那个皮肤啊是有一点点的凸起的小点啊，体型体态呢也是更具有鸡味儿，是不是？因为这个充容量显得这只鸡好像很肥美，感觉很美味，很想把它吃掉。然后这个豉油鸡呢就是通体的玫瑰豉油色，毛绒的表面呢是自带有一点点的油光，仿佛就刚刚出炉一样，就让人看着就特别的想吃。然后它的芯片位置呢也统一的升级到了鸡胸肉的位置，用这个内缝口袋来固定，也不会移位，所以呢大家每次乘坐地铁的时候，哎，拿出你的豉油鸡，拿出你的白切鸡，一滴啊就能过闸了。
1: 是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这只鸡呢是真有料的哈，因为它搭载的是交通联合版的一种芯片，它不仅可以在广州坐公交地铁享受到本地的优惠，还可以在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等等全国330多个城市来使用，包括像香港的港铁、澳门的公交，还有广东城际，通通都可以刷。也就是说，大家揣着这只毛绒鸡从广州坐到哈尔滨，全程第一声就可以了。
0: 是，
1: 没有一只鸡能够离开广东，除非它是羊城通。
0: 哎，我真的很想拥有，所以有朋友在问说能在平台上线这两只鸡吗？想下单。
1: 我们也想，
0: 哎，我也想买。这样吧，我等会儿下播之后呢跟咱们的运营小朋友商量一下啊，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咱们广州地铁的同事们啊，看看能不能在咱们平台也上线这两只鸡，实在是太可爱了，对不对？有网友呢去年就感叹说，这个省胖，你知道什么是省胖吗？雨帆，
1: 沈胖
0: 就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个、那个大盆、配上这个白切鸡，就广东味非常的足。然后今年这个豉油鸡一出来，评论区就更热闹了，说这个白切鸡蘸葱姜，
1: 豉油鸡要配米饭。
0: 我觉得瞬间就很有食欲，对不对？所以你看，每次坐地铁真的是走路带风，掏卡跟掏这个烧腊一样，一卡在手，两只 鸡我有啊，所以啊，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当然了，也有人真很多人分析啊，说这不是交通卡，是行走的广府文化符号。
1: 哎，
0: 啊，你如果特别是外地的朋友来咱们广州玩，我觉得可以当一个小小的文创礼物送给他。
1: 毕竟他全国都可以用嘛，
0: 啊，
1: 很多地方
0: 啊。是啊，你回到自己的省份之后也可以用这张羊城通，但是每次掏出来的时候，你都想起，哎呀，我在广州，
1: 这是我在广州待的。
0: 对，有一
1: 段。其实你一说到这个。我说其实我昨天看到一条帖子说为什么我在我的家乡其实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我非得去，比方说我去到了广州玩，我去广州买一点东西，我去到了深圳，我在深圳买点东西，我去到了佛山，我在
0: 佛山买
1: 点
0: 东
1: 西。为什么呢？他就是说因为你在当地买的，你就是会想起来你当时旅行的那个经验，那段经历。所以说如果大家在广州买了这个的话，回到家乡把这张羊城通掏出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象一下你当时在广州度过了这些愉快的时光。
0: 是的，你想到你在广州和哪个 crush 的对象啊约会啊吃饭啊一起逛东山口啊等等，这些记忆一下子就涌上来了，对不对？然后有网友呢已经开始催更了，说白切鸡豉油鸡都有了，那么
1: 盐焗
0: 鸡
1: 手撕
0: 鸡还有吱吱鸡啊，什么时候安排呢？
1: 哎，我觉得盐焗鸡和吱吱鸡可能还好一点，手撕鸡那不是撕的一块一块的吗？
0: 嗯，手撕鸡可能有点难。
1: 这个得好好设计一下。
0: 对，但是盐焗鸡可能要跟这个白切鸡稍微要撮合一点啊，
1: 颜色焗的
0: 黄
1: 亮
0: 黄
1: 亮。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听到这是不是很想拥有这么一张羊城通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一聊，或者是除了可以设计这个白切鸡、豉油鸡之外，你觉得广州还有哪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啊，可以设计成这个岭南美食的交通卡，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让你

0: 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哎，我们的烧鸭也可以做成文创。
1: 哦，是啊，叉烧、猪脚，你看这些，或者呢，什么那个干蒸啊，饺子呀，
0: 虾饺啊，
1: 烧麦呀，虾饺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做成这个美食卡，对不对？
0: 对，其实文创交通卡这件事呢，全国各地都在整活啊。你像西安以前就出过这个玉玺的交通卡，还有这个汉代玉玺的形制，刷卡呢就像在盖章一样，仪式感是非常足的。
1: 哎，
0: 陕西宝鸡呢就把这个中华石鼓阁、何尊等地标元素放到了卡面上，瞬间你刷卡的时候就它的那个石鼓阁的塔顶呢还会亮灯。
1: 哇，太有意思了。
0: 江苏呢还出现过越王勾践造型的交通卡。
1: 哎，
0: 我不知道你在网上刷到过吗？我看到有个那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把他那个交通卡放在一把宝剑里边，每一次一刷或者说一干嘛的时候
1: 就亮灯，
0: 仪式感特别的足。
1: 我觉得我们以前啊在做这个羊城通的这个交通卡的时候，我在刷卡的时候，我自己呢会习惯性的买一些很可爱的造型小包，把它装起来，或者是卡带把它装起来。但是像现在呢，广东直接把一只鸡啊做成了毛绒公仔，塞进芯片的，我还是真的第一次见，你就不用额外的再买这种，
0: 再买一个壳了，
1: 对，不用再额外的去买一些卡套上去了，我觉得这还是挺方便的。你看一张小小的交通卡，它跳出了单纯乘车工具的一个局限，把咱们广东人啊刻在骨子里的吃鸡文化就做成了文创产品，像什么白切鸡啊、豉油鸡啊这些造型，真的很接地气儿啊，然后又很软萌，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互联互通的功能也能打破了这个地域的限制，让咱们的广府味道，让咱们的鸡啊走出去，走遍全国。这个文创呢也不再是摆件了，而是融入了咱们的日常通勤，有温度的城市名片。
0: 是，这也正是白切鸡、豉油鸡两只毛绒揣兜里，炸鸡一刷滴滴滴，全国通行都没有问题。外地的朋友当手信，广府文化传千里。羊城通卡真得意，整活呀还得看这里。
2: 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
0: 葫芦小丁刚刚说可以把荔枝做成这个，
1: 哎，荔枝也不
0: 错
1: 啊，荔枝也可以，
0: 龙眼
1: 啊，还有刚刚说到的我们的水晶梨，昨天啊，清远连州的水晶梨和原开平的鹰嘴桃，你看，哎，还是有挺多的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些食物啊，都可以做成咱们的这个美食卡。

0: 什么。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有关于地铁相关的话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啊，说深圳部分地铁内
2: 辣眼睛、
1: 辣眼睛的广告啊，铺设密度过高，视觉体验欠佳等等问题。哎，人家昨天就回复了。

0: 深圳地铁进行了回应，说第一时间全面的梳理排查，并且和相关的品牌方沟通协调，研究优化设计方案，同时呢也探索建立这个系统的广告内容美学准入标准，按照这个一站一色来推动实施地铁广告美学提质行动。那目前各项改进工作呢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
1: 是不少乘客反馈呢，像深圳后海港下北这些大型的换乘枢纽问题是最为突出的。高饱和的荧光色广告铺满包住换乘的通道呢，是密密麻麻重复张贴。闸机口啊，扶梯旁全是画面。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这个封闭的地铁空间里边长时间盯着看的话，确实你的眼睛会非常难受。我们其实不反对你做广告，只不过你把这个广告做得好看一点儿，设计得有意思一点儿，大家看广告的同时也能是一种放松，然后受众也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其实这就是一个双赢的一种结果吧。
0: 对，好在咱们官方呢进行核查之后就表示说，这些广告内容呢本身是合规的，但是呢忽略了这个地铁是百万市民每日通行的公共空间，过度的去追求这个视觉的冲击，就牺牲了大家的出行体验啊。不得不说咱们的官方深圳地铁还是挺听劝的啊，目前的整改工作呢都已经基本落地了，像后海站的大面积的刺眼包住呢已经全部都换新了，还有港下北的广告本月呢是启动优化，多条线路换乘通道广告7到9月份是分批撤换。而且更关键的是呢，刚刚也提到了深圳地铁呢打算建立这个广告美学的准入标准啊，以后要严控这个高饱和的撞色啊限制换乘区的广告密度等等，就是平衡这个商业宣传和公共美感。
1: 总的来说深圳地铁还是很听劝的。你看网友一提意见他能够虚心的接受，然后有一个整改。
0: 你看面对吐槽呢，深圳地铁也表示说要诚恳地接受媒体跟市民的批评监督，马上去启动这个自查机制了啊，对15条的线路呢逐站的排查，逐项的登记，逐项的优化。其实除了这个深圳地铁站之外呢，我们也来看看其他全国各地的地铁到底是怎么平衡这个广告和审美的。之前我记得上海人民广场站啊有一个黑底红字密集的涂鸦广告，因为这个视觉很压抑就被大量的乘客涂槽，然后呢也是很快的就完成了这个撤换整改。还有宁波地铁的车厢民俗广告画面直接铺设在地面，市民呢就会觉得有点观感诡异啊，
1: 比较怪异，
0: 是你要踩在脚下，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民俗啊一些人脸啊都在这个地上，感觉不太美观。那地铁方呢也及时的调整了这个画面的布局。
1: 其实地铁站里边做广告或者说做一些主题展览，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值得借鉴的一些优质的一些范例的啊。你像北京的双井站，它的世界杯主题长廊，它的配色呢就比较的柔和，而且图文呢也是错落的，没有堆砌，没有铺满，反而成了一种打卡点。你要说深圳嘛，其实深圳地铁呢它也是有值得出圈可点可圈的一些表现的，像它的新春地铁春联广告啊，配色当时就觉得比较雅致，而且点位也比较稀疏，兼顾了年味还有舒适感，广受好评。
0: 我们都说这个地铁呢是城市流动的会客厅啊，广告呢不只是商业宣传的载体，更是展示咱们城市气质的窗口。过去呢管理只卡这个内容合不合规啊，忽略了咱们的视觉的体验和舒适度，才出现了大批所谓的辣眼睛的广告。那这次呢深圳地铁也是主动的倾听市民的吐槽啊，快速的整改，还出台了审美的准入细则啊，也是咱们公共空间精细化管理的一个进步啊。商业收益和大众审美呢其实不一定要对立起来，咱们可以控制一下广告的密度啊，协调一下画面的色彩啊，再搭制一下优质的公益广告等等，让这个地铁广告可以成为咱们城市风景而非视觉负担。这也正是深圳地铁出问题，广告满墙太刺激，高饱和色闪瞎你，网友吐槽真着急，官方回应不含糊，一些线路全清理，商业变现没问题，别拿审美当儿戏。

0: 钟。
1: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三上午的8:25。今天呢，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上新了不少的好货啊，也给大家推荐一下。看现在进入到7月份了，步入暑假了，气温呢越来越高。很多人呢平常不太爱喝水，那怎么办呢？可以从日常的一些新鲜的瓜果当中来摄取水分。比如说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非常的软甜。甜绵蜜啊！如果你夏天没什么胃口，吃水果又觉得不够解暑，那你可以来试一试这一款啊，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啊，非常有它可以一瓜两吃吧，非常有特色，就是刚摘啊，1到3天属于脆甜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你喜欢吃软一点的瓜，这个蜜�瓜就是比较齁甜的，你可以放3到4天，就是香甜绵密的口感。就是你一家人有喜欢吃脆的，有喜欢
2: 吃
1: 软的。
2: 都可以去感受
1: 一下，对，你都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来自甘肃民勤的这个蜜瓜啊，它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香，19.9块呢是4.5到5斤左右，25.9块呢是6到7斤，28.9块呢是8.5到9斤，大家都可以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啊来选择不同规格，来试一试这一口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非常的清甜温润，也不齁嗓子。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选购一下。 Yeah.

0: 好，那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6了，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话题，稍后再见。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8: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应景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0: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9: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9: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9: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9: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呢来到了周三上午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也欢迎大家呢在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移步到咱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来了别走，说广州停雨了没？
1: 现在好像没在下雨啊。
0: 有一点点，应该下雨了。现在目前
1: 毛毛雨，细雨，
0: 细雨啊，在广州越秀区这边，我们往直播间外面看过去呢，是正在下雨的。那现在也是咱们的上班的早高峰的时间啊，大家开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如果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也别忘了一定要随身带把伞。看到有很多朋友在咱们直播间已经下单了。SZ 说买了酸咪咪啊，你买回去啊，一定不会后悔，因为真的挺好喝。喜欢吃咸酸啊、喝咸酸饮的饮料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一款风行牛奶的新品广式咸酸饮还是挺清爽的，特别适合就是你下了班回到家，带着一身的疲惫啊，你想好好的休息一下，想要感受一下这个夏日的这种清爽感呢，打开冰箱，从冰箱里面拿出这么一瓶酸咪咪轻如果汁饮品，哇，一口下去感觉夏日的酸咸回甘马上就回来，很幸福。冰镇之后的这种爽感就感觉是个小炸弹一样啊，在你的口腔
1: 身体里边瞬间就降温了。
0: 是的，就在你的身体的口腔里面慢慢的蹦开，那种清爽感真的是不可言喻。尝过后悔的滋味，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这个广式的咸酸饮呢是到手6盒，一共是29.9元。如果你更喜欢喝的话，你可以买2盒，有12盒2箱啊，一共是59.8元。我刚刚呢已经被自己品尝了这个酸咪咪之后，我觉得哇很好喝，我就立马又在咱们直播间下的一单。
1: 你看我现在基本上不咋讲话，是我嘴里面一直在分泌这个口水。
0: 真的太好喝了，特别适合就是你可能最近没什么胃口，就打不起精神，比如说你想吃点好吃的，但是就总觉得气温太高，天气很闷热啊，吃什么都没有胃口，那你来一瓶这个酸咪咪轻如果汁饮品来打开你的味蕾，刺激你的味蕾。当然除了这个风行牛奶的广式咸酸饮之外呢，我们还在直播间给大家上新了现在的应季水果啊，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这个蜜瓜呢真的很甜，汁水也很丰富，很软，清甜温润，它是那种很香甜很绵密的口感，有点类似于西周的西周蜜的一个品种。

0: 但是牙口可能又不太好的，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这个甘肃民勤的蜜瓜。当然如果你喜欢吃脆瓜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试一下。
1: 收到货之后就你立马就吃，就是脆的，放久一点就是软的。
0: 哎，是的，所以它是可以做到一瓜两吃，满足一家人不同的口味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你看价格呢也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比如说我们的19.9块有4.5到5斤，25.9块是6到7斤，28.9块呢是8.5到9斤，大家可以根据家庭的人口数量来选择不同的规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一号链接来选购。
2: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稍微有点味道的话题。大家早餐都吃好了吗？吃好了就可以来听听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了啊。说东莞市民王女士啊，最近呢在这个莞乡印象的大草坪来遛狗，但是呢这个小修狗啊，小狗狗啊，拉完屎之后呢她没有清理就直接走了，结果呢就被城管执法人员抓了个正着，当场呢是教育，而且加上罚款50块钱。所以呢王女士呢就成为了东莞南城首个被处罚的铲屎官。
1: 有朋友可能就会问，罚50块钱，哎，你有罚的依据吗？其实啊还是真有的。根据东莞市养犬管理条例呢，在公共场所没有及时清理犬只排泄物的，最高呢可以罚200元。其实50块钱已经是一个起步价了，罚的比较轻的了。
0: 哎，我们来听听网友是怎么说的呢。有人说支持，因为草坪上如果到处都是这个狗屎，带孩子玩都得盯着这个地面走。当然了，也有人替狗主人叫屈啊，说哎呀，一下子就罚这50块钱是不是有点多了呢？因为有时候确实是忘记带袋子了。当然也有这个养狗人士出来表态说，我自己也养狗啊，铲屎呢是基本素养，罚得好，不然我们文明养犬的人都被连累了。也有网友呢直接点出了关键，说其实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是有没有把这个公共环境当自家客厅的问题。
1: 哎，是的，所以说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在看节目的朋友，没有在小区啊或者说公园里边踩到过被狗狗遗留下来的粪便，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呢？
0: 哎，你别说了，我还真的有这个经历。
1: 真的踩过狗屎啊？
0: 真的，我觉得在小区里面你走路啊都得低头看，很认真的看，因为我之前真的有一次不小心就踩到狗屎了。然后啊，我的家里朋友就说啊，家属就说，哎呀，你真的是踩到狗屎运了啊，你接下来可能要中彩票了。我在想说，也不是这个狗屎运谁能中也能中，但是这个能中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如果小区的一些养狗人士啊不注意清洁，或者是咱们的保洁工作人员也不注意清洁，
1: 没有处理到位的话，
0: 到位就很容易中招，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有类似的经历的话，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那这次东莞呢，我觉得是动真格了，不管是在东莞的南城啊、万江啊、长安、辽、不管城、东城，其实多个地方呢就已经开始试点处罚了，而且呢真的有挺多人已经是被罚的了啊。所以接下来呢，东莞全市的其他镇街也会全面的铺开，而且呢不光是遛狗不铲屎，你如果是随手扔垃圾，哎，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也会被罚啊。说东莞莞城呢有位黄先生呢就已经乱扔垃圾被罚了100块钱。
1: 其实放眼全国呢，这件事儿呢还不是东莞独一份的。你像在湖北武汉，他们就规定养犬人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粪便的话，最高是罚1000元，是东莞的5倍吧，顶格处罚啊。
0: 是
1: 珠海就规定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粪便的，警告或者罚款200元。在广东省级法规当中呢，也有明确，如果没有及时清理动物粪便污染市容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说啊，全国都在给铲屎这件事立规矩。
0: 所以说这个遛狗铲屎啊，从来都不是小事啊，而是每一位养犬人的法定责任。你像一只鱼就说，养狗呢就要有这个习惯，出门要带袋子。确实，因为你如果是在草坪上遗留下来狗狗的粪便，不仅散发异味滋生蚊虫，还容易弄脏路人的鞋袜啊，损害公共环境。你看过去呢，大家可能只靠这个道德自觉说自己觉得，
1: 我是一个文明的养狗人
0: 啊，对。但是现在呢，各地是用明确的罚款条例来划定底线。

0: 了啊，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体现。但还是要说那句话，罚款呢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提醒各位铲屎官，养犬啊就要承担起完整的责任，随身带上个十便袋啊，只是个举手之劳。这也正是东莞新规亮堂堂，遛狗不铲罚大洋，草坪拉完想离场，城管抓你没商量。全国多地有主张，武汉、珠海也同框，50块钱罚一场，文明意识不能忘。善言说还有乱吐痰的也得罚。哎呀，真的是乱吐痰这个行为，
1: 乱丢垃圾，乱吐痰，
0: 乱扔烟头，
1: 是的，
0: 这些不文明行为真的也得罚哈。

0: 相逢。
1: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热搜话题。最近呢，在呼和浩特啊，有一场全民摄影比赛啊，闹出了大笑话，说拿下一等奖的作品呢，被网友扒出来明显的破绽，环卫工马甲上全都是无意义的乱码，一眼就能看出是 AI 生成图片啊，赛事公信力直接遭到质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大家来看看，像不像 AI 制作的呢？
2: 其实我昨天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不就是 AI 吗？
1: 就是一眼假，
2: 一眼假。其实这场比赛呢，叫做艺润北疆光影倾城全民摄影双月赛，它的主题是趣味和偶遇。获奖的作品，洒乐园林吧。画面拍的是三位环卫工休息喝水，看似氛围感十足，但是细心的网友放大画面之后发现，工人的反光马甲上的文字是扭曲错乱的，完全是不符合现实的文字逻辑，这是 AI 绘图最典型的一个漏洞。消息传开之后呢，主办方公示推文就火速删除啊，摄影协会看过原图就直接说这也的确太假了，都不用放大去看，我一眼就看到它是假的。
1: 我真的觉得你不用仔细去对照这个图片啊，你首先看到这三个环卫工人，你有没有感觉他们长得都很像，
2: 很像，都同一个人，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
1: 而且他们的笑容呢又很标准，都是露八颗牙齿，然后整个角度啊，整个那种
2: 包括他那个水滴，他洒水那个水滴啊，
1: 还
2: 有都有点不太真实。
1: 是，所以这是一眼假的一个 AI 图片，怎么会拿到一等奖呢？这也太荒唐了，对不对？后续呢，这个官方核查确认作品确实不是实拍，就是纯 AI 生成，然后主办方呢就当即撤销了该作品的全部奖项，暂停这个赛事整改，还要追责相关的评审人员。那么按照这个赛事规则啊，纯 AI 作品就不允许参与到纪实摄影赛道的评选啊，作者呢刻意隐瞒，评审呢又把关疏漏，双重问题叠加，引发了大家的吐槽。真的，这是评审是没有看过这部作品吗？还是
2: 我觉得很多网友说的很对啊，他说啊，你拿假的图片来参赛啊，你也就罢了，为什么评审就没有审出来呢？
1: 而且还拿了一等奖，
2: 对，这么明显的一个作品。
1: 你看这种什么五官手部细节都特别的容易失真，很明显的漏洞，但是评委居然没发现，还给了他颁了个一等奖。而且这个是个纪实摄影比赛，什么叫纪实摄影比赛呢？就是要根据真实的事件来进行拍摄啊。那现在拿 AI 图来参赛就等于弄虚作假，取消这个奖项也完全合理。但是可能更值得我们深思的背后的问题，就是这个大赛的一个规则，评审到底是怎么把关的，
2: 到底是怎么评的啊？他评的依据是什么？
1: 我觉得有点挺好笑的。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摄影比赛该不该完全禁止这个 AI 生成作品呢？还是说啊，可以让 AI 来参赛，但是你要单独设立 AI 的专属赛道？比如说我举办一个 AI 摄影比赛呀、
2: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AI 作品比赛，
2: 那你如果是说人工和 AI 一起去比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就是你说我给 AI 单独设一个赛道，这个是可以发挥大家的想象嘛，对吧？你人工自己去摄影比赛的话，还是大家以自己的创意为主。
1: 哎，是 AI 可以当工具，但是不能当枪手，对不对？如果我们用 AI 生成的东西去参加这个摄影比赛，就跟咱们用替身啊去参加马拉松啊有什么区别呢？还有就是这个主办方啊，我觉得也不能甩锅，就一句说啊，我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回复，他说我只负责转发这个获奖的公示，但我不参与评审，感觉好像就是在甩锅，在撇清关系。那你办这个比赛是干嘛用的呢？你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还有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暴露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比赛其实它是没有 AI 作品的甄别机制的，就光靠咱们人的肉眼去判断，其实
2: 有时候不一定能看出来。
1: 对，但是
2: 只不过我们今天看到这张图片确实太假了，
1: 就是一眼假，这个普通人都能看得出来，你别说评审了，是不是？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层层把关就出现了这个漏洞啊。当然这个比赛之前好像他也没有说明确规定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参赛，所以就是规则又跟不上技术啊，迟早就是要闹出大笑话啊。这也正是呼和浩特办影展一等大奖惹人叹，马甲乱码不一般，网友火眼破了案，官方通报不怠慢，撤销整改正规范，评委还需练慧眼，别让假货把名占。 滔滔是大王说改个名字就行啊，叫 AI 摄影 P 图大赛。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真实的纪实摄影比赛的选手来说，我觉得是不太公平的、啊、
2: 所以说就把他们分开就得了、嗯、对吧AI 摄影纪实摄影
1: 一直于说滤镜也要开到200吧。刚看到那张图片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点好笑啊，真的
2: 我感觉他磨皮也磨得很凶
1: 就是他美颜程度呢就会让你觉得嗯，很不真实。你看如果是环卫工人，如果他们每天都风吹日晒雨淋的啊，体现出他们这种辛苦，那皮肤的这种细节是不是应该也要保留呢？对不对？嗯。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刚刚我们在说到上一个话题，说到这个遛狗人士啊，遛狗不铲屎啊，被罚款了50块钱。有朋友
2: 去火纤维体，他就说有踩到过、嗯，前年在深圳龙华晚上就踩到过，
1: 还是新鞋子。哎呀，
2: 不过我觉得那当时肯定当下的心情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糟糕。
1: 对，所以每一位养犬的朋友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文明意识啊。然后土鸡哥说50块钱起不到惩罚作用，这50块只是起步价啊。要看你
2: 最高是200，
1: 200块钱。但是你说一次罚个50，我觉得他罚款也不是最终的目的嘛，目的就是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文明行为和文明意识啊。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暑假了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都考虑说外出啊，带孩子出去游玩，或者呢有一些啊朋友开始休假呀，去到全国各地来玩。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在手机上啊刷到这个短视频，刷到这个什么啊大理洱海敞篷跑车的打卡大片儿。啊，你就是在线上，你就可以花几百块钱来租什么保时捷呀、宝马呀，啊，那些车都是敞篷的，非常好看，然后你拍照很出片儿，就是看着性价比很满。但是呢，有媒体啊就实地暗访曝光说，这一套低价引流的背后呢，全部都是宰客陷阱啊。业内呢也有人直接说，这是低价引流，其实就是摸着刀子过来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记者在线上呢是花了186块钱预约了一台标注2022款的保时捷718。到店之后呢，车行就疯狂的推销400到800元的店内私设的保险，没有正规的保单，还威胁呢如果你不买保险还车的时候就故意划车索赔
1: 啊。而且呢
2: 这是明目张胆啊。
1: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去云南大理旅游的时候，我确实是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敞篷的保时捷呀、宝马车啊。哇，我在旁边看别人好多美女啊，开着这个车特别拉风，
2: 确实很出片。
1: 嗯，很出片。然后它有粉色的，又有黄色的，然后有一些甲壳虫的车就很可爱。然后呢租一辆呢也不用很贵，可能就100-200块钱吧。后来呢我没有租，为什么呢？我就上网去搜那个帖子，我发现确实有很多网友都踩过坑。他说呢有一些车你是看不出它有哪些划痕，有哪些损坏的，但是等你租完了开完一天回来之后，那个老板就会告诉你，哎，这个地方你好像把它刮坏了，你要赔我哦。但是因为之前你没有保留证据嘛，你也没有检查好，所以你就很容易被坑。另外这个只是轻的哦，如果还有重的呢，我就听说啊有些朋友说租了这个车之后会有一些店主会特地在一些路上放那个钉子，然后你一开的话你那个
2: 就是扎胎了，
1: 扎胎了，那你就要赔偿，赔的就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啊，真的要留多几个心眼，看看这些租车啊到底有哪些隐患，一定要去提前的了解。你看有网友就说，当初是冲着这个网红敞篷车去拍照的，结果呢到店就被逼加购买这个保险，一辆这个一趟租车开销就直接翻了几倍，就不是一两百了，可能就上千块钱了，就有点不太值当了啊。也有网友说呢，这个线上的低价啊只是引流噱头啊，合同呢其实它就是里面还有很多小猫腻的啊，
2: 是的，
1: 比如说一些庭院的损失啊、霸王条款等等。那你想想，你就去那儿几天就玩几下，万一你真的遇到什么需要维权的事儿啊，也挺糟心的。
2: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出门要租车的话，还是去到一些比较正规的、合规的一些租车的租车行去租车，你不要去看一些网上引流的。 照片给你拍得很好看、嗯、然后说低价又低价、哎、你就心动了、嗯、往往这种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猫腻在里边。
1: 哎，是，所以呢我们的监管平台啊也要压实责任啊，严查这个车况造假恶意索赔的行为，让咱们的旅游消费呢少一点套路多一份安心。这也正是大理租车不一般，百元豪车把人缠，车况破烂藏隐患，气囊不谈座椅翻，游客吃亏没法办，旅游心情全玩完，监管部门别怠慢，重拳整治别手软。

0: 好的呢，我们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上午的8:56了啊，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呢，依然和大家来开播聊天，还有一些上新的广货好货，大家也可以来逛一逛啊。比如说有来自我们甘肃民行的蜜瓜啊，非常的香甜绵密，还有来自风行的牛奶的新品啊，酸咪咪轻乳果汁饮品，大家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看。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谁呀？来了来了。
5: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6: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

0: 我是70后，我关注健康。
1: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2: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3: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4: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5: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当中进行直播，同时呢，如果想看到直播的，那么点开我们

0: 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那么玉子呢就实时在线和大家聊天，聊聊今天啊我们大湾区都有哪些接地气的生活服务资讯。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天气依然是我们第一位要关注的这个相关消息。那么天气方面呢，昨天啊各个区已经挂出了一个高温预警信号，好消息呢是今天的高温预警信号已经是逐次消除了。这几天呢广州的太阳呢终于是收敛了，不是他良心发现啊，是这个雨水终于来救场了。7月14号开始呢，咱们各个区的高温预警信号逐次的解除，最高气温也回落到了35摄氏度之下。但是呢，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凉快啊是有代价的。受到热带的扰动和我们季风槽的影响呢，7月15号到16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广东的中南部仍然是有大雨到暴雨，甚至是局部的大暴雨，局地还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哦。广州呢这两天14号到16号期间呢，也会处在倒水的模式当中，强对流天气啊随时上线。我相信啊，不用我说，大家都已经发现了，今天上班不还是上班雨吗？那么也要提醒大家，伞不要收起来哦，鞋也不要换。出门之前啊，咱们多瞄一眼这个天气的信息，尤其是要看一看有没有强对流天气的一些预警，千万不要让雨坏了您的日子。好的，我们这几天的气象究竟会如何变呢？我们先来捋一捋相关部门的预判吧，心里边呢也要有个底。7月15号到16号，广东的中南部、粤西、珠三角的南部以及粤东等等呢，是大雨到局部的大暴雨，局地会有8级左右的雷雨短时大风，大部分的市县呢高温会缓解。广州具体呢，15号也就是周三，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在25到31摄氏度之间。那么周四16号呢，多云到阴天，中雷雨，26到32摄氏度。7月17号到18号期间呢，降水会减弱，以雷阵雨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开始回升哦，中北部部分市县又会摸到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线了。那从19号开始呢，广州的降水会再趋明显，后面呢这个雷雨不断，时不时还是会刷一下存在感的。简单来讲呢，咱们现在就是先暴雨降温，再回暖升温，后面雷雨不断啊。哎呀，大湾区的雨真的是不放暑假，你干嘛来的这么有一阵没一阵的呢？其实呢，我做大湾区生活家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在大湾区过好生活，不是要等这个天气完美的，而是要学会跟这个多变的天气去打交道。首先呢，在出行的时候啊，咱们千万不要跟雷雨去抢时间。今明两天上下班接送啊，咱们呢尽量要预留多一点时间，免得呢遇到有积水的时候，哎呀，可能一着急就要硬汤了。而且呢，遇到大树啊、广告牌的时候呢，咱们如果说是强对流天气，路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千万不要硬躲。那咱们呢尽量是要出门之前看看天气预报的。还有呢，就是强对流天气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往往来得及。手机上面咱们一定要去留意广州天气推送的相关的预警，那么遇到暴雨黄色以上预警生效的时候呢，能够错峰咱们就错峰，能够居家，哎呀，您就不要硬往外跑啊。还有呢，居家呢，尤其是咱们在老城区啊，有很多老房子，咱们要做到什么呢，要防风防倒灌。尤其您家是老旧的楼梯楼啊、房改房啊等等，那阳台的排水口咱们提前去清一清，千万不要等雨水倒灌之后才后悔啊。这种事情玉子自己就有过教训，真的是在雨水来的时候，来之前呢没有做好准备，结果呢这个下水口，阳台的下水口封上了，哇，回家一看，阳台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泽国呀。另外呢，窗外的花盆呢还有杂物呢，咱们要把它收进屋。老式的这个铝合金窗呢，有一点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那种比较老的那种铝合金扣式的这种窗户，咱们要检查一下锁扣。因为呢8级阵风啊，其实在风力上面来讲它已经不小了，也不是开玩笑的。尤其咱们住在高层的，这个风 可能就会更大。所以呢，咱们把这个锁扣，窗户的锁扣提前去检查一下，确保呢咱们这个风来的时候啊，不会把这个窗户它给刮到滑动了，出现了新的一些风险。此外呢，在身体方面啊，咱们降温了，但是呢湿度依然非常大，暴雨一浇呢，这个湿度蹭一下就飙上去了。尤其呢是关节有问题、呼吸道有敏感的人群呢，容易不舒服。那千万不要因为暂时的降温就猛开空调去制冷，除湿的模式更加的适合咱们的大湾区。我之前呢也给大家提过建议，咱们在大湾区怎么开空调可能会既有效率又节电呢？有一个小小的方法再跟大家复复盘，就是您进到屋里边啊，先把这个空调呢调到低温的位置，比如说23摄氏度，先用制冷的模式运行30分钟左右。那么等到这个室温降下来之后呢，再把它调到除湿的模式。除湿的模式温度就不用太高了啊，那么除湿的模式呢基本上25、26摄氏度都是足够让您体感凉爽。因为呢在这个温度已经达到已经低温的情况之下，湿度每降低10%，其实呢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体感温度啊，它是会下降2到3摄氏度的。你看这样是不是既让你感觉到凉快，又能够省电节电呢？所以呢巧用除湿模式，在大湾区咱们啊都是生活家。家里边如果有老人小孩的呢，也要常备一些干爽的衣服，千万不要让湿冷钻了空子。在这里呢，如果说家里边有一点点预算的朋友，也听玉子一句劝，可以给家里边啊添一台这个烘干机。烘干机呢，其实从100多块钱甚至几十块钱到这个上千块钱，各种各样的档次都是可以选的。为什么需要一台烘干机呢？就是因为在这种湿冷的天气，衣服啊它经常是晒不干的。那如果人穿着这个湿冷的衣服，不光这个衣服容易臭臭的，而且呢这个贴在关节上贴在皮肤上其实是很不舒服的，还会让人感觉到就是燥热。另外呢，如果说真的是有风湿啊，还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大朋友小朋友，那穿着这种衣服呢其实是更加容易不舒服，甚至是会生病的啊。备上一台几十块百把块钱的这个烘干机，咱们把衣服烘一烘，哪怕费一点点电，但是呢让我们的健康指数健康的概率呢可以大大的上升，不也节省医药费吗？其实呢跟大家说一点心里话啊，有人说呢这个广州的天气啊，要不就是蒸笼，要不就是水帘洞，十难两全呢。但其实呢咱们换个角度看一下，这场雨啊是把高温先按下暂停键，是这个夏天给大湾区的一点点短暂的温柔。趁着凉快呢，咱们把家里边该整理的整理一下，把周外原计，把周末呢原计划户外的这些暴晒的活动呢往后去挪一挪，在窗边听听雨，翻两页书，其实也不失为是热气腾腾当中的安静日子。虽然说这份温柔是带点脾气的，大暴雨八级大风可能呢还会有水浸点和后续的再升温，但是只要我们不慌忙有准备，就一定不会狼狈。你在街头奔波，他在天上下雨，你在屋里安稳，那他在窗外护航。城市的温度呢往往就藏在这些提前一分钟看预警，多一句提醒和少一次的冒险当中。在大湾区过生活，和我们这个时晴时雨的天气好好的相处吧。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剥茧；
3: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4: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4: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5: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好的，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是抖音号呢同步的直播，如果说您想要看到主播或者和主播互动的，都欢迎到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当中呢打开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刚才呢也给大家说了说，我们这个天气还是一个小孩天，时而晴天时而雨，希望大家呢伞不要收起来，雨鞋也不要及时去换了，咱们呢守好这一份好防风抗雨的初心，在这样风雨变化时晴时雨的天气当中，保自己一份安然，给自己一份安心。哎，但是呢说到这个安心啊，可能有些球迷朋友们今天早上真的是挺闹心的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在美国达拉斯踢完了，西班牙最终是以2-0战胜了法国队，继2010年之后呢，队史上第二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19岁的亚马尔呢前一天刚刚过完生日，那全队呢给他准备了蛋糕，他说啊他的生日愿望当然就是击败法国，结果呢他的生日愿望真的成真了。第22分钟内马尔成功的造点，埃亚萨瓦尔一蹴而就，那么这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球，追平了此前布特拉勒斯和比利亚的西班牙和比利亚的这个西班牙首届的进球记录。那么第58分钟呢，波罗在禁区前2-1推射锁定了比分。这场球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呢昨天我们家人也是这个凌晨爬起来看球，今天早上意犹未尽啊。那么这也是西班牙和法国呢两支队伍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锋，上一次2006年16强的时候，法国以3-1的比分赢了西班牙，但是呢这连续3年呢都在这个半决赛相遇了，2024年欧锦赛，2025年欧国联杯，还有2026年的世界杯，都是西班牙全胜。那么呢，这一次是再一次把法国队送回了家。西班牙这边其实呢也有一堆记录，就现在这支西班牙队被誉为史上最强，常规时间已经连续37场不败了，这也是队史上面不败时间最长的记录。本届呢西班牙队也是进了13球，这是单届队史最多，而且呢连续已经赢了6场世界杯，这也追平了2012年世界杯10年的一个最长连胜记录。但是呢对于法国队的姆巴佩而言，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第三次的世界杯之旅首度无缘决赛啊。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统计数据，姆巴佩所在的球队呢从未在一场定胜负的淘汰赛里赢过，从未在淘汰赛阶段赢过亚马尔所在的球队，6次交锋通通败下阵来。哇，这已经不再是两国之间的恩怨了，不仅仅如此，还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了。哎，说起来挺有意思啊，就7月14号昨天其实是法国的国庆日，这是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因此呢也成为了法国的国庆日。那么在这一天输掉比赛，似乎是有一点点宿命的味道，对不对？其实呢我也在想啊，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像是这样的半决赛，你准备了蛋糕，许了愿，熬了夜，拼了全场，但是不一定每次都会顺顺当当的过关，但是呢有一些团队有一些人就能够连续3年在半决赛当中都不咬下来，把这个差一点点意思变成了成功的闯进去。我们看到呢西班牙现在这一帮年轻人用37场的不败记录告诉了全世界，稳定耐心，一代代人接得住接力棒，比一时的爆发可能会更加的难得。另外一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另一场半决赛的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3点会打响，英格兰呢会在亚特兰大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胜者会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的决赛当中碰对西班牙。不管是看球的你，还是这两天在广州大悦里边赶路，在老宅里琢磨说，哎，这个房市房潮应该怎么办的你呢，都希望这一份关于决赛的消息能给您一点小小的振奋。世界很大，有人呢在达拉斯踢半决赛，有人呢可能会在我们的广州里面躲雨，那么还有人呢可能都有自己的决赛时刻。 不一定是在球场，也可能是在日子一点点过好的细节当中。那么看球如看人生，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希望陪你看见这座城市，看见近处的一点点光亮。稍后回来，让我们继续聊一聊大湾区的生活日常。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Thank you.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湾区生活家主播在线。
1: 谁呀、啊？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0: 是70后，我关注健康。
1: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2: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3: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4: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5: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玉子带来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也是当聚焦湾区生活的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每一天呢我都会精选到相关的一些在地的生活服务，或者是大家关注的一些生活话题，和大家呢聊聊天，支支招，也成为您生活的好管家和小助手。刚才呢也聊到了我们大湾区人特别爱看的足球，昨天晚上呢可以说今天凌晨啊，这场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半决赛的这个对决呢，吸引了非常多人的关注。因为呢这两场比赛，一边呢是法国，那么有着姆巴佩这样的强将，连续在三届的世界杯的表现当中非常的出色，还有呢就是像西班牙这个已经连续37场不败纪录的国家队，而且呢他们的这支队伍可以说是生力军满满，完全就是可以被称为西班牙史上最年轻的最强队。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西班牙和法国呢，他们都有着非常健全的青训的体系。你比如说像法国这一次呢，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法国队本身，但是其实在法国青训体系当中接受训练的队员有70多位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当中，包括我们大家津津乐道的前段时间可以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的佛罗角队，他们当中也有好几位队员其实呢是在法国出生，法国长大，法国接受训练，然后呢再以这个佛得角后裔的这种身份去参加，代表佛得角国家队呢参加了世界杯。这也可以说明啊，就是法国足球真的太卷了，因为他们的青年人才层出不穷，所以其实上他们不光是闪耀在法国国家队的门前，他们还闪耀在世界杯的整体舞台上面。但说到西班牙，其实西班牙的这个青训体系那也是相当的了得，大家熟知的梅西不就是巴塞罗那的这个青训体系培养发掘和培养出来的吗？所以呢这一次两支球队的对决看起来呢是国家队之间的 PK， 但实际上是两边青训体系的双星闪耀，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们两国的这个青训体系基本上是几十年不动如山的稳定输出。比如说呢像西班牙从1990年代的这个黄金一代之后呢，他们就痛定思痛，是改了自己的青训体系的，把拉玛西亚当成了这个国家足球的一个底座，技术流、控球哲学、文化教育一体抓，教练是可以换的，主帅是可以换的，但是他们的核心理念，比如说从脚下出发，从人出发，从整体思维出发，这些核心理念他们坚持了整整30年。那么法国方面呢，则是以克莱枫丹在1990年确定的这个全国选拔中心为一个基础，他把分散的这个天赋型选手集中到一片森林当中，统一的打磨，再分流到各个职业俱乐部。可以说呢，在底层标准评价体系、选拔的一个体系，还有身心培养上面高度的统一。其实两支队伍能够到今天的这么一个成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稳定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成果。它不是每打一枪换一炮，甚至不是每一年都换一套理念去追风口，它就是认准一条路，允许慢，允许失败，允许孩子10几岁的时候还只是孩子，但是体系价值观一直在那儿，稳定的用时间去累积训练的奇迹。这一点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无论是从足球还是平常我们对于孩子自己的培养，我相信西班牙和法国的成绩都能给到我们独特的启发。好的，你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能够给大家在平常生活当中带来一点点闪光和启示。稍后回来节目继续。
4: 北京时间9: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谁呀？来了来了。
1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4: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玉子给您带来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这也是我们倾情打造的一款专门服务于大湾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呢进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呢，和玉子呢更加的在日常进行一个充分的互动。那么怎么样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呢？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大湾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中来了。那我也会把平常的一些我们的生活服务类的资讯，比如说呢带孩子去哪玩啊，去哪学啊，还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活的小警示啊等等，都发到我们的群中来。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听我们两年多的家装和家具的节目来的，那么如果说您依然想要找一找装修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划算的方案，有什么样的一些装修的设计建议，旧改的格局怎么样改，如果想要我们这方面的资深内容的，我们的设计师也在我们的群中可以为大家提供持续的服务。请记得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里边点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那么就可以得到咱们的二维码了。如果有不明白的，也可以在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当中去搓一搓我们客服的小头像，问一下他究竟怎么样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呢？其实呢搓一搓咱们的小客服，他就会告诉您了。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在大湾区，我也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同步的直播，也感谢各位粉丝宝宝对我们的关注，还有呢给我们的这个点赞。现在呢我也看到不少的这个听众观众在线呢正在收听收看咱们的节目，感谢大家。这里呢就不一一的这个念出大家的名字了，因为点赞关注玉子都看到了，给大家比一个心，非常感谢大家对于大湾区生活家，对于广东新闻广播的支持。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世界杯，那么法国和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呀，可以说是万众瞩目。最后的结果虽然是让这个姆巴佩迷、让法国迷有那么一些伤心，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是持续主义，或者我们说叫稳定坚持长期主义的一种胜利。因为这两个国家凭借着三四十年非常稳定扎实的青训体系，选拔和培养了大量的足球人才，已经不光是为他们的法国队或者是西班牙队，为他们的国家队而战了。在世界杯赛场上，经由这两个国家的青训体系培养成才的球星那是不计其数，包括像梅西这样的大拿，还有呢像我们看到的很多的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其实都是经由法国或者西班牙或者类似他们的体系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这样的体系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有些时候缓慢的坚持胜过急功主义的、急功近利的可能急速出发。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时代啊，我们特别特别希望短期内去出成绩，所以呢有很多的什么三十天成功啊，或者三年保你赚大钱啊，这样的一些成功学理念就会在我们的社会上大行其道。但是无论是个人的成功还是孩子的教育，它其实都离不开时间这样一个非常稳定且持续的变量。而西班牙和法国他们的足球之所以会有今天，正是相信了缓慢的奇迹这一点。那我们呢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有些事情可能慢，但是一旦坚持下去，你就会看到巨大的时间的复利。我在这里呢还有一则新闻想分享给大家，也与此相关。现在呢暑假有很多很多的研学营，有一些研学营呢它可能击中了家长现在的一个焦虑， AI 研学营啊，很多朋友一听加上了这个 AI 的概念，好像特别潮流，特别时兴，就把孩子送过去了。但是这些暑假的 AI 研学营它到底值不值得去呢？尤其有一些收费万把块钱、一万多块钱的，那么它是不是能够值回票价呢？这两天呢我也看到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说这个收费万元的 AI 研学营其实呢 90% 都是胡弄。说的呀就是现在 AI 研学呢是站在风口上，北京、上海、杭州、香港的营普遍收费是6000到上万，有一些的 AI 营号称去海外的甚至要达到2-3万的价格。但是呢不少孩子
经由体验之后发现，所谓的 AI 研学营其实就是走马观花，去高校和大厂打卡拍照，酒店里边呢听临时的老师照本宣科，还有一些啊打出了一些噱头，叫什么六天创办一家 AI 公司，八岁当产品经理。哎呀，可是这些台词啊，您知道吗？有很多都是小演员去扮演的，甚至很多台词都是设计了提前备好的。比如说呢，有一个营叫做少年马斯克创业营，有一个孩子呢就站到了路演台上，对着台下的他的同龄人宣称，哎，当然也有很多大人啊，说我们用鱼漂拌涡流技术解决了喝牛奶会挤洒的问题。哎，胸前呢还挂着自家公司创立的这个名牌，是什么 CEOCTO、CMO， 台下的这个投资人，当然就是那些餐饮的，参加这个研学营的这些大人呐、啊，还有一些孩子啊等等，一问这个相关的技术，说你们这个什么鱼漂拌涡流技术，它究竟是什么呀？这孩子就答不上来了啊，那全是由指导老师去代答，也就是说呢，家长花了几万块钱。换过来的无非是一段吹牛的表演，一张结业证书和几张看起来高大上次的合影。那么有从业者就直言呢，说整个 AI 教育市场其实90%都是糊弄，很多机构呢没有资质，就是刚刚注册的文化传媒公司，甚至有些啊是艺人公司，那么从第三方打包了这个服务，整个盖了一个 AI 的帽子，哇，这个研学本身它价格哐叽哐叽就翻倍了。其实呢我也说呢，这事儿呢咱们不能一棍子打死。报道里边呢其实也提到，像阿里啊、 DeepSeek 啊、宇树科技啊，还有像哈工大呀、清华呀、上交啊、浙大这些，它也是真正有 AI 的科研底蕴的地方。那确实呢，如果到这些地方去，我们的研学还是多少有些价值的。比如说呢，孩子他可以触摸这个机器狗，可以进芯片的实验室去参观，还会学一些他们这个年龄段能够理解的一些底层的认知。但问题就在于啊，现在这种真研学，真正符合孩子的认知阶段的研学太少了。现在的研学更多是泥沙俱下，以前做奥数、英语、户外营能火的，一看 AI 现在正时兴啊，就全转型了。而家长呢，现在也有太多的 AI 焦虑，生怕自己步步慢，一步慢步步慢啊，生怕别人孩子8岁就已经学会什么融资了，自家呢还在过家家。哎呀，这样一焦虑呢。

就很容易被人收割，焦虑睡，冲动报名。其实呢，我觉得呀，咱们在大湾区过日子，我们都是大湾区消费精明眼，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擦亮眼，多想一想的。最怕最怕是什么？叫做为情绪买单。如果说去研学只是为了发朋友圈炫耀，或者缓解自己的情绪焦虑，这个不就是只做面子工程，不做隐蔽工程吗？这个看着开心，看着光鲜，但是你往里学了，可能全是坑。其实呢，很多 AI 研学营啊，它正是掐准了家长这种焦虑，卖的不是教育，是情绪解决方案。哎呀，你看，今后呢，咱们再去报这种研学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还是压一压心中的焦虑，免得呢，药效一过，这问题呢还在。其实我给大家几个招啊，您再去报这种研学了之后，给自己四个阀门，卡一卡自己的这个情绪焦虑，看看这四个问题能不能都回答了，回答清楚了咱们再掏钱也不迟。第一呢，就先看一看资质，正规的研学机构它一定要有营业执照、旅行社的业务许可证，还有教育服务能力的相关证明，千万不要光看海报，那是写的天花乱坠啊。这里呢，玉子也要分享一下自己的教训。其实呢，我也算是早期比较焦虑的父母，所以呢被收割了 不少的这个焦虑税。比如说呢，我们家孩子要中考，那在去年呢，我就因为想要给他提某些科目的成绩，报了一些，哇，那个海报真是做到花里胡哨、天花乱坠的两个班。那事实上有没有作用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啊，有一点点作用，但是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尤其呢，很多机构它其实是可以手把拿掐家长的这个焦虑点的，它会掌握家长非常希望去花钱买到快速的解决方案的这种心理。因此他在做海报的时候、做宣传的时候，他可能会给到你一些像快意恩仇啊，或者什么手起刀落啊，这样一些解决问题就看起来非常切瓜切菜的、很爽脆的这种词，让你觉得，哦，只要我把孩子送到这个地方去，我可能花四天、花五天、花一个周，我就可以把他的语文给提起来，我就可以把他的数学给搞定，就好像会产生这样的一些幻想。但是当你真的去上过了这个班之后，你才发现，哇，这个幻象啊，它就是肥皂沫一搓，根本就破的呢就是连渣都不剩了。像语文能力啊、英语能力啊，这些其实通过积累，必须要通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够提起来的科目，可是呢，这些机构就会包装的帮你速成。但真的能速成吗？恕我直言，以后我再见到这什么四天五天什么这种看起来噱头满满的可以帮你速成的营，我是真的不会再碰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被那些写的天花乱坠的海报就给带到坑里边去了，花了钱还没有效果，结果呢就是家长花了钱，孩子花了时间，机构呢却是赚得盆满钵满。第二呢，我们要看一下师资，谁来讲，是 AI 工程师、高校研究员，还是说那些短期培训的研究生，甚至在报道当中有的空乘转回 AI 培训师的。而且呢，要看一下他这个，比如说让你去操纵机器狗，那是几十个人操纵一个机器狗吗？还是说两三个人可以组成一个小组去操控一台机器狗？这个光有机器狗是不够的，一定要看一下人机的一个比例。第三呢，就是要看一下内容，是纯参观打卡，还是有分层课程、动手实操、项目产出的呢？能不能够讲清楚孩子到底学了哪一块的 AI 认知的呢？第四，就千万不要被标题给吓住，六天创办 AI 公司，十三岁融资百万，哎呦，听听就算了哈，孩子的开创力其实是慢慢培养的，就跟我们今天讲到的足球青训体系是一样的。我们说百年树木，十年树人，甚至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时间的变量是非常长的。如果你认为你的方向是对的，那一定不要怕慢，尤其是在培养人这件事情上，我们是要拿出农夫的耐心的，不可能你今天就插了秧，明天就收谷子打稻子了吧。咱们如果没有这种耐心去培养孩子，那你可能你会发现你在不断的焦虑，孩子也在不断的紧张，最后就变成了大家一通转，跟狗咬尾巴一样的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但是意义在哪里呢？所以还是那句话，孩子的开创力是慢慢的培养的，你做好眼前的事，你学好眼前的基础知识，把眼前的定义给背好，
他比你到舞台上去做一小时表演式的展示要好很多。再一次提醒大家，名头响不响是其次的，能不能落地，有没有真东西，适不适合你家的情况，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台湾区生活家依然是提醒您，我们在报这些花里胡哨的严选音之前，擦干擦亮眼睛，挑选适合自家的，不要去挑选那些看起来最高大上次的各种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烟雾缭绕的那些包装给您看的那些严选音，咱们一定要提起心眼，多一份小心。大湾区生活家陪你看见城市，也看见那些隐藏在热潮当中的冷静一角。

0: 关注健康。
1: 我是八零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2: 我是九零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3: 我是零零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4: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1: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洁。那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直播。那如果说想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获取我们大湾区生活的相关资讯，以及我们之前已经深耕了两年多的装修还有相关的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些资料的朋友呢，都欢迎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我们的入群途径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关注起来，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群里边来了。玉子也是群主，在群里边等着大家。记得进来之后冒个泡啊，有很多朋友悄悄的进来啊，潜伏着不说话。其实呢，我算是一个艺人，我是比较喜欢热闹的。大家进来之后，发个表情包也好，发个你好也好，让我能够看到你。好嘞，再说一次，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的，搓开您的手机。这个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关注起来，就可以看到玉子现在的一个直播了。刚才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现在呀市面上有很多这个严学银打着 AI 的旗号来给大家做推广，一旦加上 AI 这么简简单单两个字母，您知道吗？这价格就得翻倍。家长一焦虑，怕孩子一步慢步步慢，就掏了两三万块钱去报那种什么 AI 严学银了。但是恕我直言，90%都是糊弄。咱们一定要看清楚资质，看清楚内容，尤其是对孩子要体验的项目，问清楚能给多少时间参观访问，或者是动手操作多少东西。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去追逐那些好像很复杂的理念啊，那个小孩子他懂不了啊。那咱们呢就是说不要去高配他的知识库，一定要从他现在的一个认知基础，比如说该学到基础代数的时候就是基础代数，一次函数二次函数一点一点的累积上去，千万不要一上来说搞了个量子科学营让孩子去学习量子纠缠。哇，您觉得可能吗？不要被这些高大上次的词汇这些花里胡哨的宣传给糊弄了。捂紧钱包里面的钱，像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些研学是非常好的，那都是我们主播亲自去踩过点儿，而且呢都是很适合大孩子小孩子全年龄参加的，它是以娱乐放松为主的。这种研学营您放心大胆的报，但是像那种 AI 研学营，咱们长个心眼儿，捂紧钱包，还是小心为上。那在这里呢，玉子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免费的不用花钱的但是真能长见识的大湾区遛娃的好去处。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个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是我亲自踩过点的一个地方啊，在咱们广州的天河区，这是一座人少有空调还免费的宝藏博物馆，而且呢地铁出口就是，简直是为咱们广州的炎炎夏日遛娃量身定做的。它就是广东方志馆，广东的地方志馆。方志馆啊，方就是方圆的方，志就是志向的志，广东方志馆。它还是国家3A 级的旅游景区，是广东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呢还是我们广东省的科普教育基地，位置就位于天河北路618号咱们的广东社科院那个位置。那地铁也是相当方便，您只要是搭乘地铁11号线出龙口西站的 C 出口，一出来抬头就可以望到广东社会科学中心了。那这就是咱们的广东省方志馆，它那个名字非常的显眼， C 出口出来一看就看到了，几乎是零步行，不用暴晒，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都可以前往。开放的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的上午9点钟到下午5点钟，周一是休息的。一定要强调啊，这个是免费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收，个人参观不用预约，门口登记就能进。这点呢对于大家想走就走的朋友来讲那是太友好了。那为什么要特别推荐它呢？两点。第一啊，就是它 它呢人特别特别少，少到有些时候让你感觉像包场，无论是周末还是节假日去，都不会人挤人，没有这种网红扎堆儿啊，或者特别吵闹拍照的这些喧闹，大家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吹着冷气遛娃，大人小孩呢都不臊。这种体验，说实话，在咱们大湾区还是有点奢侈的。第二呢，就是它的参观区啊，有整整的四层楼，而且互动比较多，逛起来也不会枯燥。大家千万不要一听什么方志馆呢、啊，这种好像这地方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一听这样的名字就觉得好像是堆砌枯燥的文献，并不是的。它这里有数字的沙盘，有透明的互动屏，还有体感的互动等等，还有很多触控游戏。它把广东的山川历史民俗都用互动的方式活过来了。可能孩子边玩就边会问了：哎呀，怎么广东会这么大？原来海上丝绸之路是从咱们这里出发的呀！这个呀，比你单纯的在家里边看那些纪录片啊，或者是盯着书看，说实话，真的吸收率会高很多的。那我也给您捋捋楼层怎么逛呢？一楼是咱们的广东大观，一进门就有一个巨型的省情沙盘，哎，还是挺震撼的哦。山脉、水系、城市的脉络全铺开了，而且呢，墙上还有一个用建筑材料，当然是咱们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材料去拼贴的省域地图。旁边呢，还有咱们岭南特色的动植物，还有海洋的资源互动屏。小朋友啊，在那玩就能玩好一会儿了。二楼呢，是咱们岭南的文化中心地，广府、潮汕、客家三大名戏聚集，精美的传统工艺呢，看大人也直呼哇，补课了，长知识了。最惊艳的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透明屏呢，它有个透明屏的互动，它会还原林则徐硝烟的场景。林则徐是怎么硝烟的？在这里呢，问问屏幕前的宝宝们，林则徐硝烟用的是什么方法？您知道吗？前两天呢，我同样的问题问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他想了想，就说是烧的。你看，很多朋友其实呢，都会认为这个硝烟好像就和这个火烛会相关。实际上呢，林则徐硝烟是把鸦片浸泡在石灰池当中去。那么在广东方志馆呢，你就可以在二楼看到这样的一个互动屏，这个石灰石、石灰遇水沸腾的细节和动态都做出来了，可以说非常直观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虎门硝烟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趟下来呀，仿佛就在烟雾缭绕当中听到了历史的呐喊声。到三楼呢，它的主题叫改革开放先行地，这个集中了很多时代的眼泪，比如说像老式的缝纫机啊，还有达哥大呀、还有一些老式的电视机啊、粮油票等等。哎呀，80后、70后、90后看了之后可能都忍不住要眼眶一热，也可以跟孩子讲解一下，哇，原来我们以前就是用这个的。一趟下来呢，其实是两代人非常好的一个具有时代感的对话现场。而四楼呢，是一个专题展厅，可能会特设一些像广东特产呢，还有我们绿美广东的生态建设展，还有动植物的标本呢等等，这些这个特色展呢，都是它过一段时间会进行更新的。值得一提的是呢，在四楼有饮水机，所以如果说您是自己出门也好，还是带孩子出门也好，您不用担心说口渴的问题，因为到四楼啊，它会有饮水机啊、这个环境啊、硬件配套都做得很好，可以说你在那里逛的时候，你的体验感满满的，觉得设计的非常的贴心。另外还给大家提供一个彩蛋啊，到咱们这个方志馆的5到7楼是文献中心和家谱中心，有上万册珍藏的族谱在那里静静地躺着，可以说是广东人寻根溯源的一个天花板，非常安静，你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图书馆。而且据我没有用他那儿的 WiFi， 但是据网友反馈说 WiFi 非常的给力，带上笔记本查资料，在那儿坐半天，妥妥的没有问题。全馆洗手间干净，饮水机配齐，细节非常非常的周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一个重点要给大家划一下，就是马上在这个周末，他会进行免费的公益研学，叫做一馆揽月。通过参观这一个方志馆，可以全部一览广东的全貌。那么这场活动的详情呢，如果您想获得，也欢迎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玉子呢也会整理了之后发给大家。如何入群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群里边了。玉子就是群主，我在群里等着大家。如果说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获 得这一场公益研学的报名通道的，就赶紧进入我们大安区生活家的社群吧。我呢就发给大家，请记得啊，公益研学不收一分钱哦，赶紧入群吧，我在群里等着您哦。好的，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那当然了，大湾区生活也不能够离开大湾区的专选好物。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的呀，是这个民勤的蜜瓜，甘肃民勤的蜜瓜，皮薄肉厚，肉嫩汁多，这也是咱们精心挑选了之后给大家准备的大湾区生活好物，也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诸位同仁们大家亲自品尝了之后才决定上架的这样的好物。前天呢，我也在办公室啊吃了一口啊，哇，真的好好吃啊，可惜呢抢得太快了，只吃到了一块。它这个果肉特别的肉薄，皮薄肉厚，确实有一些蜜瓜呢它可能那个纤维感会粗一点，但是呢我们这个民勤蜜瓜它真的可以做到无渣感，哎呀，清甜无渣。我个人觉得它的吃法还蛮多的，就你当然可以按照传统的切蜜瓜的方式，抠掉了籽之后呢按片儿上。其实如果说您不怕再奢侈一点的，可以按我们的商品详情图一样，用那个挖勺，就是那种专门的啊挖果肉那个勺，把它一点一点挖出来做那个果球，那个在冰镇了加冰之后加点水，哇，那真是太好喝了，夏日解暑必备。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民勤蜜瓜带回家。而且呢，民勤蜜瓜呢，很多地方呢可能都会打出民勤蜜瓜这样的一个旗号。可是呢，我们这款民勤蜜瓜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的是产地直采的，就是我们这个民勤蜜瓜是从沙地里边种出来的，必须要在甘肃大西北的那种沙地里边种这种蜜瓜，它的甜度才会够。而且呢，大家拿到之后呢，你可以尝一下，它和普通的蜜瓜味道是不一样的。普通的蜜瓜第一筋多，就纤维感比较重，第二呢不够甜，就往往会有一个清淡的味道，水味会重一点。但是民勤蜜瓜呢，它真的是可以做到清甜无渣，就没有什么纤维感，而且一口入心啊，太甜了。充分的日照还有咱们沙地的独特环境，保证了我们民勤蜜瓜独特的风味。如果说你也想尝到一口正宗的民勤蜜瓜味，就赶紧点击咱们的链接拿下我们的接受了充足日照的这些蜜瓜宝宝们吧。赶紧搓链接啊，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呢？两到三枚，4.5到5斤，那咱们是卖19.9，不贵吧？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公道的啊。然后如果说大概有个3粒左右呢，咱们的这个价格呢是去到25.9。那如果说你一口气要拿到3到4个的话呢，咱们的价格是去到28.9。其实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拿一个，就是你先拿2个试一下，19.9您拿下。如果觉得好吃的话呢，就赶紧回来复购我们多的。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是时令生鲜，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就不一定有货了。如果你想要的就赶紧下单吧，好不好吃我在直播间里面等着你的反馈，有任何的问题坏果烂果点点咱们的小客服都可以帮你解决。好嘞，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在大湾区的生活每一天都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4: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公布2026年6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报告显示，2026年6月全省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26,117例，无死亡病例。 流行性感冒27万4328例，死亡1例；手足口病7万016例，无死亡病例。当月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42万9648例，死亡128例。具体来看，甲类传染病无发病死亡报告，乙类传染病共报告发病64546例，死亡128例。 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肝、梅毒、肺结核、淋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4.66%。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社稷之都举行。本次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 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和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的具体行动，也是将宏大战略转化为市民可感知、可参与、可获益的日常生活新场景。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消息，根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商品住房卖旧买新专项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经审核第一批次符合商品住房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申领条件人员共120人的名单， 从昨天起至7月20号期间进行公示。中山台报道， 2027年世界棒球12强赛资格赛中山赛区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小榄站召开。今年10月26号至29号，中国、捷克、尼加拉瓜、英国的四支国家队将在中山熊猫纪念球场展开6场角逐，前两名将获得正赛入场券。 这是该项国际顶级棒球赛事首次落户中国内地，也是中国棒球队依托主场冲击世界舞台的历史性机遇。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擦亮中山棒球之城名片， 门票将于8月18号对外发售。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民政部昨天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同时温馨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简松。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你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
2: 这个暑假就圆满了，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
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搞得电吗？
3: 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3: 完全。

0: 真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0: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啊，今年我们、
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4: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美团骑手张亚飞。奋进15，直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我送过无数外卖，也见证了很多普通人的奋斗。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工友们别怕平凡，拿起笔，把咱们劳动者的故事讲出来。让时代看到我们的光。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北京时间10点13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稍等一下，我们的直播呀正在调试啊，各位稍等一下。

0: 好的，来吧，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这个因为网络的问题哈，我们的直播暂停了一会儿，现在重新开启了，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联系投诉人吧。刚才是网络卡了，各位，网络的问题，然后导致我们这个直播间被卡断了，然后各位重新来啊。远方阿成至，眼里有星河点点点点，过客归人可可 M 唐伯虎必须关注豪城，浩平如潮，咪西咪西大山，可口可乐，小河还有多少个十年 Song 十指紧扣，周云天骑着蜗牛游西藏，各只是个传说，穷船雕富船眠，长乐人小杨水平，欢迎各位啊。米街带带带曾红华，各位稍等啊，正在联系投诉人，稍等一下。来，第一位投诉人蒋先生，你好，蒋先生。
1: 哎你好。
0: 来，给我们描述一下具体遇到了什么情况。
1: 这个是一个那个限高杆。我还忘记跟你说，它这个是水库两端都是有那个限高杆的。
0: 啊。这样，你咱从头来讲一下，这个都是怎么回事，遇到了什么问题？
1: 但是那天我们在那里玩，刚好旁边，一个那个院子里面着火，然后消防车他过来灭火，然后他是因为限高，然后过不来，大概两三百米的距离都是徒步，接那个管子过去的。
0: 在哪里啊？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1: 他是在虎门赤岗这里。
0: 虎门赤岗具体是什么路段？
1: 堤坝路。
0: 堤坝路
1: 啊，堤围路，堤围路。
0: 堤围路，
1: 嗯，
0: 是水库的是吧？哪个水库啊？
1: 白坑水库。
0: 白坑水库。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1: 现在是大前天吧，大前天晚上。
0: 大前天。12号晚是吗？
1: 看一下哈。今天15。
0: 是12号晚上吗？
1: 应该是12号晚上。
0: 12号晚上。然后发生了一起火灾，在这个赤岗是吧？东莞虎门的赤岗村。这个水库的这个堤坝路上面那个限高杆大概多高啊？
1: 限高杆也只有小车能过啊，小货车都过不了的。应该是2米多。
0: 您知道这杆是谁立的吗？
1: 不知道。应该都很多年了。
0: 很多年了。
1: 他不是是台历。
0: 当时火情怎么样，救下来了吗？就灭了，这个
1: 及时灭了
0: 是吧？
1: 只是说难度大一点嘛，全部都是徒步嘛。
0: 明白了，他们是接了水管然后去扑灭的这个火灾。
1: 对。
0: 行，感谢你哈，我们跟相关部门沟通一下，感谢你哈。来，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这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限高杆挡在这儿，然后几辆消防车被限高杆挡在这个外面，没办法，消防员只能是接了很长的这个消防水管，然后徒步跑进去。我们问一下东莞市虎门镇的农林水务局，老师给他农林水务局打电话，因为不确定他这个杆到底当时有没有经过完善的审批手续啊，也不确定这个杆立在这儿目的是啥，因为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堤坝的防汛通道，这防汛通道上 建两个防汛，要建两个限高杆干嘛呢？这上面是有桥吗？因为按照他刚才给发的这个视频来讲，我们看不到周边其他，这个路面的实际情况啊，只能看到有一个限高杆。如果说确实在两边有桥，并且这个限高杆是经过了完备的审批手续的话，那这也没办法，确实是为了交通安全。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得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了。

0: 这个水库的应该是堤顶的防汛通道，那这个是归这个水务部门去规划建设和管理的。
1: 您好，
0: 虎门水务是吧？您好，
1: 您说，
0: 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是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这个咱们当地的群众投诉啊，说在这个7月12号晚上的时候，虎门镇赤岗村发生了一起火灾，然后呢当时是有很多辆消防车通过咱们这个白坑水库的那个堤顶的防汛通道 去进行消防救援工作的时候，

0: 哦，被防汛通道的，对，赤岗，嗯。
1: 您说。
0: 然后通过这个白坑水库的堤顶防汛通道的时候呢，被
1: 坑水库，
0: 被这个限高杆给挡住了，消防车进不去救援。
1: 限高杆？
0: 对，我们也觉得很奇怪，他这个现场拍的视频确实是有两个限高杆，在这个堤顶的这个防汛通道。我们很奇怪，这个防汛通道上面为什么要设两个限高杆？然后呢？
1: 您等一下，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是，那个，就是那个水库这边有个限高杆是吧？
0: 对，水库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堤坝的那个堤顶防汛通道吗？
1: 您等我一下，水库好像不是我们这个单位管的，您等我一下，我问一
0: 哎，
1: 下啊，您
0: 好，
1: 等我一下，
0: 哎，谢谢。
1: 水库啊，
0: 嗯。
1: 侧岗。白坑水
0: 对，
1: 库
0: 我
1: 是
0: 们
1: 吧？
0: 首先想问的就是这个白坑水库是不是咱们这儿管？因为水库分很多地方管。
1: 您等我一下，
0: 谢谢谢
1: 我
0: 谢。
1: 现在问一下，因为我这边是办公室，
0: 哎，明白明
1: 就
0: 白，
1: 是我不是跟这个业务的，您
0: 明
1: 等
0: 白，
1: 我一下，
0: 哎，
1: 我现
0: 谢
1: 在
0: 谢。
1: 问一下负责水这块的同事，
0: 好，谢谢谢谢，哎，
1: 等我一下下啊。

哎，各位稍等一下，我们正在咨询，各位稍等一下。

0: 跟那里有个什么正招反的，他跟那里有个正招反过不去，就怎么说他们就事情投到那个广播电视台那边去，他们那个有个什么直播节目，然后那里说个正招。
1: 对，稍等稍等啊。
2: 您好。
1: 哎，您说同事。
2: 您好，我刚联系了我们同事，就是这个业务是水务运营中心那边跟进的。您可能要联系一下水务运营中心那边。
1: 水务运营中心啊。
2: 对，就是您等一下，我查一下，它叫水务什么运营中心，是我们一般都简称这样说。
1: 它是咱们下属单位是吧？
2: 不是不是，它是个独立单位的。
1: 哦。
2: 就是我们都有个水字，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业务是他的，有一些业务是我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想问的是这个路的事儿，他那个按照咱们那个东莞的河道堤坝管理规定来讲，他这个是归水务主管部门管，所以就找到您这儿来了。
2: 您等一下，我看一下，他是叫水务。你好，它叫水务工程运营中心。
1: 水务工程运营中心。
2: 您问一下他们，因为我同事说那个又看一下是那个水库自己设的还是社区设的。
1: 哎，对对对，
2: 所以一般
1: 我们就想问这个，
2: 应该不会是我们去设个岗在那里的。
1: 哎，好，这个联系方式您这边有吗？
2: 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对外的办公电话是什么。
1: 就是办公电话嘛，不是对外的，就是我们也是想找他们的那个。
2: 我只有办公室的电话，但是他那个电话是不是跟业务我也不清楚。
1: 对，就是办公室电话，因为我们宣传口主要还是对办公室嘛，我们不能直接找他那个业务。
2: 那你打一下那个855-11258。
1: 855-11258。
2: 对，
1: 哎，
2: 你打一下那个855-11258。

0: 五八四
1: 谢
0: 一
1: 谢
0: 三，
1: 您，感谢
0: 不
1: 您，
0: 客
1: 韩同
0: 气，
1: 志。哎，
0: 好
1: 好，
0: 好，
1: 再
0: 拜拜。
1: 见。嗯。这事儿得问清楚，因为咱不知道杆到底是谁立的，谁立的得找谁去啊？他这个杆立完之后有没有完备的审批手续等等？哎，你好，是水务工程运营中心吗？
2: 啊，什么事？
1: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这个东莞虎门镇的群众啊，找我们投诉反映说，在7月12号的时候，在东莞虎门镇赤岗发生了一起火灾，但是呢，当时消防救援车到现场救援的时候呢，被这个白坑水库的堤顶防汛通道设立的两个防这个限高杆给挡住了，就是消防车进不去，然后呢，给这个救援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所以说群众找到我们这边来投诉，当时呢是延误了他们救援的这个效率，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限高杆的这个情况，就当时的
2: 限高杆的情况了啊，我据我了解呢，因为水库大坝呢其实是一个水利设施嘛，
1: 对对对，
2: 那个限高杆的设置啊是为了保护这个水库大坝的安全。因为水库大坝如果出了问题，如果一些大型的车辆在上面走，大坝出问题，那是重大安全事故，不是说，你通行的问题了。
1: 对，
2: 这是其一。这个其实镇政府也有相关文件是同意这个，这个限高的东西，就是因为你上面如果是按水利设施封闭管理的话，就不能通车。但是考虑周边的一些群众的出行需求啊。我们就是政府就是人性化管理一些，就是既确保大坝的安全，也为了满足周边的出行呢，就只能折中的选择这一个措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呢，一些我们紧急车辆呢，其实那如果要通过那边呢，其实本来原来是有另外一条通道的
1: 啊，
2: 只是最近那个广深高速在改扩建，把那里临时封闭了一段时间，其实是能通过的。所以特殊情况遇到特别的事情，其实这个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很难，
1: 明白，
2: 很难两全。
1: 明白，就是这个杆确实是我们去立的，是吧？
2: 杆的话，其实以前是谁立的，其实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已经很多年前已经立了，因为水库大坝建了已经很多年了。
1: 是。
2: 因为以前怎么说呢，那边没有发展起来啊，是没有那么多车辆过的，现在可能。那边慢慢发展起来，就可能相对来说，通过的车辆就多一点。但是什么时候立的，这个地区我们年轻的都不知道。
1: 然后这个是这样，因为根据咱们的这个管理规定来讲啊，他如果要立这个杆儿，是要经过咱们水务部门审批，然后再报给镇政府，镇政府要专门针对这条路的这个限高的安全性的讨论，然后最终能给出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同意他去设立，这个流程是有的吧？
2: 这个的话，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你具体的，如果甚至审计审批的，可能要问审批部门。第二个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管理单位嘛。第二个就是历史上有点久的事情，具体的来说的话，我也可能要问相关同事了解才知道。
1: 明白。要不您问一下相关同志，我们等您一个回复，因为他群众现在就是对这个反应很大，当时确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对这个救援工作。
2: 其实最终呢，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已经消防部门已经及时把那个火情已经控制，已经很快就把那个火灭了嘛。
1: 对，是灭了。但是群众们就是担心说，下一次呢，万一这个万一当时里头有人呢，所以就是他们群众的这个意见，大家是要理解的。
2: 其实呢，我们那个水库大坝其实下面还有个马道，那里其实只有两个水泥墩可以很容易移开，从上面过车的。但是
1: 我知道同志，是这样，就是您跟我说这些呢都是现实的情况，我在来咨询的呢是关于咱们行政流程，一个是法，一个是理，您讲的是理，我讲的是法，这个您懂吗？就是我这个没办法。
2: 我先了解一下吧，
1: 对对对，
2: 因为你主要是要咨询这个限高杆的那个审批流程。
1: 对对 对。
2: 那我先问一问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现在行政审批权也不在我们这里。
1: 对，
2: 啊、
1: 因为不只是这一个消防车的事，有人在投诉他那还有货车撞到，然后车厢被撞下来这种情况。
2: 那其实你说货车撞到，其实全国那么多桥梁设，那么多保护设施，你要不全部拿撤了？ 是不是不可能的吗？
1: 您这个这不是您别说这个话了，我在直播，这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话我不让你说，是保护你。
2: 具体我问一问，我要问一问。
1: 我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您，到时候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等一下，我让同事记一下。
1: 哎，来，
2: 帮我改个电话吧。
1: 来，导播老师。这个我们是要理解他的，大家也不用说站谁不站谁啊，这个是要理解。因为第一呢，我们不知道整个这个审批流程到底是不是合规合法，到底有没有，甚至说有没有审批过啊，他是不是合法设立在这儿的，这个不清楚，所以我们没法直接妄下结论。第二呢，就是我们觉得他刚才说的那个话也有道理，就是他是一个水库来的，如果不去尽所能的去保护这个水库的话，可能造成的影响会更大更恶劣，对吧？所以等一等，我们先让他去问一下相关部门，再查一查历史资料，给我们一个回复，我们再说这个话啊。就他说的那个理我们都懂，你说水库大坝这个东西随便什么车都能上也不行，万一上很重的这种工程车辆真的造成一些破坏影响，那危险就大了。

0: 广东省高速没有禁摩文件，按照广东省道路管理规定来讲，尤其是高速公路管理规定来讲，或者说按照这个交管法来讲，所有的这个道路摩托车要上的话，必须在设计之初，这条道路设计之初满足两轮摩托车通行条件才可以啊，满足两轮摩托车通行条件才可以。现在不是禁止你们上，不是禁止摩托车上，是这条路如果不符合两轮摩托车通行规定的话，在设计之初没有将两轮电动这个两轮摩托车行驶的这个条件设计进去，那这条路就没法通行。它不是禁止所有人上高速，是这个高速设计之初就不含这个两轮摩托车上高速的通行条件，那就没办法，懂吗？就是这是这个原因，不是让你，不是不能让你上啊，从来没有这个规定说不能让你，不能让摩托车走，没有啊。来，接下位，你好，陈先生。
1: 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紫金保险这边，之前我的车出险了，就对方全责的，然后我的车呢就被他刮花了吧，我车是停在停车场的，被他刮花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对于这个责任区分呢，也没有一个争议的。但是呢，我的车去定损的时候，去 4S 店定损的时候呢，4S 店说我这边的那个大灯的支架坏掉了。然后呢，厂家这边呢，他说这个支架是不单独卖的，他也把那个 EPC 图也调出来了。他说是不单独卖的。
0: 嗯，
1: 包括那个还有一个保险杠的那个支架也是坏掉了。
0: 嗯，
1: 没法修复的，需要更换。但是保险公司那边就不同意，他说他外面的一些叫所谓的绿色公司还是节能公司什么的可以维修，还让我去维修，不同意我在 4S 店里面去换。我期间也打过五六次电话去他们紫金保险的那个投诉，然后呢我也上12378那边投诉过，包括前两天我也在那个12345那边12315那边发起了一个投诉，但12315那边还没回复，他们都是不回应，反正就是基本上我就打电话过去，他说啊，一个工作就两个工作就来联系你，但是什么人都没有回复那种。
0: 这是紫金保险那边。
1: 对，
0: 您的车是停在停车场被碰了是吗？
1: 是的，所以这个责任是很明晰的。我是停在车位里面，他拐弯的时候可能那个方向盘打得不太那个啥，刮到我的车的左前车。
0: 左前。
1: 对。
0: 然后您是三者，对方全责是吧？
1: 是的。
0: 现在修车要多少钱？4S店报价多少？
1: 当时他好像报是2000多还是3000，按他的那个方案是2000多还是3000多，但是 4S 店那边的一个方案的话，我没看到那个报价单，因为他们也不同意，我也没看到 4S 店给我的报价单。
0: 你说保险公司给你报是2000到3000？
1: 他有一个定损单的，您稍等一下，他有当时已经他自己定了损了嘛，按照他的那个维修的方案定了损的，您稍等我一下。
0: 按谁的维修方案？是保险公司自己的维修方案吗？
1: 对。他按他的维修方案是2130块钱，
0: 啊，
1: 就是那个大灯支架是外面去维修，然后那个保险杠的支架也是外面去维修，这样子的。
0: 他给你指定到哪儿去修了？
1: 指定到一个什么叫广东聚恒城低碳公司，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公司来的，我不知道是哪里的。
0: 他要求你必须到那儿去修吗？
1: 他的告知函里面他就这样写了。
0: 我看
1: 就我不同意在外面维修，我说你在4S店，哪怕你在佛山反正吉利银河的某一家4S店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你去外面的这些又不知道是没有资质认证的那个作坊去维修，我肯定不同意的嘛。
0: 告知函，陈某，您的这个车辆涉及配件前保险杠左大灯，现场实物检测损伤程度检验行业维修标准对标，现将配件检测结果及处理方案正式告知如下：配件仅出现表面轻微擦伤，未发生结构性损坏、功能性失效、无法修复的不可逆损伤时，采用维修修复方案，不予全额更换配件。广东聚恒城低碳单位修复方案，前保险杠加钢修复，左大灯更换原厂支架。特此通知，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你跟没跟他说过我不同意去这儿维修啊？
1: 有说过，包括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说你要更换那个支架是原厂的，我说那没问题啊，你提供证明你的这个支架是原厂的，你盖个原厂的章给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他说他就一句话，商业渠道没法 没法提供这样子。
0: 嗯，那凭什么呀？
1: 我也很无奈呀，其实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了。
0: 来，导播老师打给他那个紫金保险佛山分公司。

0: 这电话不接啊，还有别人的号码吗？
1: 我这边我看一下。
0: 嗯。
1: 当时那个定损员，你看一下他接不接？我电话报一下你还是怎么样？
0: 来，导播老师接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先跟大家讲好啊，保险公司讲究的都是能修就修，但是呢，前提是可以用原厂配件、原厂工艺维修。你不能让车主退而求其次，说我给你在外面指定一个维修厂，你去修就行了，什么配件你别管，我跟你说是原厂你就得认，这不行。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保护法，包括这个保险法等等相关的法规来讲，首先车主拥有自主选择维修车辆的地方，其次保险公司不得指定车主将车开到某一个地方去进行维修。他凭什么说让你去哪儿修就去哪儿修？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违规行为的。喂，你好。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兄弟，有一个车主啊，陈先生，是一个吉利银河，打电话找到我们这边来反馈说，在5月16号的时候被咱们一个在保车辆给碰撞了，然后呢，这个车辆呢现在维修有一些争议的情况，所以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来。我们只听到他一个人说法哈，我们想听一下咱们保险公司这边怎么讲这个事儿，不能光听他一家之言，所以打到您这儿来想了解这个情况。
2: 我现在不方便回答。你现在不方便
0: 。哎，再给那个150那号码打来，那个佛山分公司，嗯，有他挂电话就够了。

0: 你打那个150的号码能打通吗？
1: 我后面我没联系他了，因为他给我的答复就是很，反正他就啊，方案我给你了，你修就修，你不修他也没有管，所以我后面打的都是打紫金保险的那个热线，但是打过去之后，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复我，给人来回复我，甚至我说你上升到不要让佛山那边找我了，你上升到省的也好，怎么找我也好，反正没人来找过我来沟通这个事情。
0: 就是你自己那个没联系过这一个电话是吧？那个告知函，哎，你
1: 有联。我有联系过他。
0: 喂，你好，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吉利银河的车主啊，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投诉，说那个5月16号他遇到一个车祸，然后那个左前脸被刮了，说有一个理赔纠纷在这儿。我就刚才只听了他一家之言哈，我们不能光听他自己说，我想听听咱们公司怎么。
2: 你麻烦，不好意思哈，打断一下，您这边是哪里的呢？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2: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
0: 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哈，广东民生热线的对哎，
2: 怎么称呼您？
0: 我姓张，您叫张记者就行。
2: 张是吧？张主播是吧？
0: 对对对，张工厂张。
2: 那个吉利的我知道，
0: 对，
2: 交流一下。
0: 对，他现在投诉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他去 4S 店维修了嘛，然后当时这个咱们保险公司说 4S 店这个报价太高，然后让他去外面的一家公司去进行维修，这公司叫广东聚恒城低碳单位，就这家公司去维修，然后现在就是他觉得不同意啊，他说这个如果说呢你能保证换的是原厂件，他说也行啊，但是呢咱们据他说啊，咱们这边没法保证他这个东西是原厂的，所以就卡在这儿了，我们想了解这个情况。
2: 我知道，我说给你听吧。
0: 您说对，
2: 他的车是这样子的哈，他有他的大灯，他下面有一个支架，大灯是没事的，下面有一个支架是裂损的，但是他那里是上的螺丝位，可以单独拆解出来的，就是这个支架的问题。然后 4S 店那边呢跟我们说他们是没有单独购买的，只买的话就是大灯包这个支架一起来。然后我们就询问了外面的那个一些第三方的维修公司。然后第三方的维修公司的话呢就跟我们说他们可以有渠道购买到这个单独的支架，也给他开出质保的保证，保证他这个更换的这个支架是品质，能保证他的品质。然后完了之后说我就跟他们跟这个车主说了，我们这个保险是补偿原则嘛，对吧？我不可能说你这个东西损坏我给你换个准存的，但毕竟他这个支架是外面有单独更换的。然后 4S 店也是师傅，当时我们跟师傅沟通，师傅也是让我们去换这个支架，就没必要把他的原装大灯、原车的大灯给换掉了。完了之后，这个车主就是说，他一定要在这配件要在 4S 店出。我说，但是你的保险补偿原则，我不可能扩大损失来帮你的更换这些东西啊。那我找到了这个第三方，他也愿意出一个质保的证明给你。给你保质保量，说这个支架他们也是保证原厂的材料，但是至于他的渠道是怎么通过什么渠道过来，我们也没办法去过问他，是不是？情况就是这样。后来我们跟这个车主沟通，我们说如果说你对我们保险公司这个定损维修方案是有争议的话，你可以说通过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你认识的做开一些有相关理赔有理赔过的一些经验的保险公司的话，朋友啊，或者也可以咨询一下保险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补偿原则，并不是我们单方面这样，对吧？我们也是这样跟他解释。后面他找了他自己承保的保险公司去走代位。他的保险公司他好像我听4S 店的 SA 工作人员跟他在那边帮他去跟那个沟通，还有他也当场在给我们的反馈也是跟他那个保险公司吵的也是不是很愉快。他们保险公司说可以给他代位，但是也是按照这种补偿原则给他做定损，那他又不同意了。就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明白。 是这样哈，这个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听了，因为按照其实咱们保险公司一般都是能修就修。啊，能
2: 对，
0: 实在不行再换，一般都是这样去进行理赔哈，这个我们也理解。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指定他到广东聚恒城低碳单位进行维修啊？
2: 没有指定，我还是在原来的 4S 店维修，
0: 在原来 4S 店维修。
2: 对，只是单独这个支架的话呢，就是这个公司来帮他采购，来给他换上。就是下面一个小支架
0: 啊，就是 4S 店从这家刚才说到这家公司采购一个件儿回来，
2: 是我们保险公司帮他采购，帮他，
0: 然后 4S 店出工。
2: 对对，我们这个支架就是我们找的这个公司
0: 啊，
2: 他通过他的渠道
0: 啊，
2: 他的内部渠道来提供了这个支架帮他换上去，因为就是零几个螺丝嘛。
0: 嗯，
2: 但是车的整体的维修全部是在 4S 店里面的。
0: 嗯，那他这个件的质保能有原厂质保吗？
2: 原厂他，我们特意问过，他说保证是是原厂的品质的。
0: 他保证这事儿说不准，
2: 他可以出那个质检报告之类的。
0: 他下个月要是倒闭了呢，谁保？
2: 啊，那你这样子说的话，那下个月 4S 店倒闭呢？那这个维修谁来？
0: 那个厂家呀，厂家保呀，
2: 是吧？
0: 对啊，那肯定是这样。因为是这样哈，就是咱们这边说给他保证，这事儿没法保证。
2: 但是、
0: 这个、如果是厂家保的话，这事儿还能更靠谱一点。然后呢，其次就是他这个换完之后，首先啊，我先跟你讲，我也不占你们，也不占他们，但是我理解你刚才说那个只修不换的那个事儿，啊，从行业当中我是理解你的这个事儿。我跟你讲的是消费者担忧在哪儿。啊，这咱也不是抬杠，不是干嘛，哈哈，我说的是他的担忧是在哪儿，因为他确实提供不了原厂的质保。
2: 他确实跟我们说他是提供的原厂的品质给我们。
0: 他只是说嘛，对不对？他只
2: 是
0: 说嘛。
2: 但
0: 是
2: 他也是能提供那个书面的东西吧。
0: 哎，不，这个不，这没用的，他不，只要是不是原厂厂家去质保的这个东西，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他是白纸一张嘛，对不对？
2: 嗯嗯
0: 啊。然后呢？其次就是他这个如果更换完，影不影响他的全这个原厂的质保啊？车辆的质保，更换完之后不影响他的。
2: 4S 店也认可我们这么做啊。
0: 嗯，那4S 店能不能给他开出一个证明？就是如果说这个以后车坏了，然后不会以这个他在外面换的其他配件为由而拒绝他原厂质保？
2: 那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小塑料的问题，你说影响到整台车的话，你这个有点说。
0: 哎，对，我跟您讲，这个事儿是这样。现在咱们都知道新能源车这个东西啊，但凡敢在外面碰一下 ，4S 店都会找到这个理由，然后给你拒保。
2: 嗯嗯，
0: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2: 我们这跟 4S 店交流，他是同意我们的，认可我们的做法的哦。
0: 空口
2: 无凭，不是说我们单方面的哦。
0: 您刚才说的所有这些都是空口无凭，到最后厂家拒保的时候，他可不管 4S 店怎么说呀。
2: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涉及到他商店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我只是一个小塑料的问题。我觉得主播你有点夸大我。
0: 我不是夸大，我在讲的是法。
2: 啊啊！
0: 我在讲的是法。啊，这不是夸大，因为如果说未来这个大灯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在厂家的认定当中，大灯和支架它是一体的，因为它只能换总成嘛，对吧？4S店先说只能换总成嘛，但是后面发现你这个件儿是从外面配的。厂家就会有可能以这个理由作为他们拒保的理由。
2: 这个我们可以帮你们去落实一下嘛。
0: 哎，对了，所以说的就是，
2: 对吧？
0: 我不是说你这个方案不行，我说是你要把他这些所有的隐患先排除掉，那该修就修嘛。
2: 啊、这个我们跟落实一下，但是人家跟我们明确也是同意我们说
0: 他明确没用的 ，4S 店的嘴，那你这他明确没用的，这个东西。厂家认才行
2: 啊，
0: 嗯，对吧？
2: 我们可以落实一下，但是您不可能说挑着这一点点毛病啊无限扩大出来，那这就没意思吧，对吧，主播？
0: 这怎么叫无限扩大呢？这哪能叫无限扩大？这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怎么能无限扩大？那这个脏水我可不接啊，兄弟，这脏水我可不接啊。这怎么？他本来就是个大灯总成吗？未来大灯坏了之后，厂家有没有可能以这个事情作为理由，然后拒赔？这怎么叫扩大呢？如果我说因为这个理由而拒绝保三电，那这叫扩大。
2: 对，你如果说因为这个理由，如果说是保三电的话，
0: 那没人这么说呀。 我说的是大灯啊，我说大灯总成啊。
2: 嗯嗯，
0: 对吧？这怎么能叫扩大了呢？
2: 没事，这
0: 夸张了呢。
2: 可以再帮忙落实一下嘛？
0: 对对对，这不是帮忙了，这必须落实啊！第一，
2: 对，
0: 这个支架的质保要有原厂质保，要有厂家出库单。
2: 我能不能加一下你微信？回头您把这些要我们做的，我去重新落实一遍。
0: 不用，消费者在线呢，消费者在线，消费者会直接跟你们提的，你加消费者就行了。
2: 消费者我们本身就有跟他建立一个交流群的。
0: 哎，对，那个陈先生，
3: 哎，在的，
0: 听到了哈，合法诉求啊，合理合法，按照保险法的诉求，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的诉求，这个没有任何过分的哈。第一，要求他提供厂家出库单，证明这个是原厂件，他怎么说这个东西不行，能证明是原厂的只有厂家啊，这是第一。第二，让他们找到 4S 店要一份以后对这个件儿不会影响整车质保的一个证明。未来如果大灯坏了，那他要是以这个为理由，那完了，那你是找有理说不清啊。这个证明，
3: 主持人啊，我在6月26号的时候已经发出去了，他就回复我商业渠道无法提供。
0: 哎，没关系，你别管，今天不是进节目了吗？这些都是我们节目后面切片的素材。
3: 好的，
0: 我得告诉你，他不给，那我们就曝光他的事儿就更多了。给了，那这事儿就妥了嘛，就过去了嘛，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啊，这得让大家知道仔细，因为这个事儿跟现在接电话这个兄弟呢，这个佛山公司的兄弟也没关系，这是公司的决定，对吧？跟他个人也没关系，咱也不影响他个人。好吧，把这两个东西给他，如果能给的话，又是在 4S 店出工进行维修，那这事儿我觉得没问题啊。
3: 是的，我也认同。
0: 这是合理合法呀，保险公司这么去处理，我觉得没问题。
3: 是的，我也认同
0: 啊，对吧？那如果提供不了的话，那没办法，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根据保险法规定，没有人能够指定消费者按照哪一家所报出来的这个维修方案进行维修，不可以，坚决不可以。比如说这个回复函当中说的按照广东聚成这聚恒城低碳单位给的维修方案不行，怎么能就他一家呢？强制指定，这违反保险法的，不行的啊。如果说他能给你提供那个刚才说的两个证明，那这事干了，我觉得没问题。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感谢紫金保险这边啊，我会让消费者提供给你的。
2: 怎么关注您啊？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你直接搜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这个任何抖音快手视频号都有，小红书什么都有，对，现在也在直播。哎，声是声音的声，您别打错哈，声是声音，广东民生热线。
2: 啊，
0: 这事儿不难为你兄弟，因为这是公司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公司的事儿啊。
2: 对，
0: 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事儿再跟你们公司去反馈，这肯定不能光难为你啊。
2: 嗯，对
0: 啊，你现在反正也在直播，现在你看一下抖音，现在也在直播。
2: 那个微信号可以看得到是吧？
0: 也可以，对对对，微信也可以，视频号。好，谢谢你哈。
2: 好，
0: 那个陈先生，
3: 哎，
0: 记着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哈。
3: 他
0: 的只修不换这个东西不违规，这没问题啊。但是他的只修不换的前提是保证消费者能够使用到原厂的件儿，这才行。如果
3: 是
0: 从外面找
3: 的
0: 这东西啊，
3: 对，
0: 好吧，这个是所有的法律法规当中关于车险的事情都是这么要求的，这是底线啊啊。那先这样，后续有任何新的进展，你微信告诉我啊。
3: 好的，谢谢您，非常
0: 感谢。好嘞，
3: 拜拜。
0: 陶老师，要进整点了，整点回来之后，我们给他紫金保险的官方客服打个电话，然后去投诉一下这个事情。这事儿还是这么讲啊，各位，就是你可以只修不换啊，我们也同意，我们也认可，因为，首先呢，紫金保险它是个国企，它虽然不是广东的国企啊，但它是个国企，国企呢，这个钱属国有资产。咱不能说让他随便花，他如果随便扩损随便花，这事儿我们还得去质问他呢。他没有啊，只修不换，这个我们认。但是修，按照法律法规来讲，要修的这个件儿一定是消费者和保险公司共同认可的，它必须是原厂配件、原厂维修工艺。那首先他在 4S 店进行维修， 4S 店售后车间进行维修，原厂工艺这事儿能保证了，我们相信他啊。你不能说什么都是人保险公司不对，也不是，
4: 啊，四 S 店维修那确实是原厂工艺，那怎么保证原厂件儿？那很简单嘛，拿一个厂家出库单对一下货号嘛，这都有的。你只要从厂家进货，它就一定有。如果没有厂家出库单，谁能证明这是原厂件？证明不了。你凭一张嘴说，我给你，我保证，我保证。那就像我说的，明天下个月倒闭了怎么办？谁给你保证？就像刚才那个保险公司那个兄弟说的，那 4S 店倒闭了怎么办？谁来给你保证？对吧？所以都不行，我只信厂家，这没毛病吧？我只信厂家嘛。你 4S 店倒闭不影响当时采用的是原厂维修工艺啊，你 4S 店倒闭了不影响我是从厂家出库的件啊，倒闭倒闭呗，你们都没了和他也没关系，厂家在呢，对吧？这哼。

0: 而且还有就是啊，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指定消费者采取某一家的维修厂的维修方案，这是不可以的，坚决不可以。他给的那个函呢、啊，那个告知函呢、啊，其中写的是某某某公司的这个维修方案，不成，那个、不是一个合规的回复函，因为不能够指定消费者根据某一家维修厂的维修方案进行维修，这是不可以的啊。嗯，
1: 开喧嚣世界陪着我。
0: 那谁知道你保险公司跟这家维修厂跟这个进货商的渠道有没有一些利益勾结呀、啊、对吧？话说回来了，又是国资，这就是国资啊。嗯，所以话说回来，只修不换没错，拿出证据来就行嘛。各位进整点回来之后再见。

0: 否一
1: 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1: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湾有引力，粤剧英才，

0: 泛引领地势特色支撑品牌共建共享的全域引才格局。省本级精心策划四期示范性活动，从广州的开放创新到深圳的硬核科技，从佛山的智能制造到东莞的潮玩创意，让参与的学子们领略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中国科学院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1: 我对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生怕你错过人才政策，就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0: 本次研学主打沉浸式产业体验和实地化的课题攻关，他们将深入芯片、AI 等产业一线，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推动人岗精准匹配。广东省人才局副局长石义亮：
2: 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越早的启动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汇到广东来。
0: 本次研学也是校企对接的双向奔赴，为了更好地搭建高校与企业精准对接的平台，首期活动联合百校聚南院、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共同举办，邀请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就业部门、校友组织和海外学联代表来粤交流对接，将房企拓岗、就业指导等环节嵌入研学，搭建起从高校到企业、从课堂到产业的桥梁。湖南工业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就业科科长刘成宗：
3: 单独找企业的话，只能一家一家的找，能够让我们高校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企业，同时能够让我们高校呢，在这样的这个活动当中，把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特色啊，向我们的这个企业做展示，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
0: 到场的不少企业表示，除了招才引才，更希望在未来与相关高校就课题和项目进行更深入的产学研合作。雅可比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伙人刘卓云：
4: 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矩阵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0: 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聚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动，省级层面已举办九期，足迹遍布港澳及湾区内地九市，累计吸引海内外超160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
5: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刚才那个虎门镇的那个水务工程管理部门啊，说不好核实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找一下那个镇宣传部。行啊，理解，我们找一下，先找一下这个虎门镇办公室吧。老师，先给虎门镇办公室打。

0: 好，虎门镇办公室吗？
1: 对，请问
0: 哎，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个事儿得这个拜托您一下，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虎门赤岗的居民啊，跟我们来投诉说，在7月12号晚上的时候，当地村里面呢发生了一起火灾。

0: 然后呢，当时消防队员过来救援的时候，要经过白坑水库上面那个堤顶防汛通道，然后呢就被防汛通道上的限高杆就拦在外面了，给咱们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然后我们刚才问了一下那个主管部门啊，水务工程运营中心，他们那边就说呢，这个确实杆呢是在上面放着的，然后呢路也是归他们管的。然后呢，我说呢，这个按照规定来讲，这个事儿呢是要由咱们镇政府审批才能立杆儿。然后呢，他说这个有没有过审批不知道。他说他是新来的同志，他要帮忙查一下。我说那麻烦帮忙查一下。他说那你要先跟我们镇里打个招呼，要不我不好核实你的身份。所以没办法，我就只能给镇里打电话了，就这么个事儿。嗯，
1: 水务中心
0: 水务工程运营中心啊，镇的水务工程运营中心。
1: 然后你打到这里，就是问审批，
0: 哎，
1: 具
0: 对
1: 体的
0: 对
1: 审
0: 对，
1: 批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嗯，
1: 这个
0: 嗯，
1: 限高杆是管理部门是水务中心吗？限高杆不应该是交通部门吗？
0: 交通部门从来不管限高杆，您可能也有不了解这块儿，因为您办公室，
1: 它是水库的限高杆。
0: 水库的堤顶防汛通道，它哪儿的限高杆都不归交通，市政的归住建，高速的归高速公路运营中心。然后它我们这个案例是堤顶的防汛通道，防汛通道就归水库的运营管理方。那个水务工程运营中心已经认了，他说确实是他们管这个事儿，那个杆儿也在那儿，也确实是他们去负责管理那个杆儿，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呢，因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事是要咱们镇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才行。哎，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事儿，因为当地居民反应很强烈，就是当时确实，而且是凌晨了晚上的时候，给人家消防救援工作带来
1: 我
0: 很
1: 们
0: 大的
1: 要
0: 难度。
1: 搜一下，我们要找一下有没有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审
0: 对对，
1: 批的哦。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事儿啊。
1: 那到时候再回复您还是
0: 可
1: 怎
0: 以啊，
1: 样？
0: 可以啊，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啊，因为他那个水务工程运营中心，他说这个要让我们跟镇里打个招呼先，啊。
1: 哦，好，我等一下也问一下水务中心
0: 对，
1: 具
0: 谢
1: 体是
0: 谢。
1: 什么事，我什么都不清
0: 对对
1: 楚。
0: 对，因为他这个是很业务的事儿了，这个跟咱们办公室肯定没有太多关系。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这边呗，然后谢谢您啊，导播老师，谢谢您啊，同志，嗯。
1: 好。
0: 哎，别问直播热线那么多联系方式，不会点开主页看一下吗？有打字这个时间，点开主页看一下吗？到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上投诉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那个 M8、M9 那个事儿，到小程序上留言投诉，别在这刷屏了。感谢我志哥啊，又给我留帮我打广告了。大家关注一下"宇航半言"，宇宙的宇航天的航一半的半言语的言，关注一下"宇航半言"这个账号，这是我的小号啊。最近其实又开了一个小号，又开了一个小号，平头百姓张宇航。我很多话吧，很多事儿吧，不能在官方认证的号上发。所以有的时候一些感悟啊，对于人生的啊一些感悟啊感想，生活当中一些小感想，我不能往大号发嘛。我说，哎，我觉得今天心情不错，突然想起了当年18岁我在夕阳下的那次奔跑，这事不合适啊，所以我就放到我自己的那个小小号上，平头百姓张宇航上。嗯，有一些话不能在官号发，就弄了个小号。可以连红旗吧。

0: 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啊。您好了，张先生。
1: 啊，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的，应该是我的车，新车嘛，买了两年嘛，刚两年。
0: 嗯。
1: 他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一年之内没什么问题，到后边一年半之后就开始频繁漏水。
0: 什么车？怎么回事？
1: 红旗 H5 吗？
0: 红旗 H5。
1: 对。然后第一次就是他
0: 哪儿漏水，啥情况呢？咱详细讲讲。
1: 啊，你听我跟你说，就是刚开始第一次啊，就是他车门他里边有个那个防水帘嘛，就是车门打开之后有个防水帘，他厂家问题，他坏了两个。
0: 防水帘？你是胶条吗？还是什么？
1: 防水帘就是车门里边，就第一次漏水是车门里边那个防水帘。
0: 啊。
1: 然后是那个他厂家问题
0: 哪个门？哪侧门？
1: 左侧的，先是换的左侧的两个门，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他说换了，然后说是厂家统一让换的，换了之后，然后过了多久？从2025年那时候忘了是几月份了，我那时候在那个是写的，然后就从那开始之后，有一次就是我在珠海用车，
0: 这是买车多长时间呀？
1: 一年多一点，
0: 嗯，
1: 然后就开始漏，
0: 然后给你换了什么？
1: 换了就是车门上那个防水帘，
0: 就换了防水帘哈。好，您接着说。嗯，
1: 然后换完之后，然后就说那时候没啥问题，后来过了我就到一年半，差不多一年半的时候
0: 啊，
1: 因为我在珠海这边用车嘛，
0: 啊，
1: 下雨也比较多，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我就开车门，我就说车里怎么这么潮，然后他就从那个防水帘漏到车里边，把地毯全部打湿了嘛。
0: 是还是换过的这一边吗？
1: 是另一边了，又换成另一边了，
0: 另一边
1: 没换的那一边开始漏
0: 啊。
1: 然后这个问题，然后我找他们解决，他们就是我处理了4-5天嘛，就是第一次我去的时候说是给我晒干地毯，我说不同意，我说你给我晒干了到时候放棉怎么整，
0: 嗯，
1: 然后后来就给我换了，
0: 嗯，
1: 换了之后说没问题了，
0: 嗯，
1: 然后又过了多久，又是下雨嘛，然后又换成这个车门音响那个喇叭，你知道吗？车门上不是有四个车门都有音响吗？
0: 嗯，
1: 又换成那个喇叭喽，就是四个车门轮着来。
0: 喇叭漏，
1: 对，他喇叭他密封不好，他也是那个，因为我这个车我从来没有改装过，就是也没出过险，我就贴了个车衣，一点问题没有。
0: 从喇叭往外漏水？
1: 对，就是车门上，它不是正常，你下雨的时候它是从那个车门排水口走的吗？那个是正常往下落，这是正常的吗？
0: 这是哪、
1: 就是、
0: 从哪个车门喇叭漏的？
1: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左后
0: 啊，
1: 又唬这个喇叭门，
0: 嗯，
1: 就是那个喇叭那是一滴一滴往下掉嘛，它掉之后，因为下大了之后，它会往车里边进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后来又去那儿，就整了老半天，然后他说这个有解决了，然后回去之后开，反正老是出问题，这四个车门就是轮着来，不是这个车门就是那个车门，然后到现在就是，最新一次嘛，也是就是我一开那个车门，它就往下。那个吊桥上淌水吧，正常来说其他三个车门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然后现在就这个左后车门有问题，他跟我说昨天我问他，他说有没有进里边，
0: 嗯，
1: 我说没进里边，
0: 嗯，
1: 我说但是一下雨就漏，这肯定是不正常的，然后到就是昨天我跟他联系之后他还没回我，包括我这个车门我已经换了两次地毯了，上回6月10几号我回家，我车放在这儿嘛，我让我家人帮我看了一下也是漏水，他们自己开过去给我换了地毯，然后说没问题，这都没过多久讲话了，你看嘛，这都修了多少次了，我的车都开了都不知道多少回了。
0: 你贴过车衣吗？
1: 贴过一回车衣，新车的时候贴的。
0: 是4S店给你贴的吗？
1: 啊，没有，我去外面贴的。
0: 去外面贴的。
1: 对。
0: 你进店维修过几次记得吗？
1: 一次，光这个漏水最少有7-8回了，
0: 每次处理除了换过两次胶条，换过两次那个帘儿哈，其他都是直接给你晒干吗？
1: 其他就是你看，之前都是直接把那个密封帘换了之后，然后就是说我不同意他给我晒干嘛，我就让他给我换新的地毯了嘛。
0: 嗯。
1: 换地毯的话，车得全部拆掉。
0: 嗯。
1: 就是里边几乎让他拆完。
0: 嗯。
1: 然后换完地毯之后，这第一次换地毯，后来边就是。最近一次换地毯就是6月10几号的时候，
0: 嗯，
1: 之前的话就是换这个防水帘，还有换这个喇叭这个密封胶，他拿那个胶水直接把喇叭给我糊死了，你知道吗？就相当于就把喇叭直接就是粘死，
0: 让你看不见就行。
1: 对，他就是这么处理的。上回还有一次就是给我调整我那个门锁，把我门锁给我打滑丝了，也不跟我说。我是那天我在看车门，我说这个车门怎么老漏水，我看一看那个螺丝给我打滑丝了，我跟他们联系，他们才给我换新的。

0: 当天怎么处理的？就是，就是换了多少次了？还有
1: 他说没说过什么原因呢？
0: 他找不出来，知道吗？我跟他说了，我是不是车门的原因？因为这个门，就这个门有问题。你说别的车门都没问题，那就他有问题。那肯定车门，要不是车门，要不就车门上胶条有问题。我跟他们提醒了，让他们就是也让他们看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反正也没给我反馈，就说是车门这个门板跟这车门上边有一个那个门板跟那个车门就有一个卡扣嘛，他会往里边怼嘛。他说是那个卡扣拆的久了，可能说是密封性不好了。
1: 那导播老师打给他的售后经理了，你车牌号多少？
0: 车牌号是UK6557C。
1: UK6557C 是吧？
0: 对。
1: 那个车衣还在啊？
0: 车衣一直在，车衣就是我贴了之后一直在，因为我买车的时候刚买车我就贴了嘛。
1: 我怕是贴车衣的时候给你弄坏的。
0: 车衣他贴车衣他不会就是拆门啊？
1: 哎呀，这玩意儿可邪性了。
0: 因为你不可能说是贴了一年半之后他不漏水，到一年半之后他开始漏吧？
1: 嗯，稍等一下，我们再联系他那售后经理啊。
0: 嗯，好好。
1: 哎，你好，
2: 马丽
1: 啊。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位咱们 H5 的车主啊，张先生打来电话反馈他那个车门漏水的问题，然后呢过来找我们投诉。我这光听他一个人说不行，这一家之言肯定不成。我想问一问店里面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想要对峙一下，看看这发生的这个事情原因是什么。嗯。
2: 那个张先生那台车是吧？
1: 嗯，对对对，就是他总漏水嘛，他这个车门，这大概是怎么回事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好。嗯，
2: 他是之前有出现过漏水的情况。
1: 嗯，
2: 然后之前地毯也进了水。
1: 嗯，
2: 也处理过。
1: 嗯，
2: 然后总共是换过两次地毯。
1: 嗯，
2: 然后这一次最近的是前几天刚给他处理过。它现在是漏水，是这样的，它那个门边那里会有一点点积水，
1: 嗯，
2: 很少许积水，
1: 嗯，
2: 但是其他三个门不会，
1: 嗯，
2: 就是主驾驶那个后门，
1: 嗯，
2: 然后整个过程就是我们把车提回来，整个也把维修的过程，包括拆装的这些全部拍摄出来，
1: 嗯，
2: 然后给他一起去观看，
1: 嗯，
2: 我们做了很几个小时的淋水试验，然后发现，
1: 嗯，
2: 这个。装回这个门皮和拆掉门皮的有点不同，那个装回门皮的话确实有一点点积水在里面，
1: 嗯，
2: 然后我们就通过观测就确定是那个当时的那个螺丝孔那里啊，这个胶粒那里会
1: 定，
2: 然后我们就把胶粒重新定了，然后给它换上去了，换上去了又重新去做淋雨试验去给它去调试，
1: 嗯，
2: 然后就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了。然后前两天就是说也问他，他就说没下雨，然后昨天下雨了，他拍了个视频，
1: 嗯，
2: 他视频呢看了有一点零零散散的水在上面，
1: 嗯，
2: 很少一份，我们也确定不了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也反复给他说这个门框那里有一点点水，因为那个门那里是会有水经过的嘛，经过是有一个水道的，水道它会从底下排的过程中，它肯定会有一部分的水是从那个门槛那里往下流，但是这个积水不要漫过胶条，包括胶条里面就不要有水，这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2: 有一点点水在上面不代表它是进水了，因为那个门底部是有一个排水孔的，排水孔会从那里有一点水经过。
1: 对，
2: 然后我就在说，我说你去看一下胶条上面。把那个胶条翻开，看胶条里面有没有水，因为它那个水是不会漫过胶条的。
1: 嗯，
2: 他当时也他说他没时间，没给我看。然后这个事情，我们本来今天还想回访一下他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现在
1: 他说这个事儿啊，其实已经维修了大概六七次、七八次了。这个之前怎么一直在修，一直也没彻底解决吗？还是怎么回事？
2: 之前是有进水，那个门帘那里。进水，
1: 嗯，
2: 换过门帘，也换过，那个门帘换完以后，有个喇叭进水也处理好了。现在等于说是很少许的水是没有流到车内的，但是它的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反复。

0: 或者就投诉到那个什么家政协
1: 但是
0: 会
1: 也不
0: 啊，
1: 是
0: 那
1: 说敏感，你看之前那个门帘换完了之后，还是又出现了喇叭漏水的这个情况，是吧？
0: 对，是的。
1: 那这个是咋回事呢？有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煤烧老漏水，这是不正常啊。
0: 我们现在这一次最后一次维修过后，就是还在观察中。我们包括做淋雨试验，做过很多次，都没有发现他所说的情况。我们给他反复的去对比了，新车打开门的时候，那个门槛底下也会有一定的积水。
1: 它的那个排水孔没堵塞是吧？
0: 没堵塞，包括淋雨试验
1: 胶条也是没问题的，没有老化。
0: 没有胶条，胶条没有老化，
1: 然后
0: 包括所有
1: 防
0: 的
1: 水
0: 胶
1: 帘也
0: 条
1: 是新换的。
0: 换过。啊？
1: 防水帘也是新换的。
0: 防水帘也是新换的，整个门我们整个四个门，包括他说的那个后门那里，我们重点的去给他做了淋雨试验，整个过程我给拍了视频给他看。
1: 那张先生，你现在这个，你刚才跟我反馈说又泡水了，又漏水了，是漏的多大的情况？是不是这个门边正常的排水情况出现的，还是说又是像之前似的地毯又湿了？
2: 他现在就是有一点嘛。
1: 还有一点。
2: 对，我主要是想知道他这个问什么情况，因为右门和左门它不一样，你知道吧？右门的话，它这边就是正常的，它不会往下淌；但是左门的话，它就是每到下雨天，它就往这淌。你说不
1: 存
2: 可
1: 在
2: 能
1: 他
2: 关？
1: 说的这个情况，排水两侧门不一致吗？
2: 而且我想说的是，就是说，如果说他说这个没问题，那让他给我出具个报告。是不是就说他这个车这个门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然后后续如果说再进水了怎么给我处理？你不能说每次都让我去啊，是不是？
1: 他肯定出不了这个报告。这个报告
2: 对
1: 他
2: 呀。
1: 出了也不具权威性，这个得厂家来。然后我问一下售后这边，刚才这个张先生说两侧水的排水情况不一致，存在这个情况吗？
0: 他说的是下雨后他打开门，他这个后门他那里会有一点积水，其他的三个门没有。这个情
1: 后
0: 况，
1: 门是门里边有积水吗？
2: 就
0: 是
2: 那
0: 门
2: 个
0: 槛的，门口下到外面
2: 门和 C 柱那儿，知道吗？就是你关车门，那个和 C 柱那儿嘛，C 柱那儿它会有水下去，但
1: 就是
2: 是右边，
1: 门的离口位置是吧？
2: 对，
1: 离
2: 就是和
1: 口位置有
2: 关门
1: 积
2: 那
1: 水，
2: 儿，
1: 它会不会进到车里面呀？
2: 下大了肯定是会的，因为下小的话，你说只是会说你一开门它会积到那个坎儿上，正常来说，你说那个门槛上是不可能会存水的。
1: 这也不一定。你要看它到底能不能进车里面。如果说进了车里面，这是个问题；但如果说人家水道走出去了，这它不存在质量问题的话，没有影响，那它有就有喽。
2: 关键是我上回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把这个左边这个门上这个胶条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门上胶条关不严？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处理
1: 那
2: 没
1: 刚
2: 处
1: 才
2: 理。
1: 人家售后经理说了，这个胶条是没问题的呀。
2: 他说的是那个胶条，我说是车门上的，就是整
1: 你这
2: 个
1: 样，
2: 门
1: 张
2: 那
1: 先生，
2: 个。
1: 你现在就是担心它在漏，对不对？
2: 对。
1: 你车方不方便送 4S 店去啊？
2: 我现在上班嘛，因为之前维修都是他们过来去取的，我没时间去。
1: 那就让 4S 店嘛。你这样，咱售后这边方不方便给他取一下，再给做个淋雨测试，给他看一下，这水大的情况下能不能再积到车里面去？这个方便吗？
0: 刚刚做完淋雨试验，包括淋雨试验的视频，我拍给张先生看了。
1: 刚刚
0: 张
1: 是
2: 先
1: 什
0: 生，
1: 么时候？是这次又投诉之前还是之后？
0: 三
1: 三
0: 天
1: 天
0: 前，
1: 前。
0: 对。
1: 那咋整啊，张先生？你这事儿，你现在的这一次最近发现的积水又没有进到车里面去，它又不是一个能够很确定的质量问题。我们去给你曝光，也只能说，哎，之前这个 H5 总出现这个情况，现在修来修去修好了。你也只能从这个角度来，你不确定它现在还是问题呀？你诉求是什么吧，张先生？你诉求是什么？
2: 我诉求就很简单，就是说，假如说，如果说漏进去之后，他这个处理，你不可能说是每次就是说让我把车开过去给我处理是吧？你该有的补偿，你跟厂家反馈啊，到底是这个什么问题，是不是？你不能说每回，一漏水你让我送过去检查，送了四五
1: 你
2: 天。
1: 这不是诉求，大哥，你这个按照维修，他只能这样。你有什么诉求？是要赔，还是要换，还是要干啥？
2: 就是我的诉求，就是说，如果说后边还漏水，就要不就是，补偿，把后边的保养，继续给我补，4年之后免费保养，再继续补偿我。之前补偿我2次，我现在再要他4次。

0: 年补偿2次，现在要4次。
1: 对。
0: 那你这样啊，你这样，兄弟，你如果下次他再漏了，你过来找我，我们帮你去跟 4S 店要这个东西去，
1: 行。
0: 行吧？他现在不漏，你说你来找我，我也没办法啊。
1: 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整得很晚，知道吗？这好一
0: 哎，
1: 两年
0: 你等
1: 了，知
0: 再
1: 道
0: 漏，你来
1: 吗？
0: 找我。那个售后这边啊，三
1: 哎，
0: 三这边这样啊，因为他现在呢，之前确实一直漏，给他造成一个心病了，这是换谁咱都理解他啊。如果真的再存在这种情况，该补偿得补偿。另外还有一件事，我问一下，就这个车的事儿啊，同一个车门的事儿，修过几次
1: 主持人，你听我说一
0: 啊？啊，
1: 下啊。
0: 您说啊。
1: 我们每次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还是说，不是说，不帮他去处理或者怎么样，我们每次都是，上门，我们去，拿车，然
0: 是，
1: 后把他到他回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再送过去。包括他最近2次都是事实上是没有进到里面，但是说他担心这个事情，包括上次他投诉到这个，交通部门去，然后也是担心这个事情，他怀疑会进到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车也给了一台代步车给他，我们回来做了3天的邻里试验。就是说，包括我们怀疑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因为我一直给张先生解释，我说这个胶条外面有水，这个水道过水会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就是它没有进到里面，就
0: 对，
1: 代表它不漏水。然后张先生一直执着，就是说其他3个门的这个积水情况没有这个门多。他让我们解释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门的它这个情况很难去鉴定，因为它那个地方底部是有水从这个
0: 这
1: 地
0: 事
1: 方。
0: 儿解释不了啊，这咋解释呢？这完全解释不了事儿，就这样吧，就是反正如果他再漏，再找你们，或者再来找我们的话，他的诉求就是要再加2次的这个保养。就这个诉求，那这咱就听他这个呗，反正后面再商量嘛，对吧？他现在没出现，咱光讲也没用。
1: 可以，我们都不希望这个车就是说继续再漏水，因为我们
0: 对
1: 也
0: 呀，
1: 听了他
0: 对，你从售后角度来讲，我也想一次修好它呀，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行，那先这样，感谢您啊。
1: 嗯，
0: 好，谢谢。哎呀，真累呀。真累呀、啊！行吧，近半点，半点回来之后再见。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北京时间11:30。
4: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

0: 导播老师来给虎门镇宣传文体办打电话。刚才虎门镇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办公室回应不了，你得找我宣传口，找到宣传口。哪个刚接通？来来来接吧。哎，你好，林先生。
1: 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们小区附近工厂，他这个五金厂，他是那个电泳的，然后电泳他要排废气，
0: 什么
1: 排废气？
0: 电泳啊？
1: 啊
0: 啊，电泳。
1: 对。
0: 然后呢？
1: 电有电路跟电泳嘛，但是电泳他也要排废气，然后他排废气就这个风向吹到我们小区的话，整个小区就很臭，那个味道很脆，很呛鼻子，就是你连窗户你都不敢开。这种
0: 是在哪里啊？我听你口音是潮汕是吧？
1: 啊，对，潮汕。
0: 在哪里啊？
1: 在揭阳这个曲西揭东区。
0: 揭阳揭东
1: 啊，
0: 然后什么街道？
1: 曲西街道啊，对。
0: 然后是您是什么小区？
1: 雅居乐。
0: 雅居乐，
1: 嗯，
0: 这个小区地址就是在曲西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那个是他厂子叫什么名啊？
1: 他厂叫新富五金塑料制品厂。
0: 新富五金塑料，
1: 啊对，
0: 有没有跟环保部门沟通过啊？
1: 就是小区他好像我是在这里住不久，
0: 嗯。
1: 但是之前好像这几年都一直有人投诉他，然后环保部门一直有跟进，
0: 嗯，
1: 然后他们跟进，他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处理，就是跟进了，感觉就是，反正他们就是通知他说，你要控制一下时间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就有的时候就说他要增加一些处理的设备，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感觉到有什么。处理的那种结果，
0: 首先是那个环境部门有没有回复过说他这个到底违不违规啊，有没有超标啊？
1: 他之前有一次说是要去检测，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小区有几十个人在做这个事，然后就跟那个环保部门说要把这个检测这个报告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看，但是他们也没有回复。
0: 嗯。
1: 就这个事就反正就一直这样拖不了了之，反正我们就投诉他就跟工厂沟通一下，可能说有时候说4点你要收工，不要搞得小区人家都没办法生活。
0: 嗯，
1: 然后过几天我们是投诉那1、2、3、4、5嘛，
0: 嗯，
1: 然后过几天这个1、2、3、4、5我们结案之后，

0: 百米嘛。
1: 啊，来，导播老师
0: 它的整
1: 打
0: 个
1: 给
0: 条
1: 这个
0: 件，
1: 街东区生态环境局。您稍等一下啊，我们给这生态环境局打个电话，您稍等。
0: 好。
1: 这事儿存在多久了？
0: 就他们说就有几年了，已经有几年了。
1: 是先有小区后有厂，还是先有厂后有小区？
0: 这个我就不清楚。
1: 嗯，好。这个，我们问一下当地的生态环境部门。你好，街东区生态环境局吗？
2: 啊，对，请问你哪位？
1: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咱们那个街东区的雅居乐的群众啊，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投诉反馈说，关于，兴富五金塑料厂，排废气的这个问题。然后说这个事情也存在很久了，一直没解决掉，居民们的这个生活啊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找到节目中投诉。我们想跟咱们这边反馈一下这个情况。
2: 你好，那这一个的话，那我给你一个就是投诉电话，因为我们这边给你转一个那个投诉电话，
1: 好呀，您说，
2: 32958333，
1: 32958333，这是执法办吗？还是哪里？
2: 就是我们局的那个执法部门。
1: 执法部门哈，好，谢谢您啊，感谢，嗯，好，06633295833，32958333啊，我们再给他打一下。

0: 满没人接。
1: 没人接呀。
0: 再打给他吧，再打回去吧，给那个办公室。

办公室不会不接了吧？生态环境局，完了，这咋生态环境局办公室也不接了？给区委办打吧，这怎么

0: 这什么情况？这是不至于呀、啊！哎，你好，接通区吗？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接通区是吧？喂，
1: 喂，
0: 哎，是接通区是吧？
1: 你
0: 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接到了接通区的群众。

0: 打来投诉电话，反映说在他们这个小区附近呢、有一个兴富五金塑料厂，他们是雅居乐的居民。然后呢，他说这个兴富五金塑料厂生产呢会产生很多的废气，这个废气呢有很刺鼻的味道。
1: 在雅居乐那边、
0: 对对对对对，在雅居乐、
1: 在台湾区那里。
0: 哎，对。然后呢，我们刚才跟那个生态环境局打了电话，生态环境局呢说让我们找执法队，执法队的电话呢没人接。我再打回生态环境局就没人理了，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到咱办公室这边。
1: 好，打办公室就好。你要不我叫秘书组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0: 可以啊，可以啊，谢谢您。我把我们的电话号留给您，然后您看给我们联系一下，可以吗？
1: 留你的电话是不是？
0: 对对对，我的电话，我是节目主持人宇航，我让导播老师把我号码给您，到时候给我一个回复，可以吗？
1: 好，
0: 谢谢。
1: 好好好，
0: 来，导播老师，哎，感谢。那个林先生，林先生，您等一等啊，我们这边有新的进展，会微信跟您讲的，好吧？
2: 好 ，OK。
0: 哎，好嘞，
2: 好，
0: 先这样哈，好，再见。
2: 好，拜拜。

0: 欢迎虎门宣传吗？
1: 对。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刚才是这个咱们办公室让我打给您这边的，我们接到了一个虎门的群众啊，打电话到我们这边来投诉，说他是这个赤岗村的，然后呢，在7月12号晚上的时候，赤岗发生了一起火灾，居民楼的火灾。然后呢，当时消防救援队去救援的时候，经过了白坑水库这个低顶的防汛通道的时候，被限高杆拦在了外面，然后呢没有办法进到村中进行消防救援工作，所以呢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麻烦，他们最后就是人工接管又干嘛的，最终才把这个火灾给扑灭。所以群众就来投诉说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然后呢到我们这儿来，他是想要投诉这个限高杆，但是我们呢觉得这个限高杆呢，因为它在水库上面，所以说呢它可能真的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措施的这个必要性，所以我们想调查一下。第一呢，就是这个杆它设立的合法性，因为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呢，这个事情要征集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才可以。第二呢是，
1: 等我一下，
0: 哎，
1: 你们是现在是在直播吗？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跟您讲，您不用回应，然后记下来，到时候回复我们就好了。
1: 你们方便留下那个联系方式吗？因为我们就是要核实一下。
0: 方便呀，方便。我一会儿我把这事儿说完会留给您的。
1: 好，
0: 肯定会留给您啊。
1: 好，您继续。
0: 哎，就是这个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杆设立的合法性，因为这个杆设立呢，要由这个低顶防汛通道的主管部门，也就是咱们镇水务工程运营中心，去提请镇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之后，经过论证批准之后才能够设立。我们找了水务工程运营中心，水务工程运营中心的这个办公室的小伙子呢，他说他是新来的员工，他说这个路确实他们管，上面的限高杆的事呢他们也知道，也是他们在负责管理，但是呢是不是合法他不知道，所以说呢他说可能得问一下镇里边，我们就只能找镇里边了，就是这么个事儿。然后呢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您，您这个需要函或者怎么样的我们都可以发，包括您现在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直播平台，也能看得到现在正在进行直播的，然后呢导播老师会把这个给您。我们内容诉求就是这个，就是关于白坑水库低顶防汛通道限高杆设立的合法性的整个设立流程，就这么个事儿。
1: 您到时候把联系方式留给我之后，然后把这个问题再发给我一次好吗？
0: 可以啊，可以。
1: 好好，你
0: 来
1: 先发一下。
0: 导播老师来，我把手机号给他。
2: 合理。
0: 月 TV 啊，你在微信不是你在微信，你在月 TV 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然后这不是能找到我们吗？对不对？我现在给你搜一下啊。搜一下啊，来看月 TV， 在里上面搜索栏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不是能找到我们吗？广东民生热线，然后你点击这个媒体号，看没看到？媒体号点进去。这不是有资讯和电和直播吗？你点直播就有了啊！我再说一遍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然后打开之后出现这个画面，出现这个画面对吧？出现这个画面之后，你点最上面这个媒体号，点进去，就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在这儿有一个直播，看没看到？直播，你点直播，那就出来了啊！知道了吧？这一页啊，这是搜索完之后出现这一页，这一级菜单，二级菜单是这样的，然后点击媒体号进去之后，三级菜单是这样的，然后点击直播就能找到了啊，懂了吧？清晰明了吧？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宇航，大概还有六分钟左右就进广告了哈。我们明天后天还是我啊，后两天还是我，各位，我是宇航，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没事的，看一看平头百姓张宇航啊，平头百姓张宇航。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0-3623-7422 020-3623-7422，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知恒广州律所的张楚璇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张律师，欢迎。谢谢小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好，那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收看到的呢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给个说法啊。那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呢， 也欢迎各位来拨打13360780708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好的，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也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呢昨天登上热搜的这个事件啊， 这LV 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给告了，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啊？这个因为最近好像频频登上热搜哈，之前因为茉莉奶白的事，这会儿把国家部门都给告了，具体什么事儿跟大家说一说。据人民法院公告网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呢， 将会于7月16号上午公开审理一起商标行政纠纷案。 那么案件的原告呢是LV的品牌母公司， 被告呢是国家知识产权局， 广东汕头经营者黄敏耀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啊，黄敏耀呢申请注册商标之后呢， LV啊 就认为该商标呢可能会损害自己的商标权益，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异议或者是无效宣告申请。但是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啊做出的这个行政裁定呢是没有支持 LV 的，那 LV 就不服，随后呢就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审查这份行政裁定是否合法。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哈，目前呢法院公告呢只披露了案号、当事人和开庭的时间，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一个商标， 也没有公开 LV 提出反对的完整的理由。媒体呢虽然也有查询到啊，这个黄敏耀名下存在的多个类似于四叶花形状的商标， 但是现阶段呢也不能直接认定这些商标就是本案的一个诉争的一个商标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一出来呢，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LV啊 要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一反应就是前段时间你刚起诉完茉莉奶白，现在连国家部门你都敢告，是不是有点太得寸进尺了？ 在这儿呢首先就想问问张律师，你这LV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啊， 连国家部门都给告了，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太过分了，得寸进尺了呢？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法律赋予所有的公民也好，或者说是企业也好，就是自然人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就是当事人正常的一个救济途径，也是他们一个就是 本应该就有权利，并不是说他飘了，或者说是他竟然敢告我们国家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是他告的这个行为呢，因为他是一个行政诉讼，他其实只是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一些行政行为有一些不服，所以提起了这样的一个诉讼。他之前应该也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有提起过复议，但这些东西可能没有 没有说是公开出来，然后呢可能复议的结果他还是不满意，那么他就要向法院提起诉讼。又因为这个是一个知识产权，所以这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去管辖。这个现象其实非常常见， 我们国家你别说是LV了， 就咱们国家很多大企业非常知名的企业都有告过 国家知识产权局，都是在北知。然后呢可能还有很多，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就是我也做过这样类似的案件，我也是这个 第三人的这个身份，然后那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这个代理人就坐在我旁边，对面是一个很知名的汽车的律师坐在对面告我们，就这个行为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并不

0: 不是说一个国外的企业现在要叫嚣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利，就是他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的这个裁定不服，相当于有一点理解成就是正常来说我们对于一个行政部门做出的裁定不服，我们也可以有权提起行政复议，希望上级的部门或者说是他的其他部门来对他的这个
1: 当初做出这个结果进一步的核实核查。
0: 对对对，就举一个比较大家能够直接能理解到的，就是比如说一些交通肇事的，然后交警定了一个责任可能是55，但你自己觉得不压是应该是19吧，我应该没有那么大责任，那你就可以先向交警部门提一个复议。那如果说交警部门说我觉得这个我做的这个结果没有问题，那你也可以再向他的
1: 该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提起相应的行政诉讼，那你也不能说这些去提诉讼的人是对国家机关不满或者说是飘了，对，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利，
0: 这是个权利啊。那但是大家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肯定还是跟商标注册有关系的，那这个直接他就去告这个黄敏耀不就好了吗？因为这个商标争议应该是主要存在于黄敏耀的，为什么黄敏耀会作为这个第三人参加，然后呢却主要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呢？ 因为这回LV呢，他告的这个行为，他其实是一个行政行为，他不是说对于其他的侵权行为或者其他的一些民事行为。对，他这个所谓的，我猜啊，他告的这个行政行为就是他想要去注册某一个四叶草的形状作为商标，然后国家知识产权局没有给他通过，然后呢，他就对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不同意他注册商标的这个行为去 提起了一个诉讼。所以这个被告就变成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但是这个因为他诉争的这个商标可能最后不管他是继续保持也好还是被废除了也好，都会涉及到第三人的权益。那么就要把这个第三人加进来。我们根据公告出来的一些信息的话，应该是说这个黄明耀他之前申请注册了一个形似 四叶草的商标，然后他就是这个四叶草商标的权利人。那他好像我看网上是说他用于他自己的一个服装厂，但是这个服装厂现在已经注销了，那他其实就是站着茅坑，对不对？就这个情况。 那就LV现在看到，那我也想用这个商标啊，那你现在反正都不用了，你不如我去把你这个申请 宣告无效，或者说是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还是同意让我去使用这个商标，所以不管这个四叶草的商标最后是被驳回了也好，还是说是维持了也好，都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黄先生的权益，所以要把他加为第三人。但最根本的，他的诉的这个行为是一个行政行为，是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怎么样吧，这个LV他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说知识产权局他侵犯了这个LV哈，但是最少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一份对这个行政裁决不服提起的一个复议。那大家也好奇啊，你这个LV其实已经蛮知名的了，对吧？应该大家提到这个品牌其实还是多少有了解的，为什么还需要在中国来注册一个商标呢？ 因为国家这个知识产权这个东西呢，它是具有区域性国际性的，在不同的法域它是就是相互是分割开的。你在这个国家已经注册了，你到另外一个国家不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就像驾照一样，就是这个国家的交通部门认可了你的技术，但是另外一个国家不一定就认可。对，所以你有一些不是说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开车的话，你要去专门做这个认证说认可了它的技术嘛，这个商标呢也是这样的。这个LV它作为一个国外的品牌，它在国外即使是全球它都已经知名，它要想要在中国使用的话，它使用是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别人任何人来打它 说我也用这个，就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权利上面的纠纷，但如果他去注册了，就像咱们买房，我就是有房本，我就是实打实，我有权利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就少很多的纠纷嘛，对他自己的权利也是一种保障。 所以LV他要进到中国， 想要拓展中国的市场，他最开始他其实需要去了解到中国有没有类似的品牌，有没有类似的图样。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我赶紧要去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一个注册，然后如果得到了批准以后，他才会去慢慢的打开中国的市场。 我其实
2: 就这么说来哈，就是说他进来市场，他其实提前注册，就是把这个权利固定下来了。那万一这中国之前，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黄明耀哈，他之前注册的这个时间是多久？如果他早月要V呢？
0: 那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会因为他的名气大吧？比如说我虽然是比你
2: LV 早注册的，但是你 LV
0: 的名气比我大，那有可能你就更容易注册到这个商标，应该是属于你的，而我哪怕提前注册了，我最后还是得留给你，不会出现这样情况吧？不会出现这样情况。而且咱们涉诉的这个是某一个图样，因为像四叶草的话，大家如果说给大家提四叶草，你们可能脑海中想象的 不同样式，对，它不管它的弧度也好，它长度也好，大小要颜色也好，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商标的很基本的要素，它一定要有独创性，你一看到这个你就能想到这个品牌。那就像我们说 TFBOYS 它也是四叶草，但是那种扁扁的就不会说产生这种误解。但如果说是像咱们茉莉奶白这样的，或者说是这个黄先生他这个本案里面的这个四叶草， 那LV 他可能觉得跟我这个相似度太高了。如果也许如果是个别的形象的，或者说是有别的特征的， 虽然都是四叶草， LV 觉得不会跟我这个撞衫，不会和我的以后的推广，不会让别人，不会让中国的消费者产生说，哎，这是不是同一家，不会让人家产生这种误解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去
2: 发起这样的一个行为。明白了，所以就刚刚我提到那个其实它是很难成立的。 比如说在LV之前， 大家并没有见过LV这个品牌， 在LV之前注册的， 它的那个各方面的相似度是不可能，就是说很难去完全达到这个相似度极高的， 像这个后来又出现的这个LV品牌， 比如说他们的时间完全不在一个时空。所以这个问题也是牵扯到了，就是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四叶草确实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一个品牌， 品牌了，可是就是这么随处可见的一个标志，一旦真的被一个品牌， 哪怕这个品牌像LV一样， 它的名气已经足够大了，那是不是它一旦注册它就可以包揽全部范围，就是说在所有的领域里面我都不允许再使用这样的一个标志。它是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图样去包下来的，就是咱们说白一点就是包下来，因为这种特定要但是特定样式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它有一定设计，它的长度啊，宽度啊，这个是有一些特定性，显著性不容易被别人就是误解的，也没有那么常见的。那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获得一个商标的保护的，就是会被批准。像这个四叶草它作为自然界存在的一个图案，它如果说被一个企业垄断的话，那大家都不能用，那甚至可能别人都不能种这种 植物了。其实也之前是有一个类似的案件，就是这个范克亚宝他曾经就说想要去注册一个这样的图样，他那个也有一点像那个四叶草，因为它是这种奢侈品的品牌嘛，它的一些首饰你们能够想象，就很多首饰都是这种四叶的呀，三叶的呀，对吧？那他去申请，他甚至想要去做一个这样立体的商标，就不是这种平面的商标，但是就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没有给他批。 对，然后法院也是认为说，他坐在首饰上面很容易被别人就是你这样一去注册的话，别人都不能用了，因为这个东西太常见了。对，所以就也是说是起到一个 保护大家的公共利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判决吧。所以这个就给他驳回了。 但是像LV的 它这个就不一样，因为它是有一些经典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它的独创性还是非常显著的。对，您这么说了好像是有一点对比啊，虽然说这两个品牌我们其实就算我们不提，大家一提到就是有印象的。那像您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品牌，就是那个梵克雅宝的那个，它虽然也是四叶，有点像四叶草的形状， 但是它有很多颜色，那其实就很容易联想到我们日常的很多，比如说红色的叶子呀，绿色的叶子啊，蓝色叶子，你还是能够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看到的公共元素自然的联想在一起。 但是LV它好像也是黑色的叶子， 而且黑色有棱角的叶子，稍稍来说就更加具有它的这个独特性。对的，这个稍微给我们有了一点理解啊。但是最后就是还是想问嘛，你看最近这么多这种商标 的这样的一些侵权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小商家他要是真的用了相似的图案，怎么来裁定他到底是
0: 不小心跟这种大品牌撞了设计，还是说我就是有意在蹭名牌，这个东西怎么去界定？其实你看，像现在我们前段时间的这个茉莉奶白，其实它也主要在讨论这个问题。对，那这个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叫这个显著性、独创性。独创性这个东西，既然它都说了是独

0: 创了，那肯定不是这种满大街都能碰见，比如说一个圆形或者一个正方形，那这个就完全没有独创性，它就是一个很容易被撞到的。那我如果说拥有一个圆形的商标，那可能别人去设计的时候，别人也会设计出这样一个，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有可能会说啊，我这个确实是不小心的。但是像有一些商标，它其实是有通过文字、通过颜色、通过形状，甚至是通过声音，它是让人已经完全记住了它，它也是非常有设计感在里面，是有设计师的脑细胞在里面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东西它肯定不是一个烂大街的。那他要是注册成功了以后，首先你小企业如果是想要使用，你首先要去自查，说是不是有撞。如果说是没有撞的话，那你是可以使用。那如果是撞了的话，那你就是很明显是有这样的一个碰瓷的主观意图在里面了。就像可能大家也有买到过康帅傅这样的产品，
1: 对对，
0: 字都很像，都是这种毛笔字，然后写的，然后是黑色的，但是。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碰瓷呢？
1: 就是会让人看到以后，我本能想到的不是我日常见到的这个四叶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品牌，而是马上就能想到这个可能是联名，或者说是跟它有一定的关联度的。
0: 也有可能就是我其实这个其实是个山寨，但是我以为是这个大品牌，但是买了以后质量又很差，那我可能以后就觉得啊，这个大品牌也就不过如此。那对这个品牌的名声就会有一些损害。
1: 明白了。所以我们讨论这个哈，因为目前我们确实是不知道具体到底是因为什么商标事件啊，只能是猜测哈，有可能是跟这个四叶草有关系哈。那无论怎么样吧，就是该起事件啊 ，LV 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告了，这个事情呢，本来就是一个有权维权啊，但是呢，也要确定哈，这个有权维权不是呢，就是把这个权利啊变得毫无边界啊。说到底呢，这个我们讨论的就是让这种小商家他呢不能打着这种明明是这个公共元素哈，然后呢就蹭这个品牌的旗号，但是呢也不能让大品牌所谓的借着这个商标的保护，就把大家公用的一些图案就变成了私有财产。
0: 对，如果它是一些公用财产，可就是。像大家都知道这个跟咱们苏州园林的这个图样，
1: 对，
0: 这是我们国家的非遗嘛。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它的相似度非常高，它有可能在注册的时候，其实国家不会给它批准。就是我们国家的商标法是有一些限制的，就是有一些元素是不能拿来做商标的。就有一些像地名啊，对，就像怎么说呢，如果你用一个地名的话，那人家以后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区怎么办呢？人家是不是就要自己要改名字呢？甚至你这个可能会让人有一些误会。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知识产权局它也是会去审查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害于公共利益，你这个是不是，如果我给你批准了，那大家公共都不能用了。
1: 是的。那针对该起事件啊，朋友们，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你认为啊，这个 LV 这个图标啊，它到底是否具有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性啊，独创性？其实当下还有很多品牌，也是有一些的哈，最近，但是咱就不提具体的品牌了哈，也是有了很多的这种四叶草的元素的哈，这之间怎么来区分哈？你又是如何看待的？欢迎各位在直播间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稍后张律师呢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解答和回应啊，所以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就是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张楚璇律师啊，再次欢迎我们的张律师。然后呢，我刚刚看到直播间大家的留言，说今天这么糊吗？说我们的镜头吗？我们镜头糊吗？不糊吧，切到个人的时候不太糊吧。 然后我看还有说这个大家打招呼的啊，再一次欢迎各位啊。那有关于热点事件大家想要跟我们讨论的，都欢迎大家留言啊。然后呢，如果说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也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留言，可以把事情说的详细一点，这样张律师就可以就大家的这个留言给大家进行回复了啊。

我看，抱歉，这个歌只是个传说，说宇航我要是个女的，我一定嫁给你。这是什么？这个已经粉到这种程度了吗，朋友们？所以你是一个男粉丝是吗？已经爱到这种程度了吗？ 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啊，所以大家现在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讨论的，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0: 好，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啊，
0: 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曾。
0: 姓曾是？曾啊，曾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小区里面给高空抛物，搞到我的车破损了。
0: 哦，你的车停在小区里面？
1: 嗯，我物业费啊、停车费那些都交了。
0: 嗯，那小区里面那个位置是画好的车位吗？
1: 画好的。
0: 哦，那你就是停在一个画好的车位里面，然后被高空抛的什么东西给砸到了？
1: 垃圾。
0: 哦，一袋垃圾。
1: 嗯。
0: 那这个对车造成了什么样的损伤呢？
1: 我前挡都破损了，那个玻璃爆了。
0: 嗯，哇，那这个应该是有一点重量哦。
1: 它没有硬物在里面，全是水，应该是很高的地方抛下来的。
0: 嗯，那然后呢？有没有调取监控啊？
1: 监控看不到，小区那个监控不行，就是太黑了，看不清。对。
0: 啊，就是晚上，就是一晚上丢的，第二天早上就发现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也去看了监控，完全看不出来。
1: 嗯，看了4个小时我都看不到。
0: 啊，完全看不出来啊。那
1: 是吧？
0: 对，那报警没有呢？
1: 我报了。
0: 嗯，然后警察出警了没有？
1: 出警了，他走过墙随便敷衍我一下。波罗县圆洲镇圆洲派出所。
0: 嗯，他当时立案没有？受理没有？
1: 你处理了，你给回执也给我了。
0: 回执，就说他已受理。
1: 啊，受理了，但是他不作为，啥事也没干，就是等于走一个过墙。
0: 那他到现场没有调取一些，比如说你这个垃圾里
1: 面有
0: 什么东西？
1: 啥都没有，就来看一下。
0: 没有拿走吗？
1: 就拿走一个避孕套。
0: 哦，垃圾里面有使用过的避孕套。
1: 对。
0: 哦，那有带走。
1: 有带走，他说去检那个 DNA，但是过了3天之后，我打电话，我主动找他。
0: 嗯。
1: 然后他说很难检哦，这样就几个字就敷衍我。
0: 他说很难检，但是没有说检不出来，然后也没有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纸面回复。是吧？
1: 对，就很敷衍这样说。
0: 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
1: 7月10号。
0: 哦，7月10号，过了5天，就是今天是15号。好，那物业那边什么态度呢？
1: 就是不了了之了，啥事也没发生过。
0: 物业什么都
1: 没
0: 说吗？
1: 是啊。
0: 赔偿也没跟你协商？
1: 没有。
0: 哦，那你现在车在什么地方？
1: 我现在车开回 4S 店。
0: 在维修。
1: 嗯，
0: 哦，好，那我们问问这个张律师，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曾先生补充的细节吗？
2: 嗯，补充的细节其实我们案情的话是基本上了解了，就只是说对于警方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有一点意外。
0: 嗯，
2: 就因为高空抛物现在已经入刑了，其实而且看这个曾先生提供的照片，车玻璃都砸坏了，
0: 很严重的，真的蛮严重，
2: 东西很重的。嗯，
1: 本来就是这样啊，镇上的派出所都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联系到第三方，我们也没有看到派出所给的这些回复啊，我们只能默认这个曾先生说的是属实的。那派出所那边到底是什么态度，现在我们也并没有核实过，我们只能假设吧，曾先生现在跟我们说的都是真的。那他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因为高空抛物其实这个事情的责任划分应该来说目前法律上已经界定的比较清晰了。
2: 嗯，对对对。
0: 那对于曾先生来说现在他应该保留什么样的一些证据，然后接下来怎么维权？
2: 他目前的话既然车已经拿去 4S 店修了，那他现在能够保留的证据就是维修的一些费用的单据。
0: 嗯，
2: 就是比如说花了多少钱去修这个车辆，然后如果说这个车辆上面就是我们看图片的话是有一些杂物，这些杂物其实应该做一个物证的保留，但这个保留可能是需要警方来做的，不是曾先生自己可以去做，因为他在技术上呢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保存这个东西，有可能会造成这些东西的污染。
0: 嗯
2: 嗯，然后如果说公安机关他已经立案了，他也调取了相关的证据走，那就耐心的先等待一下说这个检验的结果。但应该不是说只去验这个车辆上的东西，还是要去 把对应位置上的居民的 DNA 也要做一个采样的收集才对，应该不会说是只验这一个，就是说拿走的避孕套里面的内容，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对比嘛，因为现在国家的 DNA 库还不至于说就是拿到一个 DNA 样品直接就知道是谁，还是要做一个对比。然后如果说是后续您想要启动民事的赔偿的话，被告可以是整个的可能二层以上或者是几层以上的所有的用户，如果说他们不能证明自己当时不在，或者说是有强就是很直接的且是很绝对的证据能够证明不是他自己， 那他可能都要承担连带的责任，然后物业呢也是可能会承担相应的一定部分的，就可能二三十这样的责任，因为他没有提供相应的比较完好的设备去维护到居民的利益。因为这个摄像头其实现在很多比较好的物业龙头企业，它是强制要安装的，而且摄像头的像素还是比较高的，有些甚至会带一些感应。 就是如果是在他们那样的物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可以很快的查出来这个东西从几层掉出来的。但如果你们的物业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设备，那物业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承担责任的几方就主要是物业和能查到的话就是这个丢东西的人，查不到的话就是所有上楼上的业主。 就是如果是在他们那样的物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是可以很快的查出来这个东西从几层掉出来的。但如果你们的物业没有提供这样的设施设备，那物业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承担责任的几方就主要是物业和能查到的话就是这个丢东西的人，查不到的话就是所有上楼上的业主。
0: 所以按照正常流程，现在曾先生报了警，接下来呢，这个流程啊，包括查询这一块，交给警方，这个应该是危害公安全罪啊。如果构成的话，他可能就是要有相应的刑事责任。那在民事上呢，他还是要赔偿曾先生相应修车的费用的。那至于这个费用是多少，就是说曾先生就要提供4S店的发票，以及如果说最近他是需要用这个车去作为一个他的工作的必要的工具，那他相应的一些交通费啊，其实也可以主张。那所以他那个到时候如果说一旦调查清楚这个要求，这个警方这边进行立案，刑事立案以后，那接下来就是在立案的过程当中，包括提交到法院之后，他可以再附加一个民事的诉讼，还是他要另外再提起一个民事诉讼？
2: 其实都可以，但是说程序上的话，刑事会比较久。
0: 刑事民事已经很久了，刑事比民事更久。所以他刚刚提到的这个才5天，警方这边回到说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啊。好，曾先生。
1: 是吧？你看啊，刚刚的这个张律师有给你科普啊，其中的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不那么快，他已经给了回执，我等你结案了。
0: 他已经给你说结案了吗？
1: 等于是结案了。
0: 他有给你写结案的吗？
1: 没有啊，就给他回执。
0: 对啊，我们现在跟你说的不就是这个流程吗？你得先听清楚流程，你才知道怎么维权呢。 首先第一点，你得给他一个，比如说你刚刚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回执，就比如说他是受理，你要求他去进行行政的或者刑事的立案，那你要给他一个纸质的，你可以提交一个纸质的申请书的。你比如说你要求他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行政立案，并且里面写有请求调取监控、走访住户核查物品来源。刚刚有说的走访住户和查物品来源，这些你都可以写在纸质的里面。这样如果他后续没有做，你是有权利有依据去起诉他，或者说是去行政复议的。然后呢，确实他是需要这么做，你向他的上级部门去提交这样的一个诉求，也是前提是要证明他确实没有这么做。 所以呢，现在您是需要去给他提交一个这样的一个纸质的一个报案材料的。
1: 跟谁提交啊？
0: 警方到派出所提交一个书面的报案材料，书面的报案材料要求他去立案，而不是说像之前那样的这个抛了，还跟你说受理了，后面又给你打个电话，你说的他说是什么什么已经结束了，口头不算，他给你打电话不算，他是以什么名义给你打电话呢？对不对？他站在哪个角度给你打电话呢？这个电话能在法律上有什么依据呢？你有没有留存下来呢？你能证明这个电话的那一头，这个人是拿着他的这个警方的这个证明，还是他是一个其他的证明？对不对？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认的。所以说，您就要求您给他一个纸质的一个材料以后，你就要求他纸质回复你，到底要多长时间？你到底受不受理？这个能不能立案成寻衅滋事，或者说是啊，这个高空抛物？
2: 危害公共安全，
0: 高空抛物这边你说的，我这东西我照片全部留下来了。如果这个都不算高空抛物，什么这么明显的事情，为什么不立案？如果他给了你一个书面回复，我不立案，他是明确要写的，不予立案，理由是什么？他是会有写的，这是他该走的流程，这个流程合规，这是第一步。如果他连这个都不给，那你就可以书面的要求他给，然后在一定时间内他不给，然后你就拿着你这个书面的这个回复向他的上级部门，也就是说你刚刚说的这个镇，或者说这个袁州镇啊，袁州派出所他不回复，那你就可以上市级，然后要求他按照他的流程进行走，但前提是一切都要留有证据。现在您的口头上的证据是没有用的，所以书面走这个流程是必要的啊。那么接下来就是他去进行调取了，这一系列的走完，但是时间是会比较久的。那么如果说在这期间您有提前要求他先赔付，至于他后面到底坐不坐牢，这个是需要具体的证据的啊。那坐牢是一回事儿，赔偿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如果你愿意等，你可以在坐牢他确定了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以后，附加你的民事诉讼，要求他赔你。如果你不愿意等，你可以在警方在审查的过程当中，你也直接提起起诉。这个如果提起起诉走民事诉讼的话，那就是需要这整栋楼，刚刚张律师已经说了，整栋楼的用户要自己证明，不需要你提交证明，要他们来证明我们当时不在，我们那天晚上不在，或者说那天晚上我有什么完全没有办法作案的动机，这个是他们自己去证明的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们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就要分摊这份责任，现在的法律法规说得很清楚。所以说对于您来说，两步都可以同步走，物业这边你也可以一起作为被告的，对吧？因为物业他也自己要证明，我当时有没有确实巡查，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巡查呀，我有没有就是我的监控没有拍到，那我也有。

0: 失责呀，那我要赔偿多少，那个法院来判，不需要你去跟他们去来回争辩了，因为您作为这个受害人，或者说您作为这个停车的这个车主，你也没有办法去辨认到底是这层楼的谁，对吧？这个作为老百姓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法律规定的很明晰了，就是只要整栋楼的人都没有办法证明，那就整栋楼一起负责，就这么明确啊。物业到底负多少责，整栋楼负多少责，这个肯定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所以现在这两条路呢，我们建议您同步一起操作，好不好？
1: 我如果提起诉讼的话，我不是费时费钱吗？
0: 嗯，这个诉讼费也是可以要求对方付的呀。那您现在是想怎么样呢？这个维权肯定是要有成本的呀。
2: 诉讼费的话，一般是起诉了之后，如果法院受理了，他会给您开这个缴费通知单，然后您就要直接向法院缴费。然后在起诉的这个就是诉讼请求里面，也可以要求所有的被告承担这个责任，就是承担你的诉讼费，到时候可能你可以申请是让法院直接退你费，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把这个费用就放在执行里面，让所有的
1: 我作为一个群众一个老百姓哪搞得到这么多。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哈，如果您不想起诉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哈，这你就等着行政的那一边，两条路都可以走。你这要是实在嫌麻烦，我们只是说给你两条路选择，是因为如果很着急要回这笔钱，那你就可以先走这个民事，然后刑事那边行政那边或者刑事那边一直等着。那当然了，你就说我就是一分钱不想花，我就愿意等，那没问题。那您就按照我们刚刚跟你说的，你就把这个报案材料全部提交给警方，要求警方去进行立案查处，对吧？立案查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立案它是有一定的时间期限的啊，您可以去问一下，具体问到他们到底要多久立案，或者说多久给到一个不立案，他不立案他也要给回复，然后你针对他的不立案回复，下面会有一个行政复议的，您针对他这个不立案的回答，您不满意。可以拨打什么什么什么电话，非常清晰，你就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去提起诉讼了，好不好？这是两个方案啊，供您参考。好吧，您接出去了哈，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到时候也在我们平台上去继续留言。其实像刚刚曾先生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张律师刚刚说的其实还蛮详细的了哈，就是给大家科普的这个高空抛物罪哈，这个已经是包括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划分都比较清晰了。那你作为老百姓来说，我这个车我确实停在了该停的位置，莫名遭遇了这个事儿，心里面有气愤，这个是完全能理解的。但是如果除了气愤以外，我就躺着，我就啥也不想管了，我为啥要去维权啊？这个不应该别人自动来陪我吗？这个可能也有点难。
2: 站在别人的角度，别人也不可能自动会来陪他。如果那个人会陪他，最开始都不会丢这个东西。
0: 对呀、你要要求一个违法的人主动投案自首，当然也有啊，但是这个事情的话，你也不能就是说100%就等着守株待兔，等着别人自首，那也不太可能的。现在维权途径都有了，而且来说相对比较清晰的哈，这个就直接去报个案这么简单的事情，或者说是要求警方就走一个正常的报案流程，而不是只是口头的，然后等着这个完全这样，对吧？那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流程给到大家了，可能大家还是可以去进行操作一下。毕竟维权本身来说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本在里面
2: 的
0: 对吧哈，但是比起你的这个损失来说，对吧，你肯定还是要合理维权，而且你这个东西不仅仅是经济赔偿啊，你可能对方就涉及到这个入刑的罪啊，他可能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呀，那你肯定是一般来说这个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是很多的案件它都是必须要有人报案，警方才能去调查，或者说法院才能介入，而不是法院主动介入，对吧？
2: 对对对
0: 对，
2: 甚至自诉罪的话，就算不是公安介入，也是要有人去做原告提起这个事情的。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要有投诉才能有受理啊，这样这是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受理的流程哈、所以没有办法，遇到这个事儿确实能体会他的这种感受吧，但是也只能是这样了啊，就是正常走一个维权途道，我们有维权路径应该来说就可以是尝试操作的。

0: 说哈，其实他给我们发的，在后台上发的这个，确实是那个车还砸得挺严重的啊，他那个挡风玻璃是全碎了，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垃圾袋，所以说是砸得挺严重的。但是这个责任划分来说，对于曾先生来说，他现在只能是无论是走这个法院要求这个整栋楼去进行这个自证，还是说走这个公安这边调查，他本身来说这个流程就很复杂。因为他那一栋楼我看到了特别多住户，那个上面特别多住户，而且刚刚张律师还提到的，就有可能丢的那个人不是这个住户呢。
1: 对对，有可能人家就是把这东西，他可能是来他们家做客，然后走的时候是从高空扔下来，
0: 啊，
1: 扔下来以后这个人就不会再来这个小区了，都有这个可能。
0: 嗯，
1: 但这个可能性其实不是特别大，因为如果这个是生活垃圾的话，其实大概率还是住在这儿的。
0: 对，刚刚呢，这个我们曾先生说了，其实警方他只是有给了一个受理的，
1: 对，
0: 就一个受理的这样的一个
1: 通
0: 知书，应该是受理通知书。那还好，后续说警方给他打电话，说是很难查出来，但其实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书面的回复的，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是在调查当中。
1: 对，应该还在调查中，才五天，应该也就是。效率也不会高到就是五天能查出这么多东西来，
0: 对，
1: 还要给警方一些时间的。
0: 是的，因为你里面涉及到很多呀，刚刚张律师给我们科普的，你比如说要入户调查，对吧，然后还
1: 采样
0: 对吧，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各种比对这一系列的。但是受理也不代表立案呢。
1: 也对对，因为受理就是说我受理你这个事情，立案的话万一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达到标准呢，啊，就像我们有时候丢了东西可能去报案的话，这个公安他是会受理的，他会给我们一个单子说好我受理了，但可能没有达到盗窃罪这个标准，因为可能你丢的东西也就一两百块钱。
0: 那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如此严重的，
1: 这个是没有价格标准的，这个是一个行为上面，只要你做了这样的行为危害到公共的安全就构成这个犯罪。
0: 所以他可能就是受理，然后接下来到这个立案，这个可能就需要一定的这个
1: 时间
0: 啊。好，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您贵姓？
2: 我姓许。
0: 许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之前给你们栏目反馈那个违建开后门的。然后之前就是在12345那里。
0: 稍等一下，许先生哈，咱们可以离话筒近一点，您的声音有点小。
2: 哦，听不到吗？
0: 哎，现在好一点了。你说遇到什么问题？
2: 就是之前去年五月份开始就已经在12345面那个投诉，那个就是前面那个邻居违法开设后门的。然后
0: 他怎么开后门？
2: 就是他在，因为我们那边房屋建设的话是不允许开后门的嘛，因为他开后门就会
0: 是自建房是吗？
2: 对，自建房。
0: 他自己建的一个房子，然后他在他的那个房子后面再开了一个门。
2: 对对对。
0: 然后呢
2: 我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在12345里面反馈嘛，然后他那边的政府的回复就是涉嫌违建责令整改嘛。但是他回复了之后又没有出示相关的文书，然后又不去，就是说他当事人不整改，他也没有说强制执行这样子的。
0: 就是我看到了你在12345上他的这个回复说呢，已要求当事人落实整改，以和谐解决邻里纠纷，对吧？
2: 对
0: 啊。然后呢，结果他就一年了就一直也没有任何操作，是吧？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您看到这个政府部门呢已经确定他是违建要求整改，但是也一直没有解决，后续也没有处理。我看到您后来又去要求这个白花镇人民政府这边进行了一个信息公开。公开是什么呢？就是最近
2: 就是公开，就是说之前不是说因为不知道他要出示相关文件嘛，就是说他要就是如果他要求他要整改的话，他就会出那个什么限期
0: 责令整改通知书，
2: 对对对对，
0: 限期拆除决定书这每一个时间段，然后最后才是强制拆除，对吧？
2: 对对对，他连这个文书都没有下达，所以他政府部门就是只是口头说的嘛。
0: 也就是说在违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只确定了他这个行为是违规的，但是后续包括这样的一个限期整改啊，这些所有的决定书或者书面的一些纸质的一些内容全部都没有， 所以您现在就是，
2: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我的诉求就是说，我已经在12345里面投诉了那么多次了，他都没有去，就是说都没有去执行，就政府部门属不属于那种就是行政，就是那个叫什么说去，行政不执行还是怎么说去了？
0: 啊、哦，就是你认为他的这个不就有点不执法，对吧？
2: 哦，对。
0: 好，我们来问问张律师哈，哎，那目前这个情况，您有再一次就是反馈到这个政府部门吗？
2: 我已经反馈到了，并且我是前天已经再发了，就是邮寄了一份履职申请书给他们。
0: 哦，有已经给了申请书。
2: 对，我已经重新就是写了一份，之前就没有写过这一份，因为之前都是一直在12345里面投诉，然后他已经回复是违建嘛，所以就没有去管他那么多。
0: 嗯，好，那针对我们许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哈，张律师您看看，就是说。12345上的回复到底能不能作为一个我们理解出来的这种书面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回复？
1: 他这个应该不是算这种就是行政上面行为，因为其实12345的话，因为我在12348值过班，他值班的都不是说是公务人员，不一定都是公务人员，有的就是接话员。他接话员的话他是没有这个执法权的，但是他有的是会根据群众的一些内容，他会告诉你，帮你做一个判断，只是说帮你做一个有的是做一个建议，有的是做一个指导，有的呢就是帮你记录一下你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他会转接给相应的部门，不管是消协也好呀，还是说是一些建设工程的呀，就是群众他投诉的这个领域不一样，然后这些接话员就会把他不同的线条的事件去转接给这些部门，但这个只是说进行一个沟通，他这个不是一个非常正式的行政行为。然后刚才许先生不是说已经书面的有给到，对，有给到这个申请，这个以这个为准，而且这个你提这个申请的话，你相应的比如说你邮寄过去，你的邮单这些你要保存好，你要能够证明说你确实寄了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对对，所以这些您要从这个邮单的邮寄和您要查一下物流，看他们是什么时候收到的，从这些时间开始起算一个就是你提出申请的时间，比如说他要7天之内答复你啊，或者15天内答复你啊，你要从这个他们你在物流上看到他们收到了之日开始算。12345的这个它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便民，说是一个像一个沟通的桥梁一样，它这个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行为。
2: 对对，我了解，但是就是说12345的接线员把我转到了对应的职能部门嘛，然后是职能部门在那个小程序上面回复的我嘛。对，就是说他职能部门已经是清楚这个事实的，然后他并且根据这个事实才来回复我的这个东西嘛，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群众的话，肯定是不会说直接就是说去到政府里面举报或者怎么样，肯定是说更便捷的渠道去维权这样子的嘛。然后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能够在那个小程序上回复我这个认定他是违法的，为什么不去就是说没有往就是。
0: 主动去立案，然后主动去调查，然后给到这样的一
2: 些。而且还是说很多次，不是说我不是说只有一次，是去年5月份一直到现在，我陆陆续续应该有6、7次了。
0: 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当然，但是他也不能算，就是如果他想对他，就是现在我们许先生认为，除了就是说他已经给到了这个申请书，重新再来一遍，他也想对他去年已经多次申请的这个事情哈，没有得到一个，比如说后续的跟进啊，这个事情，想要对这个行为去进行请上级部门进行监管，或者说给回复，有这种可能性吗？就比如说我去年我已经多次投诉了，你也已经是认定了，那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那等到今年我要专门出一个申请书，你才开始介入解决，他能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吗？
1: 我看这个事情应该过了应该有个
0: 一年多了。
1: 因为我不能确定您之前他给的那些东西在这个工单上面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有没有给相应的那种红头文件，因为他如果只是就是在台账上面写一下说啊认定了违建行为，然后责令当事人消除影响，那这个只是说他们可能是给了一个方案，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所谓的这个答复是一个就是说是他们给你的方案，还是说他们最后处理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2: 他们处理的结果就是半截的结果。
0: 办理的一个结果啊，就是直接署名了一个承办单位啊，现在给到我们就写的是承办单位，也就是说不是由这个人民政府直接回复的，您还是由一二三四五这边回复的。
1: 嗯，那他这个就是其实一个是难举证，第二个是他这个不是一个书面上面就比较正式的一个对于行政行为的一个处理。嗯，而且现在应该也是已经过了
0: 复议期了。
1: 对，复议期应该是已经过了。
0: 对，
1: 而且这复议即使是走复议，你没有过复议期，他这个时间也比较久，而且
2: 没有复议的话，我也去复议过了，因为我六月份也去幺三四投诉过一次嘛，然后。对，然后那个复议机关的理由就是说幺二三四五不能作为复议范围
0: 啊，一样，那就是刚刚张律师说
1: 的
0: 这个内容。
2: 对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要写一份申请嘛。
1: 对对对，
2: 但是我现在纠结的点就是说，既然幺二三四五作为便民一个渠道，为什么说我多次投诉了都得不到解决呢？这里哪里是便民呢？对吧？
1: 嗯，理解您说的这个，就是，幺二三四五，他其实所谓这个便民，就是告诉你们能怎么做，然后他知道这个事情了，然后他可以去开启调查。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还涉及到你那个邻居嘛，
2: 对，
1: 你要发起这个事情，政府他是不能直接去，就比如说到人家家去给人家发这样一个东西，他可能也会是没有依据，因为他。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对方违建是非常没有依据，政府去对他进行一些处罚。
2: 没有，就是我在幺三四五投诉之前，我们都去过政府部门的，就是都是去线下。
0: 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你要是在一二三四五打电话之前，你已经介入了，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拿到这个书面的回复？
2: 因为那时候不清楚要。
0: 对，所以流程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留证，那你现在我们就因为我们全程没有介入哈，我们不知道，我们默认你说的都是属实的。那么在之前当时没有保留下证据，那么现在再想来追究很难，我们能告诉你很难。哪怕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存在瑕疵，但是很难，因为整个过程您都没有留下证据，而对方现在回复很明确，也就是说一二三四五上并不是一个纸质的一个那种专门的受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他已经受理，他就应该介入后续调查。而他如果已经只是说知道了啊，有协调，那又不一样。受理跟协调本来两个概念，但是我站在你的角度，我很能理解。但是前提是我们可能之前。对这种概念，就像你说的，确实不太清晰，所以说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那现在如果你想要主要解决的是违建的问题，那我们就重新再来。但是如果你还要纠结于之前的那个过程，那还是那句话，我们还得去搜集证据，就是说之前我到底什么时候给过。
2: 对对，如果我现在就不纠结说什么政府不作为了，我现在纠结的就是我们
0: 应该走一个更加正确的渠道，然后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2: 快速的解决那个违建嘛。
0: 对，
2: 现在的诉求就是这样子。
0: 对，那就
2: 是。而且就是奇怪的，就是说我是因为我那个他不受理的通知，我是十三号收到的嘛，然后我就十三号下午再一次去，就是本人再次去到他那个执法大队，然后再次提交了材料，但是他没有给我受理回执，他说他。没有这个东西。
0: 没关系啊，你现在提交了你的这个书面的申请书啊，是吧？申请书给到他们的话，那他们现在应该要有一个受理或者不受理的直接吗？还是说有一个时间期限？
1: 一般来说可能会有一个期限。对，
0: 所以您这样哈，您不是已经提交过了吗？然后您这样，你问他，你要求他，就是说我现在给到你一个申请，你到底受理还是不受理，请问一下多久时间可以给我回复，好不好？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请你留下证据，我现在手机也挺发达的，对吧？你这个多方面可以留下证据。那这样的话他有一个流程啊，这个不在于你一个事件本身，是在于他内部的流程，就应该是这样的，他会很清晰的告诉你我们受理或不受理会在多少日期内给你一个回复，针对那个回复你可以再向他的上级部门提起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行政请求哈。那我们搬接出去了，今天的时间到这里就只能接到这一步了哈，马上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中间的广告时间了哈，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 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战略和脚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5: 随着雨水频繁，广东的高温天气得到一定缓解，未来几日广东还是有雨。省气象台预计，受热带扰动和季风影响，今天到明天广东中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雷雨大风，大部分市县高温缓解。但是17日到18日，随着降水减弱，广东白天的最高气温又将回升。广州市区今天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于25到31摄氏度。河源台报道，2026河源市原商大会将于明天在河源市举行。本届大会为期2天，来自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港澳地区的500多名参会嘉宾已确认参会，共赴这场乡情之约、发展之约。 大会现场精心设置河源市土特产馆展示、文创产品展示、深圳帮扶协作、河源成果展等七大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现河源产业发展成效与城乡发展新貌。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初步核算

0: 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 0.3%、 0.2% 和 0.3%， 北京下降 0.3%。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多。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0-2战胜法国队。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阿根廷对阵英格兰之间的胜者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和阿根廷这对世界杯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对手，将在跨越24年后展开第6次巅峰对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发表声明说，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3, 2, 1，
6: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7: 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十年、二十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

0: 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0: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0: 安全怎么说呢？
1: 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0: 哎呦，
1: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部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0: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0: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0: 哇，说得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0: 那不签约也有吗？
1: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0: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吴优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0: 啊！33套，
1: 是的，
0: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0: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

0: 020632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0: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0: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 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这也太 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啊，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1: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1: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1: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1: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1: 是的，没错。 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1: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

0: 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坪工艺，哎，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哎，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 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3，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我是马琳。欢迎通过多种方式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加入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呢，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哈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另外呢，我们更希望可以跟大家在视频端见个面哈。您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呢，咱们可以看到的、听到的、感受的更加会多一些哈，可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间，更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实时互动。因为在视频端呢，咱们下面有对话框哈，我们说到的话题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随时发表您的留言，一起来聊一聊。更重要的是呢，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大家推出了很多很多的生活好物哈，尤其我手中拿到的这一款哈，洁柔纸巾，洁柔山茶花香的纸巾，100抽的这个20包只要22.99元，这么好的一个纸巾哈，一包大概价格还不到1.15元，就使用起来真的是毫无压力。这个纸巾因为它质量比较好嘛，所以说其实市面价还挺贵的。今天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哈，22.99元可以买到20包，又有花香，然后又可以湿水，韧性又特别好，很适合夏天咱们用的纸巾，都可以到直播间哈来一起看一看。记得哈，在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也欢迎给我们来点点赞，一起来留留言，关注我们的账号，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好，那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话说这个炎炎夏日，温度特别特别高，最好的能够降温的方法是啥呢？其实就是下一场雨。这两天朋友们可能都留意到了哈，雨水的降温效果真的还是挺好的。那么7月14日呢，咱们广州各区相继都解除了高温预警。有印象的话哈，刚刚过去的周末实在是太热了，感觉外面空气都有点烫皮肤。那么周一周二下了雨之后哈，高温预警信号纷纷解除了，是一个好消息。那广州观测站录得的最高气温也是降到了35度以下，预计今明两天咱们广州仍然会有一些明显的降雨，但是呢会伴有一些雷电啊、大风啊等等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晚上，特别晚上你出门的时候哈，迎着那个风觉得还挺凉的。那么气象部门提醒说，雷雨可能会对咱们的上班下班带来影响，要请大家呢留意最新的气象预报信息，然后呢及早为咱们的出行啊、上班啊做好一个相应的安排。那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雨下的还不小哈，时下时不下的，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咱们的下班。今天现在望过去，我觉得天气状况还好，希望下班雨呢今天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千万不要来。这是说到咱们广州市区的天气。说完了广州市区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说，受到热带扰动和季风的影响，那么今天到明天咱们广东的中南部市县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啊还有大暴雨，局地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雷雨大风，部分市县的高温是有所缓解。但是呢，到了7月17日到18日的时候，降水有所减弱。那减弱大家猜猜会意味着什么呢？降水减弱啊，那到时候呢咱们白天的最高气温又会有所回升。反正这段时间就是高温雨、高温雨、高温雨，不断的在切换状态当中哈。啥时候能变得又没那么热，然后又没那么多雨呢？还有呢，刚刚在直播间还有朋友提醒说，哎呀，今天入伏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确实哈，7月15日今天咱们的三伏天正式的开启了。三伏天呢是咱们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还有暑热气息最浓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今年的三伏天一共有40天，其中初伏一共有10天，中伏有20天，末伏有10天。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么预计哈，在咱们入伏的这一天呢，像是内蒙古啊、新疆啊，还有川渝哈等等的地方，会出现37度到39度的高温，局部的温度会超过40度。那有这个新闻报道的标题就形容哈，入伏第一天，很多地方都已经红的热了，热的红，不是红的热了。但是就还好哈，咱们今天觉得广东各地天。

天气还是相对有一点点凉爽的。可是既然已经入伏了，那么就说明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呢马上就要来了。特别是在咱们广东哈，热天比较难熬，大家一定要注重这个生活方式的调节，养成一些比较好的生活习惯。那么今天央广网也报道说，入伏之后呢，咱们身体可能会有六个坎儿。那对照一下哈，看看您会不会有。六个坎儿就包括：第一，咱们的血管压力会变大；第二呢，心脏的负担会增大；第三呢，就是肠道容易受困；第四啊，更容易助暑；第五呢，情绪会被牵累。咱们好像是前天吧，还说呢，天儿一热，可能大家的人品就会消失，是不是？天热会导致大家情绪会变得暴躁，所以说情绪啊也会被温度所连累。然后一点就是睡眠质量差。那大家进入夏天的时候啊，会不会觉得这个睡眠质量会差很多呢？起码醒会很早，因为感觉天亮的早了，人本来这个生物钟就会提前，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天气也不太友好，可能就会起得更早。但是起早不是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睡得不好，然后早上睡的时间不够长的话呢，可能这个身体状态就不太好了。三伏天虽然难熬，但是呢也是一年里咱们养护身体的一个黄金时期。不少人呢觉得啊，我要趁这个时机哈，好好锻炼锻炼身体，或者说呢我要吃好怎么怎么样的。可是呢有些人哈，他们心中的养生妙招其实不是在养生，而是悄悄的在养病。所以说央广网今天也是对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夏天啥样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夏天不能做的事儿，第一件就是不能贪凉。这个贪凉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比如说你在外面哈走了一圈，大汗淋漓，哎呀，热的不行。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打开冰箱，我要拿出冷饮，然后呢把我的空调开的低低的，最好啊，我可以提前开空调。现在好多人的手机可以提前把空调打开嘛，我回家之前我就把空调打开，我躲进冷的空调房，我再喝一杯冷饮，或者说呢，我觉得太热了，我洗个冷水澡。但是哈，这些冷热骤变的操作呢，真的会加重咱们的心脏负担，会容易诱发像是心血管啊方面的问题。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年轻我不怕。但是哈，咱们说这个身体就是禁不住你这样的折腾啊。你不要以为说年轻就没事儿，但如果说这些危害不停的累积下来的话呢，那没事儿也会变成有事儿啦。特别是说喝凉饮料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去做的哈。因为你一杯冷饮喝下去呢，这个寒冷啊会让咱们人体的毛孔很快唰的一下就闭起来了。那闭起来会怎么样呢？就导致热气闷在咱们的身体里面，怎么散也散不出去。所以说有些人喝了这个凉饮料觉得，哎，很奇怪，我明明喝的这个东西这么凉，为什么我还觉得更热更烦躁呢？就是这个原因，你一杯凉凉的东西下去哈，身体的毛孔一下子封闭起来了，锁住了，热气散不出去了，所以说你还会觉得更烦更热，而且呢会中医来讲哈，会伤害咱们脾胃的一个阳气，特别的不好。其实呢日常还是建议大家喝一些温开水，因为温开水还是更解渴的。我以前其实有试过在夏天啊喝点温温热热的水，其实确实感觉还挺好的哈。今天明白为啥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温温热热的水哈会让你的毛孔持续保持一个打开的状态，更好散热，其实你的体感是会更好一些些的。那么另外呢，咱们使用空调的话哈，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尽量哈不要超过8度。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这个比较合适，但是南方的朋友如果说你把空调开到26度，那对应的室温呢就是34度。那明显哈，咱觉得广东大部分时间夏天都是在34度以上的，这个不太现实。那另外洗澡的时候呢，咱们也不要说洗太凉水的澡，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水温控制在35度到38度之间，这样洗起来人会很舒服，就恰恰比你的体温高那么一点点，高那么一点点的状态哈，就是这个温度是比较好的。千万不要的说夏天哈，我热我就洗冷水澡，这个对身体也不好。第二呢，就是提醒大家夏天千万不要过度运动哈。很多人说，哎呀，我夏练三伏哈，夏天正是一个流汗的好时机。但是其实出汗太多这个事儿真的不好，也是呢咱们这个古代医学哈，就是说出汗太多会散掉咱们的这个阳气和精液，这样的话呢其实挺伤身的。咱们夏天运动呢要选好时段，比如说要选早上啊晚上啊这类比较阴凉的时段。然后呢特别是中老年哈，咱们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比如说你这个散散步啊，打打八段锦啊，练练瑜伽呀，其实到一个微微出汗的状态就比较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运动的状态。之前我还记得跟一个

做体育的朋友聊天哈，说这个运动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度呢？他说很好衡量哈，就给你一点，就是说你运动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正常说话，但是你不能正常唱歌。就是说你运动完了，你跟人说话啊，不怎么喘气哈，正常那个气息，这个就可以。但是呢，又是因为哈，这个运动要求你呢，一定会这个心率有所加快，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是唱歌，这个说话啊，用气用的比较频繁的话哈，这个时候呢，就是稍稍你会觉得哎呀，有点这个用不上气了。这个状态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之后的状态，微微有点累，但是呢还没有那么累。那么夏天咱们应该吃点啥呢？日常的食材呢，建议大家可以选稍稍有点苦味的这个菜，像是苦瓜呀，像是苦菊啊，这种你清炒凉拌或者用水烫一烫，其实或者拌一拌哈，都挺好的。那另外其实夏天哈，这个季节呢，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红色的东西，因为咱们看之前很多的这个古代医学的典籍哈，觉得这个夏天是对应红色的，对应这个新的，是不是？所以要吃点红色的，像是红枣啊、红豆啊，还有西红柿啊，这一类的红色食物能够帮大家补补心气儿，能安神，然后吃了之后呢，你也会觉得夏天比较舒服。

刚刚呢是给大家入伏的一些健康方面的提醒哈，包括呢咱不要贪凉，然后呢运动不要特别特别的剧烈，然后吃东西方面哈多吃点这个苦味的一些蔬菜，包括多吃一点红色的蔬菜水果都是比较好的，那也再次提醒哈，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如果说呢在开车的话哈，咱们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的话呢是最合适不过的，或者呢好多哈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哈喜欢中午呢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啊我小睡一会儿，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呢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能够见到大家，那么在视频端呢您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或者说打开抖音，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了。在视频直播间呢咱们就可以多来聊聊天哈，比如说土鸡哥打
这个附近的天气确实哈挺凉快的，凉快，在夏季来讲的话，就等于说心情大家会比较好一些。还有呢，叮当贺宁说今天起啊，高温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是啊，咱们刚刚说天气情况的时候也说到哈，其实呢，随着这一轮雨水它渐渐要收了，所以说高温天气要来了，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啊。好，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可以来啊看看咱们这个小黄车里面的好东西。今天隆重为大家推荐的是二号链接，来自洁柔的超级划算的纸巾。洁柔的纸巾咱们用过的朋友哈都知道，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可湿水，韧性特别特别的强，尤其是适合夏天很多喜欢出汗的朋友哈，出去走一圈呢满脸啊满脖子都是汗，这个时候你要用纸巾一擦，如果说那个纸巾掉屑的话，掉的满脸都是，特别的不舒适，还影响心情。咱们这个洁柔纸巾特别好的一点呢，它韧性特别强，而且很轻很软。咱今天推的这一款呢还有山茶花的淡淡的清香，这个就更加适合夏天了。因为夏天不仅咱们觉得热出汗，而且有的时候哎呀老是受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味道的困扰，很适合有一股清新的茶花香飘到咱们的鼻子里面。这就是咱们今天二号给大家推荐的洁柔的山茶花香的纸巾。它一共呢是一共是20包哈，3层乘100抽这样的一包。然后呢以前其实因为它纸巾这个质量比较好嘛，所以它以前是59.8块，然后呢20包。咱们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大的福利，只需要22.99块，咱们就可以买到20包来自洁柔的这一款超级划算而且用着非常好的一个纸巾。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咱们购物车当中的好东西哈。刚刚咱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二号链接。这个真的走过路过哈，咱们就是如果说能薅到这个羊毛赶紧薅一下哈，其他的倒是我觉得可以放一放哈。但是今天这个因为实在是超划算，今天特别做的特价，22.99块有20包，而且这个纸巾真的质量特别好，非常的柔软，而且又有韧性，而且呢它是用这个好的木浆做的，不是用那种乱七八糟的这个材料啊，然后给你这个搅拌搅拌搅拌搅拌形成一个你觉得颜色也不好的这个纸巾。咱们这个原料特别好，而且韧性很强，有花香味儿。最重要的一点，今天实在是太划算了，原来啊58.9块，现在只要22.99块，一共是有20包，希望大家都能薅到这个羊毛。

好，咱们继续来说新闻哈。进入到夏天呢，不仅说咱们要做好防暑降温，不要让自己中暑，不要让这个热啊影响自己的健康，还要注意防范一些传染病。那今天下面说的这件事呢，也是上了热搜，就是说哈，咱们广东啊流感还有新冠的一个情况。7月14号，广东疾控是公布了今年6月份全省传染病的疫情数据。那么全月呢，广东一共是报告传染病的病例429628例，死亡129例。那么在这个数据当中哈，最值得关注的呢，就是6月咱们新冠感染的报告数直接冲到了26117例，比起5月的2979例涨了近9倍左右。9月份哈，新冠的感染5月份哈，新冠的感染者才2000多差不多3000人，但是到了6月份哈，这个数字直接涨到了20000多哈，这个增长率还是有点夸张的。那新冠呢，也是登上了乙类传染病的一个病数的首位。流感样的报告一共是报告了274328例，占了丙类传染病的大多数，也就是刚刚过去的6月，其实流感还是挺严重的。好消息呢，就是现在咱们中小学生啊已经是放假了哈，不会再聚集在班级里了。可能随着大家的这个放假呀，最聚集的这个群体哈一下子被打散了，是不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呢，情况就没那么紧张了呢？另外像手足口病啊还有其他的传染病哈，也是丙类传染病里面的高发病种哈，都是夏天那些常见的可能小朋友会比较高发的这种差不多的症状哈，发热呀、咳嗽啊等等的这个病症哈，很多时候都是跟咱们的这个卫生习惯有关哈，也是提醒大家注意防护。那么结合7月最新的健康风险提示呢，广东疾控也是明确咱们这个月哈要重点防范登革热还有流感还有新冠还有手足口病等等的这些传染病。那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讲哈，最经济实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勤洗手多通风。如果说出现了咽痛发烧咳嗽等等的这个呼吸道症状，咱们尽量要居家休息，千万哈不要带病去上班啊上学呀。如果说症状加重的话，咱们还得及时的去看医生，千万别挺着。咱们这两天也说了不少哈，感冒觉得没事儿，我挺一挺，结果挺成了大事儿的事儿。尤其是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人，一旦真的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呢，赶紧尽早就诊，避免拖重重症。而且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可能很多老人家如果说发生了流感，他的体温烧的不会特别特别的高，不要以为说哎呀体温也没有太高啊就没事儿，不一定的哈。因为可能对于小孩啊年轻人啊，咱们体内的免疫力跟病毒哈那打得非常的一个厉害哈，咱们体温随之升高也帮着杀灭病毒。但是老年人呢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这个体力哈，跟病毒它斗争的没有那么激烈，所以说体温没有那么高。这类人群的话，如果说感染相关的疾病，出现了相关的症状，最好还是到医生那儿哈去查一查。那另外现在正值暑假哈，咱们刚刚说呢，虽然说中小学的这些孩子们不用上学，但是呢现在托管班啊或者各种的学习班啊兴趣班啊还是挺多的。那么这些机构呢也是建议大家做好一个日常的消毒还有通风，一旦说哈短时间之内发现哎这一个课室的孩子好像好几个都出现了发烧，出现了相同的一些情形，那咱们呢其实还是要做好一个上报，然后避免出现一些聚集性的疫情。

0: 下面呢还跟大家说到一个出游的事儿哈，夏天呢也是很多孩子出去旅游的一个高峰期。近日就有一个家长发帖说，自己家的初中生的孩子哈，已经是年满14岁了，然后呢在学校办了一张学生证，但是呢拿着学生证去买高铁票居然都享受不了优惠。根据这位网友的发帖，他本来说打算带着家里的两个孩子出门旅游，那两个孩子中间的一个呢就是上了初中，他呢是拿着学校办理的学生证哈去买票，先后在12306的线上还有这个人工窗口都尝试了一下买票，哎，但是都没有买成学生票，都没有享受成这个优惠。这个帖子一发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有网友就说，印象当中哈，学生票好像是上了大学之后哈才能买的，那这个学生票是不是只能大学生购买啊，这是不是属于一个高等教育的优惠呢？也有网友提出说，你看看啊，这个孩子才14岁，是不是如果说按身高按年龄的话已经买不了儿童票了，但是你说14岁你让他买全票是不是有点贵呢？难道他们不能享受一点点的优惠吗？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哈，关于这个优惠的这个事情哈。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疑问，记者也是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的客服，客服就明确表示说，初中生还有高中生呢理论上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一些严格的条件限制。那首先这些孩子必须得是异地上学，其次呢优惠票的购买需要学校开具相关的书面证明，证明需要说明哈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呢往返学校与这个家庭所在城市之间的这个区间到底是哪个城市到哪个城市的，然后再凭这个书面的凭证，你这个时候到车站的窗口买的话，那就可以买到专属于中学生的一个学生票了。很多家长之前误以为哈，说是不是我有学生证哈就能买到一个优惠的车票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读，因为学生票它设计的一个初衷就是给异地求学的这些孩子往返家里哈来省一省通勤费。但如果说想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发帖的家长一样哈，就是想带着孩子去旅游，然后呢也不是跟上学有关的事儿，这显然就不符合一个相关的条件。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带孩子出去旅游是没有办法享受学生票的优惠的。所以总结起来哈，就是咱们初中生呢，这个学生证这个小红本本依然是有它的校园意义，只不过呢如果说想要用它来买这个旅游的优惠票，那现在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好，那提醒您呢，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的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哈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希望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直播间咱们可以看到节目，看看直播室，可以互动留言，更可以呢看到我们在小黄车里面给大家准备的好东西。今天特别推荐的是来自2号链接的哈，我现在手中拿着这个牌子的洁柔的山茶花香的纸巾，这个纸巾质量特别好，平常属于这个高端纸巾，日常价是59.8块还是58.9块啊，反正是将近60块钱，挺贵的，一共20包。但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这个福利哈，也是作为一个福利品给到大家的。今天它20包啊，这样的20包的量只需要22.99块，然后呢一包还不到1.15块，这个价格相当的有吸引力了。因为纸巾这个东西夏天真的是特别特别常用哈，洁柔的纸巾质量又好，然后摸起来又很轻柔，又是用好的木浆制作的，更重要的是呢它可湿水，不会擦的满脸都是纸巾屑。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遇到这个2号哈，赶紧就是来一单哈，因为纸巾这个东西属于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易耗品、消耗品哈，记得哈，咱们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哈，一会儿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扎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 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商务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汽车促消费政策落地频频卡壳等社会关切的问题。省商务厅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数据打通，优化审核流程，对存量问题开展回头看，确保政策红利更好落实到消费者。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11: 今年以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截止到7月11号，实现销售额1146亿元，惠及消费者超1800万人次。有消费者向广东民生热线记者反映，在实际申领补贴的过程中遇到堵点。去年9月，珠海市民廖先生申请广州市商务局推出的激情全运会惠购迎国庆汽车消费5000元专项补贴，初期审核通过后，补贴却迟迟没有发放，后来才被告知是由于他已领取过国家汽车报废更新补贴，2项补贴不可叠加。工作人员承认，活动初期并没有及时将相关限制条件写入公告，直到2026年1月12号，相关声明才被补充到最新活动细则中。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彦川。
12: 是为了抢着全运会之前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优惠，在资金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推出这项活动。后来资金政策明确是调整为省市两地资金一起来叠加的时候，就不能够跟国补叠加，对此呢我表示道歉，也请大家谅解。
11: 针对该个案暴露出的政策出台衔接不畅、群众诉求处置响应之后政策宣传指导不够全面等问题，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双德惠作出回应。
13: 我们一直讲让数据多跑腿，让老百姓少跑腿，市一级的补贴、区一级的补贴和省一级的补贴，这个数据的打通方面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省商务厅制定的这些促消费的工作，真正的落脚点还是要关

0: 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7，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马琳。生活很美，欢迎大家一起来细细品味，在每天下午的时候，咱们聊点有趣的，聊点有用的，聊点生活当中的小美好。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哈，每天都会这个时间准时的守候在咱们的收音机旁。比如说呢，那些开车的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哈有一些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哈，中午这个时候就是喜欢开着收音机哈，然后呢躺在床上或者躺在沙发上眯一个小小的午觉哈。希望呢在咱们的一些有用有趣的事儿当中呢，陪您度过这样的一个中午。那除了说通过广播收听咱们这个老朋友哈经常遇见的方式之外呢，我们还特别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见到大家。现在哈，毕竟咱们可以哈互相遇见的渠道越来越多了，在视频端您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或者呢是在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视频号哈，或者说在抖音呢，咱们视频直播间里就是能够感受的更加丰富，可以看，可以听，可以实时的留言，也可以实时的看看小黄车当中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好东西。今天特别推荐给大家。

大家好，我们给大家找到的超级优惠品就是来自二号链接的洁柔的纸巾，山茶花香的纸巾。这个纸巾呢，质量特别的好哈，你摸一摸觉得很柔软，但是呢不是那种哈特别特别碎的那个纸巾，它可失水的，韧性很强，而且淡淡的山茶花的香味。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纸巾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大特大的这个福利价哈，就是20包，每一包是3层乘100抽的，它现在的价格只需要22.99元。给大家算了一下，那平均一包的话呢，这一包的纸巾哈，还不到1.15元，完全实现了咱们夏日的使用自由。因为夏天这种天气使用纸巾的时候实在是太多了，特别是当你走在外面满头大汗的时候，孩子满头大汗的时候，肯定得用上这种哈，就是韧性很好，不会弄得满脸都是小碎纸扎的这种纸巾哈，来擦擦汗啊，或者是在家里的时候哈，咱们各种各样的这个用途哈，就不多说了。主要是它质量又好，然后今天超级超级的优惠，20包，这样的20包只需要22.99元。其实寄到家里是一个箱子哈，你也比较好囤放，不会放在这儿一包那儿一包，直接呢给您已经是封装好了。22.99元，一共是20包，一包还不到1.15元，在夏天这个纸巾的效用的这个旺季哈，真的，如果说大家遇到的话哈，赶紧囤一包，赶紧囤一份儿，赶紧囤一份儿。有了这个划算的东西，就特别想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都能找到哈。这个心情特别特别急迫，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20包还是洁柔的纸巾，然后还是这种质量特别好的，只需要22.99元。看看咱们的这个2号链接。当然咱们节目当中呢还是继续跟大家说资讯哈，说这件事儿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抢完年轻人之后呢，全国很多省份现在开始干嘛呢？开始抢老年人。最近全国很多的省份都盯上了退休的老年人，一场新的抢人大战悄悄的又打响了。像是海南、云南、广西这种传统的康养大省率先的出手了，就连过去人口常年流动的一个省份吉林，我老家，现在都拿出了3亿的真金白银哈，主打的就是一个避暑的康养，然后呢要抢全国旅居的养老客源。和过去抢年轻人啊，抢大学生啊，思路不太一样。这一轮呢，他们抢的是手里有这个稳定退休金，还有时间非常非常自由的活力银发群体。那当然，抢他们背后的主要原因，抢的是啥呢？就是抢这个万级的银发经济的一个市场。我们看数据，其实现在全国60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已经突破了3.2亿了，占人口总量达到了22.86%。那么到了2035年，还会涨到4亿以上。银发经济的规模今年就已经达到了9万亿，那预计10年之后呢，会冲上30万亿。所以想想哈，多大的一个市场，怪不得各地哈都在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也好啊，还有这种好的一些设施也好啊，来吸引各地的银发老年人们。那其实跟消费容易受大环境的影响的这些年轻人不同，刚刚退休的这些60后的老年人们哈，其实感觉就是刚退休的这哥哥姐姐们，我们还在上班的人对他们是异常的羡慕，实打实的红利一代，因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一个发展时期，很多人享受到了这个住房市场化的红利，很多人其实年轻的时候还分到过房子。另外现在说这个养老金呢也是实现了21连涨，所以说这帮大哥大姐们叔叔阿姨们手里那有的是啥，有的是稳定的现金流，刚退休那还健康，而且呢这个旅游的意识特别特别的强。我们见到好多这个刚退休的姐姐啊，现在不是在环游全国就是在环游世界，好羡慕。说这些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退休的群体们哈，喜欢去一些什么样的城市呢？其实还可能跟年轻人就挤破头往大城市冲不太一样哈。老年人他们不看重就业机会，因为已经不用再就业了。他们选城市主要选一点就是这个城市我待着舒不舒服。比如说冬天哈就往南边跑，像是海南啊、广东、广西啊、福建啊。这些城市哈，这些省份夏天冬天的时候都特别好，不会特别冷，不会冷到你发抖的那种。然后夏天呢，大家就会去云贵呀，还有东北啊，还有山东啊，这些的城市，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用开空调，然后都会觉得很清凉。当然哈，这个气候好啊是一方面，但是呢也不够。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老年人们更希望有的是啥呢？更希望有的就是优质的交通资源，还有呢这个优质的医疗资源。不然的话呢，你要是只有说这些山清水秀的话啊，想留住这些叔叔阿姨们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我出门几步哈、啊，或者说多远的地方有一个医院，那才是非常非常适合我的。真正哈养老好的城市呢，同时可能得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呢它的生态又好，它的物价又比较低，然后呢离中心城市或者说离这个优质的医疗资源呢一定要比较近。所以说近年来哈，像是惠州啊，像是南宁啊，像是昆明陵水啊这类综合性的城市呢，好像反而倒成了一些大赢家，很多老年人纷纷到这儿，要么是旅居，要么是定居，定居了之后还觉得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畅。所以眼下呢，我们看到这个抢老人的大战好像才刚刚开始啊，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会加入这一场大战当中。那么可能是谁先把这个康养配套做得非常非常扎实，谁就能借助未来的这30万亿的银发经济的红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退休之后想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呢？哎，有一天哈，我还真的好好的想了想这个问题，我就站在我们家的这个阳台上，吹着外面的风，我就想，未来我想住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等我退休，我肯定不住在这个市区里面，我要住在一个有院子的房子里，我就出门就是门外就是天，然后脚下就是地，住在一个有院子的地方。最好呢在远方能看见庄稼，然后在远方能看见山，这就是我梦想当中哈，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退休之后想住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实现。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到时候哈，你想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呢？都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一起来留言哈，来畅谈一下。尽管呢一时可能实现不了，但是不阻碍咱们可以畅谈一下啊。好，那在畅谈的同时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看看我们小黄车里，我们购物车里的好东西，依次跟大家说一说哈。今天的一号链接呢，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产品，它是啥呢？我手里的这个洁柔冰感湿巾。这个湿巾呢，其实我觉得它完全可以当成一个毛巾来用哈，因为展开的话呢，它是这么大的，可能比这个毛巾还大的这样的一张湿巾，特别是你外出旅游的时候带上这个就很方便，感觉你一天哈，只要带上它，那你的这个卫生问题啊就完全不用忧心了，好大的一张。而且今天福利特价哈，一包是六张湿巾，然后呢咱给大家做到了6.99元，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咱们外出旅游就是带上个一两份啊都可以。然后呢还主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今天的二号链接，来自咱们的洁柔的纸巾，这个呢希望大家走过路过带一单回去哈，迫不及待的想推荐给大家，非常非常急迫的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洁柔纸巾大家都知道哈，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湿水，尤其是适合咱们夏天的时候使用，你出了很多汗啊，然后用那个纸巾一擦，谁都不希望擦满脸都是纸屑，是不是？都是希望这个纸巾啊非常非常的有韧性，湿水呢一样用的非常的好。咱们洁柔就是满足这样大家需求的一款纸巾，而且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滇山茶花香呢，它是有一种淡淡的一个花香，闻起来你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纸巾呢你会觉得很柔软又很有韧性。一包是3层乘100抽的，咱们今天推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呢是一共20包的话只要22.99元，算一下哈，一包还不到1.15元，就是质量这么好的纸巾，然后一包呢只要1块多那么一点点，就真的是不要错过，真的是不要错过，因为实在是超级的划算。夏天尤其是用纸巾的一个高峰期，特别是像我家哈这种有小孩的，小孩还在家放暑假的，那就是一会儿弄撒个东西，唰一张纸巾，然后一会儿呢，吃个饭，然后嘴脏了啊，又一张纸巾。特别是出去的时候哈，走两步满头都是汗，那你又得一张纸巾。你拿那种小包装的，一包一包那个纸巾的话呢，当然也好哈，可是呢就没那么经用。我觉得尤其带着小孩儿，或者说咱们外出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或者说你旅游啊之类的地方，一定带这种纸巾，然后呢又耐用，然后呢它的质量又
好，可湿水的，这种韧性很好的，而且洁柔的纸巾是100%的原生木浆的制作。这个咱不要怀疑说，哎呀，可能这个纸巾会不会是用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材料啊，然后混合在一起，然后再做成这个纸浆，再做成纸巾啊？这个不是，它是100%的原生木浆的制作的这样的一款纸巾哈。然后呢，它现在20包只需要22.99元，这个咱真的是不要犹豫。夏天的话，囤纸巾肯定是不会错的。然后呢，2号链接有需要的，咱们一定给自己家里添置一份。

然后今天同样推荐给大家的呢，是来自三号的甘肃的民勤蜜瓜，这个也是咱们购买毫无压力哈。它分几个规格，比如说4斤半到5斤装的，2到3枚的是19块9，这个一点价钱的压力都没有。然后6到7斤装的2到3枚呢，它是25块9。更推荐大家买这一款，因为咱们资深的吃瓜人士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吃瓜的经验，那就是买瓜一定要买中瓜到大瓜，小瓜的话甜度啊还有水分啊没有那么多，那一定要买中大型的哈。经过我的这个测算哈，比起第三个规格的8斤半到9斤的3到4枚呢，我觉得如果说你买6到7斤2到3枚的，你得到的瓜可能质量会更好一点，它会更大一些，更大的话就会更甜，汁水会更多。甘肃的蜜瓜绝对值得大家来尝一尝，因为甘肃其实是个好地方，高大老家嘛，旅游的地方呢也有很多，可能以前大家不知道的，后来发现哦这是宝藏，吃的东西也有以前很多大家不知道的，发现吃了之后真的是宝藏，其中就包括这一款民勤的蜜瓜。民勤蜜瓜它是在沙地里面种植的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的那个初中还是高中的物理啊，还是应该是物理吧，就是说这个比热容这个东西，比如说像水哈，它这个保暖的功能就很强哈，就冷的慢热的也慢，但是沙地这个东西呢就是热的快凉的也快，这样就会导致说甜度哈，在于长在沙地里面的植物它会积累的特别特别好，而且这个地方日照特别特别的强烈，白天光合作用很强，然后呢又是在沙地里面，然后晚上呢由于说它冷得很快，它呼吸作用很弱，所以说晚上的时候呢它弱呼吸白天强光合，这样的一个沙地里面长出来的瓜就会特别特别的甜。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民勤这个地方啊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它是有这个祁连山的雪水流下来，然后直接可以用来灌溉咱们的这个黄金蜜瓜，所以说这就更导致这个瓜显得很与众不同。最最重要一点的是这个瓜真的是相当好吃，特别特别的甜，而且汁水相当相当的丰沛，咬一口下去哈，那种绵绵的口感，然后满口都是那种哈密瓜的那个清甜。感谢下单二号产品啊，真的就是这个哈密瓜的一个清甜，一定要尝尝这个甘肃的蜜瓜，而且实在因为这个买起来没有压力，19块9或者说这个25块9的这一款其实都行哈，但是更推荐大家可以买稍大一点的，就买中间这个规格的6到7斤的2到3枚的，你吃过哈你就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好。而且还是那句话啊，夏天的时令生鲜呢咱千万不要犹豫，因为你犹豫着这一片瓜甜那就那么大，大家买完了之后啊觉得好吃，买完了之后那没了呀，你要再吃的话就等一年。其实甘肃真的是有好东西，但是可能以前大家知道的就是了解的不是很多，所以就是了解的不是很多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但是有机会接触到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尝一尝，你出乎你的意料，真的是出乎你的意料，超级甜超级好吃。当然还很推荐咱们四号的来自连州的水晶梨，这个可能我们广东的朋友们就比较熟哈，特别的知名，但如果说是外地的朋友呢强烈建议大家试一试哈，咱们广东的也像非常好的一个特产来自连州的水晶梨，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脆甜，里边没有什么那种渣渣的哈，这个果肉非常的细腻，而且呢果皮很薄，适合咱们直接咔咔咔咔就这么洗洗就吃，就很好吃，就不用说你削皮啊或者说担心这个是不是不好咬啊，因为梨这个东西呢本来它凉性的嘛，比较清凉，还挺适合夏天吃的，尤其是很多人就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你会觉得很干燥，特别特别的不舒服，梨又有一个润燥的作用，很适合夏天吃。又是咱们一个产地的水果，同样也是哈，夏天的水果呢就是如果说你错过了哈那就等一年。

因为摘没了就没了，它树上不可能再长出来了。还有咱们长期的一个销冠产品，五号链接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这个我建议大家就把它当成生活当中啊，像这个粮油米面粮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哈、啊，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就是没了就要买，没了就要买。为啥呢？因为牛奶啊是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最容易的一个方式。咱们的膳食指南也是呢，推荐大家每天要摄入300到500毫升的牛奶，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哈、啊。又特别是那些独居的老人家，可能平常做饭啊，你说你一两个人做的话吧，我做的太复杂，我又没有这个心思，没那么多人吃，我往往就做的比较简单一点儿。简单一点儿，一个很不好的一点，往往就是这个优质蛋白的含量会比较少，比如说这个优质的肉蛋奶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喝牛奶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方式，因为你就把吸管插进去，你喝就行了嘛。然后这又是咱们大品牌非常受信赖的风行品牌的牛奶，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它的配料就只有一样，那就是生牛乳。然后呢，关键的关键是价格哈，一直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非常稳定的一个美好，69.9元，它有4小箱，一共是40小盒。那么算下来呢，每一盒的价格还不到1.8元，那这个作为咱们日常的饮用的这个口粮奶哈，就非常的合适了。因为如果说你偶尔去超市，你说我买一盒奶的话，3-4块钱左右吧，其实你要单买还挺贵的，尤其是咱们在网上哈、啊，还刨除了很多中间商的一个环节，就直接把最优惠的价格可以给到大家。夏天哈、啊，尤其是咱们有的时候胃口不太好嘛，可能真的优质的营养补充都不够，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喝牛奶。咱们的5号链接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牛奶，69.9元，然后有4小箱，有40小盒，真的要像这个家庭必需品一样哈，觉得快没了赶紧囤一箱，觉得快没了赶紧囤一箱。而且因为在咱们平台上它走得特别快嘛，所以说呢，保证给大家寄到的都是最新鲜的这个日期，这个就是好上加好啊。然后今天还特别要推荐给大家抖音的6号啊，来自风味派的意面。风味派谢霆锋大家都很熟哈，最近几年呢感觉他在各种致力于研究美食，那意粉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哈，味道绝对是有保障的。而且呢咱们在抖音的话哈，6号来自风味派的意粉5盒装的这种哈，平时要在我们这儿就是做特价也是做到了99.9元有5盒，但是今天又是特价中的特价，它又降了10块钱。这个优惠的话不是常在的哈，我也不知道它啥时候有啥时候没有，今天赶上了的话哈，如果说喜欢吃意粉的朋友，家里有小朋友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来自风味的意面，它89块钱一共有5盒，平均1盒还不到20块钱，也就是17块多一点点。因为你外面吃一个意饭意粉的话呢，至少要40-50，然后咱们用不到20块钱就可以简单烹调出一顿健康美味的这个意粉，有这个优惠哈，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还想给大家讲一讲的是刚才有朋友下单的来自18号的咱们的施贝斯的海盐洗发水儿，这个呢它很适合夏天，因为夏天咱们经常出汗啊，然后头发出油啊，它有几重好处，就是里面含有法国的海盐，它可以长效的控油，夏天头发控油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它里面的透明质酸钠呢可以让发根蓬松，因为你头发一出油一出汗它就软趴趴的趴在那儿不好看嘛，里面透明质酸钠就是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还有椰子油让你的头发变得更加柔顺，有的时候你梳头发觉得哎呀涩涩的，那就是因为头发不够柔顺，它里面是含有这个椰子油成分的。然后我手里的哈600毫升的2瓶，99块钱，但又不止这两瓶，送了很多好东西给大家，比如说我手中的这种哈100毫升装的一包的，这个会送3包，还有这种呢
10毫升装的，这个会送5包，就一共10件东西带回大家，大家可以带回家。尤其是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夏天出去旅游啊，把它带到这个行李箱里面啊，因为它扁扁的一片，你随便一个小空间，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就解决咱们外出洗头，觉得那个酒店的洗发水洗完了之后，头发特别涩涩，特别不好梳的这种感觉。咱们有这么一小包随身携带，那几样加起来哈，这个就相当划算。

啊，算了哈，600加600，然后再加上300多的话，那就是1500毫升以上可以买到这么多。这是来自咱们18号的关于这个洗发水，也可以大家来留意留意哈，特别的适合夏天。那咱们看时间呢，马上又到一个报时跟广告的时间了，我们也是稍稍的休息一会儿，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广播端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在视频端呢，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

0: 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一起细细品味，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我是马林。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来收听收看直播的渠道都在等待着大家，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尤其是很多老朋友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我们认识的，无论说是在路上开车的哈，还是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喜欢听着收音机哈，伴着收音机来午睡一会儿，都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另外呢，我们还特别的想在视频端跟大家可以来见见面，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进到咱们的视频间呢，视频直播间呢，咱们就可以听，可以看，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的下面的对话框随时欢迎大家啊。那即使呢，咱们现在大家可能还在想啊，我酝酿聊点啥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来点点赞哈，关注关注我们的账号，然后呢，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希望每天同样的时间哈，工作日下午的1点到3点，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见到大家。今天进到直播间特别推荐给大家，走过路过哈，不要错过咱们的二号来自洁柔的纸巾。因为夏天呢是用纸巾的一个旺季哈，不管是你擦汗也好哈，擦各种各样的这个地方也好哈，都是需要用的很多的纸巾。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在家里面哈，纸巾用的这个量哈更是这个滔滔不绝。那这个时候呢，非常推荐给大家来自洁柔的我们今天的一个福利款山茶花香味的纸巾。纸巾非常的柔软，然后韧性也很强，特别呢它又是一款可以湿水的纸巾。然后呢这个纸巾你要是用它来擦擦汗哈，或者是啊给小朋友用的话哈，都会觉得又很舒心，然后又很放心。最关键的一点，为啥它叫福利款呢？体现在今天它20包只要22.99元，20包只要22.99元，就是平均一包还不到1.15元。特别是在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你需要这个纸巾，因为夏天纸巾实在是耗得太快了哈，一定不要错过，一定不要错过咱们二号的这个福利款的纸巾，迫不及待的想让每一位经过的朋友呢都来体验一下，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当然除了二号呢，也很推荐咱今天新上线的一号哈，也是来自洁柔品牌的，它呢是一个冰感的湿巾。大家可以看到我展开这个冰感的湿巾，它有这么大，比一个毛巾好像还要大，这就很适合咱们外出游玩啊，或者是外出旅游哈，各种各样的用途，你擦脸当毛巾也好，或者说你擦桌子擦哪儿其实都很方便，因为它很大很大很大，又非常非常的感觉比较厚哈，比较厚实，而且它是这种薄荷香味儿的哈，就夏天的话，你特别有时候你觉得不舒服，你觉得很热的时候，你闻闻这个薄荷味儿，其实你心情会跟着好起来。然后今天的这个福利款也是一包里面有6小袋，每一小袋都是这么大的一张哈，咱们的这个纸巾超级大，超级方便。而且其实就算你这次用完了之后哈，你完全可以不用扔，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不用扔，不用扔回家之后，你把它就是可以当做一次性的这种擦地板的呀，或者擦厨房的呀，或者清洁卫生间的呀，可以循环一次再利用一次。因为你用它来擦的话，首先呢就是因为它很大嘛，擦起来就是也很方便。第二呢就是你回家已经用过了一轮了，然后你再用过一轮，简直就是感觉把它的这个价值哈用到极致，用到极致。这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来自这个一号的洁柔的一款湿巾，超大哈，我觉得可以反复使用，在外面的话更可以当成一个毛巾来使用。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的，就是来自3号的咱们甘肃民勤的蜜瓜。这个蜜瓜长在沙地里，沙地里面白天啊它特别的晒，然后晚上呢又特别特别的凉，所以说长在沙地里的蜜瓜就特别的甜。甘肃民勤这个地方的蜜瓜呢，它非常的绵软，就你吃起来有一种这个咱现在不都是有冰淇淋的这个感觉吗？真的就有一点点这个冰淇淋的这个感觉哈，超级的好吃。因为可能很多人对于甘肃哈了解的并没有那么多哈，因为可能在以往的新闻媒体上啊宣传的没那么多，但是咱们近年来啊越来越发现甘肃真的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它旅游啊有沙漠呀，有石窟啊，各种各样的文化的呀，人文的呀都有。然后吃的方面啊，前几年火了一个天水麻辣烫，那现在呢夏天正是甘肃蜜瓜成熟的一个季节，咱一定要尝尝这个甘肃的蜜瓜。以前属于说哈这个就藏在当地，只能当地人享用一下，但是现在随着咱们信息的发达，物流的这个发达，好东西真的是再也藏不住了，而且非常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你看咱们选的这个，如果说你选的小的哈，小果的，然后呢重量不是很重的，4.5斤到5斤的，它只要19.9元。想想19.9元，你可以买2到3个瓜，2到3个。但我更推荐的是买6到7斤这个2到3枚的，它的这个瓜会更大一点哈。咱们高老师啊，资深的吃瓜群众高老师也是作为一个甘肃人，告诉大家这个买瓜一定要买大的，大的口感会更好。

这个真的是希望大家尝一尝三号来自民勤的蜜瓜。我昨天前天的时候哈，吃的第一口就感觉这个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就一定要买，而且希望它的瓜期能够长一点，吃完这一轮的话还可以再买一轮。夏天这个时令水果，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哈，你要错过了的话呢，可能就要等一年的时间了，今年就没了，再长不出来了。还有五号，也希望大家居家常备的来自风行的牛奶，69.9元，有4小箱，一共是40小盒，每盒200毫升，每天喝2盒，就是比较接近于咱们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的牛奶的量了。还有六号，尤其是抖音的六号，来自风味的意粉，又比平常的价格便宜了10块钱，平常5盒要99，今天只要89，只要89，足足便宜了10块呢。还很推荐给大家的呢，也是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的黄精的系列制品哈，10、11和12黄精。其实这个黄精呢，在咱们的这个古代医学里有个别称，叫做仙人余粮。那这个咱是不是就可以脑补一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来自泰山的这个黄精又是产地的，它的素质本来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黄精这个东西呢，3、4年呢其实没啥特点哈，没啥好的，一定要长到7年以上，它才是把所有的这个精华都长出来了。咱们的10、11、12、12系列的黄精制品，12号直接就是9蒸9晒的黄精，就是说你直接把它给吃了，当零食吃了，这个我觉得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很多人说，哎呀，我想把它当成食物哈，要兼具一下口感。那这样的话呢，10号和11号也很适合，尤其是很多人觉得头发状态不好，我要多吃点芝麻，哎，这个时候咱不如吃点升级版的黄精黑芝麻丸。黄精呢，就适合于说夏天哦，我没精神，哎呀，我情绪又不好，感觉人体就像没电了一样，这个就适合黄精。然后呢，黑芝麻又是咱们觉得这个头发状态不好的时候适合黑芝麻，就强强联合哈，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还有10号的黄精8蒸糕，那天我们也吃了，用料很扎实，糯米里面各种的果仁，还有各种的这个坚果。没有认识黄精的朋友们，你一定要认识认识黄精，一定要认识认识黄精这种香，这种仙人余粮，仙人余粮。尤其是你觉得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觉得你电量不够充足的时候，一定要试试黄精。然后今天还很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17号和18号咱们的夏日清凉系列。17号呢，是我前段时间哈天热的时候呢，很推荐大家买的来自傲雪的鹿柚叶的沐浴露。那过两天天又要热起来了，咱们选一款非常非常清新的沐浴露，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好选择。这个沐浴鹿柚叶的味道很清香，那种柑橘的清香，就像是置身于那个夏天的果园一样哈，满满都是那种清新的感觉，很适合咱们夏天冲一个舒服的澡。然后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的，1盒39.9元，这样一大瓶，大家觉得可能哎呀好像单价有点贵，但是呢你买2瓶只需要49.9元。我手里的这种哈，就是1000克装的2瓶，49.9元，这个真的可以用好久好久好久。还有呢，18号咱们也是经常推荐给大家的，来自施贝斯的这个海盐的控油的洗发水，夏天的时候就很适合，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头发油油的，软软趴趴的嘛，里面的这个法国海盐可以控油，然后里面的透明质酸钠可以让发根蓬松。而且除了说2瓶正装之外哈，送3包这种100毫升的和5包这种10毫升的。这个100毫升的夏天出去旅游的话哈，把它塞到行李箱里就可以解决这两天你的洗头问题了。因为反正我是很少在这个外面的酒店里面觉得他们这个洗发水用了之后头发会不涩的，就一定要自己买。自己买有的时候你还只能买到一个中大瓶了，就觉得带的不方便。这个的话带的很方便，反正总之一盒下来哈，2瓶600毫升的，还有3袋这个100毫升的，还有5袋这个10毫升的，适合咱不同情况的一个需求。这是小黄车里咱们的好物哈。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说说新闻吧。虽然说呢这个生活非常美好，希望大家一起细细品味哈，但是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不太美好的事儿。下面这个糟心事儿哈，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一位宁波的郑先生啊，最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焦躁啊。这个焦躁呢，是他老母亲引出来的。原来他的老母亲之前出去旅了一趟游，然后呢，偷偷的干了点啥事儿啊？偷偷的在外面贷款买了一套海景房，直到老母亲还不上房贷，才跟家里坦白说：“哎呀，我买了个房，然后房贷。”

哎，不过还了，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差点让他背上了400万的天价违约金。根据郑先生介绍，这个事情的经过呢，是当时家里的老母亲呢被带去山东啊旅游看房子，然后销售员呢就全程哄着他说，哎呀，买个房子，买个海景房，不要告诉子女，你给他一个惊喜。那老人呢就是禁不住这种话术的诱惑呀，软磨硬泡啊，然后就当即瞒着家人签了购房合同，而且还办了贷款，就买了一套总价59万的所谓的海景房。但其实这位老人家退休金也没有很高，就根本支撑不了每个月的月供，所以说这个房子没多久就断供了。直到这个老人收到了催款的通知，才知道哎呀瞒不过去了，才把这个事儿告诉儿子，说他偷偷买了个房，现在还不起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更离谱哈，咱们说到这个海景房总价不是59万吗？后续开发商说呢，你这个逾期还款啊，产生了违约金，这个违约金一共有400万。听听这个400万，等于说房价的6倍之多。这儿子也懵了，那怎能违约金这么高呢？后来呢，有记者介入核实，才发现原来这个违约金的计算标准里哈，单日数字多了一个零，就等于说直接翻了10倍。那也就是说，根据合同里面的一些标准来讲的话，确实你违约了就得赔400万的天价。郑先生说呢，之前啊被诱导买房的损失，就这50几万，他都可以忽略不计，都可以不纠结，就这400万是觉得自己真的是不该赔呀。那现在呢，他只希望能够解除购房合同，能够拿回他的购房款。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这类哄骗老人异地买房的这个坑啊，其实也不是个例了哈。不少的这个售楼员呢，专门就跟着这个所谓的低价团，然后朝这个老年人下手，他们都是有一套话术培训的，就有的时候说起来跟老年人交流起来，老年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招架之力。比如说呢，就抓住很多老年人想买一个度假房的心理，然后劝着他，哎呀，你不要告诉你的家人，不要告诉你的儿女，咱要偷偷下单，给他一个惊喜，你还也没有什么压力，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么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哎，就真的哈，默默的把这个合同签了，贷款也贷了。但是后续怎么样哈，这可能就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坑，一个大大的雷了。所以说呢，这里也给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哈，异地买房，房子哈，这可是个大件儿，你千万不能脑子一热就签字了。但凡销售跟你说，哎呀，别告诉子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那这个话哈，十有八九都是藏着一些套路，就是呢，让你不跟外界接触，接触不到外界的信息，然后更容易被他的话所蛊惑。所以说签合同前哈，一定跟家人商量商量，然后逐字的核对房价呀、月供啊，到底违约之后要怎么样啊，等等等等，千万不要被口头承诺的你买个海景房，你又能度假，你又能升值，不要被这些话冲昏头脑。那如果说真的被冲昏头脑，真的是一步走错，那只能是把自己跟全家拖进了这个巨债的坑里。

其实很多老年人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哈，我要让子女觉得我这个老爸老妈我非常非常的有用，我眼光非常非常的独到，虽然说我现在不在工作岗位上了，但是啊，我这个投资理财赚钱的能力依然还很强。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哈，咱不要说为了一时逞强然后就中到了别人的计里面。你说有的时候你去自己刷卡呀全款啊买了个纪念品啊，甚至买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些什么营养食品啊，这个也倒还行，就算是真损失了，这个损失也没有很大。可是如果说你买了这个房，可就不是说这一次的事儿，可能影响你很多很多生活当中的这个方方面面哈，一定不要被这个话术所欺骗。而且老年人哈，真的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来讲的话，可能就有的时候不太爱学习新的事物，就对于一些新的东西就不太想接触。所以说还是跟子女商量哈，虽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子女对我怎么这么不耐烦啊，但是不耐烦归不耐烦，肯定不会教你干一些不对的事情，肯定不会把你带到坑里。很多子女也是哈，为什么就所谓的有一些推销哈，就很精准的就捕获住了你的爸爸妈妈呢？很多时候就是可能由于自己的态度并不是那么好啊，给那些不好的人一些可乘之机，这点也是要避免的。

我还记得之前读《论语》哈，就是孔子有一个学生问他说：“老师觉得哈，什么才是孝顺？孝顺的难点是什么呢？”然后孔子跟他说了两个字，叫“色难”。什么叫色难呢？就是说你给父母哈，每次都有一个和颜悦色的态度，都有一个很好的态度，这个是很难的。你说啊，我心里装着父母哈，我也想孝顺他们，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呢，你有没有说每一件事儿都对父母特别特别耐心，都对他态度特别特别好？你要是真的，每一个时机都能做到这一点哈，孔子都说了很难。那也正是因为孔子都说了很难，咱们就更应该在这方面啊，好好反省反省，真的是不是觉得色难？真的是不是每时每刻哈，都给父母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态度。

好，咱们看时间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咱们进入今天的闺蜜说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啊，跟大家讲一群闪闪发光的年轻人。

高考结束之后呢，学生们可能有着无数的规划，但是当广西汛情出现，一群18岁的少年却做出了一番不一样的选择，那就是奔赴广西支援。上海的考生吴宇伦、辛子瑜看到了志愿者的招募，谎称去无锡旅游，然后拉着物资，经历16小时的奔波，抵达了衡州。他们连夜的装卸救援物资，笑称很难找到比这还炫酷的18岁了。河南新乡的蔡雨墨一路站票千里奔赴，挽起裤腿踩进了没过脚踝的淤泥里，轻于搬运，手心磨红了也不退缩。他说，年轻人就是应该做有意义的事，多帮一点，试一点。还有广西宾阳的潘宗石、刘玉、叶宇轩自发地转战甘棠镇，在刺鼻的气味当中争分夺秒地清理厚厚的淤泥，浑身沾满泥浆都成了小泥人。我们说呀，17、18岁的肩膀真的不算宽厚，却在灾害面前选择了挺身而出。他们放下安逸奔赴一线，用汗水与泥泞写下了最生动的暑假答卷。他们在防汛救灾的现场完成了最酷的成人礼，让青春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绽放出了最动人的光芒。是啊，我们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当中哈，看到了这三个年轻人啊，这不只是三个哈，很多年轻人的身影哈，真的非常非常的令人感动。他们呢，在防汛救灾的现场完成了最酷的成人礼，让青春在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了最动人的光芒。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咱们看时间呢还剩下最后一点点哈，还是希望路过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哈，可以说呢看到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福利品哈，二号来自洁柔的纸巾，我也是今天才看到这个重磅福利的，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走过路过千万哈，遇到这个羊毛一定记得薅一把，夏天是一个用纸巾的旺季，那咱们这个洁柔的纸巾呢，它首先哈它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哈，每一个非常非常的轻柔，你摸起来啊我觉得很柔软，但是呢它的韧性又非常的好，韧性好它体现在如果说你出汗了的话哈，你用它擦不会说满脸都是那个烦人的纸屑，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美丽了呀，总价值原来是59.8的，因为这个是山茶花香味的纸巾嘛，本来它为它价格会相对来讲会比较贵一点哈，原来20包的价格是59.8，今天咱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特价中的特价，22.99，咱们一共可以买到20包，一包还不到1.15块，这个价格太有吸引力了，就是夏天咱们用纸巾用的多嘛，又遇到了这么质量好的一个纸巾，就是不要错过哈，一定要囤一点点，这个纸巾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必需品，囤一点呢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错的，二号就是非常的建议大家去买，非常的建议，因为实在是价格太美好了。当然还有5号哈，咱们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来自风行的黄金奶源袋的这个牛奶，这个要当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啊，就像大家家里的酱油啊盐一样哈，觉得快要用完了之后呢赶紧就来这么一份哈，69.9，来自风行的4小箱40小盒，一盒还不到1.8块。然后3号来自甘肃民勤的这个蜜瓜也超级的好吃哈，长在沙地里，而且还是祁连山的雪水浇灌而成的，本来呢味道就特别特别的清甜，然后这个肉质哈，果肉的肉质又比较绵软，咬一口哈满嘴都是那个蜜瓜的香甜味儿。还有咱们的抖音6号啊，特别的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风味的意粉嘛，它这个质量咱们就不说了，主要是今天又便宜了10块钱，平常是99块钱有5盒，现在89就有5盒。小黄车里还有很多的好东西啊，最后几分钟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吧，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吧，那么也希望在明天的同样时间哈，咱们一样会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样呢来度过这样一个愉快的下午。

0: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公布今年6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报告显示，今年6月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429628例，死亡129例，其中乙类传染病死亡128例。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病种依次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肝、梅毒、肺结核、淋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4.66%。云浮台报道，近日豫南县建成投用全国首条无核黄皮砖 AI 智能分拣生产线，这条分拣线配备12套专业加工设备，搭载定制化 AI 视觉识别与近红外无损糖度检测技术，可360度采集果实外观数据，无损检测糖度、成熟度，自动剔除伤果、青果，按规格精准分级，规避人工分拣误差，全程柔性输送，保护果皮完好。标准化分选后的黄皮品相统一，既可直供商超、电商做高端鲜果，也能提升深加工原料利用率，有效拉高产品溢价与市场竞争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日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提醒，需注意防范江南、江汉、四川盆地及新疆等地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军中央司令部14日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

0: 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1: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再加上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4: 大家好，我是广东文学馆馆长、作品杂志社社长主编王十月，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大赛打 call。 文学关乎心灵，关乎世界，关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奋斗与梦想、疼痛与失败。祝所有的参赛者，我手写我心，忠于自我，不舍昼夜，加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说起老人家的血脂管理哈，真的是特别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呢是老人家觉得哎自己年纪大了，代谢慢，血脂高一点呢是正常的现象啊，不用瞎操心，要么呢是子女特别紧张哈，那恨不得呢是这个啊血脂要下降的越多越好，但是呢这样呢反而是吃出了问题。那尤其是我们广东的啊街坊朋友们，日常呢也爱喝这个老火靓汤啊，还有吃早茶，哎，但很多时候呢这个血脂啊就悄悄的升上去了。那所以呢今天节目啊就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脑年病科的李阳主任，来专门给大家讲透老年血脂应该怎么管啊，既不能放任不管，也不能矫枉过正。那我们再次请李主任跟我们的

0: 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好，大家下午好。家燕好。很高兴啊，再次来到活出健康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老年血脂的管理。
0: 那李主任呢是医学博士啊，硕士生研究导师，也是老年慢病精准的管理专家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李主任。
2: 李阳，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认知障碍医学分会青委会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阿尔茨海默病分会常委，广东省卒中学会卒中后认知障碍分会委员，广东省女医师老年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精准老年慢病分会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老年保健协会检验分会常委，主持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一项、横向课题三项，作为合作单位负责人，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子课题一项 PI， 参与全国多中心 GCP 项目三项。
0: 好的，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月 TV、 抖音啊、微信视频号还有等多个平台同步播出，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那么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跟老年血脂管理、降脂用药还有慢病共病调理等相关的疑问啊，都可以在评论区发出来啊，然后我们请李主任来现场为大家解答。那话不多说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环节。那首先呢，想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误区哈，因为很多老人家都觉得，哎，人老了代谢慢啊，血脂高一点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特意去管。那李主任，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1: 确实啊，家燕这个问题代表了很多老年人的一个想法。那血脂到底是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呢？我很负责任的给大家说，它是一种疾病，是脂代谢异常，它不是正常的衰老表现。那如果血脂我们放任不管，那么它就会引起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心脑血管疾病啊，那就是会增加我们老年人心梗、脑梗、外周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是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呢，我们老年人一样的啊，像不仅仅是年轻人要管理好这个血脂，我们老年人更要重视，因为老年人的心脑血管代谢能力比较弱，一旦出现了血管堵塞，那么后果往往是更严重的。
0: 那说白了哈，年纪大年龄大其实真的不是血脂高的免死金牌哈，该管的血脂还是得管啊，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衰老啊当幌子，而耽误了我们最佳的干预时期。好，那反过来其实也有很多家属啊会比较紧张，那觉得哎，降脂肯定是越低越安全，那但是对于老年人朋友来讲，降脂真的是越低越好吗？会不会有额外的风险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纠结哈。当然不是越低越好的。有我们很多的这个时候都是很多的事情都说过犹不及。那我们老年人降脂呢，尤其也是讲究要适度。那血脂过低呢是有健康风险的。那因为我们的胆固醇啊，其实是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物质啊，我们知道它是参与了我们的激素合成，细胞膜的细胞，尤其细胞壁的一个合成，所以就有研究报道，我们的血脂过低呢，会增加这种营养不良的风险，也会增加一些出血的风险，还影响我们老年的一个认知功能，所以如果我们的血脂有时候降得过低，可能不利于老年的一个整体健康，那当然了，也不能按照我们常规的一个标准去管理血脂啊，这要结合老年人的一个特点啊，比如说高龄、基础疾病多啊、身体的综合状态比较差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把他的血脂要放得宽松一点。那比如这个患者，他年龄、他的健康、各个器官系统的生理水平都非常的高，接近中年人的水平，但是他有得过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目标 就要严格一点啊。那么核心的原则就是啊，我们要降管理血脂的过程最终是获益大于风险啊。那么降脂的目的呢，就是保护血管，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我们降脂过度了，导致了身体的这种虚弱或者是副作用，那么
0: 生活质量下降了，那就本末倒置了。嗯，那所以刚刚李主任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哎，我们在做这个降脂管理的时候啊，一定是要确保获益要大于风险。那降脂的目的呢，还是要保护我们的血管，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呢，降脂讲究的是刚刚好，而不是越低越安全啊，适合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的目标值啊才是最好的。 好了，那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说到这个饮食啊，我们广东街坊其实最离不开的就是什么呢？老火靓汤还有早茶点心了。那想请问一下李主任，这些我们哎老广的日常的饮食习惯对于老年人的血脂影响会不会很大呢？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我是外地的，来到广州之后，哎，我发现广州的汤 老火靓汤特别好喝，广州的早茶特别好吃。那我前些年呢就基本上一到周末我就会去喝早茶，起来带着孩子们啊，年纪大了发现不行，为什么？对我们的健康还是有影响的啊。因为老火靓汤包的大部分是超过2小时以上，对不对？所以很多油脂就融化在里边了，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高嘌呤，嘌呤释放的非常多啊。所以如果我们的老年人经常喝老火汤，然后经常的去吃早茶，那么不知不觉的就摄入了大量的油脂，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导致血脂升高，尤其是甘油三酯。那另外像那些早茶的那些常见的点心啊，烧麦呀，虾饺啊，凤爪呀，叉烧等等这些，它本身就是 高脂食材，然后还放了糖，是吧？还放了大量的猪油和黄油，提高了它的口感。所以往往一盅两件看起来不多，但是它的油脂和热卡已经远远的超标。嗯，就是可能看起来还吃的不多，只是一两件而已，但是已经在无形当中摄入了很多热量。对对。 那所以再加上我们啊广东老人呢可能饮食结构也比较偏精细哈，蔬菜呢也吃的不是很多，所以长期下来呢吃代谢的负担非常重。那所以呢看来啊，我们习以为常的老火靓汤啊还有早茶点心哈，其实都是血脂的隐形杀手哈。所以呢以后呢煲汤呢我们尽量呢还是得清淡一点啊，点心呢也适量的吃，不能天天当正餐了哈。好，那接下来呢还要请教一下 李主任，那因为我们知道啊，老年朋友的常见呢就是比较多病的哈啊，尤其是像比如说混合了一些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啊、痛风啊，如果都凑在一起，那就是好几种药都是在同时吃。那请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服用降脂药，那会不会和其他常用药发生一个冲突呢？有没有一些绝对不能够在一起吃的东西呢？
1: 嗯，家燕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在我们老年科，老年人是常常多病共存啊，常常服用一大把的药，比如说降糖药、降脂药啊，一起服用。那么这中间的话，会不会有冲突呢？肯定有一些药物，因为他们代谢是有竞争的。那比如我们这个 降脂吃的他汀类的药物啊，它跟某些抗生素、抗真菌药啊、华法林等等，它会有一个竞争代谢，那么会升高血药浓度，那么就会增加各自药物的一个副作用。那我们的他汀就表现为啊这种肌肉损伤的风险增加了，肝脏损伤的风险增加了。那么这是药物之间的作用。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食物呢也是有一定的雷区的。那么 最常见的就是对我们他汀可能有影响的就是我们的西柚啊，尤其是不能一次大量的喝太多的西柚汁，那这会增加我们这个他汀在体内的蓄积，那么导致它的副作用啊上升。 然后所以我们老人家也是要避开的，当然了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就诊的时候如实的告诉你的主治医生你目前正在服用哪些药物，正在坚持服用哪些保健品，那么医生呢会根据你的情况告诉你怎么样去调整这些药物的联用，和这个通过服用时间，
0: 通过服用的剂量来减少药物间的一个副作用的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个药物间确实是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但是呢不用过度的恐慌。其实呢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呢主动告诉医生自己正在吃哪些药物，像刚刚李主任所说的包括一些保健品呀等等之类的，那医生呢就会根据您的情况来调整种类和剂量，避开冲突了。所以呢记住了千万 不要自己乱加药，避开这些雷区呢用药就安全多了。好，那上期节目呢我记得您也提到说这个高血脂和认知衰退是有一定关系的，那这个大家也都特别关心，我们说高血脂和老年痴呆血管性的痴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前面确实我们就讲了阿兹海默病相关的，那么我们前面提到 高脂血症是我们痴呆的危险因素，那我们痴呆率呢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病还有我们的血管性痴呆，那么今天这个血脂呢，尤其是我们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那你一听是不是降管理好我们的胆固醇，那就降低了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对吧？那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降低了，血管保护好了，那就顺就是很自然的就降低了血管性痴呆的一个发生风险。那上一节目我们也说了，那血脂为什么也会影响阿兹海默病的发病呢？因为它会加重我们这个脑内的淀粉样蛋白 的一个沉积，淀粉样蛋白的沉积，这是阿兹海默病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病理改变，所以就相当于如果你血脂高了，或者是血脂没管理好，它就会加速一个痴呆的进展。因此我们就说为了延缓这个认知衰退，我们要尽早的去干预，那么建议大家从中年甚至从 青少年就要管理好自己的血脂，那么降低我们晚年发生认知衰退的风险。 所以说管血脂从来不是护血管而已，还对我们防止这个老年痴呆的发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一点可能是真的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所以呢从现在开始真的是要做好血脂管理了，早干预收益大。所以呢这个相当于是花一份精力收获了双重的健康收益，那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这一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老人家他在这个吃管理血脂的药物，比如说吃他汀的时候都会出现腿疼或者是转氨酶升高的这个情况，自己感受到不舒服可能就停药了。那请问一下李主任，如果是出现这些副作用，那患者就必须要停药吗？有没有一些更温和的降脂方案呢？ 您的问题是出现了腿疼是吗？转氨酶升高是吧？那腿疼我先举个例子， 我在门诊的时候有些病人说，医生我服用了他汀，我这两个星期腿就特别的疼。我说是吗？那好，那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是吧？我们要监测一下，那我们抽管血就可以啦。一查你的计算机没正常啊。那他说那我这个腿疼还跟这个药有关系吗？我说应该关系不大，我们后边你再服用两个周看看。好，两个周回来复诊说好了， 我的腿没那么疼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他这个腿疼可能跟他的这个他汀没有关系，有可能他过分的担心了他汀的副作用，有点心理作用，也有可能他是其他原因引起来的腿疼，而不是我们他汀这个引起来的肌肉这种损伤所致的，所以我们不必急着停药，我们可以先观察。 还有呢，大部分的药物，有时候一开始服用的时候会有一些轻微的不适，但是服用一到两周以后，慢慢的就适应了，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先观察，不用急着停药啊。第二呢，如果是实在不耐受的话，比如说我给你抽了血，发现你的激酶高啦，转氨酶确实升高啦，但是呢还不需要停药，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给它减量，因为它确实也 治疗需要嘛，就可以减量来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患者的肌肉酸痛很明显就是他汀引起来的，也有可

0: 客观的化验的证据证明了，并且患者出现了很明显的乏力，甚至是小便炎的变深啊。为什么小便炎的变深呢？因为肌溶解肌红蛋白进入到了尿里边啊。那这个时候必须立即停药啊，还要住院处理观察了。嗯，那最忌讳的是不是自己一感觉到不舒服就
1: 私自停药的呢？
0: 对呀，我前面讲了，你千万不要自己决定，这个事情交给医生就好了。因为你自己停掉了，那么让你的血脂就失控了，那你的血管风险就升高了。哎，所以刚刚李主任说的啊，非常的重要哈。哎，如果只是出现了轻微的不适哈，只是轻微的肌肉酸痛乏力等等哈，其实真的不用着急。那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啊，多喝水，注意休息，哎，可能慢慢慢慢就有所好转。但是呢，如果说是严重的肌肉酸痛无力，哎，那可能呢就要提高警惕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能私自停药哈。像刚刚李主任所说，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啊。我们去找医生来进行一个评估调整，总有一个适合您的温和的方案。好，那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甘油三酯高哈，因为有人有些老人啊，他查血脂，他只有甘油三酯高，那 高胆固醇血症，那么其实里边任何一项超标了，我们都叫做高脂血症，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有高甘油三酯血症、高胆固醇血症，还有高脂蛋白血症等等，当然还有混合性高脂血症，那么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同时升高的这种情况，那所以说 甘油三酯升高也叫高甘油三酯血症，对，这个是肯定的。那到底甘油三酯升高了之后我要不要吃药啊，要不要处理啊，这个一般的话我们说出现了轻微的升高，比如说有些人我们2.0左右我们就告诉他不用，你先回家控制饮食，
1: 增加体育运动，少进食那些油腻的食物，然后我们过3个月左右复查一下，如果正常了就不需要服药了，毕竟服药还是对患者有负担，然后药物也是有副作用的嘛，是吧？
0: 没错。但是有一个甘油三酯特别重视的一个就是节点值，就是我们的 5.6毫摩尔以上的这部分患者，因为为什么呢，超过这个数值呢， 很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在临床上它是一种极为重症，所以这个时候风险就大大提高了，必须及时干预。刚刚您提到这个数值非常的重要，就是超过5.6，这个单位应该是怎么说，
1: 毫摩尔每升，
0: 毫摩尔每升哈，如果是甘油三酯超过5.6毫摩尔每升呢，那风险就已经是属于很高了哈，那必须呢是要及时的咨询医生来及时的用药干预。好，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半点报时，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广告过后呢我们接着请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将要聊到，比如说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到底要不要吃这个降脂药，是收益更大还是风险更高呢，我们还有一些另外的比较贴心的居家的健康锦囊要送给大家，那千万不要走开，我们节目下半段再回来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聊到的话题啊，跟老年人的降血脂啊相关。那为此呢，今天的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再次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佳燕好。很开心再次来到这个活出健康节目现场。
7: 那李主任也是第二次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哈。那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是聊到了是不是血脂降得越低越好呢？那接下来呢，李主任还要接着跟我们科普哈。因为这个先说一说，有很多人想不通啊，因为有些老人他一辈子都很瘦啊，平时呢吃的也很清淡，那为什么体检还是会查出来血脂高呢？
8: 这个问题啊，我经常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也会问，
7: 经常会听到。
8: 对，然后我经常说一句话，怎么表达呢？可能命不好啊，开玩笑的哈。因为血脂确实不全是吃出来的啊，也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肥胖的这种患者的专利。因为很多瘦人，很多年轻人，他就发现我的胆固醇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就是往往是一些家族性、遗传性的这种高胆固醇血症，还有就是脂代谢相关的这种基因啊导致的这种血脂异常，那所以说它真有一部分确实和我们的肥胖和你吃不吃的这种油腻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那么这种瘦人反而更危险，为啥？因为我们经常普遍的这个认知里边就是瘦是比较健康的，反而不太去关注自己的一些 健康的一些指标，所以没有去定期的抽血检查，那么就忽略了血脂，没有尽早的去干预，那么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
9: 那所以瘦啊其实是不等于是血脂正常哈，饮食清淡呢也不代表呢，哎，你是完全万事大吉了，所以呢定期的来检查这个血脂才是靠谱的，不能够光凭我们的体型啊，或者是哎我们饮食的一些口味啊来判断自己的血脂高不高哈，哎往往是呢很多时候出现了血管问题才发现了，这个时候可能是已经耽误了干预的时间。好，那还有一个争议 比较大的问题哈，就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到底还要不要坚持吃降脂药呢？这个吃药的收益更大还是风险更高呢？嗯，
8: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哈。为什么？因为好多家属我告诉他，哎呀，你家老人家那个胆固醇高了，你还是要给他开点降脂药。他说，哎呀，他说医生不用了， 都80多岁的老人家了，没必要再给他吃那么多药了，他吃好睡好就行了。那我说他可能还有20年的预期生命呢，啊，还可以健康的活20年呢。如果我们这20年把他的这些指标都管理好，那么他的生活质量就一直保持的会比较高的水平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老人家 个体的情况，那他身体比较好，那么又有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那么胆固醇又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他服用降脂药物的。但是呢，我们要讲究对老人家要温和一点，因为毕竟年纪大，他的肝肾功能没有年轻的时候好。那就不要追求过度的严格达标，就是我们以老年人舒服 然后呢接近我们的这个目标值也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这个80岁的老人他有多病，那么预期的寿命可能不长了，那这个时候我是同意家属的意见的，可以不服用，以保证患者这个残余的生命里边的这个生活质量为主，那么避免就是服用一大堆的药物，生活质量下降，还有药物的副作用的负担。所以我们一个原则，以老人的这种整体获益为核心，不搞一刀切，也不是说人人都要吃，也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不吃。
9: 所以完全是体现出了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概念哈，就是还是要看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以他最大的利益为核心的追求目标。那如果您是说，哎，身体还比较硬朗，那这个时候呢，吃药的获益呢，是肯定是大于风险的哈。那总结来说呢，80岁以上啊，不是一律吃，也不是一律不吃呢。 尊重老人的生活质量，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好，那再来说说，因为最近天气十分的炎热哈，那再加上广东地区啊，夏天呢是极其闷热，冬天呢又非常的湿冷，那季节变化的时候，老人的血脂会不会跟着出现有波动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这个增加复查的频率或者是调整用药呢？我发现家燕今天的这些
8: 问的问题哈，都是结合了我们这个区域的特点啊，不光是血脂跟季节有变化的这种相关性，我们的血压甚至其他的代谢指标可能都会有。为什么？因为天气冷的时候，我们的出汗少，那就说明血管属于收缩状态嘛。并且冬天的时候，大家又喜欢吃的这种热卡大的那种比较多，比如说打个 广东人叫打边炉是吧，那你一餐的边炉下来，那你的这个热卡可是比平时要升高很多的。然后天气一湿一冷就不想出去运动，那么运动也就变少了，所以很多代谢指标都是有这种季节变化的特点的。那夏天呢出汗多，那么饮食大家都想吃点

0: 所以也不用过度的紧张，有时候小幅的波动，那冬夏冬高夏低呢，是属于正常的现象，那在换季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可以去医院多查一次，那做到心中有数哈。如果是有出现一些变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及时呢寻找医生来进行调整啊，不要自己瞎琢磨。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居家安心锦囊的环节，那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家都喜欢买这个深海鱼油啊，还有卵磷脂这类的保健品哈，说呢能够通血管降血脂，那请问一下李主任，您来帮我们哎
1: 来判断一下这些东西真的是有降脂的效果吗？能不能够代替正规的降脂药呢？
0: 那用普通老百姓的话来讲啊，他们说我吃深海鱼油可以软化血管，有没有作用？有，但是它的作用不大，很有限。对，很有限。那当我们确实存在高脂血症的时候，我们不能依赖我们的保健的 食品，因为他们大多是食检字号，而不是未准字号或者是药准字号的这种批文啊，它只能算是膳食的补充。那保健品不是药，那么它的治疗作用就是肯定有限了。如果我们只单纯的依靠保健品来降脂来软化血管，那么往往会耽误病情的啊。那么还是呼吁大家定期监测，正规的
1: 到通过你的主管医生来制定你的一个降脂还有管理血管的一个方案。
0: 那说白了，其实保健品呢只能够算是锦上添花哈，绝对不能够用它来代替药物。要想靠它治病啊，是不可能的。该吃的药呢还是得吃哈。所以刚刚李主任的提醒啊也非常的恰当。好，那再来说一说，因为有些老人家年纪大了，他可能记性不好哈，偶尔呢可能就会漏服。那这种情况下需要补吃吗？如果是经常出现漏服的情况，哎，可能会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呢？
1: 有些患者比较认真啊，那么漏服一次他就非常紧张，那么第二天就跑了来了，医生我昨天忘记吃降脂药了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因为你的胆固醇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动脉硬化的这么个过程也不在于他昨天晚上那一次的血脂的高不高啊，所以不用紧张，偶尔一次漏服，如果及时发现当天的可以补上，那么第二天的话 漏了就漏了，你就第二天吃回你正常的量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说我昨天前天漏吃了，我今天把昨天前天的药都补回来吧，不行啊。我们在就我们专业上啊经常说啊，你剂量大饱了，但你的效果往往只升高了一点点啊，我们叫不超过5%的原则啊，7%的原则等等，就很多药它不一样，但是呢它的副作用往往会翻倍
0: 所以千万不能大饱，甚至是3倍的剂量去不服，
1: 就吃当天正常的量就可以了。
0: 对，这加倍吃其实效果反而不会更好啊，而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对，那么刚才还说到经常漏服是吧？那经常漏服这个就 风险就会升高了，因为你经常漏服啊，我们就叫叫依从性不好。那么你的血脂，那么往往就管理的比较糟糕，那你的血管风险啊就没有控制到我们预期的这种范围内，那还是建议大家啊经常会有那种分药盒，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啊，周日周日一看，哎，我就知道哪一天漏服了啊。如果哎今天我昨天我服没服啊，有些老人家可能记性啊有点恍惚，
1: 吃了可能也忘记，
0: 哎，我一看药盒我就知道了，还有就是有一些我发现真的有些老人家做的非常好，叮闹铃叮了4个闹铃5个闹铃啊，因为早上的药啊饭前饭后的药啊晚上睡前的药，他就定了好多闹铃提醒自己吃药，所以偶尔漏服不要紧张。
1: 经常漏腹一定要重视
0: 啊、哦、是的没错。所以大家哎，平时呢也可以用一些小的技巧，比如说我们定个闹钟，那一个不行我们就定多几个，像刚刚李主任

0: 所说的订三个四个啊，或者是用分药盒，那这些都是非常巧妙的一些方法哈，就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解决漏服药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老人家是不是也可以拜托家人让他们提醒自己，就说哎，
1: 今天啊，如果我忘记吃药了，请麻烦提醒一下我。哎，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哈。
2: 不错。
1: 嗯，好，那还有呢，很多老年朋友啊，我相信都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那日常呢也有在补钙啊，吃钙片，那这些补钙的产品会不会和降脂药有冲突呢？嗯，确实是，我们也是鼓励老人家要补足钙， 补足维生素D等等啊，预防骨质疏松啊，然后减少跌倒后这种骨折的风险。那这些药呢，其实给我们的他汀类的这个降脂药呢，啊，没有这种基本上没有相互作用的啊，那么也不会升高我们的血脂，所以两个疾病两种治疗不矛盾不冲突。那么 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补钙的，我们往往建议，尤其是我们的维生素D，它叫脂溶性的，我们是建议患者饭中或者饭后服用。那么我们的降脂药呢，因为我们结合了我们这个血脂的代谢特点，是建议大家在睡前服用，要晚饭后服用。所以你看它两个的这种服药时间 它都没有冲突啊，可能很多老百姓没有去注意这些药物的吸收代谢特点啊，或者作用特点啊，平时没关注啊。那希望我今天给大家说了以后啊，大家能够知道我该怎么样服用补钙的维生素D，怎么样服用降脂药。
0: 好啊，所以呢，大家呢大可以放心哈，补钙和降脂呢真的是不打架的，我们把这个时间错开来吃呢就行，那不用顾此失彼哈。那还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因为平时老人常常会说，哎呀，容易头晕，或者是容易犯困啊，手脚发麻，那这些会不会是血脂升高的信号呢？有没有一些哎比较实用的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在居家就能够判断？
1: 那头晕啊，如果是你经常的啊出现这个头晕症状，还有这种我们叫白天总是想打盹儿，哎，手脚呢经常发麻啊，那我们要综合的去考虑啊。经常我们一看，哎，这个患者走进诊室挺胖的，那他有这些症状，那我们就可能考虑他是就是 动脉硬化这种血管引起来的啊，比如说脑供血不足了啊，那就会头晕犯困呀，那我们的外周血管有问题了，那可能就手脚会有发麻，甚至这种间歇性跛行疼痛这种，那我们就考虑他是有这种血脂是不是高啦，是不是有血糖高啦，血压高啦，就要管理好啊。如果这个患者他很瘦，哎，他走进诊室他说
0: 头晕啊，特别的容易犯困，手脚发麻。尤其是女性朋友，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一定要查一个骨密度，因为骨质疏松也会引起来我们这个手脚发麻。那么你太瘦了吗？你是不是有其他的这种营养不良啊？会引起有贫血，也会头晕啊。然后也会容易犯困啊，等等啊。所以要医生呢，他会综合的去判断的。我希望我讲了之后，大家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对照自己先初步的判断一下。那还有个说法，就是确诊必须靠抽血，这个对吗？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啊，其实我们结合患者的这个
1: 体型的情况呀，再问问他的生活习惯呀，再问问家族史呀，甚至我们诊室内的这种体格检查，基本上有一个初步的判定的方向了。但是你这种血脂到底高不高，高了多少，我还得靠这种客观的抽血的这个数值来给你解答。
0: 那说白了，这些症状呢可以当一个提醒的信号哈，确诊的话呢还是需要靠抽血来检查。那当然了，我们说定期的体检啊，其实才是最靠谱的办法啊，千万不要靠我们自己个人的感觉来判断是否是健康的。好，那接下来来到我们的科室指引环节哈，想问问李主任，那咱们珠江医院老年病科在老年慢病精准管理还有血脂调控方面能够给患者朋友提供哪些特色服务呢？
1: 嗯，我们老年病科啊，就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各个专业的医生。 经常就是我们所有的医生一起查房，
0: 嗯
1: 啊，那么大家针对同一个病人提出各自的这种诊疗观点，那就实现了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啊多学科共诊的这个模式啊，确实做到了对患者的一站式的一个综合管理啊。那么因此我们一个患者就是说在管理血压、血糖、骨健康、认知等问题的情况下啊，我们也会给他做好心脑血管疾病的有些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啊，然后呢，也会给患者做好他的一些就是出院后的一些随访的一些管理，然后呢，跟踪患者的这个病情变化，并且及时的调整方案。所以我们的病人特点啊，都是一家一家的，因为为什么？他觉得我们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健康的全面管理做得比较到位，所以我知道我的病人经常都是一家一家的，都是亲戚 对。
2: 那说到这个，您从医这么多年哈，有肯定有很丰富的这个诊疗经验，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个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诊疗案例呢？刚好也是贴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
1: 我们今天是讲啊，就是血脂会不会降的越低越好啊？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这个患者不是高龄的，他就是个就是说刚刚中年的那个，还不到60岁，但是他家人都是在我这里看病，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所以他也跑来这里了。他就说经常胸闷，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就是心脏的检查，发现，哎呦，真的，他那个胸闷真的就是我们叫冠状动脉狭窄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我跟他说你可能要做广东人说的通波杂呀，他接受不了，我说那好，我们就先保守治疗，我们就给他把胆固醇就是按这种超级高危人群的目标降到1.4以下，但是因为他在整个胆固醇控制降下来的过程中，他还是不停的有这种胸闷的症状，那他自己也说那我就去做吧，那他就放了支架之后，好，放了支架之后，我们知道这个血脂还有这种抗血小板的管理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啊。那么他用了这种单抗，不光是口服了他汀类的药物，也口服了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啊。那么同时还打了我们的单抗。哎呀，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说：“哎呀，我老是头晕、乏力，打不起精神。”我说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因为有很多人放了支架不适应，他说不是真的，然后我就一度的给他说你有点焦虑了，后来我们就说我们复查一下吧，先看看你的指标怎么样吧，你有没有控制达标啊，我那时候还担心他不达标，结果一看他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0.2，我就反过来想会不会一下子这个胆固醇降得太低了他不适应呢，我就给他商量，我说我们就减掉一个降胆固醇的药物，看看按照我们这种超级高危人群的目标，1.4的这个毫摩尔每升的这个目标值来管理你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他说好，我们就给他暂停了这种单抗类的药物，只吃了他汀和胆固醇吸收抑制剂，慢慢的他的血脂就回到了1.0以上了。这个时候他说真的他就有力量了，头晕就舒服了好多。我举这个例子啊，首先这个患者他可能就是原来他胆固醇很高，你一下子给他降得太快他不适应，第二个降得过低是不是确实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我们这个我发现我没有给他做其他的处理啊，我就把他的低密度胆固醇再慢慢的回升回来，那么他自己的感觉就明显的好转。就是这么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2: 那所以啊，非常感谢李主任的分享哈。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哈，真的是血脂真的不是说降得越低越好啊，而是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控。那也真的是非常感谢李主任，就是医者仁心哈，看得出来您真的是对待患者啊是用心、尽心、尽力。那肯定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如果说想要预约您的门诊来就诊的话，能不能够给他们介绍一些便捷的一些预约的渠道，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1: 现在其实很方便啊，首先大家关注我们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的官方公众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就医的一个菜单里边，然后找到我挂号就可以了。
2: 您是哪个科室？
1: 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然后老年病科啊。然后如果有些老年人可能智能手机操作起来有点困难，你也可以通过打电话挂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门诊一楼大厅的挂号台现场挂号。一般当然线上有时候把号源就占满了啊，有些特别远的地方来的患者，或者特别的这种老人家行动不便的，好不容易来一趟医院，他们经常说加个号吧，也是给加号的现场。
2: 那您的就诊时间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
1: 对，你看家燕就特别的醒目哈。我出诊的时间是周二的上午、周四的上午、周五的上午啊，需要有健康咨询的啊，需要有解决这种疾病或者调整治疗方案的啊，都可以来找我咨询。
2: 那所以说预约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便捷，还有刚刚李主任呢也跟我们说他的坐诊时间哈，所以呢有需要的街坊朋友们可以记下来，那有空呢带家里的老人去做一个全面的慢病评估哈，量身定制一个合适的管理方案。好，那接下来呢要来到节目的一个尾声了，我们进入一个快问快答环节吧啊，请李主任来帮我们一起来辨一辨真假哈。
1: 好，
2: 来，第一个说法就是老人血脂高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特意管理。
1: 错。
2: 这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说是错的了。能再展开来说一下吗？简单来说，
1: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血脂它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2: 对，
1: 不是正常的衰老，因为它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必须及时管理。
2: 好，来第二个说法哈，老年人降脂越低越好，能够有效预防心梗脑梗。
1: 这个也是错的哈，
2: 肯定也是错的。
1: 刚才前面我们也讲到过，我们的血脂，尤其是我们的胆固醇是有用的，它是你降得过低会有营养不良，甚至有报道出血性风险的疾病增加啊，所以我们的降脂要个体化，适度才是安全的。
2: 好，来最后一个话题哈，就是说高血脂会加速认知衰退，管好血脂有助于降低痴呆的风险。
1: 这个是对的，
2: 这个中医有一个对的说法了。
1: 对，长期高血脂它会损伤我们的脑血管，然后前面我们也提到会加重我们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所以它会加速我们的认知下降，所以控制血脂是保护脑的也是关键措施。
2: 没错，所以大家记住了，高血脂真的是有可能会损伤脑血管的，也是诱发老年痴呆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哈。好了，那以上的内容呢不知道大家收获了多少呢，那也希望呢大家能把今天李主任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讲的关于老年血脂管理的一些核心原则啊，好好的消化一下，那记下来也告诉身边的朋友。好，那马上呢要来到节目的结束了尾声了哈，希望呢各位街坊朋友们呢都能够帮家里的老人啊科学管理好血脂，既护好血管也护好我们的大脑，让老人家呢安享一个健康的晚年。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其中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经分别投票表决，产生了获奖作品。其中，广东文学界收获颇丰，谢有顺作品《文学的深意》，贺仲明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陈启文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斩获报告文学奖。本届评选中，文学理论评论奖项迎来2部广东作品同时获奖，成为本次鲁奖中广东文学界的突出亮点。2部作品风格各异，却同样兼具思想深度与学术分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10比赛周东西区10场比赛将于本周六同日开战，这也是常规赛倒数第二轮，每一站都决定着季后赛的席位。球赛门票预约将在今天22点截止。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正在进行的呢，有广播的直播，也有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这个区域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说到很多的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包括这个凌晨进行的这一场法国队的比赛，法国对西班牙的这个比赛哈，这个说是姆巴佩心态都崩了，这个到底怎么看这场比赛，我们请岳威老师稍后分析一下，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说说您的观点。另外呢，我们也会请岳威老师稍微说一说，就是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一场啊，稍微讲讲。对对对。另外呢还有

0: 会说到什么呢？这个敌敌畏大家知道，这个词儿我都好久没听过，就是农药的一个名字，
1: 是一种农药，对对对，
0: 杀虫剂啊。这个就是之前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一般都是喝进去可能会危害生命啊，结果现在是什么呢？滴到裤子上。 几个小时之后，这17岁的男孩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啊？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啊，包括昨天我们有听众在评论区说的，说啊深圳地铁的那个事儿你们得点评一下啊，我昨天还在看，我说什么深圳地铁的事儿，后来才看见啊，说的是这个深圳地铁的广告啊，就是这个广告啊，它这个 特别的显眼啊，并且呢那个屏幕的就是五颜六色的，那就网友觉得很辣眼睛啊，那怎么去看这个事情？这个深圳地铁呢已经说启动整改了，但是我也看有的网友呢就觉得会不会对地铁方要求有点太严苛了啊，说这个那地铁也得想办法经营，是不是啊？那这个怎么去看啊？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凌晨进行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啊，法国0-2不敌西班牙队啊，这个是最终无缘决赛。那最后这个西班牙队冲进了决赛啊，这个跟您之前的预期，您觉得西班牙队这个表现就是会不会是比较好，还是说是？
1: 也是正常发挥，正常发挥，正常发挥。因为确实是，就像咱们节目，我记得上次在节目里面我就讲了，现在这四强呢，就是国际足联公认的四强，也是老百姓当中心目当中，从心目当中，实至名归的四强。这四支球队呢，我觉得差别非常小啊，它被非常小，
0: 谁赢都很正常。
1: 对，都很正常。那跟一个是临场发挥，另外一个还有个球风相克的问题
0: 啊，
1: 还有呢，就是这个。 一些玄学的事，因为世界杯有玄学，就是世界杯少了点运气。对，世界杯有就是运气的问题啊，因为世界杯有世界杯的规律，这个确实也有时候说是玄学吧，有时候也可以说一种特定比赛赛制的一种这个规律。就比方说呢，我以前参加世界杯的这个以前啊，就是。 很多老问我，那时候跑体育的时候问我猜一下世界杯，我猜的老准啊，是吧？那挺准啊。为什么就是世界杯很多就是世界杯有世界杯的规律，很多人球迷可能都忽视这一点，就评这个一般评论一个球队和另外一个球队谁能赢啊，就主要是看的是这个两队实力到底有多强，这个球星状态到底怎么样。但这之外，实际上还有。 就世界杯的规律的，世界杯规律以前呢，比方说咱们最基本的，我说一个大家可能都认识到的，比方说在十来年前吧，以前是基本上那个时候世界杯呢不是在欧洲踢，就是在美洲踢，南美洲，只要是啊，那美国那时候还没举办过，那个年代呢，基本上在南美踢就是南美的冠军，在欧洲踢就是欧洲的冠军
0: 啊，这么巧，
1: 对，这个就是一个规律。
0: 这规律你还别不认，这么多年，这么说的话，阿根廷这一次，
1: 但是后来没说，后来不是这个规律被打破了，打破了以后，这个就不成为玄学了啊。那这个规律被打破了，甚至后来以前，包括以前呢，就是很少能够产生新的冠军，就是啥意思？一般来说就是世界杯得冠军的都是就是那几个德国冠军那几支队
0: 啊，
1: 德国冠军那几支才能得。 那后来呢？这个比方说像什么西班牙呀，像法国都打破这个规律了，都得了冠军了。所以这条规律也破了，也破了。但是现在它里边还有很多细节的东西。你比方说这次世界杯，比方说这个法国队，法国队我一直认为是在这四强当中啊，咱们说进这四前四名这四个队里边，法国队是最均衡的球队。
0: 啥意思呢？
1: 所以均衡就是说各方面都还行，但是说这个哪方面是最强也不好说，因为其他队都也都很强，但是他属于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每一方面就是属于原来咱们这个日本人形容中国乒乓球队不是说叫马龙叫六边形运动员，
0: 对，他没有缺点，
1: 就没缺点，就是哪一方他可能没最突出那一点可能不如其他的队某一个队，但是他。 最均衡那就是法国队，法国队比较均衡。但是说到世界杯上呢，有一条规律在讲呢，有一条很暗的规律。我前几天也有人提到，就比方说，在世界杯前那一年，比方今年26年，那么去年的一般就叫什么金球奖获得者，是哪个队的队员，那个队一般今年世界杯他就得不了冠军。 这个已经是从武士年代，
0: 那就是法国肯定没戏了。
1: 对，法国去年登不来，那个登贝莱，他就是得了去年的金球奖吗？对吧？那今年按照这个足球这条规律来讲，他就得不着。得不着呢？那当然得不着，那他有可能决赛时候再输，是吧？那在现在的半决赛就输了。那就说明
0: 这条应验了。
1: 那这条现在就是提前应验了。这条也是这个规律之一啊。这是再一个呢，这个法国和。 这个西班牙呢，在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当中呢，遇见过两次，而且都是大赛的半决赛。比方说24年的欧洲杯和去年的叫欧联冠，还叫欧冠联呢，那个比赛我现在知道都说不清楚啊。有国家队之间的一个联赛，去年也是在半决赛当中西班牙赢了法国，那就是说在大赛的半决赛当中两次交锋都是西班牙赢了。 哎，那这个也是可以纳入到规律当中啊，就说明在大赛当中，法国对西班牙呢，可能有球风相克的问题，就是西班牙赢的概率大。 但是从昨天这场比赛来讲，今天早上我大致快进了一下，看了看，我就发现
0: 确实半夜熬不了
1: ，我这个年龄熬不了，看也没看全，大概看了一下，就觉得是呢，法国队和西班牙相比，这场比赛来讲呢，西班牙队的阵型更紧凑，就说我给球迷们就是一个这个角度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回头再看一看都能看出来，不论是进攻到防守，你是什么时候基本上都是西班牙队人数上占优势。就是你进攻的时候，你看怎么西班牙人还多，在某个局部，防守的时候某个局部也是西班牙人多，很少有，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很少有西班牙法国队人在人数占优势的时候。这个不是说他多这个人，而是说他的阵型紧凑，阵型紧凑就队员始终队员之间相互支援的距离比较合适。或者比较近，就容易弥补漏洞，也容易就是在局部形成多打少。
0: 嗯，
1: 那在这个角度讲，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西班牙队呢，在整体攻防上今天打得更合理，更合理。而法国队相对来说呢，他的阵线拉的就比较长。
0: 嗯，
1: 就刚才说什么地方都显得比人少一点，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是阵线拉长了，另外一个是他的队员之间被西班牙队的防守隔裂开了。隔裂开了，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说西班牙队呢，打的就是尤其是在高位逼抢效率更高。法国队今天也可以说他没有完全发挥出水平，也可以这么说吧。反正就是至少是在这场比赛西班牙发挥的更好。你从射门数什么的也都是西班牙更多嘛。这西班牙是实至名归。
0: 这个我看到现在在热搜榜头条的是啥，法国输球，巴黎街头陷入混乱。这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法国队因为法国队实际咱们从这个整体上来讲呢，法国队这几年的足球，成绩相当不错，连续三届世界杯，是前两届世界杯他都进了决赛了。是吧？一次冠军，一次亚军，这次第三，这还没第三呢。第三他还要跟那个下一场那输那个球队再打一场。比方说他得第三，那就一二三他全拿遍了，也是一个另类的大满贯啊。从别的角度讲，比方说从中国人的角度讲，这成绩相当好，能拿世界杯的前四名甚至第三名，非常好了。从姆巴佩上讲呢，姆巴佩参加了三届世界杯，次次都进前四名了。前两届都进决赛了，这个相当好的成绩。但是对于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来讲呢，这个成绩是不太满意的。不太满意的，尤其在今天呢，他在场面上又完全受制于西班牙，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个原因造成的他们的球迷不答应了。
0: 咱们评论区也有这个法国队的球迷说，我也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1: 对，他们球迷不接受。对，
0: 然后他说，那就这次就支持英格兰了。就因为也没法支持了，都被淘汰了也没法支持，那就转而支持
1: 下一个
0: 这个可能进决赛的，就是一个是阿根廷，一个
1: 是英
0: 格兰之间，到底谁会进决赛？那有人之前呢就，反正也网上各种传言啊，风言风语，就说呢，说这个考虑到商业价值的问题啊，考虑到这个毕竟是在美加墨举行，对吧？在美洲举行，那你说这一支美洲球队都没有不合适，所以呢，现在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话，阿根廷好像是胜算更大一些。
1: 那从这个角度讲是，就是国际足联主办方都更倾向于让阿根廷进。
0: 而且我看到最新消息好像是在就是决赛啊，还要增加一个这个环节。说是要整成那种美国的什么超级碗，类似于那种
1: 唱歌跳舞
0: 那种，
1: 唱歌跳舞啊，搞成大 party，
0: 搞成大 party。
1: 这种实际上西班牙就这个。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讲，从双面纸面实力上讲呢，我觉得英格兰更强一点。也是刚才我就原来说这个法国队的那个情况，
0: 为什么说他们是宿敌？
1: 宿敌就是首先
0: 宿命之战，
1: 宿命之战。首先是国家队之间，国家之间两个这种矛盾，你不是那个阿尔维纳斯群岛。两人就争那个岛，还发生过战争，所以两国本身国家就是死敌，互相看不上，是不是？然后，所以呢，后来到时候两个国家的球队一旦遇上以后就打架，你想现在的红黄牌这个制度，就是当初这个阿根廷那个队员叫什么廷，内廷还叫什么？这50年代的时候跟英格兰那场比赛，其中有一场比赛打起来了，是因为这场比赛的很多粗暴动作，才后来才。因为这个的影响啊，才产生了红黄牌儿，就给这两个国家从那个年代开始就不对付，
0: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称为宿敌。然后在世界杯比赛上，然后贝克汉姆有大家非常喜欢的那届，那个时候贝克汉姆那个就是英格兰球队是他们的黄金一代啊，
0: 嗯，
1: 贝克汉姆啊，什么什么欧文呐、啊，那届他们就在比赛当中又遇阿根廷了。那届，然后贝克汉姆还因为阿根廷的一个小动作还被罚掉，被红牌罚掉了
0: 啊、
1: 哦！所以这都是夙愿里边的故事啊、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两个球迷，两个国家的球迷是非常对立的，一遇着这两个球队，那就是死磕，
0: 嗯，
1: 死磕。然后呢，这个我的角度，因为我本身是阿根廷球迷，这个这我也这不隐瞒啊。
0: 首先表明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份，
1: 对身份，我本身喜欢阿根廷。然后这场比赛当中，从实力上讲呢，刚才说的英格兰队相对来说短板更少，
0: 嗯，
1: 就是更均衡一点。
0: 嗯，
1: 但是呢，锐度上讲呢，阿根廷队锐度更强。
0: 嗯，
1: 为什么？因为阿根廷有梅西。
0: 啊，
1: 梅西有一个这个超级球星在，他有时候可能在关键时候他就起作用，
0: 嗯，
1: 所以我还更看好阿根廷一点，但是从内在感情上，但是从实力上讲，就英格兰队也很强，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而且呢，从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主办方国际这个足联都倾向于阿根廷上了以后他们更好，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其他也对英格兰有利的因素，因为英格兰队呢，英格兰的这个英超啊，
0: 嗯，
1: 是这些年是国际头一份儿，就是他们国内联赛搞得特别好
0: 啊，
1: 他国内联赛特别好呢，就是他的市场呢就是特别大。所以呢，现在的球迷基本上都是看英超的，
0: 嗯，
1: 很多球星在第一流球队踢球的也都在英超踢。就是不能说都在啊，就很多都在英超，就英超的影响力更大。就从这个角度讲呢，国际足联也有给这个英格兰加分的这个一个方面。
0: 嗯，
1: 就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是差不多吧，双面。但是从我内在感情上，我觉得英格兰均衡，但是阿根廷锐度更高，我更倾向于这个阿根廷队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0: 嗯，那大家支持哪一支球队啊？也可以和我们说说，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呢啊。嗯

哎，我发现已经有朋友这个在发现了我们小黄车的今天上架的新的这个商品啊，今天有两个。 其实是我觉得是给大家的福利的商品了啊，都不到十块钱，洁柔的冰感湿巾啊，只需要不到十块钱啊。另外呢，还有洁柔的软抽面巾纸，山茶香啊，叫什么？滇山茶香啊，就是云南那边的啊，茶香的这个抽纸三层一百抽二十包一箱装，才二十多块钱啊。这个好吧，这个我这福利品我就一句带过啊，懂的都懂，好吧，朋友们要下单的赶紧进来吧啊。

0: 有朋友说西班牙是传统强队，西班牙呢主要是啥呢，他没有一个好像特别突出的巨星。
1: 那有啊，亚马尔啊。
0: 亚马尔是，但是就跟梅西比，
1: 还是
0: 我觉得这商业价值还是跟姆巴佩比，我觉得还是稍微知名度上，对伪球迷来讲啊，知名度上稍微低。
1: 知名度低是因为他年轻
0: 啊，
1: 就是他刚成名，
0: 那
1: 他成名时间短
0: 啊。
1: 梅西
0: 如果这次拿冠军了。
1: 那他就是头号球星了
0: 啊，那
1: 他
0: 的
1: 就是算是头号球，对。但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亚马尔可能就是未来，亚马尔包括姆巴佩，包括哈兰德啊，这都是未来就是 C 罗和梅西的接班人。
0: 嗯，
1: 梅西接班人就这三个这个。
0: 但是还有那个法国队拿了金球奖的
1: 啊，那个登贝莱啊，但是登贝莱相对年龄稍微大一点嘛。
0: 啊，登贝莱还相对大一点，
1: 年龄相对大一点。这个你想，这个亚马尔才19岁。就昨天刚过的生日嘛，刚过的19岁生日，所以他是未来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球星。
0: 嗯，
1: 而且西班牙呢，也不能说是传统强队。
0: 嗯，
1: 怎么说呢？就是像刚才我说的，
0: 不是传统强队，
1: 对，
0: 人家现在也很新锐。
1: 20年以前，他还没得过这个世界冠军，但是他一直是每次世界杯他都。就在我是指没得过世界冠军之前，世界杯之前啊，
0: 嗯，
1: 也是每次比赛他都是，热门其中一个小热门，就属于二流的热门。刚才我说了一流热门就是德国冠军的几个球队，什么巴西呀、啊、德国呀、啊，甚至是阿根廷、英格兰这些球队，
0: 嗯，
1: 然后再下来，就那个西班牙就经常。在这个范围内，但是后来我刚才说了，西班牙后来得了世界冠军了，得了世界杯了以后，打破这个惯例以后，才成为真正的强队，现在才略为叫传统强队。所以以前也2000年之前，他算不上传统强队。
0: 嗯，
1: 那个法国队就更是了。法国队以前尽管以前他有什么，六七十年代的方丹啊，那时候也是世界杯最佳进球手啊，最佳射手啊，后来有普拉蒂尼。那时候当时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球星，
0: 嗯，
1: 但是他始终是属于跟西班牙差不太多，属于这种准一流、
0: 嗯、
1: 二流这种的。那也是到了近些年以后，有了这个齐达内，他们以后得了世界杯之后，
0: 嗯，
1: 才成为了真正的强队。
0: 嗯、
1: 从此以后，就越来越厉害。那现在就成了、
0: 嗯，
1: 现在不是说传统强队了，可以说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几乎就是世界最顶尖的球队。
0: 嗯，
1: 因为最近几年一直排在世界前三。现在世界这个积分上讲，就是今天西班牙赢了这个法国以后，才超过法国。法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对排第一的
0: 啊，
1: 西班牙排第二的。
0: 咱们其实也学过一段时间西班牙的打法，
1: 嗯，
0: 是吧？
1: 学过，就是咱们中国是
0: 特别，西班牙是我们的
1: 谁得冠军，咱们学谁？是
0: 对对对对，西班牙的踢法也，咱们还专门请了像卡马乔这样的名帅呢吗？
1: 是这样，原来咱们这个西班牙呢是属于在叫欧洲的拉丁派，
0: 嗯，
1: 欧洲的拉丁派，
0: 这是什么解释？
1: 就是说拉丁语的。
0: 哦，
1: 就是原来咱们属于是学南美，就学巴西、
0: 嗯、
1: 学阿根廷、
0: 嗯、
1: 然后学欧洲又有很多流派，就是现在流派之间可能不明显，像我们踢球那个年代，欧洲的流派是很清晰的
0: 啊，
1: 比如英格兰那非常粗犷的，
0: 大家
1: 就是长传球啊，靠头球拼抢非常激烈的，
0: 嗯，
1: 然后呢又有这个大陆派，就比方说像德国
0: 啊，
1: 像荷兰这种打的比较大陆，然后就是全攻全守啊，然后还有就是非常细腻的拉丁派，就是什么意大利啊、
0: 嗯、
1: 西班牙呀、啊、这属于叫拉丁派
0: 啊，
1: 这是属于在欧洲比较细腻的球队，
0: 嗯，
1: 所以这个球队在欧洲原来特点是很鲜明的，一直以技术好著称
0: 啊，
1: 但是说现在大家比较融合了，技术又要好，体力又要好，冲撞能力又要强，
0: 嗯，
1: 各方面都现在打法越来越趋同，
0: 嗯，
1: 越来越趋同，所以呢这次，但是这次西班牙好像有些变化，
0: 嗯，
1: 比原来的那个就是上届世界杯，他们上次得世界杯冠军的时候，那批人，哈维啊，什么尼涅斯塔呀、啊，他们那批人呢，要更务实一些。
0: 打
1: 像那批人完全是打传控
0: 啊、嗯，
1: 领导了世界的传控潮流。
0: 嗯、
1: 那这一批现在打得更务实，在新教练的带领下。
0: 嗯，好，我们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和大家先说到这里啊。稍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农药滴在裤子上怎么就病危了哈、啊。这个我们稍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今天视频直播间里的这个纸巾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划算啊，赶紧进来找一找我们的这个小黄车，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来到傍晚的4:34啊，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伟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来找到我们，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来留言，也可以到小黄车里去看一看啊，这个这个瓜啊，可以去看药链接的瓜是吧，这个瓜非常便宜的瓜，我看多少钱，这个是19.9块19.9块起的瓜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啊，这个农药这个东西啊，就是之前大家会觉得说啊，只要不喝，只要不吞进去好像问题都不大啊，但是呢这条新闻告诉我们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风险啊。最近呢福建17岁的男孩小明，他呢就是帮忙给小区消杀啊，但是因为那个设备老化，那个喷壶呢就发生了这个渗漏，这个敌敌畏稀释液浸透了他的裤子，紧紧的贴在臀部和大腿的后侧啊，那他呢这个皮肤就开始发红啊，他一开始以为是因为这个杂草引发的皮肤过敏，所以呢他就自己找了一些抗过敏药就吃了，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哈，他的这个双腿还有臀部的皮肤就出现了大面积的灼伤和红肿，而且还冒出了成片的水泡，后面赶紧去医院哈，结果去医院就直接被送到 ICU 去了，而且医生还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就这个时候他是什么原因呢，他是已经处于重度有机磷中毒状态，神经系统随时可能崩溃，最后呢是经过 ICU 的团队几天几夜的抢救，他的这个生命指征才恢复，度过了危险期啊。然后医生还特别提醒啊，说像敌敌畏、百枯草、敌百虫这类农药不是说喝下去才致命，他们大多数有很强的皮肤渗透能力，就是可以通过皮肤进入血液，这个特别容易被忽视啊。这一点真的之前看这新闻之前没有想到说农药这么毒。
1: 哎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宣传越来越不够，这是我们的小的时候
0: 越来越不够。
1: 越来越不够
0: 啊。
1: 我们小的时候像家长会就经常说的，因为那个年代呢这个像这种杀虫剂啊这种农药啊，主要用的就是一个敌敌畏，就是敌敌畏现在可能很少用了，但我们那年代因为杀虫剂的品种非常少，主要是敌敌畏和叫六六粉。
0: 哦
1: 啊，就这两种。
0: 六六粉是干啥的？
1: 六六也有一种粉，也是杀虫子的，
0: 哦，
1: 消毒的。像一般那个时候，像这个一般一说搞大爱国卫生运动，那就是到处喷敌敌畏，到处撒这个六六粉。六六粉就有点像那个白灰那个样子。
0: 哦，
1: 外观上啊。撒，但是那个味道很呛，味道很呛。那个
0: 戴口罩啊，
1: 是戴口罩啊，但是它撒上了就是为了杀毒的，就是你撒上以后，可能这未来半个月可能都有，你不能天天戴口罩啊。所以那个年代呢，家长就会跟小朋友去嘱咐，要像敌敌畏这个六六粉，你不能沾手的，不能沾手的。那个时候就是敌敌畏上喷了以后，你不能手上撒上敌敌畏了，得赶紧洗手。但是那个时候家长可能不太懂，它能够渗透皮肤什么的，但是至少是手上一旦有，那个家长怕你，比方万一就是在吃什么东西，你手要是被污染了，敌敌畏、六六粉这种东西都有毒，而且还不轻，都是有剧毒。那现在实际上就大家因为不常用了，可能就是疏忽这一点了，尤其是像这个，你像这件事情上，一个是。我觉得宣传不够了，大家对这种刚才你讲的
0: 就很少听见，
1: 对很多这种误会，大家以为这种东西非得吃了才危险。
0: 就我记得我在学校里面啊，其实现在学校有很多安全教育，但是关于农药的教育真的没有，
1: 很少，
0: 没有，基本上就是没有，其他的还知道，就比如说怎么逃生，火灾怎么逃生，这些我们都是在学校里都学过，
1: 就说明是教育上有疏忽啊。这种东西像我们那个
0: 平时接触的很少，
1: 对，至少就手不能动的，不能碰的这种东西。这是
0: 有朋友说还有百草枯
1: 啊，百草枯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就是更
0: 毒，
1: 对，更毒的，是更少见的，
0: 少见。
1: 像以前我们没说，就是敌敌畏和六六粉两种，这种东西是不能用手沾的，沾了以后就很危险的，这大家都是一个共识。
0: 敌敌畏就是杀虫的是吧？
1: 敌敌畏也是灭蚊。灭苍蝇啥都问，你知道你比方那时候家里经常就喷敌敌畏，就拿那喷壶啊兑上水，他这种可能就是在消杀，就是这种为什么呢？屁股和大腿上呢，就背着那个壶
0: 哦，
1: 背着壶喷，就是原来家里都是用小喷壶或者兑着水兑一盆，然后给喷洒在家里头，然后家里就不能留人，这个时候家里就得走，或者是那种叫六六粉呢，六六粉包着一个纸里边，把那纸点着，然后放在家里，就是人就出去。 等什么时候这个味道消的差不多才进来，进来你就看遍地是尸体，就是那种小虫子的
0: 啊、
1: 蚊子苍蝇的尸体，就这种杀虫这毒性
0: 特别猛
1: 的啊，味道是非常大的，
0: 属于叫高毒农药
1: 啊，味道非常大的、
0: 而且我看这个就说其实很多地方已经明令禁止在居民区用这个敌敌畏来去消杀，
1: 所以
0: 为什么这家物业还在用也是个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问题是咱们现在宣传不够，刚才你说的、很多人不知道这种是不吃不食用它也有毒。另外一个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检讨的就是我们在公共卫生消杀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疏忽。你比方说这个明令禁止的敌敌畏，
0: 我就说我好久没听过这个敌敌畏了，小时候经常听
1: 啊，对对对，现在有更好的东西。
0: 而且还有我因为有一个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名字跟这个很像
1: 啊，叫
0: 然后还对就他会喂，他姓魏知道吧、然后他有个外号就叫敌敌畏、然后就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孩子们都知道，
1: 对，
0: 但是现在很久没听过这个敌敌畏了。
1: 这个咱们讲这房屋当中现在实际很多地方明令禁止这种东西作为消杀、因为他现在有更好的东西、就是说杀伤
0: 更安全
1: 更便宜更安全的东西。

0: 那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这个物业上它就有疏忽，
1: 嗯，
0: 把一些明令禁止的东西拿来用，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即使我们要用，我这次事儿还好在就是这个喷砂这个消杀源它是大面积的时候，实际上它真正的隐形危害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因为就刚才要说的，它喷到哪个地方，如果小孩去，比方说喷到这个树叶子，小孩可能蹲在那玩或者坐在那
1: 儿，啊，对呀。
0: 有可能受污染，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摸了一下，然后马上吃饭，那可能就是吃到肚子里边了。所以呢，在这个小区，在这个我觉得在消杀上呢，在公共卫生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大的疏忽。
1: 嗯，
0: 这种咱们就现在要强调一下，你要喷什么东西，你要公示的，告诉大家喷这个东西有多大危害，
1: 嗯，
0: 需要大家怎么注意。你比方如果我这样公布了，这个小区我今天要喷敌敌畏了。大家离开哪个地方，或者哪个地方就拉上警戒绳，就拉上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是两点：一是就是宣传的疏忽，我们现在人对这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欠缺；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我们的小区、我们的物业，在我们公共完成我们公共卫生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切记要不能够在这方面偷懒。
1: 嗯，
0: 可能有些地方就是为了偷懒或者省钱，
1: 嗯，
0: 因为便宜嘛。你现在可能
1: 或者认知不到位，觉得哎呀，这个敌敌畏我熟啊，然后就采买了，是吧？就有可能这种
0: 对，但实际上它的危险还是非常危险的。
1: 是，而且我看到就是也有医生出来说啊，说这个如果说碰到了这种高毒的农药，比如说什么除草剂啊，还有一些这种农药的话啊，第一时间要把这个污染的衣服要把它脱了，
0: 嗯，
1: 然后呢，要用流动的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反复冲洗这个接触的部位，至少。要冲多长时间呢？15到30分钟，不是说你随便洗一下就可以，要冲很久
0: 啊，反复冲，
1: 因为它会渗
0: 透到啊，
1: 而且呢，说千万不能用热水，因为高温会加速这个毒物经皮肤吸收，
0: 对，
1: 必须用凉水。
0: 对，毛细血管张开了以后，它就更容易进去了
1: 啊。
0: 这种东西它渗透到皮肤以后，渗透到血液里边。
1: 对，而且说。无论是症状轻还是重，都要立刻到医院去就诊，不要有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嗯，
1: 就是有可能一开始觉得症状不是很重，
0: 嗯，
1: 但这个其实后面的也可能后果很严重。就像这小孩他就是这样，就是而且就这个事情里面还有一个点啊，是什么呢？就是他17岁的孩子，他是自愿去帮忙的
0: 啊，
1: 他帮忙嘛，所以他的那个防护是不到位的。
0: 对，按道理你穿上
1: 应该是有一个衣服专门，
0: 对对，就
1: 对吧，就是防护起来。
0: 穿着那种像那个咱们电影里演的那种，还戴上面具啊，
1: 啊，对对对，
0: 你要喷上还要全副武装，
1: 嗯，要不然您说喷的时候风一吹，
0: 嗯，
1: 那是不是有可能也往脸上飞？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些都防护不到位。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物业啊，就是估计会有一定的责任去，
0: 嗯，
1: 要去，比如说承担他的医药费啊，等等等等，
0: 是
1: 啊，所以像这种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有喷药的这种场景啊，还是要多多留意啊，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像这个灭蚊呐，啊，等等，还是会有一些喷药的。
0: 对对对，现在还挺勤
1: 的，
0: 因为去年不是有那个灯那什么那灯亚热什么的那个东西，以后，
1: 嗯，
0: 全民在消杀这个灭蚊，
1: 嗯，
0: 我们小区都经常灭，但是现在那个喷的东西好像是。味道很轻，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0: 然后但是它
1: 还是有一点啊，
0: 但是它的危害或者什么，我觉着物业和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这个管理者呢，有义务去把它公示出来，
1: 嗯，
0: 透明化，
1: 嗯，
0: 让大家了解这种药的危害，
1: 要不然我们也很担心啊。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啊，说甲氨磷好像禁售了，毒性很强，
0: 嗯，
1: 甲氨磷是啥东西，这我还真不了解，
0: 是不是就是敌敌畏啊，
1: 啊，有可能是他的另外一种说法，
0: 嗯，
1: 这个得去查一下啊，
0: 嗯。
1: 所以在这种农药的整一个的这种链条当中，那他怎么样保证他的安全啊？其实是多方努力的，需要多方去努力的。
2: 温暖依然还在，夜晚一落幕。
1: 有朋友说不错的新闻，因为我也不知道啊，
0: 嗯，
1: 就很多。其实我们真的在城市里住的时间长了之后，很多这个以前。可能很常用的一些这种消杀的这些药品啊，真的是不大清楚。
0: 是，我们也通过这些新闻，
1: 接触的少了，
0: 来不断学习啊，
1: 嗯，
0: 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一个很重磅的新闻啊，就是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数据，咱们中国的经济数据发布了 ，GDP 同比增长4.7%啊，这个是中国经济的半年报了啊。那么在15的开局之年，现在可以说是国际环境非常的复杂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经济是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咱们到底经济发展怎么样啊？那么现在呢？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写的是啥，叫顶压前行，坚韧向前啊，展现出强大的韧性。那这个韧性呢，说是两大，就是叫啥，就是牢牢端稳的两大饭碗，一个是叫做能源饭碗啊，什么呢，就是说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了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这个已经超过了其他的国家啊，这个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总和，
1: 对，
0: 就超过了这么多国家的总和啊。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外贸啊，上半年我们国家的这个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啊，这个出口增长了13.4%，进口增长22.1%，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啊。这个岳伟老师给我们解读解读这个数据啊。
1: 就是这个刚才这个陈晨讲的这个两大饭碗，咱们通过这个这两天公布的这个众多数据里边，已经是这个一个是能源啊，我们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发电量，另外一个就是粮食。粮食我们上半年这个就是这个夏收刚完了嘛，夏收我们粮食这个上半年的这个夏收是超过了3000亿斤，这个也是创造历史的新纪录，两个饭碗都端得很稳，那我们大家就放心了，这样有人兜底啊。今天上午就是这个新闻发布会发布的是国家统计局那个发布的这个今年上半年的中国 GDP 的数字增长4.7%，增长4.7%，为什么说表现韧性呢？很多人觉得非常好，但是很多老百姓不太知道这个4.7%，因为去年咱们中国 GDP 不是增长5.0%吗？今年4.7%怎么就说比较好呢？是因为什么呢？实际上在今年的整个国际局势，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复杂，
0: 对，
1: 经济全世界经济上都不是很景气，在这种情况刚才叫顶压前行嘛，顶着这个压力，我们原来的国内的很多机构，那炒股的人可能都知道，国内的很多就是这个经济机构呢，都原来一直预测咱们中上半年的这个 GDP 大概是4.2到4.7%。我看了很多十几家机构预测，只有一家预测是4.7%，也有一家预测4.2%，大部分都是预测就是4.4到4.5%之间。这个区间的人多，这样现在一公布4.7%，就等于是大家预测的最上限，最上限4.7%，比大家预计的都好。这个是咱们国内的机构，实际上国外的那些，比方说世界银行呢，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预测中国的 GDP 增长呢，大概是4.6%，已经是国际上这些机构里边预测最高的了。还有就是那些这个国权威的统计机构，大部分预测的都是4.4%。结果中国今年完成4.7%，就等于是比大家
0: 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1: 啊，比大家想象的都要好。这是第一，这是咱们从这个从横向上这个比，横向比还可以，咱们比一比什么呢？就是欧洲呢，今年上半年你知道吗？增长只有，就是欧元地区啊，欧元地区增长只有0.9%，一都不到。这咱们的邻居，韩国、日本是1%到1.5%，就没超过1.5%，因为现在他们统计数据还没出来。美国公布的数据是2.3%，咱们4.7%，就等于它比它多一倍，还要多一点点。就是从横向对比上，全世界平均是4.3%。4.3%，增长最高的好像是越南，这我记得好像是7.5%，这个印度是6.5%，但是那两个国家因为它体量稍微小一点，
0: 就总量，
1: 这
0: 没有我们这么高嘛，
1: 因为他们本身是属于这个原发展基础低，咱们这是它，比方说是这个印度的5倍，咱们整个 GDP 全年的，所以咱们增长一可能就非常困难，它增长的2%都不算太快，它现在也是只是6.5%，这都不是太理想，但是整体上从主要经济上讲，中国几乎是最好的，就4.7%，在整个这个欧元区啊，美国这个日韩相比来说，这是横向比较，竖向比较呢，中国呢，像这个第一季度是5.0%，第二季度是4.3%还是4.4%，这个尽管是有点下滑，因为这个月开始咱们开始承压呀，各种世界上的局势，但是已经比去年同期 这叫环比多了 0.9 了，增长多了 0.9 了、嗯、所以整体上讲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因为全年咱们去年我记得全年中国的这个目标定的是今年的增长目标是 4.5% 到5%之间，但现在 4.7%是属于这个中间，而且下半年呢，在中国往往是下半年呢，很多这个速度还会更快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比方说推动今年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多政策，要逐渐往到下半年才能落实，才能显现。
0: 嗯，
1: 所以这个下半年可能还会更好一点，所以比想象的要好。再一个呢，中国这次呢，它还有一个好的数据在哪儿呢？刚才一个说咱们两个饭碗，能源和这个粮食都比较稳妥。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一个从具体数据来讲呢，咱们上半年主要这个增长的 4.7 呢，是第一产业是好像是只有 3.9， 第二产业是 3.2， 然后咱们第三产业是 5.9， 就是第三产业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就是说咱们原来内需主要是靠国内的消费嘛，第三产业就是消费啊。咱们消费增长的还是不错的，但尽管还有很大的潜力，但是已经显现出不错的了。然后最好的是什么？咱们的工业，工业增长，而前天吧，好像刚公布的中国外贸进出口的数据，是这个海关昨天刚公布的，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非常的好，外贸进出口今年的增长是16.9%，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变化更大的是什么？出口是百分之多少？然后进口就是我刚才说错了，是进口，对不起，进口是比往年要高得多得多。今年进口提高了22%，
0: 增长22.1%，
1: 22.1%，
0: 出口增长13.4%，
1: 就是这两个数字非常好。嗯、然后总体进出口16.9%，进口好了以后，进口然后咱们多了以后，就意味着什么呢？咱们今年买的东西买的多了。因为整个世界上现在原来不是世界上其他东西，这个咱们的这个往往都是这个卖的多买的少。但是今年就说明咱们国内的需求也上来了，
0: 嗯，
1: 咱们需要买一些新的东西，而且这个买的东西呢，主要是机电，高端的机电产品。咱们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也是机电产品，而进口的东西呢，主要是什么？能源呢？这个矿砂呀，然后粮食，然后还有机电。机电就是说是什么呢？因为今年这个芯片大家都知道，芯片呀、电子产业呀、计算机那些周边产品呢，今年需求量特别大。因为这个 AI 啊什么，咱们一讲这个嘛，这个全世界今年在这一块增长都非常的快。那么今年中国在这个领域也是这个进口最多的东西，就说明中国现在的这个在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呢，咱们这个往高端产品，就是高端产品上，咱们的这个转型的更多，
0: 嗯，
1: 效益更好。所以这个种种来看呢，这个 4.7 是超出咱们很多人的预期，然后呢，整个它的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也非常的健康，这个是整个尽管我还没仔细研究具体里边的数据，但是看了整个一个大的数据，我是这种感觉。
0: 嗯，咱们有听众说啊，这个60万亿的大项目来了，有兴趣的可以参加一下。那不是60万亿，那是69.6万亿，好吧？要更正一下啊，这是接近70万亿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嗯，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挺振奋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嗯、是近五年同期的最大增量。
1: 对
0: 啊，
1: 因为近五年咱们大家都知道整个世界经济呢它是下了一个台阶，
0: 嗯，
1: 就中国的国民经济呢，就是这个 GDP 啊，在增速上以前咱们都是7-8甚至更高、
0: 嗯、
1: 然后这从2000年以后下了一个台阶，就是一个是整个经济的这个全世界的经济这个运行规律啊、
0: 嗯、
1: 另外一个也跟整个中国怎么开始转型升级，咱们原来从这个原来的造衣服、造袜子、造鞋，现在逐渐的往高端的，刚才咱们说机电产品，
0: 其实就是四个字叫向优向新
1: 啊，对
0: 啊，用这个
1: 向优向新，就是产业转型，
0: 一个是优，一个是新，
1: 转型以后呢，这种就是 GDP 发展呢，然后再一个咱们底座越来越大了
0: 啊
1: ，GDP 咱们现在已经那个已经20万亿这个美元了，到这个程度以后，你增长一点儿，那都是很大的一个数、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还能够稳定在4%-5%这个范畴里边，已经是相当相当不

0: 像这个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的这些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1: 啊，这个贡献是最大的。对，这说明什么？咱们有个直观的印象，说以前咱们出口都是出口什么东西？就是那些低端的，这高密度的这个高附加，这不是这个叫低叫高那个
0: 劳动密集型
1: 产业，
0: 对
1: 啊，三来一补，这类的东西。然后，但是现在咱们出口东西，你看你刚才说，
0: 就靠人力嘛，以前
1: 都是高端的东西。
0: 现在是我看了一下，仔细看了一下，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还有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这些行业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对，现在相反过来了，咱们进口的东西是什么？反而是什么农业农产品呢、啊？什么矿石啊，能源是吧？这
0: 对什么国外的海盐呢？
1: 啊，对海盐呢。然后进口，甚至现在咱们中国包括很多什么鞋那个服装鞋帽也要进口了、
0: 啊。对对对。现在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卖的很便宜的快销的那些服装，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我现在发现看那个标签都是很多都是什么 Made in Vietnam 越南
1: 呢，
0: 还有这个印度
1: 印度，对、现在就是产业转移，咱们原来。一直在追求这种附加值更高一点的产业，那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转型过程当中越来越稳固，已经到了西方都有点害怕的程度了、因为咱们现在出口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出口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东西，
0: 就是不想让你出口的这些是吧，就是以前卡脖子的一些技术现在攻克，
1: 而且现在可能还在卡着你的，那咱们现在已经突破了、你比方说芯片，原来咱们芯片完全是芯片是中国进口的第一大户，就是原来是能源嘛，原来是能源什么石油啊什么的，后来芯片已经成为中国每年进口的最大头。但是从现在开始，从去年开始，中国芯片也开始出口了，就是尤其那些成熟芯片，中国占比是世界第一的。
0: 对，就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卡脖子的技术吧，它的那个。整个市场其实并不是很大，就是以前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国外的企业垄断哈，它垄断归垄断，但这个市场本身如果说它不卡你一下的话呢，咱们也没必要自己去研究，就是其实是可以直接去进口，然后这个本身你花大力气去研究呢，它本身也市场不是特别大，但是因为它不愿意，就是它一旦它想卡你一下的时候，那我们只能自己研究，不代表说以前研究不了，而是以前觉得这个钱要不就给它挣了算了，那现在既然它不让你挣了，那就是它不让这些企业出口了，那没办法，那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1: 了。就是以前的大趋势是世界是平的，全球化嘛，全球化浪潮，大家都有分工，各有各的分工，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那么现在呢，由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它很多地方卡你的脖子，那卡你脖子就我们在意识上
0: 现在卡不住，
1: 那就卡不住了，因为卡不住是因为中国整个各行各业的这个创新能力现在起来了，
0: 对，
1: 咱们各行各业的链条上下链。已经建立起来了，产业链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时候再想卡，很难很难
0: 很难啊！就包括这一次我们看到像救灾现场的那个大型无人机，那都是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无人机的企业，就是这种救援队啊，就是它是就是已经很，我感觉这个市场已经有很多从业者。
1: 对，现在我那天也是跟您感觉太一样了，都感慨，因为咱们都是对08零八年的那个抗洪救，不是那个。抗震救灾
0: 啊，
1: 印象非常深的。
0: 对，
1: 你想那个时候如果有现在这些设备，那完全就是两回事儿。
0: 是，确实啊。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广播的这个广告和报时的阶段啊。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来和我们继续聊聊天。我们广播的节目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说说其他的话题，不要走开哦。
2: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3: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2: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也太累了吧。
4: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3: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4: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5: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商务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汽车促消费政策落地频频卡壳等社会关切的问题。省商务厅表示，将进一步加强数据打通，优化审核流程，对存量问题开展回头看，确保政策红利更好落实到消费者。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11: 今年以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截止到7月11号，实现销售额1146亿元，惠及消费者超1800万人次。有消费者向广东民生热线记者反映，在实际申领补贴的过程中遇到堵点。去年9月，珠海市民廖先生申请广州市商务局推出的激情全运会惠购迎国庆汽车消费5000元专项补贴，初期审核通过后，补贴却迟迟没有发放，后来才被告知是由于他已领取过国家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两项补贴不可叠加。工作人员承认，活动初期并没有及时将相关限制条件写入公告，直到2026年1月12号，相关声明才被补充到最新活动细则中。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彦川。
12: 是为了抢夺全运会之前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优惠，在资金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推出这项活动。后来资金政策明确是调整为省市两地资金一起来叠加的时候，就不能够跟国补叠加，对此呢我表示道歉，也请大家谅解。
11: 针对该个案暴露出的政策出台衔接不畅、群众诉求处置响应滞后、政策宣传指导不够全面等问题，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双德惠作出回应。
13: 我们一直讲让数据多跑腿，让老百姓少跑腿，市一级的补贴、区一级的补贴和省一级的补贴，这个数据的打通方面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省商务厅制定的这些促消费的工作，真正的落脚点还是要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服务型的工作要做好，不让老百姓这样东奔西走。
11: 省商务厅市场规划与建设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邓威表示，接下来将着手对存在的问题展开回头看，对市一级的消费补贴活动加强备案管理，加大政策指导力度，并在系统搭建上予以支持。
13: 目前各市市一级举办活动有一些系统用惯，有历史数据的积累，还有跟公安、税务、人社部门的信息的连通，那么下来省级商务部门还是统筹全省，把技术上的堵点全面的再梳理打通一次，给他们提供支撑。
10: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5: 大家好，我是刘红。
14: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5: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4: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

0: 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啊，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啊，这个岳威老师见多识广啊，刚刚在这个我们广告时间就我就是在说，我说我们那个一号链接是甘肃民勤的蜜瓜，我说民勤这个地方我不卖瓜我都不知道有民勤这个地方，然后岳威老师就科普了一下，说民勤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全国最穷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的沙地是属于是板结的那种，
1: 对
0: 啊，所以现在把它能改造出来种出来瓜很不容易，
1: 对
0: 啊，
1: 它不光是土地不行，它那气候也不行，就是雨非常少、
0: 哦、气候也不行，
1: 就是雨非常少、
0: 哦、
1: 而且有风沙，所以它那是风沙，就经常刮大风
0: 啊、哦、
1: 刮起地皮这个给你刮起来了，所以为什么板结的这沙子都留不住，都给你刮起来了、嗯、所以那个地方是个
0: 就是条件恶劣、
1: 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
0: 嗯、所以很不容易啊、嗯、一号链接的这个甘肃民勤的蜜瓜啊，给这个大家如果是喜欢吃瓜的朋友们啊，这个带一带，因为它确实很便宜啊、嗯、这个当地首先能够种出这个这么好吃的瓜，我觉得就代表了当地的一个我觉得也是助农的一个成果，
1: 对
0: 对吧，能够上架就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农户他们是没法在直播间里卖货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发货，甚至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整这个电商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瓜能上架就很不容易啊，这个大家就且买且珍惜、
1: 嗯、
0: 好吧，这个4.5斤到5斤的这个瓜才19.9块啊，2到3枚的，然后呢这个8.5到9斤3到4枚的这个瓜呢就是也只需要28.9块，而且还包邮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瓜很，它的口感就中间那个瓤啊，是那种很绵密、很甜的那种瓤啊，而且它还脆甜脆甜啊，就中间是绵密，然后边缘是脆甜，很神奇啊，这个瓜很好吃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另外吃了瓜之后擦嘴啊，可以看一下今天新上架的那个纸巾，一并买了，反正也便宜。这纸巾洁柔的抽纸啊，这云南山茶花香的这个抽纸3层100抽20包一箱20多块钱，好吧，顺便把抽纸也买了擦嘴用，是吧，吃了瓜要擦个嘴啊，可以顺便带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回到新闻板块啊，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一个报道，就是关于副驾在主驾开车的时候啊，他有什么样的责任啊，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我不看这个新闻也不知道，就这是属于是跟着新闻也学到了东西了啊。什么呢？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刘某女子刘某，她在驾照的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啊，这个我之前一直以为实习是就是贴那个实习的标，我以为是大家玩梗的，就是或者是为了让人家要礼让你贴的，结果不是，就是实际上真的是有实习期，
1: 对，
0: 有实习期。
1: 实习期是你开平时的路没问题，这一般的在城市里边开没问题，但是不能上高速。反正我学那个时候是有这个，在交规上就是这点啊，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更严的变化啊？
0: 就现在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就是在实习期间上高速，关键啥呢？他在停车场的时候，因为超速追尾的重型货车不幸身亡了，那这个交警呢就认定。他呢是负事故的全责，就是这个身亡的女子啊，刘某是负事故的全责。但是刘某的父母看了相关的公共视频之后发现，其实就是应该是监控 啊，
1: 看了监控以后，对，
0: 说这个行车途中呢，这个刘某的男朋友赵某一直都在副驾的座位上睡觉啊，没有真正履行陪同安全监管的义务，对女友的身亡存在着重大过错，于是这个刘某的父母就把赵某，就是这个他的男朋友啊，就告上了法院，要求他承担70%的赔偿责任，索赔各种各样的合计66万多元啊。那最后怎么认定的呢？认定他确实是有监护义务，说要承担10%的赔偿责任啊。那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啊，那他在副驾坐着，人家在睡觉，对吧？你这个司机你是清醒的，你应该是负全责，怎么副驾还要负责？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副驾就是要负责任。
1: 对，我刚才就说了，我们在我学车的时候，叫交规上其中有这点，就是你在实习期，考完驾照有实习期呢，你是不能上高速的，上高速必须有一个有3年这个驾龄以上的。这老司机，一个老司机陪着，那既然这么说呢，意思就陪着这个人当然有陪着的责任，那这个他的男朋友既然是陪着你就有监督监护的责任，那他妈就他父母告这个男朋友就是告的这一点，
0: 那这个但是最后没有，就是没有赔说66啊，但是
1: 赔百分之就是负，
0: 但至少是有10%的责任，
1: 也有一定的责任，
0: 就是这个陪同人员呢有实时提醒还有应急干预的义务，
1: 对。
0: 啊，以后再也不敢嘲笑那些，就是网上拍的那个视频，说副驾老是指指点点，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还不变道啊？或者是那就变道变得不时机不对，就是以前老觉得这个副驾在干扰主驾，现在看起来，那如果主驾这个水平差，那副驾是有这个责任去指点一下的啊。那这个就是，所以说这个副驾驶就真的是，他既然带个驾字，他就是有协助驾驶的这个作用，
1: 不，但是这个指的是在这个前提是什么？你是个实习记者，啊，你实习期，
0: 对，实习期，
1: 不是实习驾驶员，实习期，
0: 实习期。
1: 你如果你也是个老司机，旁边那个人就没有这个责任
0: 啊。
1: 但是旁边的人不能干扰你，你不能说就是我这出了事情，因为旁边人的干扰，是吧？那也可能你要负相带的这个连带责任，也可能。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因为他在实习期，他旁边那个人呢，就等于是刚才我说的，必须陪着的一个老司机。那陪着老司机呢，你就必须有监护和这个帮助他这个看看校正的这个责任义务。有这个现在呢，法院判了，你看就判了10%嘛。
0: 对，他判了8万多。
1: 啊，判8万块钱，但后来二审好像把8万多又给免了，为什么呢？他这件事上他有2个点，一个就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旁边这个人是有监护责任的，是要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旁边这个赵某，我后来他为什么在二审然后把这10万元给他免了呢？因为他当时他也买了这个叫什么
0: 保险，
1: 买了什么保险，赔30万，他就把这30万这给了他这个女朋友他们家了。但是第一审的时候还判他，为什么判他这个还要赔呢？赔这个10%，
0: 叫什么意外险？
1: 是因为那第一审法院认为呢，那个保险是保险，你这不能免除你自己的责任。但是二审为什么翻过来呢？就对这个司法的解释上是什么？就是说我既然买了那个保险呢，就是为了预防我存在可能相应的风险。就为了买这个风险嘛。那现在你又不承认，你还认为我还要需要再承担风险？

0: 那这个，那我那个保险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1: 嗯，
0: 那这个谁买保险的初衷就是为了预防要产生的意外。所以二审的解释呢，就是说，既然那个已经赔了30万了，
1: 嗯，
0: 也不是那个二审不是说他没不负这10%的责任，而是要负这10%的责任，但是那钱不用赔了
1: 啊，
0: 因为那30万已经保险公司替你全替你赔了。
1: 那、啊、是这样啊，但是责任还是有
0: 还是有的、
1: 啊、还是有的、哎、啊。

0: 有朋友说岳伟老师学识渊博，啥都知道，360度战士。还有朋友说，这个第一次拿摩托驾照有实习期，隔几年增驾小车驾照就不用实习期了。
1: 嗯，
0: 啥意思？就是说先拿了摩托驾照，然后再换成小车驾照，就没有实习期，是不是？
1: 哦，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个我还真不太
0: 了解。这个得仔细研究一下啊。嗯，还有我们听众说，其实副驾指点也可以，但是不要嘲笑贬损，更不要怂恿新手去开快车。就现在为什么网上有专门拍这种段子呢？就是副驾有时候话很多，就是谁坐副驾谁就话多。
1: 对
0: 啊，就是总觉得你这个主驾这个。你这个地方你怎么这么开呢？
1: 而且一般尤其是这个夫妻俩或者男女，
0: 哎，
1: 那俩就不能让他坐副驾。
0: 对，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嗯，就是老喜欢指点啊。嗯，就是自己开的时候好像又没有这些问题，是吧？一坐到副驾就仿佛打开了某种开关。
1: 嗯，
0: 啊，就开始话就开始多起来啊。就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主驾，是吧？有时候主驾的视野跟副驾还不太一样吧。

0: 有朋友说不少人会在这个上面找优越感，就是想采喜欢采新手来体现自己的技术含量，就是俩人还得争个高低是吧，到底是我的判断好还是你的判断好啊，这个容易吵起来啊，一在车里就容易吵起来。还有朋友说这个甘肃民勤的人参果也超级便宜，个头也大也好吃啊，就是<笑>
1: 我估计这也是治沙的成果，
2: 对，也是治沙的成果，就是当地就是国家对当地的扶持，因为当地的刚才我们在就是节目就是中间已经讲过啊，就民勤地区为了就是这个，因为他当时为了治沙，不光是为了治沙，就为了给当地的老百姓一条更好的活路，所以当地很多不适合居住的人呢都迁出来了，迁出来，但是那块地呢也需要再继续改造，对当地的治沙防沙包括土地的重新的优化肥化也做
1: 了很多，做了好多年了，所以为什么民勤我是很熟悉的，已经对他那儿的扶贫已经做了一二十年了，做了很长时间了，所以现在他呢土地的这个已经改善了不少，然后再加上最中国的这个整个我就说这中国这些年改善最大的是中国的气候，北方很多地方呢就因为治沙呀这个绿化呀搞得现在已经非常湿润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恶劣了，
2: 风也止住了，然后雨水也多了一点，那个地方能有一些适宜种植的作物了，所以呢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刚才说它优点很多缺点很多，优点也很多，优点就是刚才咱们那个有听众讲的或者小编讲的它的那个纬度，它的昼夜温差，它那个土地的那个特质，比方说那个板间的那种沙地呢，它不适合种粮食，但是它适合种这种瓜果梨桃的，
0: 对，它是在那个北纬38度日照
1: 滋养，然后十五到十八度的高糖青田报汁，是说我们这个瓜一号链接的瓜，对，然后那个昼夜温差又特别大，所以那产的东西跟刚才跟你讲了，就跟新疆很像，它的东西都甜，甜的非常好吃，所以那只要它那儿能卖出来的东西，
0: 你买绝对错不了，它一定是好东西。是啊，一号链接啊，朋友们，这个价格而且非常的实惠，我就心想这瓜怎么能这么便宜，然后您说这个就是那个地方已经是好多年就是扶贫，我就啊理解了，就是那个地方这个瓜哈估计成本是相对来讲会稍微低一点，因为它运输成本也没有新疆那么高啊。然后有朋友就说到我们刚刚那副驾的事儿啊，有朋友说我以前也经常指点，后面回家差点挨揍。还有说现在坐在副驾的我们 默默的闭麦啊，坐副驾安安静静挺好的啊，是吧？咱们多听听歌多好，是不是？不要发表太多的意见啊。<笑>

0: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昨天我们有听众这个在评论区给我们希望我们讲的一个话题啊，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深圳地铁广告的事儿。最近呢，有市民呢就吐槽说，深圳的地铁广告太丑了，太奇怪了，看上去辣眼睛啊，然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这个深圳地铁呢，说是全面排查啊，全面梳理了一下，然后呢，正在和相关的品牌方沟通协调，研究优化设计方案，同时啊，说探索建立系统的广告内容美学准入标准，按照一站一色来去推动实施地铁广告美学的提质行动啊。现在各项改进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我看了一下网上的那些照片哈。我发现我在最近坐广州地铁的时候，我也看到那些广告，
1: 也有。
0: 其实就是那广告是什么呢？它特别吸引你的眼球，因为地铁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在看手机，对吧？你怎么能吸引大家呢？啊，就会出现那种，比如说这个一个大头，然后整一个那种特别大的广告语，然后大红大绿都是那种
1: 色彩特别强烈，
0: 特别强烈，就是你都很难去忽视它的存在的。
1: 这个在这个新闻里边，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啊，我觉得这是有三点可以说。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地铁这种属于这种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呢，有一些这个比如特别过密的广告或者特别刺眼辣眼睛的东西啊，这个大家就觉着好像跟这个公共空间，我又公共空间是大家公共的嘛，那有的人想看，有的人就不想看，有的人喜欢看，有的人不喜欢看，各有各的爱好，那大家就对这个吐槽，我觉得相当可以理解，这公共场合里边有些东西它这妨碍了我的这个审美，让我不舒服，大家反应，我觉得
0: 就本来上了一天班就烦是吧，加班加的本来就烦，结果一看
1: 地铁里又找人闹心，
0: 就感觉视觉污染了
1: 啊！闹心，这个很正常，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个角度就是这个地铁呢，它尽管它是一个公共服务的这么一个企业啊，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企业，它跟我们很像，大家得体谅体谅。我们这些企业呢，其中比方说地铁啊，就据我所知，像深圳地铁呢，它的这个整个收入。整个一个企业，它作为一个企业嘛，就要收入嘛。收入的企业呢，它这个广告占了他们的37%，就占的比例非常的大。但是我刚才说，为什么说跟我们这媒体很像呢？我媒体尽管说是大家就觉得，哎呀，你都是公家的，但实际上我们在经营上，我们也靠我们自己的，要一些创收，要一些经营，要不然怎么来维持这一个给你播出这么节目？那地铁也是怎么给你提供？这个准时准点的服务，那些人要养啊，机器也要维护啊，是吧？车也要买新的呀，这些都要钱，你要允许人家搞经营，不能说有广告，就是有广告就不行。但是这一点是，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共识了啊。第三点，我觉得这次深圳这个反应非常快，也是这次整个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深圳地铁方啊，就是利用这次机会，他也不说这个是谁是对是错，是吧？既然老百姓提出来了。那我就要改，怎么改呢？就是原来呢，咱们确实是咱们的这个广告呢，咱们这个经营方呢，老

0: 用桌子注意我这个广告是不是合法，
1: 嗯，
0: 是吧，有没有违规，如果没违规我就上，
1: 感觉都行
0: 啊。在管理上，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既然这个老百姓提出来，就说明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太粗放的管理还不太行，
1: 嗯，
0: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提升我们对这个一个公共场所或者我们这种公共服务项目的一个服务质量。怎么服务质量呢，我在管理的更精细，就是那个广告啊，咱们原来不能光看它合不合规了，我们现在还看你看它美不美，
1: 嗯，
0: 看呢，就是你看了它以后舒心不舒心，
1: 哎，
0: 这次深圳地铁就照着这么干了嘛，
1: 嗯，
0: 是吧？现在在排查，以后可能要跟品牌商量，你这个太刺激的，咱们能不能，稍微调整调整，让大家舒服，
1: 嗯，
0: 让大家不烦，哎，我觉得这一次趁这个机会，我说大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相认识，
1: 嗯，
0: 首先大家互相理解。这个咱们这个经营方理解咱们的这个乘客呢也多多理解咱们的这个经营方，咱们地铁方也需要挣钱，也需要养家，
1: 嗯，
0: 啊，然后另外呢，咱们这个地铁方呢也通过这件事情，然后提高咱们的管理水平，我觉得这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1: 嗯，哎呀，这个因为地铁的广告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哈，就是它并不一定说是必须一次大规模的投放的，它甚至有的时候你小规模的几块牌它也可以投放，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讲它的门槛并不是特别的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在地铁的广告里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广告在里边，就是它可能不是特别的统一的一些设计都在上面，而且我还见过那个地铁里有一个广告，我还专门拍了一张照发给家里人，就是为什么呢，他特别雷人，就是一个那个景区的那种广告，但是他那个景区呢，就是他那个景区的设置是一个大猩猩还是什么的，就是一看你就想这就是那个设计的非常的五颜六色，而且就很违和，确实和整个地铁的格调是不太协调的，然后我就心想这个广告这个看上去看了之后，你说有多少人真的会去玩，会去那个景点玩？我当时在想这个问题啊。但是呢，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已经把这个广告的这种不适感，他已经在网上去进行吐槽了。那这个事情，他又不是说我们一两个人的个人感受，那就已经变成了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有优化的空间，它变成了一种就是
0: 公共认知，
1: 对，它影响到了这个每天上下班的这些普通的市民了，那确实是应该要改进一下，
0: 对对
1: 啊，就是它怎么并不是说像有的网友说了，那你是不是不让人家挣钱呢，它也不是，它中间有个平衡点嘛，不是非此即彼嘛，
0: 对
1: 对吧，啊，那就是在能够满足大家的审美的同时啊，咱们这个进行商业的转化啊，商业的合作啊，这个我觉得就比较两全其美了哈。

0: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感谢岳伟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晨晨会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谢谢岳伟老师。
1: 好，
0: 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大家不要走开啊，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啊，这个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吃瓜的链接了，好吧？我看到吃瓜群众已经纷纷来开始下单了啊，朋友们，这个抓紧最后半小时的时间啊，我们稍后回来。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晨晨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去下单啊。今天呢，我们有那个继续给大家上的那个甘肃民勤的蜜瓜啊，这个沙地里长的特别甜啊，19.9起，而且是不止一个瓜哟啊，2到3个瓜才19.9啊，这个蜜瓜哟。啊，跟我脸差不多大的蜜瓜啊，很甜，很好吃啊。还有这个洁柔的抽纸面巾纸啊，山茶花香味的，只要二字头啊。还有那个冰感的湿巾，也是洁柔的啊，6包只需要不到10块钱。就反正就是都是一些福利品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逛一逛，也可以去买买别的啊，比如说像这个本人同款洗发水是吧，依然在上架当中。嗯，还有听说我们早上来就是早上的节目有人下单了那个好久好久已经在直播间里好久好久没有说过的那个叫什么肚脐饼啊，潮汕的那个肚脐饼啊，这个这也就是突然来了一波流量啊，就是下单肚脐饼的朋友很多，这是怎么回事儿也不知道。反正大家下去逛一逛好吧，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很多的好物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51号链接是这个葛山龙记的非遗天然红糖肚脐饼，这个确实很好吃，而且它是单独包装的啊。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要下播了，所以想要下单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赵本山的女儿球球最近是上了热搜啊，这个是热搜话题是什么呢？热搜话题就是赵本山的女儿想让父亲直播带货。最近啊，这个赵本山的女儿球球啊，球球是她的小名，大名叫赵嘉轩。直播的时候呢，就有网友留言啊，说这个就反正就说这个球球的直播间如果想要稳定的话呢，就是建议说让赵本山出面是吧，然后球球呢就很直白的说自己其实也很希望父母自己的老爸到直播间来帮忙，但是呢他不愿意啊，说赵本山不愿意，他说你以为我不想吗，我走上捷径的唯一道路就是让我爸给我带货，但是他不愿意啊，我一点也不清高，我特别想让他帮助我，你以为我不想吗，谁都知道能爆单。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很诚实的孩子嘛，是不是。你说那就算了吧，我们就别再挣扎，于事无补。这个球球的短视频账号呢近30天涨粉超过10万啊，直播带货的销售额超过1000万啊，那没有他爸好像也挺好是吧，他现在的这个粉丝量呢是544.3万啊，那么他呢是签约了一个 MCN 公司，这个签约就这个公司呢还是一家挺大的公司啊，旗下签约的人数有70多个人，这个公司呢是在就是在沈阳的一家公司哈，那另外呢他在直播当中还透露了一个什么呢，透露了赵本山的近况啊，我觉得很多喜欢赵本山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更感兴趣啊。至于赵本山带不带货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不是最关心的，关心的是赵本山现在情况怎么样。因为网上呢有很多人说这个本山大叔身体不好啊，说他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有一些传言吧啊，然后他的女儿呢也回应了这个事情啊，就说呢现在他已经彻底退出了演艺工作，商演邀约还有公开活动、综艺节目一律不接。啊，说他这个已经不再登台演出了。另外呢，说什么呢？说他现在其实是在三亚定居，日常生活是非常的规律的，每天呢就是坚持跑步锻炼，闲暇的时间呢干什么呢？遛鸟啊，练书法，拉二胡，低调安稳，远离公众视线啊。至于网上传的说这个身体不好啊、住院呐、这些信息呢，这个球球都澄清了啊，说这都是不实信息，说现在这个他爸爸目前身体是很健康的，精神状态良好，淡出屏幕呢是主动的选择，不是说因为身体不好被迫退出啊。

有朋友说在东北提本山大叔比啥都好使。确实啊，这个本山大叔有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啊，属于那种百看不厌的那种啊。但是你说这个去直播去直接去带货，这个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啊。你像最近在网络上流量很高的邹市民，对吧？这个邹市民其实他也是迫不得已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填补债务啊。那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直播带货还是挺考验一个人的啊，就是他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愿意去花这么多的这个精力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是对着镜头讲话这件事情是很耗能的啊，更何况像这种商业的就是你比如说签约了这种公司的话，那对你的播出的频次，包括播出的时长，包括你卖出的这些金额，那都是有要求的，对吧？而且好像如果不是说像对这种收入有特别特别大的这种追求的话，好像也没必要，是吧？就是本山大叔人家挺好的啊，天天遛鸟多好啊，这是多少人梦想的生活，对不对？该怎么定义这场晚风？有朋友说下单了这个水晶梨，支持一下家乡啊。哎呀，这个太令人感动了吧，在家乡下单家乡的东西。明明可以在门口吃到的，然后还要在我们的直播间买啊，这个谢谢啊。这个连州的水晶梨在二号链接啊。

还有朋友说下单了蜜瓜和肚脐饼啊，这个感谢你支持我们这些当地的企业哈、啊。这个蜜瓜呢是甘肃民勤的这个蜜瓜啊，刚刚岳伟老师已经说了，民勤是就是很多年以来都是这个全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是吧？那所以这个助农的成果，应该说这个蜜瓜之所以现在能产出这么甜的蜜瓜，就是我们国家大力投入这个助农的一个成果啊。肚脐饼就是我们潮汕地区的一个非遗的肚脐饼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尝一下，真的很好吃，我已经吃掉好多个了啊。还有朋友问这个蜜瓜的包装问题啊，这个应该是拿一个箱子包的吧，你说特别精美吧，我估计19.9元2-3个瓜，你说整个礼盒装好像也不是很现实啊。我觉得它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快递包装啊。如果说这个磕了碰了有坏果是包赔的啊，大家记得开箱的这个时候要留意一下，好吧？但不要开箱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才来退，那个是不行的啊。就是开箱最好是拍个视频或者是拍个照片啊等等，24小时之内啊，这个坏果包赔，好吧？

0: 奇饼在51号链接，我们上架的东西太多找不着了是吧？51号链接。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最近在景区出现的黑熊吓人事件。其实它也不算一个事件啊，它其实是景区的主动而为，是吧？现在啊，景区你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景区想的办法啊，就是越来越多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扮演，有演猴子的。有演那个齐天大圣是吧，演在那个被五指山压在下面的那个大圣呢，见过吧？之前就有啊，就是有人去投喂是吧，就是专门有人扮演那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大圣啊。还有什么呢？还有扮演那个野人啊，就是专门招聘野人，这个事儿还上了热搜的，对不对？就是你的工作就是穿成那个野人的服装在里面，就那种扮演野人的也有。现在最近又出现一个扮演黑熊啊，在漂流的途中是吧，你本来是漂的好好的啊，突然一只黑熊出来吓你一下，嘿啊，在网上这个视频很火啊，我都刷到过不止一次，就是把那个漂流的人吓得一激灵，甚至有的人吓得直接就语无伦次了，就是啊，就那种啊，就突然被吓了一下，就这个流量很高啊，在网络上就很多人被这个黑熊吓人的这个视频所吸引啊。那这个有评论区有人说这个黑熊啊，其实是他之前被另外一个就是穿着这个熊的衣服的人给吓到了，然后呢，他呢就现在就是景区没有给他钱，他自己自愿的。就是想去吓吓别人啊，现在属于是自己受到了惊吓，所以想去吓别人，纯粹是找乐啊，也没有收入的啊，就是自费上班纯瘾大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就越来越搞笑对吧。结果这个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最新的这个看到记者的调查就说这个黑熊啊其实真的就是景区安排的啊，没有这个网友脑补的说什么这黑熊是自愿上班的啊，纯瘾大，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情况啊，是这个景区在哪儿呢？在武汉啊，武汉的这个野村谷景区，说因为现在这个漂流的项目比较同质化啊，所以呢景区呢就想了个办法，说为了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啊，考虑到年轻人普遍喜欢猎奇和刺激，就景区增加了这个环节啊。这个黑熊呢其实不是真的黑熊啊，它是景区的正式员工啊，说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想和游客多一点互动啊，是这么回事。
1: 封信给从前的自己，
0: 我以后再也不敢相信评论区的这些留言了哈，就是这说的一百页的，我因为我也刷到了这个视频，然后我看到那个评论区有人说这个黑熊是自愿上班的，我当时就觉得哇好搞笑啊这个事情，结果是编的啊，瞎编的，其实人家就是正式员工，就是景区策划出来的。

人家这个黑熊不仅是正式员工，而且还有高温补贴啊，就是说因为太热了，玩偶服又很厚重啊，所以呢会给一些这个行业补贴。说这个在里面穿着其实很闷热的啊，但为了保证效果，园区还安排了5名同事轮流扮演啊，所以这些漂流被吓的人，实际上这些熊都不是同一个人啊，不是，就是实际上是好多人轮着一起的，每个人最多也就上岗十几分钟，大约每个小时换一次啊，每天的总时长控制在4到5个小时左右啊。那这个项目呢，说是目前还没有接到投诉啊，就是没有人说过度惊吓，但其实我看那个视频，我觉得挺吓人的，就是那个游客已经被吓得差点就要跳到水里去求生了。你想，他是在一个视觉盲区，你飘着飘着飘着，突然在前面草丛里钻出来一只熊，嘿一下，然后你这不是真的很吓人啊！我只能说，他现在没有收到过度惊吓的投诉，只能说是运气还不错。我觉得如果长期这样干的话，那除非是他，就是大家真。

那是冲着这个黑熊去的，就是都已经知道这个有可能在路途当中会有不知道哪个角落会冒出黑熊来啊。他如果一开始大家有这个心理预期，我觉得还好说，如果真的没有心理预期，你突然吓一下啊，人在过度惊吓的情况之下，那也是有可能有各种情况的，好不好？动物都会应激啊，你知道吧？那人在过度惊吓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有应激反应的啊。我为这个景区考虑，我建议还是要慎重啊。

哈，有朋友说终于找到肚脐饼了，买了。这肚脐饼真的很好吃啊，它红糖，而且是手工做的，哎，特别它那个饼的那个表皮特别的治愈，就是治愈强迫症，就是它特别光滑，真的很像小朋友的肚脐。就是很像那个光滑的皮肤，然后中间一个小肚脐啊，这个你去试一试就知道了啊。这个肚脐饼也不是很贵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51号链接。

有朋友说为什么我们不卖那个一卡通那个鸡你说那个白切鸡阳澄通是吗？据我所知那个还挺贵的啊，大几十块钱，你要买吗？我们可以去联系一下啊，这个其实是可以有的啊。可是上面却在那大力吼叫，那些画面还是没有办法。我们之前上架了一个那个风行的新品叫酸咪咪，然后我尝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对我们这种胃比较脆弱的人有点不耐受，所以没有给大家介绍啊。这个但是如果说您的口味比较清奇，对吧，很喜欢尝鲜，也不是说不能上架，好不好？

好，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啊，那还有这个昨天的一个话题跟大家来说一说后续，就是昨天说到的呼和浩特市这个出现的这个摄影作品啊，很像 AI 生成的。那么最新的消息就是它确实是 AI 生成的，而且我去看了那张图就很离谱，三个人，就是这个主体里三个人长着同一张脸。我只能说评委的老师们要提高一下对 AI 的辨别能力啊！就是很多网友看了一眼说这不一眼假吗，那你说一眼假的东西怎么就拿了一等奖了呢啊！反正现在是撤销了啊，确认就是 AI 生成的。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啊，要提醒一下各位开油车的朋友们好不好，这个油要降价啊，这个油价要降了，要准备降了啊！如果说您的这个油箱还能撑一撑啊，油箱里的油还能撑一撑的话，就尽量撑一撑，好吧？就是撑到这个油价降了之后，但是降的不多啊，这一轮降的不多。那总之是要降，好吧？这个如果说这个能够撑到下一轮油价调整的话啊，建议大家稍微撑一撑啊。好，重要的信息已经说完了，都如果大家还要下单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广播的节目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4点到6点明天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0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13709亿元，增长5.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2%和0.3%，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多。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各评奖委员会经分别投票表决，产生了获奖作品。其中广东文学界收获颇丰，谢有顺作品《文学的深意》，贺仲明作品《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陈启文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斩获报告文学奖。本届评选中，文学理论评论奖项迎来两部广东作品同时获奖，成为本次鲁奖中广东文学界的突出亮点。两部作品风格各异，却同样兼具思想深度与学术分量。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第10比赛周，东西区十场比赛将于本周六同日开战，这也是常规赛倒数第二轮，每一站都决定着季后赛的席位。球赛门票预约将在今天22点截止。珠海台报道，意大利当地时间14日，中国、珠海、意大利、米兰企业圆桌会在中国银行米兰分行举办，珠海政府与企业代表团参会，中意商协会、金融机构、新能源、化工、家电等领域超30名代表齐聚，现场签署3项合作协议，总规模达2500万美元，并促成意大利 NCR 化工集团在珠海布局意向。清远台报道，日前2026年粤港澳青年足球交流赛在清远开幕，本次赛事汇聚来自粤港澳3地12支球队约200名青年参赛，通过为期3天的竞技和交流，促进粤港澳青年交融发展。该赛事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吸引粤港澳3地近1000名青年踊跃参赛，成为促进3地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平台。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日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摄氏度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气象专家提醒，需注意防范江南、江汉、四川盆地及新疆等地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为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延长至约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本届世界杯决赛中场秀预计将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中场时间安排表演环节。此外，决赛开球前90分钟还将安排闭幕式表演，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3点开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5: 阳光、
4: 沙滩、
5: 美食、
4: 冒险，
5: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5: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0: 我们是洪亮组合。
1: 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暑假。对，我们的各个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当然了，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您还有时间来锁定名额。
0: 对，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包的，它不像是去其他的这个，你要锁定机票或者锁定高铁
1: 酒店呐、之类的啊。
0: 但是我们呢，因为一早呢就包了一辆火车，这也是我们第二年出发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是西北这条线，丝绸之路这条线。
1: 是的，
0: 先从广州的白云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1: 西安博物院。
0: 西安博物院，
1: 还会去这个
0: 大唐不夜城。
1: 还有大学啊，
0: 西北
1: 工业大学。
0: 对，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
1: 还想吃这个饼饼面。
0: 哎呀，可太好吃了！最近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饼饼面跟肉夹馍。
1: 是否正宗呢？
0: 还真的可以哦。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1: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0: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洪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1: 文创雪糕。
0: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
1: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
0: 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节目的，
1: 这毋庸置疑啊！
0: 每一次出去，那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0: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1: 我真的是没吃够，
0: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配，还有那个不辣、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1: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0: 那个有马踏飞燕。
1: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0: 哎，真，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我说这么大吗？
1: 以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0: 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
1: 对，不会摔下来吗？
0: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
1: 这个
0: 技
1: 艺太超前了。
0: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
1: 陆老师、
0: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1: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0: 猛一看，反正也有点像秦始皇的车。
1: 而且那个马，你从不同的角度会感觉很不一样。
0: 它是表情包，你不觉得吗？
1: 对，它的表情就非常的丑萌。

0: 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觉得他非常的矫健啊。
1: 是，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红红跟亮亮，我们俩都发了小红书啥的，
0: 嗯，
1: 他就说，哎呦，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当，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踩点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师出来，
0: 嗯，
1: 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0: 是的。
1: 我一回头，哎，红红人呢？然后过了两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了。
0: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
1: 货
0: 一马难。球
1: 对，斗后王、嗯、就那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0: 对，
1: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0: 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1: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是不住的哈。
0: 嗯，
1: 当天我
0: 直接去西宁了。
1: 对，就要在西宁，嗯、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时间，因为亮亮是8月1号从北极回来，
0: 嗯，
1: 我会飞到上海，但是我追不了你们，是因为8月1号你们从西安要出发到兰州，然后第二天到了兰州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天的日常，然后你们又要上火车到西宁，所以我只能到西宁跟大部队集合了。
0: 没错。
1: 然后到西宁我们会玩什么呢？
0: 青海湖啊。
1: 哇，这个青海湖我跟你说超大超大的，
0: 嗯，
1: 而且特别有。震撼感，就你去到那种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
0: 嗯，
1: 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
0: 哇，
1: 这个就是青海啦。
0: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
1: 对、
0: 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
1: 嗯、
0: 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1: 放烟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
0: 嗯、
1: 还有骑骆驼，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
0: 嗯，
1: 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0: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
1: 满眼
0: 要诀，
1: 满脸的沙，
0: 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一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1: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洪亮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闭眼入、嗯、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
0: 嗯、
1: 其他的社会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0: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1: 对、
0: 啊、
1: 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士，有摄影师，
0: 有总控，
1: 有导师、
0: 啊、
1: 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
0: 嗯、
1: 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五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0: 当地的酒店，
1: 而这些酒店呢、
0: 嗯、
1: 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
0: 嗯、
1: 啊，从
0: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啊、
1: 嗯、
0: 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1: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
0: 嗯、
1: 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0: 对，
1: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0: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1: 三星堆啦，
0: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
1: 熊猫
0: 啊、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1: 对，他真的是超爱，
0: 嗯、
1: 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0: 对，
1: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
0: 嗯、
1: 这个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就、
0: 嗯、
1: 后人来了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0: 对，其实在武侯祠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
1: 嗯、
0: 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
1: 嗯、
0: 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
1: 嗯、
0: 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红，我旁边的是
1: Hello， 我是亮亮
0: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1: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0: 是的，
1: 有那么一点快啊，
0: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1: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

0: 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1: 是，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0: 而且我们的火车是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位置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1: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我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1: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0: 不行，太费老师了，
1: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0: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的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1: 没错。好，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来自深圳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我们在刚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采访过他了哈。今天我们继续来问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今天是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哈，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吗？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城市，有没有发生变化？
2: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因为本身就是最喜欢北京故宫，就是。因为北京是也是古都嘛，就是很想去看一看，然后真的见到了这个北京故宫的宏大和北京故宫的美。
1: 在这个故宫当中，我相信你也详细的听了这个讲解哈，有没有哪个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这一次了解了？
2: 太和殿那个名字的含义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就是太就是太极的意思，和就是天地人和，太和殿就是取名于此。
1: 感觉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哈。那其实在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去体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设施啊，比如说滑沙呀、骑骆驼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2: 骆驼也是第一次骑，感觉十分有兴趣。就是
1: 骑的时候有没有还挺害怕的？
0: 有没有害怕？
2: 没有，我还是挺胆大的，
1: 心态还是比较稳哈。好，谢谢你。哎，你等一下，这是要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2: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的郑子楠。
1: 好，谢谢你。
0: 好，这个小朋友
1: ，这个小朋友也要接受采访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3: 高子俊。
1: 高子俊今年几岁了？
3: 13岁。
1: 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
3: 在内蒙古的那个部分，就比如篝火晚会，都还有住蒙古包。
1: 这一路上是不是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3: 就我们团的好多朋友，然后呢，我都结识了。
1: 其实这次是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团，咱们一起出行哈，畅游了咱们中国的四省五市。那你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如果让你向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就在这个行程当中，你选取一个点来向大家推荐，好不好？
3: 那我还是选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它属于，在中国算是怎么说呢？算是
1: 幽远辽阔，
3: 对，
1: 是吧？
3: 然后呢？
1: 悠扬城池，
3: 对，之后景象也是十分特别，不像中原它那些高楼大厦，在内蒙古有牛啊、羊啊，之后还有草原，对。
1: 不同的这个地形地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哈。对，那这个有一些美食让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吗？
3: 有烤全羊。那个之后还有那个内蒙古的特色奶茶。
1: 在河南有没有吃到什么？大馒头。
3: 大馒头。
1: 大馒头有吃到是吧？好，此。

0: 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广州了。
1: 有点不舍，也比较激动，因为马上回家了，所以激动点。但是呢，毕竟回家了，就可能跟他们以后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有点不舍。
0: 可能还会对咱们这个团当中结识了一些新的小伙伴有点依依不舍哈。
1: 嗯，对。
2: 还跟我们出来不？还跟不跟我们出来？
1: 应该会再出来。
0: 应该会再出来，好成熟的回答，谢谢谢谢你。好，那在我旁边的是李闪高，也是我们团当中的小话痨是吧？
2: 广州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李展高，来自于广州。
0: 李展高是咱们自由自在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夜宿海洋馆他也有参加，然后这次是跟着咱们的火车团出来。李展高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3: 我认为对本次研学中，我认为对内蒙古的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内蒙古的特色奶茶跟广州特色跟广州的奶茶不一样，和内蒙古的奶酪我都觉得很新奇嘛，以及住了蒙古包，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烤全羊例如烤全羊这一类的美食，我觉得内蒙古让我流连忘返。
0: 是，那这次展高有没有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要带回去？
3: 内蒙古奶贝和内蒙古的那个牛肉干。
0: 哦，你买了牛肉干啊？
2: 好贵啊，是吧？
0: 对啊，刘红哥哥都觉得好贵。
3: 对的，我实在是觉得好贵。
0: 是买回去要跟妈妈分享的吗？
3: 对的。
0: 在路上我看妈妈也不时的给你发信息，说希望你能多拍一点当地的照片跟她分享，对不对？你有拍吗？
3: 有拍。
0: 昨天其实咱们去了这个龙门石窟，我看你一直拿着这个手表在拍摄哈。
3: 对的，我认为龙门石窟这边让我见了世面。我对佛像的传统印象是庄严，但是当到龙门石窟以后呢，当我到了龙门石窟以后，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佛像，让我觉得很新奇，又让我对佛像有了新的了解。
0: 那考你一下，咱们的龙门石窟是哪个年代开始开凿的？
3: 好像是唐朝，北魏朝代。
0: 从北魏开始开凿啊，唐朝其实也有开凿，有一半一半吧，就算你对了啊。这个也是展高的同学，也是一个小嘴巴巴的是吧？来，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4: 李信。
0: 啊，李信，李信小朋友几岁了？
4: 现在十岁。
0: 现在十岁了啊。十岁多一些，那在这段行程当中，14天13晚哈，今天到了倒数第二天了，此刻的心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感觉又有点奇奇怪怪的，
0: 有点五味杂陈了。
2: 又想回家，又不想回家是吗？
4: 又想玩，又想回家。
0: 心情特别的复杂哈。那这段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段啊？
4: 最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在北大那边，在里面逛，和昨天那个博物馆里面。
0: 在北大逛啊？那北大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4: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的多。
0: 厉害啊，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4: 要大要美。
0: 要大要美是吧？有没有去那个未名湖跟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都有看到吗？
4: 图书馆只能在外面逛，但是内明湖是在一边逛了一段时间。
0: 是，我发现这个李信哈，平时在话筒之外是小嘴儿特别能说，一接受采访有点内向了。
2: 这个专业名字叫做麦克风综合症。
0: 综合症是吧？好，那希望你下次还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团，好不好？你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想去的？我们未来可以跟这个亮亮姐姐一起策划一下。
4: 新疆。
0: 想去新疆。哎呀，偷偷的告诉我想去新疆。好的，
2: 那是不是咱们应该安排一下新疆了，红红？
0: 我觉得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哈。
2: 那刘红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
0: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了。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

0: 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 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
2: 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4: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2: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5: 受台风八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

0: 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3: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7: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5: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

0: 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

0: 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随着雨水频繁，广东的高温天气得到一定缓解，未来几日广东还是有雨。省气象台预计，受热带扰动和季风影响，明天广东中南部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雷雨大风，大部分市县高温缓解。但是17日到18日，随着降水减弱，广东白天的最高气温又将回升。汕头台报道，有情有义，烟火潮汕。潮汕三市旅游联盟暑假旅游发布活动日前在汕头举行，三市集中推出涵盖美食、

0: 文创、研学、线路的暑期旅游产品，同步发布旅游友好型城市服务倡议，诚邀全国游客暑期走进潮汕，探访骑楼街巷间的侨乡印记，品味烟火市井中的地道风味，领略山海交融之城的文化底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2%和0.3%，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多。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落0.1%。泰国朱拉隆功大学14日宣布，将与中方合作共建泰国首台离子井量子计算机，推动中泰量子科技领域合作进一步深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就叫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费一事称，在他提出对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后，中东多国致电表示愿在美国大规模投资，他对此非常满意，因此就不需要征收通行费了。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望不穿。

19:07，欢迎大家周三快乐啊！晚上好，晚上好，还又来到今天的悦享生活派了，我是你们的浩浩哈。啊，同样今天周三也是我陪大家度过这周啊，一眨眼又过了三天了啊，又还有两天，你们想念的爽姐就回来了啊！这周五天依然是我的单播哈。这个如果特别特别想念我搭档的话呢，早上记得啊，点开这个广东民生热线啊，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视频号、公众号都看到他们的直播的哈。广东民生热线是准时有他们的直播啊，就能看到爽姐正在我们的户外啊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应急方面的啊一些节目的普及。那么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的哈。晚上好，晚上好，这位新朋友哟啊，没有名字的，没看见你名字，各位也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啊，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天互动、打卡点赞了喂啊！同时呢，我们还有呢月这个广货行天下哈、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品好物，那么而且呢都是保质保量，同时性价比巨高啊，发货也快，然后呢，大家的这个购物体验呢，应该都是还是不错的。那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浩浩哈。进来的各位新老朋友可以点点赞哦，没有点赞的可以记得把我们的赞点上来。

OK 哈，那开场呢是一首《只字不提》，说实话我有点播错了，我不知道是这首啊，我以为是那个周深和薛之谦的那首《只字不提》，是在一次这个庆典上面唱过的一首歌曲啊。这首的话也有它的一种独特的味道啊，属于一种有点乡愁啊，有一种离愁的思绪的那种歌曲。啊，反正大家喜欢听什么呢，也可以把你的想听的歌曲哈，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如果是在乐听收看直播的话呢，也别忘了动动你这个发财的小手哈，把我们的一些小礼物啊飘一飘走一走啊，我们的免费的分贝哈是可以跟大家一起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好吗？嗯，再次欢迎大家。那今天呢依然也是准备了一些小小的干货啊，跟大家共同分享。那希望呢大家也是有所收获吧啊，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大洋城大广州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诶好玩的亮点啊，一些好去处。那同时如果你们有好推荐的话，你们自己有些什么特别想这个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告诉浩浩哟啊，浩浩也是可以跟大家实时的互动啊。如果万一我也正好知道是吧，万一大家自己也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我们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

交流了，好不好 ？OK 啊，那也辛苦大家现在还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哈、啊。如果还在收音机前收听的话呢，注意安全啊，开车注意安全。今天虽然没有下过什么特大的雨，但是路上还是湿的啊，天气还是阴冷的，估计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毛毛细雨哈、啊。尤其是所有的骑车的朋友们啊，这个骑车的、骑单车的、骑电动车的，包括开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一定要安全到家哟。

爽姐现在正在出差，然后她下周一才会跟大家露脸。这首叫做《一百万个可能》，一百万个可能，原唱是 Christine 克里斯汀是一个外国朋友，外国的女歌手。然后她特别特别喜欢中国的文化。然后呢，他就写，他也是自己写的歌，这首是这个克里斯汀自己写的一首中文歌哈，也是出自他同名的专辑《一百万个可能》里面的啊。我第一次听特别好听啊。现在这首呢是张含韵的翻唱版本，张含韵的翻唱版本也是独有特色呀。

OK 哈，其实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就是告诉大家，人生有100万种可能啊。你是向前走还是向后？天气冷，你要出门走还是窝在被窝里？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啊。每时每刻在生活当中，你总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抉择的点。那每一个选择，只要跟随本心啊，只要是万物皆可啊，一切都是合理的啊，所以就是啊，快乐至上的一种感觉，好吧？啊，叫100万种可能哈，你也可以不100万个可能，100万个可能，可以搜一下给孩子听一下。原唱是克里斯汀啊 ，Christine， 你看那个歌曲那个人名是 Christine Helms 啊，他是应该是，反正他的原名是这样子，特别好听。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曲也不错啊，没下次可以搜几首给他听一下。其他有人喜欢听别的吗？都不错哈。反正我搜了一下，我们其实库里面的歌不少啊，库里面的歌说少不少，但是你说要真的一一对应大家啊都有的话呢，哎，那就可能不一定了啊。晚上好，晚姐，好久不见了啊，晚上好。好，那么今天呢，依然是跟大家呢带来一些小小的游玩的小攻略和一些小推荐啊。那也是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啊，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可以认真听一听哦啊，认真听一听，都是干货满满的。那首先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广州也有一个小故宫啊，广州也有小故宫了。它的美称哈、啊，给这个地方的美称叫广州小故宫，也就意味着它的基本上跟故宫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是差不多的。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广州新文化馆了。广州新文化馆，那么它主打是一个古风园林啊，古风园林免费拍光一天，而且呢又进地铁。那么这个广州新文化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啊？有没有去过？它整体俯瞰下去，整个感觉还是真的是古色古香啊，也非常的恢宏气派，也特别的恢宏气派啊。同时呢，它既有岭南园林的特点，又采纳了很多什么江南的一些苏式造园的精髓。啊，就是他收纳了一些苏轼那边的一些啊江南的啊那种苏式的造园的精髓，再结合埋我哋岭南园林嘅特点啊，咁啊加埋呢种宏伟大气嘅建筑，咁亦都有小桥流水啊亭台楼阁，咁就好正啦啊！虽然呢也是被称为这个广州小故宫哈、啊，那么是那种拍古风照啊。游玩打卡的好地方，我知道很多的人喜欢穿那种汉服，尤其是小女生啊，很多的女生闺蜜们两个人穿个什么唐装汉服啊，画上好好看的妆容，就喜欢出去到处打卡。那我相信这个地方呢，肯定就很配了啊，肯定就很衬你们的这一身的妆造了啊，也不会浪费掉，好吧？那整一个路线呢啊，如果没去过的话，也可以简单记一下哈，大概就是先从忠心阁到汉墨园，然后呢再到广秀园，再走到广府园，最后在曲艺园中心阁就登顶啊，那边就登顶，最后去登顶之后再俯瞰一下，拍个全景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反正他那里有这样的一个观景台，门票0元啊，免费的，免费的，但是呢需要预约一下。很简单，怎么预约呢？广州市文化馆啊，直接现在什么都直接微信啊，一搜广州市文化馆啊，或者黑抖音都可以哈、啊。然后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啊，直接一搜就有了。那么它开放的时间是，它周一是闭馆的啊，周一是闭馆的，要注意了。而且呢，周二到周日呢，它是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5点半，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哈。那么通常虽然是到下午的5点半，但是大家也不要搞这么极限啊，不要搞到压一晒点嘅啊，即系要唔残血唔识玩嘅，唔好啊唔好啊。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它4点半就停止入场了啊，4点半就停止入场了。所以各位哈，9点到5点半，大家规划好这个入园时间，记得提前去进行预约哈，直接搜这个广州市文化馆。去感受一下为什么人家被称为这个广州小故宫啊，广州小故宫，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啊，包括一些展览啊，一些历史文物等等都有啊，都有。那么喜欢去逛一逛的，我

觉得也不失为一个好地方啊。地铁三号线大唐站啊，地铁三号线大唐站一出口啊，一出口 A B C D E 的一啊。那么走到馆门口呢，大概就十来分钟，而且呢旁边哎也有一个海珠湖公园，离得很近，顺路就可以一起去玩一下了。海珠湖公园大家都知道哈，一个是海珠湖公园呢，它主打一个湖光山色啊，亦都系称为呢个城市中央嘅生态湿地公园。不仅可以远眺广州塔，而且呢更适合散步、晒太阳啊，欣赏一下自然风光都是没问题。一样的啊，都注意啊，记得这个地铁三号线大唐站。地铁三号线的大唐站，那如果你要去海珠湖公园，就从 B 出口上；如果要去广州小故宫，就从 E 出口上。啊，一个 B 一个 E 啊，第二个同第五个记得了哦。OK， 大家去过吗？这些地方大家去过吗？去年去过是吗？婉琪，你是去过那个小故宫是吧？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玩，或者说东西就是感受如何？去过一轮。大概你整一个走完要用多久，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像你们这些去过的就很实在了啊，这些去过的人呢相对来说各种的感受啊体验呢是最真实的啊，是最真实的。我个人没去过，我承认我没去过，但是我有找到这样的一个推荐，也分享给大家，以后我有机会我也会去到啊，我也会去到这样子。好吧，平常在佛山这边住这么久还真没怎么去广州玩。你都听我们节目这么久了啊，咱们节目少说有个大几个月了吧啊，我们推荐了这么多你是一个没响应啊哈，同源。嗯，早该来了呀，我们介绍这么多，广州的也有，大湾区的也有，佛山好玩的我们也讲过呀。嗯，有没有试过积极响应一波呢啊，找个周末找个什么的，带上你的一些朋友家人是吧啊，该逛的逛走一走是吧啊，婉琪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您的一个大概的感受。反正免费，然后呢，地铁什么的都方便，只是就看大家本身对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性质有没有兴趣了啊，就对这个哎，看看这个文物啊，看一下什么古典呢，学一下什么历史的小知识啊什么的啊。那要是有兴趣的话，那固然最好了，对不对 ？OK， 半这个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天。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没有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欢迎回来，19点34分，这里依然是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刚才半点的时候呢，有人继续叫我讲解这个九号链接啊。九号链接是我们的风味派的烤肠，这个烤肠呢真的特别好吃。它好吃有几个点，第一，它纯用土猪肉做的，土猪肉做的，它每一根烤肠的肉质很紧实，而且那个肉香非常的浓郁，这是第一。第二，它真的是爆汁的啊，他们有专门的一个技术，每一根烤肠咬进去可以入边会爆汁的 juicy 的这种感觉，特别的惊艳，特别的惊艳哈。那么第三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外面所有现在的烤肠，不管是加了淀粉的、没加淀粉的，或者号称自己纯肉，但其实里面肥肉啊、各种杂肉啊，成分特别的高啊，特别的多。但像这种纯肉的烤肠，算到我们直播间依然是99元三大包，三大包你可以选三种口味，原味的、黑椒味的和芝士玉米味的。芝士玉米味的很好吃，也是爆浆感啊，整个那种鸡屎味爆出来的，芝士和里面的那个肉汁会爆出来，所以的话除以每一根就5块多一点点，跟外面的一些公园里的烤肠都还便宜，所以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哈。喜欢平常喜欢没事给自己加加餐的朋友们啊，请一定要相信我啊！请一定要相信我啊！您拍不了吃亏，拍不了上当。目前零差评啊，这个玩意儿是零差评的。喜欢吃烤肠的朋友哈，你一定要记住喽。OK 啊，包括已经拍过哈密瓜的和拍过我们其他的东西的都可以到时候啊，记得及时的反馈一下，有用过的啊，或者吃过的感觉如何，都记得随时随地的告诉我们啊。再提一嘴哈，我们今天也上了一个小新品，三号链接是我们的一个冰感湿巾，最近又开始热起来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外面的这个天气哈，外面的这个天气是多么的炎热，30多40度的天气，所以呢这个冰感湿巾大家没事的话呢可以来上那么两包，这种感觉哇，擦一擦瞬间整个人翻晒了。就举个例子，你可能要一直在这个户外待好一段时间的，可能有一段有一长段时间没有办法进到室内或者吹到什么空调什么的，这个冰感湿巾啊可以帮到你们。三号链接哈，三号链接，这个湿巾直接抹一抹醒晒神，舒筋活络啊，它整一个感觉凉感很强。因为通常我们去门口走到户外会发现整个皮肤晒得发烫啊，脸也晒得发烫，脖子啊各方面呢它就是晒黑的前兆。所以这个时候呢，哎，你等你找个地方坐下，阴凉地方坐下，掏出这样的一个冰感湿巾啊，直接那么一抹一擦，舒舒服服啊，整个人超爽，可以说啊舒服很多，舒服很多。这也是给自己一个啊夏天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吧啊，才我这里才5块钱啊，5块钱，到手一包6片啊，到手一包6片，所以呢还是很划算的，好吧，可以试一试。怎么了，妹妹同学？是我呀，是我呀。今天我们的搭档抛弃我了，他有他的工作是吧？所以今天本身是双播日的，也变成我继续跟大家待啦，继续跟大家见面了。OK， 好，感谢支持我们的烤肠哈，谢谢支持，谢谢支持，感谢感谢感谢。反正回去试一下，杨宇啊，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如果有任何的感受，真实的回馈啊，期待您啊，期待您啊。您拍了我们的洗发水是吧？洗发水施培斯的洗发水也是很常用的，我们的晨晨老师，主持人晨晨老师自用啊，主持人晨晨老师是自用款。自用款，所以大家每看他的秀发就知道了啊，看他的头发有多光亮多好看就知道了，好吧。 OK， 反正这个一用一个不吱声啊，反正洗发水如果正好用完的话可以关支持一下我们。而且要跟大家讲个陆游叶吧，那个陆游叶的那个沐浴露，我的个乖乖，用这个玩意儿洗就身上的那个香啊。23号链接，朋友们，23号链接，哇，洗完之后整个人真的香足成日，真的就是你只要不出大汗，你只要不出大汗，你只要不吃火锅，我保证，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亲测，你从里面刚用这个陆游叶的沐浴露洗完走出来之后，
你可以香很久很久，就是你那个停留的香气，身上这个鹿油叶的香味儿，你可以留很久很久。OK， 好吧，简单的提一下我们的小品哈，我们多的不说啊，少的不唠。反正呢，有什么你可以点一下那个求讲解，如果想了解什么的，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小助理也是随时随地在后台看到大家的信息，也会给大家呢给予最及时的反馈哈和最耐心的讲解。所以的话，加油啊，各位冲冲冲，好吧，冲冲冲。

0: 是吧，你看开心每一天就说了，这个烤肠好吃，昨天下单，今天已经品尝过了，就是这么快哈，就我们广州发货，如果您是在广州广东的地方，就今天发，你现在拍，明天中午就能收到，现在发，明天中午就能收到啊，你在广东的话可能明天到后天就能收到，好吧，就是这么快，就是这么快，顺丰冷链发送，它是冷链哈，直接它有一个那个很精致的一个箱， 然后呢里面都是放好各种的冰袋啊什么都有，保证是新鲜的啊，新鲜的。回去之后呢，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大概10分钟左右，不要太高温度啊，不要太高温度啊。烤肠在家里怎么弄，正好告诉你们哈，几个做法。第一，最简单的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烤箱呢一般是烤15分钟， 烤箱一般15分钟，180度左右，烤15分钟。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也是15到20分钟，不要太长，因为太长呢，它稍微就会焦掉，而且你知道这个烤肠为什么不能烤太久？烤久了大家都知道肠子肠呢啲嘢咧，佢会爆嘅，即系佢出边个肠衣啊，遇到高温之后，佢入边一膨胀，佢就会爆，一爆。 这种烤肠，因为它是什么？它是爆汁烤肠，也就是它每一根烤肠里面都是有那个肉汁的，有那个什么爆浆的那个汁室啊，还有那个猪肉的里面的那个肉汁，所以如果你烤太久，会爆了，汁就流出来。咁你食嘅时候就食唔到爆汁嘅感觉啊，吃的时候吃不到爆汁的感觉，所以的话呢，会少一点体验啊，少一点体验啊。OK，
1: 那反正你知道一下，那最简单的最简单就是煮都行，煮啊，就是你开水，然后直接把这根烤肠放进去煮，就相对来说呢，没有那么火气，没有那么大，那肯定相对没有那么香了，它肯定是要烤到它滋滋冒油的那种才是最好，是烤肠，肯定用来烤，但是我曾经也试过用来煮啊，在煮面，就我那时候比较懒嘛，煮面的时候趁那个水滚了，把面放进去，顺便把烤肠丢进去一起煮。 两下也是很熟的，10分钟左右就熟了啊，5到10分钟就熟了。所以的话呢，也是一点都不影响到爆汁的感觉，只不过它的外表看起来就稍微的炸一小小啊，外表睇落就炸一啲，比较甩色小小，但其实本身呢真系好正啊。主要是它这个猪肉味，那大家尝一尝这个猪肉味啊，这是一个点啊，这个猪肉味真的可以试一下好吗？晚上好，竹林，晚上好，月牙啊，晚上好，各位朋友们。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讲啊，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无非就是这几个，但拿来煎也行，但煎可能就慢一点，而且容易不均匀啊，烤肠攞嚟煎，甚至乎你攞去 BBQ 啊，你攞去呢、这个即系同出边烧烤系啦，直接吉穿啊，穿咗佢，跟住攞去火上面烤，仲正啊，都正，咁样可以控制好个火候啊，你可以望住碌肠。 大概几时烤熟，自己心里有个数，明白吧？啊，明白吧？最好还是空气炸锅，空气炸锅一般来说出来的状态啊，整个烤肠出来的状态是最均匀的，是最均匀的，好吧 ？OK， 好，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随时问哦。啊，欢迎各位新老朋友，还没有点赞的可以帮忙点点赞哈，把我们的小点赞点起来，谢谢不客气，追光的日子哈，也祝你生活每天有光，好吗？啊，每天都是光芒万丈的。 啊，光芒四射的。好，那么继续聊一聊哈，我们广州呢，啊，依然是我们的这个到了暑假。那别说暑假了，到了我们的哎，这个周末，周末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啊，你看，光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我们光是这个周末就已经多少度啊？空气炸锅15分钟的话，大概150到200度，150到200度，您调一下，您看一下。 啊，因为不同型号的炸锅它不一样，啊，不同型号的空气炸锅，不同大小的炸锅，它功率又不一样，这个不是同一而论的，这个不是一概的，当然它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具体还得看您的时间。那举个例子，有的人像我的烤肠，我怕它不熟，我想烤久一点，那无所谓，你就温度高一点咯，对吧？但是你想吃到它最佳的状态，大概啊100到200度左右。 200度我觉得偏高了啊，100、150、180差不多啊，烤个15分钟，就是它最佳的，就是最好睇嘅，唔会缩水，唔会缩水。如果你看到那个烤肠啊，烤出来已经缩水了，变小了，证明它里面的部分的这个水都已经烤干了。 烤干了，好吧，反正自己看情况咯。通常空气炸锅和烤箱烤东西都是200度左右的了啊，200度是一个最平均的啊，包括烤以前烤的什么蛋挞啊啊，烤点什么红薯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反正大家也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根据自己平常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啊制作的习惯，你大概心里有个数，对吧？你自己对这个多少度，你可能熟能生巧嘛啊，你自己久而久之你就会知道多少度了。啊，也有一些师奶们呢、啊，如果直播间各位有一些师奶啊，或者是有一些家庭主夫们、主妇们啊，经常下厨做饭的，对这个有经验的，也可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是吧？啊，也替浩浩回答一下，可能你们的答案更权威啊，你们的经验更老道啊，更有说服力啊，好吧 ？OK， 进来各位点点赞喽，还没有点赞的各位记得点点赞哈，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OK。谢谢大家支持哦，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好，那么继续聊我们的这个天哈，有人下了我们的十号链接了，十号链接也是我们的榴莲啊，榴莲依然是我们的好东西，那这些我们就不多赘述了，榴莲大家懂的都懂了啊，这个直接三盒有几多斤啊？一盒有六条，三盒就十八条啊，一盒六条，三盒十八条，所以99蚊。十八条啊，唯独一条就5蚊多啲啊，一根就5块多一点点，5块多一点点。这个真的跟外面的这些公园啊、小推车啊那些纯肉烤肠，包括便利店的纯肉烤肠是一个价，甚至还便宜一点，便宜一点。而且这种烤肠自己在家自己做，是不是也放心？而且大家相信我，杨浩是一回事，相信霆锋哥，霆锋哥深耕这个烤肠做了好几年，每一年都拿第一的。每年拿第一的，主要它这个包汁啊，就是爆汁的烤肠，这个技术在目前并不是很多啊。现在这个爆汁烤肠的技术并不是很多，它是真的正儿八经的是爆汁的，这个骗不了人啊。每个人吃都一定还洗头的。洗发水好用吗？我跟你说，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洗发水啊，洗发水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它刺激，几个第一刺激头皮，第二。伤头发，即用完之后头鞋湿湿嘅，头发特别的涩。第三，这种香精味特别的攻鼻啊，像这种的话很刺很刺，而且呢，有一些呢，你越用头皮屑越多，有没有感觉？这个海盐玻尿酸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就大家都知道玻尿酸，因为我们这也不方便讲太多的一些作用，您自己稍微对这三个字有了解的，你都知道它对于我们头发。啊，对我们那些头皮啊等等，它的一个去到哪里啊，它可以造成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懂得都懂，懂得都懂啊。你说它好不好用？我建议您啊，您拍了之后，你自己第一，你自己先试一下；第二，每天下午的4点到6点钟，我们的这个准时广东新闻广播，你会看到那个陈晨姐她的新闻超广角的节目，您支持一下她也行。你看她的头发，你可以看一下她的头发对比。啊，我们这个直播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 P 图啊，没有这些东西的啊。你看我的脸这么肥这么圆，就知道我们没有 P 过了。所以头发就是本真的头发是什么样，它就是天天用这个，您可以自己看一下，自己看一下啊。所以这个的话呢，啊，就是太多功效性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讲，您自己也可以看啊。玻尿酸、海盐这些东西啊，都是 OK， 都是哈。所以的话呢。可以试一试，而且99块两瓶，一瓶600毫升。现在外面的600毫升的一个洗发水大概要多少钱？您自己知道啊，您自己超市可以对比很多了啊。我这发量牛吗？其实我已经掉了不少了，我跟你说啊，前阵子熬夜什么的已经掉了不少，我现在的发量也已经很少。我们都用的，我们自己不用不会告诉你们的，就我们这些样品都会寄给我们。自己主持人啊，或者自己我们工作人员、自己同事，我们全部用过之后，你告诉大家、回馈给大家的才是最真实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哈，另一个一帆风顺。我跟你说，真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25号链接，真的好香。25号链接这个沐浴露，绿油叶，好清新。就大家用完第一感觉是清爽，第二它的味道真的可以留很久在你的皮肤上面，瞬间我觉得我整个人香了，你知道吧？就不用喷香水，
0: 然后我香了很久，就整个下午出门都是香的，只要你不出汗啊，只要你不被熏啊，不被一些大的味道熏。所以这个不管是洗发水还是沐浴露这些洗护的产品啊，我们都是很真诚的给你们推荐的啊，非常非常真诚给你们推荐，明白了吧啊。所以的话大家多多支持啊，诚赖大家多多支持和信任了。 OK， 同时我们的这个小助理也会在下面辅助跟大家去陪伴啊。我觉得18根真的性价比挺高的了，好抵食好抵食。而且你知道就是这个烤肠18根，你每一个味道拍一根啊，就刚刚好，每次你就换着吃，每一次你同各个味道各烤一根，三根一个人刚好可以够吃，原味的、黑椒味的和这个啊芝士玉米味的啊，强推芝士玉米味，强推啊，芝士粟米味真系正啊，真系正。 OK， 那继续聊回我们的正题了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品的关注哈。那么我们广州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一些比较高质量的遛娃的天花板啊，就是我们遛娃，你看我们直播间这么多人啊，这个都是当爸当妈的，肯定有时候周末不得不花点时间陪陪孩子，那么去哪里会比较好呢？又注意哈，遛娃呢不是纯粹带他出去晒太阳啊，不是纯粹带他出去啊疯玩，玩也要玩中有个度，如何寓教于乐，在玩的过程当中可以很自然的说不定能长点见识，增加一点知识，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那么所以呢，广州呢有五个高质量的天花板，先跟大家说两个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广东科学中心啊，广东科学中心在我们的番禺区，孩子是30啊，成人是60的一个小小的门票。那么啊，包括它有几个特别好玩，第一，航天模拟驾驶，航天模拟驾驶就是你在里面可以模拟你在外太空开那个太空船啊，然后去探索一些星球，探索一些宇宙的一些奥秘，哇，孩子特别喜欢，我跟你说啊，这种比过山车好玩。第二个镜子迷宫啊，镜子迷宫也是挺有意思的，反正当然也要注意安全啊，不要碰到镜子了啊，整一个超大的镜子迷宫。还有呢，有上千项的动手实验，边玩边学啊，这些动手的实验，我觉得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一定要从小做起啊，从小抓起。很多家长都特别的这个啊重视这一点哈，那所以我觉得广东的这个科学馆啊，早被要暗雷了啊！广东科学中心，关注广州啊，可以关注这个广州本地宝啊，直接回复科技馆，或者是直接搜广东科学中心就有了。那么怎么去呢？时间刚才说一下，也是周一闭馆。像这些所有的馆，什么乜馆啊，那些基本上都是周一闭馆。那么周二到周五，上午9:30到4:30啊，周末呢是上午9:30到5点，也就是。周9:30开门，然后呢2到5是4:30关，然后周末是5点关，延迟半个小时。 OK， 想去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坐地铁4号或者12号线到大学城北站的第一出口，4号或者12号线到大学城北站的第一出口，然后呢转番禺202路旅游专线到大学城科学中心总站。 OK， 稍微的有一点点远啊，听起来有点点远，所以大家见仁见智了，想去的直接自己自驾，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停车肯定也是方便的，好吧。 OK， 那我们再听首歌，感谢支持哈，感谢支持。你看这种就是开团秒跟了，相信我就没错了啊，信任我一定是没错的。这位朋友啊，有人拍了我们的这个陆摇椅沐浴露哈，反正你家里正好沐浴露快用完了，您就试一试啊，直接从我们这里试一试。 OK， 好好，那么我们听首歌哈，一会儿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再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

0: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汕头台报道，近日，汕头市益洪水产品有限公司一批1.04吨的冰鲜牡蛎，经澄海海关监管后，顺利完成通关申报出口，时值盛夏。为保障水产品安全快速出海，澄海海关开辟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推行随报随检、即检即放机制，压缩查验、抽样、出证时长，最大限度保留水产品鲜活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澄海海关监管出口牡蛎等水产品1576.1吨。中山台报道，翠亨新区综合能源站近日正式开业运营。作为马鞍岛首座一站式综合能源枢纽，站点的投用将有效完善区域能源配套，为深中通道往来车主及周边居民企业提供便利。能源站加油区配置4台加油机，可同时为16台车辆提供柴油、汽油加注服务。充电区设有华为新能源超充及快充车位，即将投入使用。此外，站点以科学预留、氢能配套建设空间，未来将逐步搭建油、电、氢3位一体综合能源网络，助力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日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佳士得拍卖行14日说，将组织一场世界杯纪念品线上拍卖活动，拍品包括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用球、主题曲演唱者夏奇拉穿过的演出服以及阿根廷球星梅西签名球衣等。此次拍卖定于22日至29日举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运营集团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积极参与本次文学大赛，记录属于自己的一线故事，一同为参赛选手喝彩。
1: 一电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0: 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哪呢搁哪呢，
3: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了
2: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时间又回到20:13，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哈，欢迎大家。如果大家现在还在收音机前的话呢，请记得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哈，抖音视频号直接搜广东新闻广播都能够看到我的啊，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天啊。好，那么再跟大家呢简单再盘点一下哈，这个周末遛娃的好去处啊，讲完之后呢，一会儿给大家读文呢。OK。好，那么第二个地方呢，刚才讲啊，刚才第一个是广东科学中心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省博，广东省博物馆，那在天河区啊，在它门票是免费的，但是要线上预约，没问题。那么遛娃呢推荐上三楼啊，因为它有好几层楼，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展馆，如果你要每一层都走完的话，估计脚都行跛啊，绝对脚行跛的，即半日是不用旨意全部睇得晒。如果你是每一个展会都看得很认真很仔细的话，你可能是没办法半日可以看完全部，除非你走马观花，你就算是走马观花，你 每一层全部逛完，你可能脚都不行了，要断了啊！所以很大很大啊，超级大。那如果说我真的就是想带娃去遛啊，想遛娃去省博，那你就 去三楼，三楼有这个巨型的恐龙骨架啊，以及这个海洋生物展啊，轻松的看展还可以长知识啊。对于那些什么，那有个超级大的恐龙骨架是吧？以及那些海洋生物啊，对他们来说呢，肯定都是充满吸引力的啊。那种幽蓝的秘境的海底环境啊，在给各种各样的奇特的鱼类知识啊，怎么去发展？这个恐龙那边是怎么演变、怎么灭绝的？鱼是怎么，因为很多的鱼大家知道吗，鱼的很古老的历史了，很多的鱼在恐龙时代已经有了，后面才慢慢的发展上来的啊，慢慢的发展上来，有进化有退化各种各样的吧，反正 OK。 那么反正也直接搜广东省博物馆啊小程序就可以预约了。那开放时间也是老规矩啊，周一闭馆，基本上周一是所有很多很多的馆都是闭馆的，然后呢9点到下午的5点是它常规的一个开放时间啊，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地铁3或者5号线3号线5号线珠江新城 B1 出口啊， B1 出口就可以去到了。好，下一个呢，哎，下一个呢就适合军事迷，带上从小啊，如果长大以后觉得喜欢警察喜欢军人比较威风的啊，就是喜欢各种军事迷啊，可以去广州国防教育中心。广州国防教育中心呢，可以让孩子从小啊受到这种啊这个精神的熏陶啊，这种感觉。那么也是在天河区，同样免费，需要预约参观，可以近距离的打卡什么？哇，厉害了！近距离的打卡退役的坦克啊，就是实打实的，真的上过战场的坦克，只不过是退役了啊，退役了在那里供观赏。就是反正是真坦克，然后呢第二个战斗机啊，还有 VR 航天模拟射击互动，哇，光听这个就很好玩啊，带一些男生过去估计他流连忘返啊，估计超嗨啊玩的。那么也是搜广东省博物馆预约小程序啊，广东省博物馆预约小程序搜广州国防教育中心哦啊，里面预约广州国防教育中心。那地铁6号线长鹏站啊 ，C 出口啊，长鹏站 C 出口，6号线啊，各位非常非常方便，反正都是在天河那一块嘛。那也是周一闭馆哈、啊，周一闭馆，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到5点啊，9点半到11点半，2点到5点这个时间，各位记得了。好，那么下一个呢是南汉20博物馆。南汉20，南汉大家都知道啊，是以前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朝代啊，南汉，南汉啊，不是汉朝啊，也不是东汉，不是西汉，是南汉。那个时候已经剩那么一小块地方了，在番禺区啊，番禺区，那么也是免费，免费免预约，很多很多的亲子互动游戏，包括还有一些挖沙考古啊，文物的拓印修复啊，啊，这个拓印修复。这些东西还有沉浸式的当小考古家，反正你喜欢军事就去刚才那里看退役坦克，你喜欢考古喜欢探险
你就去这个南越二陵博物馆，南汉二陵博物馆啊，同样周一闭馆，然后呢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钟，坐地铁4号线、7号线、12号线到大学城南站的 D 出口，然后转86路公交到南汉二陵博物馆站。不要觉得转公交特别麻烦啊，其实地铁已经很方便了，上面这个番禺那边的公交特别多啊，而且这些公交都是直接能够抵达到那个景区门口的啊，直接能够抵达到这个当天的这个站门口的，所以都还是 OK 的，还是比较方便的。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广州开发区科技馆，广州开发区科技馆也是一个好地方啊，在黄埔区免费需预约，那么也是科普互动啊，覆盖全年龄段，就这个全年龄段过去都好玩，喜欢科技的啊，喜欢科技研学的啊，也能遛娃两不误。那么在关注这个广州开发区科技馆公众号就可以了。同样周一周二闭馆啊，它是闭馆2天，其余时间9点到下午5点钟。那么这个呢地铁就去不了了啊，需要你要么自己开车啊，要么呢就是黄埔的有轨电车1号线。黄埔有轨电车1号线到区少年宫站就可以到啦。OK。好，那我们同样的继续听首歌哈，那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读文时间。

OK 哈，一首来自黄子弘凡的《午夜爱情狂欢》，我觉得也是挺激动哈，挺好听的。你去看《功夫女足》了吗？我带着我全家去看了，我发现15到20这个年龄段特别有爱，有 dis， 但是你倒觉得不够有完全感，但是不会特别差，老一辈觉得受不了。我用一句我最近刷到特别多的话，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梗了，就是说。很多人去看这个电影，然后呢，他没笑，但是一些小孩子笑了，然后突然发现，原来你自己看的时候就是当年的他们，就是笑点这个东西，我们不同的年龄，你如果不懂周星驰，他告诉你这就是一个喜剧电影，那你可能会抱着你能够怎么逗笑我，你有多少这个笑点我可以发笑，那所以就是你等会还得再看一次，是啊，所以啊，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就是觉得笑的，大部分笑的是孩子，孩子是纵情的、开朗的笑，一些大人他可能是会心一笑，这种笑他不是笑里面的某些笑点或者是笑料，因为一来二去呢，你如果还要要求他像以前那种无厘头那么一模一样或者复刻，其实不可能的。而且不同的演员他演出来还是演不出来，他就是这样子，有些同样的戏路同样的台词，你给不同的人讲，他没感觉就是没感觉，有感觉就是有感觉，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完全是见仁见智，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看的时候我是会心一笑，因为我在里面发现了非常非常多致敬的梗和一些画面，因为我对星爷的作品可以说也是很熟悉的，从小看到大，所以它里面所有的致敬梗，所有的这些片段，包括它一个棒棒糖致敬了哪部电影啊，哪一个画面致敬了哪一部电影，我都有，我看的是这些啊，看的是一种情怀，这种真的是会让我回忆到还是青春的自己啊，还是年轻的孩子的自己这种感觉，就是已经抛开它电影情节没有感踢波。最好还能演给演梗的，好吧？然后就看中间各种特效，怎么把这个球踢进去，就通过各种各样的特效很厉害。不是这样，你如果只是看这个剧情呢，你就不好看了。但是所谓的支持星爷，亦都是支持当年的那种自己啊，支持这出电影，其实本身就是支持当时自己的追梦，那种感觉，那种拼搏，心中那团火，不要熄灭，这个意思。每个人在成长，你当年的眼光不是现在眼光，周深是特别仰慕的一个人，就觉得真的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大家都是在找自己的时光，寻找自己当年，哎，你还有多少回忆，当时坐在你旁边一起跟你看周星驰的人是谁，还在不在啊，他们依然还是否在你身边陪伴着你，所以这些很多东西你就看的点呢已经很多了。我觉得一部成功的电影，不是在于它情节有多好，画面有多好，演员有多好，而是它早已超出了这部电影的本身，让每一个进到电影院、坐在电影荧幕前的人都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去看，同时他们能够收获到各自不同的感觉，有各自不同，看完之后还有回味感，甚至会有点可惜，或者有点担心。担心星爷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后面还会不会再拍了，还有没有机会再拍，现在我们荧幕看到的这些人还能否是原班人马，这东西都是每个人看的这个角度和这个思想是不同的，和这个思维是不同的，明白吧？啊，那明天吧或者后天吧，我们找个时间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功夫女足吧，因为它毕竟也是作为现在的一个社会热点啊，作为一个热点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但我们不会告诉大家这个情节，也不会说强安利，我们没有必要做那种强推，但是呢我觉得分享一下啊，结合一下他以往的一些作品，跟大家透露一下为什么此时此刻周星驰这个名字依然还是值得那么一张电影票，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不是没有原因的，挺好的，对啊，所以就是也能让你回忆，有点系俾你 remind 咗下，有啲人系俾你即系 respect 咗下，啊，有啲人系俾你 laughing 啊，都冇问题啊，就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目标。如果他达不到你的目标，你觉得我带着去看搞笑片的心思去看的，但是我没有笑，那你就说他是烂片，你就说他拍不好啊。我觉得情节应该很好的，我觉得特效应该很好的，结果我发现特效有点生疏，有点假，那你就说它烂片等等等等。就每个人的角度啊都不一样，当然我们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啊，允许每个人的声音，但我觉得说到底，就你知道自己的追求，你还记得曾经的自己啊，当初的你的初心在哪里，能不能通过这个电影回忆起曾经年少的那个自由自在快乐的青春的自己，就很重要啊，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带给很多人的一种力量吧，啊，一种力量吧。感谢支持哈，一号和四号链接啊，我们的这个哈密瓜和抽纸是吧？啊，都是不错的啊，都是非常好用，又好用又好吃啊，喜欢的可以多多捧场。好，半点报时之后啊，跟大家一起今天读一篇小小的文章吧。

0: 之长。
1: 我今天上午才刷到那个王晶的一个评价，王晶就是说他比起以前的那个功夫足球，文戏不行，因为文戏要以前的吴孟达，要以前的黄一飞，他们的文戏先唱得出来，但现在这种文戏，你说让他们哪个去演也是有风险的，演不好了拖时长反而招骂，还不如直接节奏感快一点。你看他整个电影也没有说什么怎么组建球队的，没有什么任何人物的过去都没有讲，直接上来就疯狂踢，疯狂打决赛，所以这个节奏是很快的，但就不同的叙述的方式吧，都是有理由的，像你说。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4: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4: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5: 嗯，
4: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4: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4: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4: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4: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今年我们，
4: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4: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4: 万选，
5: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4: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35，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欢迎来到最后半小时的节目啊，也是很多人对我们这个感兴趣哈。晚上好，永念，这个烤肠可以蒸吗？蒸着吃可以，其实它本身就是纯肉，这个肉任何的做法都是好的，但是要注意，如果是蒸着吃的话，请一定要保持它完全解冻，就是你烤或者是你去烤啊，去煮啊都 OK， 因为它通常是冷链运输的，冷链运输平常你如果吃不完的话，你要放急冻层，急冻层它整根肠是硬的，所以如果你要蒸的话呢，建议您整根肠完全解冻变成软的再拿去蒸，再拿去蒸，因为它里面如果它冻的话呢，它里面是硬的，会有冰，那你光蒸的话，它那个热气啊并不一定能很快的蒸到里面去，可能会导致里面的肉蒸不熟或者是蒸不热，还有一点点冷，所以的话因为蒸是一个很柔的一个烹饪做法，它整一个热气是很均匀的，相当于它的温度也是很相对没那么高的，而且蒸的时间还得久一点点，蒸的时间还得久一点点。不过我得提醒一下，就是这个烤肠它本身它是爆汁烤肠，它里面是有这个肉汁的，如果您蒸的话呢，可能也会就是时间把握不对的话，会导致它里面的水分会蒸发掉，就最后可能导致你这个烤肠入口会偏干一点点，会干一点点，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你的蒸，你要想不那么热气，你还不如煮，就像我一样，直接拿开水，啊，拿开水煮，把整根肠丢进去，这个就不用解冻了，这个就不用解冻，就把整根硬的都会直接丢到这个沸水里面去煮，大概5到10分钟，10分钟左右再捞起来，它这个肠衣就会保护好里面的肉，这个时候你再去吃那个肉依然是爆汁的，明白我意思吗？啊，一般来讲好少会拿肠去蒸，可以蒸，可以蒸，可以蒸着吃，没问题啊，没问题。当然，可能它的最佳的这个吃法肯定还是烤咯啊，肯定还是烤咯，好吧？感谢我 Coco， 感谢我 Mimi 的这个支持哈，尝一尝嘛，尝一尝总是没错的啊，回去试一下这几个口味啊，它里面有5个口味嘛啊，这个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更替去吃，好吧？有什么不懂的随时可以跟我们说啊，其实像这些不需要太纠结，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烹饪方式能把它给煮熟都好吃，因为它本身当你买到手的时候，它基本上的味道已经定了。那么我们去进行烹饪，我们去加热，我们去做熟，只会影响什么呢？只会影响入口的口感，这个口感干一点还是湿一点，这个肉质啊相对比较弹牙一点还是会老一点，这些会影响，是跟我们后续有关的，它本身的调料味道啊各方面都已经帮你们全部弄好，这个是不会差到哪去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烤肠本身是好吃，好吃指的是什么？它的味道很好啊，尤其是它的这个芝士玉米啊，它这个芝士玉米味真的很饱浆，哎，一口进去真的有芝士啊，那个芝士的很浓郁很浓郁，像这种感觉。当然喜欢吃那种纯黑猪肉土猪肉的，你就买那个原味的那个烤肠，那个味道真的是好香，你就知道什么叫猪肉香啊，就纯猪肉香。我们平常去客家呀，去一些什么农庄喝那些土猪肉汤啊，那些猪肉汤那种猪肉就肉味就很浓啊，那种肉味就很足啊，就这个意思，好吧？所以各位都可以多点全方位的了解一下哈，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解答您能够清晰，好吧，大体能够清晰，也可以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浩浩。反正不管是意面啊，也是我们的烤肠，你看意面我们的 Coco 同学已经回购了啊，已经回购的不得了，就证明真的是好吃，真的是好吃啊。妹妹回去也试一试啊，你买了你回去也试一试啊，这种纯就对我的信任啊，感谢。好，那么也进入今天的读文时间吧哈，剩下一点点时间，也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今天给大家找到的一些好听的文章，好吧？嗯，也希望呢这个还是那句老话吧，希望文字的力量
也可以治愈当下每一位陪伴的你。OK。

岁月如流，回望来路，那些曾以为过不去的坎，如今不过是脚下微尘。年少时，总把每一次跌倒当作是天塌地陷，把每一场离别看作是世界尽头，为一句无心之言辗转难眠，为一次错失的机会懊悔经年。那时的心像一汪浅水，一颗石子便能激起千层的波澜。我们执着于追问意义，执着于讨要一个交代，仿佛只要弄明白了，就可以把遗憾从生命里连根拔起。后来才懂啊，许多事本就没有标准答案。那些撕心裂肺的夜晚，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那些在风中站成雕塑的等待，终究被时间轻轻拂过，不留痕迹。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我们终于学会了与自己的脆弱和解。原来所谓成长，并非变得刀枪不入，而是终于明白，痛是真的，但痛也会过去。我们曾把某些人当作救赎，把某些事当作终点，可走着走着才发现，人生没有真正的终点，也没有永恒的救赎。那些曾经让我们彻夜难眠的执念，不过是生命长河里那一朵浪花，翻涌过后，水面依然平静。不是遗忘，而是释然。释然于自己的局限，释然于命运的无常，也释然于那些无法圆满的结局。过往种种，不过尔尔，不是轻慢，而是历经之后的通透。我们不再用过去的尺子丈量现在的自己，不再用遗憾的墨色涂抹未来的画布。那些曾经让我们痛哭流涕的，如今说起的时候，嘴角竟然能浮起一丝浅笑。不是不在乎啊，而是释然，而是懂得，生命本就不是为了圆满而存在，而是为了经历而丰盈。我们学会在风雨中站稳，在寂静里倾听，不再追问为什么是我，而是轻轻地说一句，原来如此。

OK 哈，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篇小文章哈，告诉大家这个不要遗憾啊，不要徘徊于过去。现在的我们，你会慢慢的得到更多收获。现在已经成长了，回头看看，一切都是淡然啊。当时只道是寻常啊，一切已付笑谈，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好吗？啊，也祝大家永远呢、啊、都可以阳光积极的面对生活的每一天。谢谢罗潇叔的点赞呢、啊，谢谢鸟语花香这位小小的玫瑰啊，谢谢。好，那么剩下一点点哈、啊，再跟大家呢过一过。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好去处，总是呢。跟大家介绍了，但是他们又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时效，有一些呢只是周末，但有一些呢它需要门票的，需要免预约的啊，需要预约的。但是预约呢，通常来说啊，很多人可能我讲了这么多，有些人可能有兴趣，但是又不知道哪里找。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哈，所有的地方，我们说了一个地方，你直接先搜它的名字，基本上都能够跳出来，都能够跳出来。比方说刚才说的广州新文化馆，广州新文化馆，你就直接用你的绿泡泡啊，搜这几个字，它就直接会弹出来。里面公众号啊，或者是小程序，一定是有预约的。现在预约很方便，很方便哈、啊，就真的是所有的馆呢、啊，现在每一个馆，包括广东科学中心，也是您直接搜这个名字就 OK 了啊，搜这个名字，广东省博物馆。预约小程序全部都有，现在就是这种票务也好啊，这种门槛呢、啊、都是很便民的了，已经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来说你轻轻一搜就可以预约，然后告诉你要带一些什么。当然有一些重要的馆呢，可能需要身份证啊，可能需要验明正身呢、啊，所以呢是没事把身份证揣到兜里，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花香鸟语是你的朋友是吗？花花姐是吗？可以尝试一下。对，这个 Coco 还是非常支持的哈，人家也真的是试过，真的是试过，也可以带您的朋友过来一起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八号链接啊，八号链接可以支持一单，可以支持一单，回去试一试，很简单啊，这个意面的煮法。跟这个基本上跟我们的方便面呢，跟那些米粉呢没有多大区别，啊，无非有一些可能先在水里面先放点盐，啊，在水里面先把你的那些盐呐、啊、那些放一放，那个什么罗勒的那个粉啊，包括是那个芝士粉，那些叶子粉要最后才放啊，最后才放啊，那个不可以放进水里煮，尤其他会给你配一个那个奶酪粉还是芝士粉，那个是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是要你全部煮完之后，全部煮完之后，啊，就把面先把这个水放好盐，然后呢放面进去煮，煮完之后捞起来滤干，滤干，然后呢放在容器里面，再把整一包酱倒进去。那这包酱你也可以先用开水泡一泡，啊，开水泡一泡，这个酱就不要再兑什么热水进去了，啊，就用它原汁原味的酱，分量也是很够的，分量也是很够的。你就整包泡在那个。

热水里面加热，就是可以吃了啊，热腾腾的，而且分量应该不少吧 ，Coco。这个你作为一个女生，对于你来说，这个分量应该也是管够的吧？能吃饱吧？啊，作为一个正餐，这么一份进去，肯定是能吃饱的，对不对？啊，反正都是一些好东西，好东西才会跟大家说。所以就这个，不管是意面也好，平常的我们煮这些呢，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哈，这个呢也不能天天当饭吃，偶尔营养是要均衡啊，营养是要均衡。就是我们偶尔换一换，你哪怕换一个口味呢啊，换个口味，或者是今天中午吃明天晚上吃都 OK。 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食品真的很大程度的方便了我们啊，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啊让我们更加的便捷，而且本身它味道在不差的情况下是很省事的啊，是可以为我们解决很多的一些问题啊。 OK， 那反正关于品呢，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都可以尽量的告诉我们哈，包括我们一号链接的哈密瓜啊，这个哈密瓜 Coco 有没有试一试啊？一号链接就20块钱，搞个哈密瓜可以回去跟这个老师们一起分享一下也行啊。这个哈密瓜也是好东西哈，反正也是最近比较受欢迎的吧。啊，有这些好的，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啊，大家喜欢的就可以尝试尝试。嗯，这个甘肃的哈密瓜哈，甘肃的哈密瓜，还有我们这个梨。就有时候水果多吃点还是很 OK 的啊，水果多吃点也 OK。 好，那我们最后的这个时间又到这里啦，我们再把我们的推送再发一发啊，推送再发一发，明天晚上依旧是我的单播啊，明天后天依旧是我，那么下周呢就是爽姐了啊，上周就是爽姐了，喜欢的话各位我们就不见不散了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越强盛。

白切鸡羊城通卡边度有得卖啊？唔系好知喎、小助理可以记录一下哈，小助理可以稍微记录一下这个需求，看一下我们后续能不能有这样这方面的一些合作。白切鸡羊城通，即系羊城通卡上边系白切鸡嘅图案系咪？啊，我哋唔一定会买羊城通吓，因为我哋直播间可能会买啲食嘅用嘅。但是羊城通可能会不会专门要到地铁站，或者一些羊城通的公司，或者羊城通的一些店去买呢？白切鸡羊城通我都是第一次听，老老实实、我都是第一次听。不过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后续留意一下，燕姐可以点下关注、点点关注，点点关注，后续有没有的话您就可以随时留意到了，好不好？就可以不用错过了哟。好了，明天我们再见哈，明天晚上7点钟，不见不散。

0: 总以为你。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2: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3, 2, 1。
2: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赵哥。赵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5: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6: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5: 安全怎么说呢？
16: 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武阳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啊，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也

0: 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嗯、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0: 是吧、嗯、啊，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啊、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嗯、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
1: 嗯，
0: 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嗯、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
1: 嗯、
0: 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
1: 嗯，
0: 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嗯、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嗯，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
0: 嗯，
1: 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

0: 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0: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0: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0: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接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组。

0: 装。
1: 哎，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啦、啊。哎，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啊。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0: 对，
1: 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 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1: 哦，
0: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凝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1: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0: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 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吴优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吴优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流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剩下的时光，有没有你熟悉的味道？我们喜欢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所有的一切，即便有一天找不到它，还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回来。星空夜话如约而至，是你每个夜晚都可以重新找回来的心中的那一处静谧的所在。希望今天晚上我们的星空夜话依旧可以点亮你睡前的心情。

熟悉的开场的味道，谢谢开场堂堂送出的嘉年华，欢迎每一位走进直播间的伙伴们，希望你可以喜欢在星空下待着一起相处的感觉哦。

0: 谢谢糖糖。不知道今天晚上呢有没有朋友会打算熬个夜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会困难一点点哦。有没有喜欢看球的朋友觉得说今天晚上那场大战好像还蛮值得一看的但时间稍微的有点晚哦。如果大家是正常上这个早八的话呢，好像对于一些这个非常喜欢看球的朋友来说呢是一个考验啊，今天晚上绝对是一个考验哦。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你聊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这个东西呢它好像不是每一天都会发生的，但是它一旦发生呢可能会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一种还蛮特别的印记，就是那种呢在之前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那么在意它，但是在你有那么一阵子你好像对这种失去突然间就有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啊。所以在那一阵子里面，我想如果你可以重新找到它，你就可以体验到所谓的失而复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状况了。
1: 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
0: 今天晚上请用你像 flower 一样敏锐的小耳朵来接收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发出的声音信号啊。

小女神说，说到生命当中的失而复得的体验，我觉得就好像有句话说的那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虽然觉得现实当中呢朋友很少，但是呢我却在韦少的节目当中又认识到了很多的新朋友们。所以对于朋友这个领域啊，你说是不是等于是失而复得了呢？原本觉得说啊，以前的朋友都不需要啦，不存在啦，好像以后再也不会有朋友了，可是好像来到了星空夜话呢，重新又找到了新的一批朋友，对不对？朋友这个存在呢，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算是失而复得哈，这个我是认同的。可能我们在人生的不同周期呢，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陪在我们身边的人，很多时候他很有可能是不同的人，对吧？当然在我们星空夜话是一个小小的例外了，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在这里待了1000多天，这还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对不对？当然，对于很多听星空夜话的朋友来说呢，也曾经有这种失而复得的体验，这得感谢我在这里的坚持，对吗？有些朋友呢，经常是隔了几年，突然有一个夜晚，哇，也不知道 DNA 怎么就动起来了，就想起了记忆当中的星空夜话，然后就拼命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听到我们星空在直播发出的声音的时候呢，突然啊，在时间轴上涌出了一段很特别的泪花跟感动啊，说哇，我想不到时隔多年想起这个节目，居然找回来你还在这里，对吗？是的，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能被找回来是一种特别棒的感觉。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行经纬的纬，黄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呢和你一起书写生活，整理心情，重新去找到生活当中一度被自己遗失的某些极其珍贵的东西。经过

小勺子说，真的感谢你又重新开了视频的直播，我才有机会重新把你找回来。谢谢勺子，谢谢在最近的这一年呢，很多陆陆续续找回我们节目的伙伴们。不过像勺子啊，像很多我们也许在节目当中已经很熟悉，可是在生活当中还从来没有在线下见过面的伙伴们，今年我们得约一场，对吗？

听着好听的歌，谢谢勺子的挥舞的荧光棒。所以说伟少，我接下来马上要去省城学习哦，有没有机会可以见到你呢？我觉得这个在广州大街上偶遇我的概率应该不算很高，因为本身呢，我不在节目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比较深居简出一点点的。我的生活其实蛮简单的，但是你要说有没有可能呢？哪怕这个概率再低，这个可能性从理论上来说，它当然还是存在的。

请问小女神说，那伟少你不常去逛街吗？相当不常，没什么事儿绝对不逛街啊。棒棒说，伟少，虽然世界杯的直播时间今年很晚啊，但是我们可以等待明天这个很多这个媒体播出来的世界杯专题体育新闻什么的啊。哦，这是不同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对某一场球赛感兴趣的话呢，你看直播跟你看这个动态新闻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些朋友问说，哎，星空夜话在乐厅的这个直播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回放放出来，是因为我就是觉得说有些东西它如果不是直播，如果我们不是同时存在，它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翻听的话呢，当然我们也有广播节目的这个回听的录音，但是如果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呢，彼此待在身边，我想同一个时空当中我们同时存在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才是一种我们此刻相处的意义吗？嗯，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多来在直播时段的时候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啊。用户A7PT 说第一次上来啊 ，Hello， 欢迎你啊！你可以给自己改一个自己喜欢的昵称，呵呵，欢迎你常来啊。直播间的有朋友问到说，伟少，你觉得你自己感觉到的失而复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体验呢？什么样子的体验？哇哦，说起来这个问题就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体验，为什么呢？因为人间呢，最棒的两种体验是什么你知道吗？第一种呢是虚惊一场，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失而复得啊。

Flower 说，听到这种磁性的声音，果然苦肉计是真的奏效，何况确实又是真的。哼哼哥呢，就能够恢复得快一点咯。哦，找回自己最好的滋养的状态，对不对？找回自己最想要的心情的那个颜色吧。所以呢，我们常常呢也会在这里呢，设计一些小话题跟你来聊聊天，希望你每一个夜晚都可以这里，找到自己啊，一度以为自己弄丢的东西。其实失而复得呢，你不一定把这个东西想得好像很巨大。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聊到的对象很多很多，比如说除了弄丢的人，弄丢的老朋友，也可能包括你曾经弄丢的某样东西，或者说曾经弄丢过的自己。曾经弄丢过的某一种想法，弄丢过的某一种兴趣，有好多哈。

其实呢，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算不算是那一个比较称职的生活收藏家？比如说我的了解呢，像 Flower 啊，像一些朋友啊，其实他们生活当中还是会多多少收集一些小东西的。关于自己的，关于自己的小太阳的，关于自己喜欢的一切的。可能我们人生当中不管有没有那样一个实体的小盒子，我们可能都会有那样一处属于自己的收藏的小空间，在那里藏着自己不想弄丢的那些东西。其实就像有些朋友说的，有的东西真的是可能我觉得在人世间嘛，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个人弄丢。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它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你想要丢弃一个人，丢弃一段东西，随手就可以。但是我想，如果你真的在生活当中找到了某一些值得去守护的东西，值得去长期交往的一些伙伴，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因为一时的某一些突如其来的奇怪的想法，或者说某一些信息的误会，不小心的把某些人弄丢了啊。其实有些东西回望的时候相当的不值当，可能在每个人的通讯录上都有一些这样子的存在。因为有些东西它过去了，你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借口，或者说你是不是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物理机缘可以重新的回归到那个人的身边，或者说跟他产生一些如从前一般毫无顾忌的那种关系，有的时候不一定，对吧？但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又会聊到人生的两大幸事之一呢？因为希望这件事情也能够让我们找到生活当中这些很奇妙的瞬间。其实呢，我有一次在广州说到这个偶遇啊，刚刚有个朋友说，韦少有没有可能在广州偶遇到你？我觉得真的概率很低。但是呢，如此低的概率，你知道我曾经在广州的街头发生过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吗？我真的有在街头偶遇过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就是这么巧，就是刚刚从这个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电视板块，就从环市东那边的这个院区的大门走出来，哇，迎面相撞的就是一个初中同学，哇，好奇妙啊。因为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呢，就是当然这么说可能会多少暴露一点年纪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真的大家留下的联络方式更多的就是彼此家里面的固定电话，有些朋友都不知道固定电话是什么东西的，家里的一个固话啊。可是在前些年我们的人手的这个手机流行的时候，那个固话就一件一件的从每个家庭逐渐的消失，对吗？是不是你们家里曾经有过吗？后来它就消失了啊，于是就变成我们当时初中毕业的时候留下的联络方式就没有用了，于是就弄丢了很多的人，对吧？

开场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个堂堂下单要冠名一首歌曲，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被朋友们的信息划过去了呢？我没有看到是要听哪一首歌。如果堂堂，我猜他可能今天是在上班。如果有听到的话呢，待会儿把自己想听的这首歌呢放到我们的公屏上面来啊。雨天在夜静沉积蓄，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我们拥有的时候总是觉得理所当然的，比如说某一把旧钥匙，比如说某一本泛黄的书，比如说某个人给你的晚安，或者说曾经那个夏天的某一场夜晚的风，他们存在的时候，其实你觉得好像就是我们日常正在经历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没什么特别的。甚至有的时候你也觉得，哇，我的事儿也挺多的，我为什么要专注地停下来好好地看一眼？可是直到有一天你忽然意识到他们什么时候丢失的，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的，对吗？但他们就是不在了，可能钥匙不见了，书找不到了，人不在了，那个夏天过去了。可能人总是在这样的时刻他会发现说，曾经一个日常普通存在的东西对你来说有多么大的支撑的力量。

0: 但愿他可以珍惜你啦。Flower 说，这最近呢，考虑最长时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两周内清理了两位人。有些东西他也是要适当的做一些整理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是谈到失而复得，当然有些东西你会觉得说这个存在，我不要也罢。主要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的人做一些这种关系的整理啊，更多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不知道 Flower 你整理的原则是什么，但是可能对于我在生活当中，我这个也不叫整理，可能就是关于人跟人相处的一种选择或者说倾向，就是天然的在心里面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人他是不断的去消耗我能量的话，我就会刻意的躲避一下。不一定到说一定要把他踢走的这种程度，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那就逃开一点点好了。但如果一个人呢，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总觉得说，哇，我莫名其妙的，好像我的这个沟通欲就起来了，然后跟这个人相处觉得很有意思，相处起来，在一些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的话题之后，你会觉得短暂的这一段时间的陪伴之后，我今天好像又可以重拾对生活当中的某一些事情的兴致，或者说找到我心情更好的一个平衡，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存在就蛮好的啊。看到健健上来了，他说今天忙的事情比较多啊，有点累啊。每天呢，我们可能都会带着不同的状态跟心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也不知道在这个白天呢，刚刚过去，你的城市经历着怎样的天气，你经历着怎样的生活剧情啊？那
1: 沉默的不去边界。
0: 现在呢，希望有些声音可以在你的耳边响起，希望是你喜欢的天气，好吧，是你喜欢的旋律，是你喜欢的舒适的生活的节奏。如果你喜欢的那种声音能够被听见的话，希望它振聋发聩，希望它有1000分贝。
1: 爱情它没有季节，哪怕是错的。
0: 这首歌来自于我们的堂堂冠名点播的一首来自张杰的留言有1000分贝啊。不知道大家在以前的生活当中面对一些关于自己的留言，一些没有根据的奇怪的议论，你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啊？其实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很多，哎呀，这个事情嘴巴也长在别人的身上，人家也不是出于绝对，每个人评判一段事情呢，都不是绝对的处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面，每人都是带着自己的一些自己的感受力或者说自己的立场的，所以我觉得看开一些吧。如果是留言的分贝声音太大的话，堂堂说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今晚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觉得好听啊，也谢谢你把这首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比较陌生的歌带到我们的耳朵旁边了，欢迎苏苏啊。
1: 知道爱情它没有季节，
0: 欢迎 Alison 的打 call。Alison 说呢，我是经常丢三落四的一个人啊，比如说找某样东西吧，每一次呢我都会认认真真的找，但是就是怎么都找不到，哎，但你无意找的时候它莫名其妙的就会出现啊，所以这个事儿是真有意思啊。

今天刚上来的我聊天这位朋友啊，用户 7PT， 想点歌的话呢，留意一下哦，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公屏的右下角有一个橙色的按钮，进去里面呢，翻到我们的这个乐点特权，找到里面的那个点歌就可以了，把它刷出来就好了哦。

小女神说，生活就是这样，身正不怕影子斜。有的时候可能是这样，是吧？你需要用时间去证明一些东西，着急也没有用的。有的时候被某一些留言激怒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在那种状态下越解释越糟糕，就是你紧张了，你乱了，反而好像在印证着别人好像是不是说中了某些东西，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越弄越乱，还蛮奇怪的。欢迎大家走进今晚的直播间，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留意一下我这个名字哦。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也希望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可以在很多的这个互动平台呢，找到我啊，把我留下来。我们有很多防丢的这个平台啊，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呀、啊，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多一个就多一些不会弄丢的可能，对吧？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呢正在乐听进行直播啊，粤语的粤，听见的听，乐听下载到手机上，打开它的首页，此时呢就在上面啊，很容易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进来吧，一起刷刷评论，聊聊天。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快来找到我吧。安远说，失而复得呢，应该就是一下子好像突然又重新得到了全世界的感觉吧，一定特别好啊。对啊，我想你曾经有过这种瞬间又重新得到了全世界的感觉啊，我也喜欢这个形容啊。你不用特别的，比如说找到一个很珍贵的人找回来，就哪怕有的时候，比方说我记得我在进入工作之后呢，我的卡包曾经应该至少丢过三回，我觉得以前都会经常带一个卡包，包括你的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单位的出入证，对不对？还有以前可能要带张身份证，或者以前出门还得带张卡什么之类的。哎呦，真的是每一次丢的时候都觉得好烦恼啊，就这个东西它怎么会弄丢，每一次都跟自己说，哇，拜托拜托，一定让我有机会把它重新找回来，然后这次找回来我一定会好好疼惜它，我不会再弄丢它，结果还是丢了好几次。最夸张的一次是什么呢，就是哇，我甚至前一天晚上我都没有发现我搞丢了它，然后到第二天出门也特别神奇的没有想到说我要把它带出门，就这样我就来上班了。然后一大早呢，在这个前台可爱的小姐姐说，啊，黄老师，这是你的卡包吗？我也是，哇，天哪，全世界回来了。所以呢，每一次呢，就是怎么说呢，在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呢，也可以找到这种感觉。每一个夜晚在直播过程当中，哦，突然某一个老朋友今天又上来互动的话，突然又可以点亮一束我们星空的

0: 光，就点亮一颗我们星空的小星星，你就觉得哇，我的世界又回来了。欢迎你回来，我的朋友，我的世界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在很多的地方把我的账号关注起来，接下来我们会进两三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待会儿还有我们的下半时段的星空夜话节目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是 Selina 任嘉轩。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王嘉宇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峥。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20: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1: 大家好，我是周慧。
2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4: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3: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13: 星空夜话，
25: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7: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是希望你在这里呢每天都可以找回自己好心情的夜间的存在，在睡前的时光里面，让我们一起期待互道晚安的时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啊。
26: 记得那一天你来到我面前，你要我说说到底爱你哪。
0: 常常说呢，今晚是晚班啊，然后明天呢又要续上早八啊，又是连轴转的一天哇、哦、辛苦了糖糖。希望今天呢在这里你也可以让你的心情和耳朵好好放松一下哦。

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概念叫做禀赋效应哦，就是当你拥有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你对它的估值可能会高于你还没有拥有它的时候愿意为它付出的那个代价。而失去之后呢，这种禀赋效应的反面强化就会得到印证。当你失去这个东西之后呢，你会更加刻意地意识到它原本为你提供的那些从前你可能没有察觉出来的功能和意义哦。所以失去之前你拥有它，但是你不会每天去想它有多重要。可是失去之后呢，它在缺席你生活的这种状况之下，给你留下了清晰的空隙。所以呢，当你想要重新得到它的时候，你可能会带着一种对它的全新的认知。你已经知道了没有它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失而复得的话，你一定会加倍的珍惜它，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会加倍的珍惜说，哇，这一次我终于把我的这个出入证找回来了，是吧？我不会再给它弄丢了，因为弄丢的话呢，你想，哇，光是卡包里面那几张卡，你分别去挂失补证啊，也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啊。谢谢静静的100束小烟花。我喜欢

喜欢吗？找到自己生活当中在意的、喜欢的。有人说所谓的成功没有那么多世俗的标准，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和你喜欢的一切在一起。今天在你喜欢的新冠友号呢，也希望你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然后静静的要下单一首歌，所以把这首歌送出来。听起来

有没有朋友听过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和萧亚轩的这首进行式啊、哦。也就是说，我们生活最重要的节点就是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当下我们拥有的时光。

唐唐说，我想起之前的我曾经有把自己的蓝牙耳机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找也找不到啊。过了很久之后呢，终于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发现了它。握住我的手，你一脸的表情，总可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呦，我可得好好对他呀，我再也不会把我的蓝牙耳机弄丢了。哎，我跟你说，有些贴身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耳机，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过去找到了一副觉得这个感受蛮不错的耳机，它突然之间丢失的话，其实心情还是会蛮低落的。你不是说不可以换新的，只是你习惯了，你觉得那个很好，换了之后你是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对吗？所以你喜欢的那一副耳机，在它物理彻底丧失功能之前，好好的带它，不要把它弄丢了。这段副歌呢，我一直非常的喜欢，也希望你可以喜欢。

朋友说，难怪这一段副歌的旋律这么熟悉了。其实这首歌呢，不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啊。夫妻小婉说，我呢是刚刚游完泳回来哦。哇，这么晚游泳。也行吧，也行吧，谢谢你的呼喊哦。谢谢静静的时下放纵啦。哦，看到略略来了，略略今天也来了。情歌小女神说，伟少，有件事情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其实我一直都在用有线耳机听歌的，为什么要笑话你？众所周知，有品味的人，如果对音乐品质真的要求更高的人，一定是用有线耳机的。你看我在用什么？有线的嘛，对吧？确实啊，如果你单论这个音质的话呢，肯定是有线耳机更绝一点。但是呢，就是走在路上有一点小问题，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这个线路跟你的身体、你的衣服摩擦，它可能会干扰到你这个耳机里面的一些这个听觉的感受。对，所以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当然现在实行的蓝牙耳机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对，而且确实不用充电。对，有线是不用充电的。然后单论品质的话，那肯定是有线耳机更好一些的。现在练的是憋气游泳啊。就是没有完全学会嘛，如此说来啊。你说的憋气游泳我是会的啊。我觉得这个要游起来不难啊。我觉得游泳最难的一个步骤，可能就是像 Flower 他们不是最近说学会了吗？还挺嘚瑟啊。没有没有，很骄傲啊，很骄傲啊。我觉得一直没学会这个事儿，是吗？就是在想这个，哎呀，一直要把这个，我曾经有尝试过，我就不学换气，是吧？我看能不能调整自己游泳的姿态，我就把这个脑袋啊，把我的这个口腔，把我的这个鼻子哦，我一直露在这个水平面上方，但是我发现我又不行，就很累。所以呢，最酷的这个游泳的方式，我就是憋一口气。当然我这一口气还挺长，我可以往前游很久啊。当然我在某一种情境之下呢，是游得挺好的，就是在海面上。对，我是在海上学会的游泳啊。时隔多年之后，又有一次跟小伙伴们去了这个海边，他们兴致大发说，我们一起游吧，我们想一起游到那个他在那个岸边啊，很近的，大概什么几十米的地方有一条线，是吧？我们游到那条线那个地方。当时我就在想说，这有什么，不是在海上吗？浮力这么大，我也可以，是吧？然后就跟他们一起游啊。但是我比较失策的地方就是，我游出去我自己感觉蛮远了，我就想说好吧，我想试试看我还能不能够得着，就是我能不能踩到底下。结果你知道，我就想去探一下那个底到底在哪儿的时候，没有踩到那个底的时候，你就慌了。那就非常的慌啊，相当的慌张，然后就在那个水面上啊，非常狼狈的挣扎了一下。当时心里面有个念想说，完了，我应不应该喊出来？好吧，就还是比较淡定啊。对，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就是你这种笨调子的这个游泳技术就别乱游，真的是不要乱游，好吧？所以当时呢，就是在我的冷静处理之下啊。就是深在水面上深呼了一口气啊，继续使用我的憋气大法，就是赶紧掉头啊，就是在底下赶紧掉头，就拼命游游游啊，游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吧，现在应该够得着底了，是吧？然后踩下去啊，这个世界失而复得的感觉，朋友们，我又拥有了这个世界啊。哎呀，太厉害了哈、哦！真的是突然掉头了，又重新的回到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里面，很好啊，是啊，失而复得的。

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王经纬嘅伟。咁讲呢啲啦，系希望有啲讲白话嘅朋友啦，可以听到我呢啲奇怪嘅粤语，可以觉得咧都有啲兴趣嚟识下我嘅。我系黄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啊。乐好，我嘅五位啊，五是五位是位啊。嗯，为的嗯嗯为的为啊，就是那个喜欢假呼假乖假疼假滚腻假 everything and 假 you 的那个嗯为，希望你也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潮汕的朋友，还有客家的朋友，太搞好啊！地址是广东省文广播星空夜话，我去凡是燕国给娘太夫，上路子。系上啲都系跌到，蚀啲字，佢凡蚀嘅东西都几好啊。来吧，朋友们，我们来个东北版啊。你瞅啥？瞅你咋地？过来瞅瞅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正在通过乐听这个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进行实时的画面传送。也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呢，进行这个音频节目的实时直播。当然你可以在我们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这个互动平台上面呢关注更多的账号，然后也就是多一些防丢的手段，比如说这个抖音，比如说这个小红书，比如说微博，比如说公众号，比如说这个视频号，之类的吧。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可以去搜索关注我。那今天呢在这里找到的这个话题，也希望你可以参与进来。今天聊到失而复得，我觉得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这样，因为丢东西嘛，是不是啊？失而复得的前置条件就是先丢东西啊，丢东西啊，你常常丢东西吗？那肯定得丢，是吧？我们丢过很多的橡皮，丢过很多的笔，丢过很多的雨伞，小时候丢过很多的红领巾，丢过很多这样那样的人，对吧？我也很舍不得。记得有一次呢，我爸对我还蛮严厉的。当时我们那个大院呢，正在大规模的做一些翻新的工程整修，就是到处都是工地。然后我也不知道那天下雪之后呢，就是在哪里摊完的时候，不知道把红领巾丢哪去了。然后回到家里面，我爹心情那天也不好，对我一通训，就说必须自己去外面找回来。我就在外面溜达了半个多小时，好委屈啊！无数次路过家门口，当时还住平房嘛。当时我妈就说得了得了，找不到嘛，是吧？妈妈还是有超能力，让她失而复得。后来我妈就直接买了一搭放在家里面，真好，母爱很伟大，对不对？老板说呢，经常你看到的笔，不管是不是你的、我的，都反正都是我的啊。那你说会不会办公室里面的人，大家对于笔都是这样的一种观念，所以呢，就莫名其妙的笔是非常容易、非常容易丢的那种东西。然后，而且特别神奇的是，如果你对家里面进行一个大扫除，我敢保证，特别是上学的朋友啊，或者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这种家庭啊。我敢保证你在家里面大扫除的时候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笔啊，一大把的笔啊。怎么总是会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是吧？某一个缝隙啊，某一个柜子的背面啊，或者说某一个抽屉的最里面啊，就很奇怪的一些地方。

0: 没事，这么说的吗？阿姨是不是很好相处？哦，超级好相处的。那你说现在有些笔是不是可以有那种定制的，就比如说在上面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痕迹之类的，对吧？但是笔这种东西，反正除非它足够特别吧，要不然你也很难认得出来是不是你的，对吧？比如那个识别的特征，确实它那个标签太微小了，你很难找得到啊。一首好听的歌，来自我的老朋友弦子。嗯，老朋友呢还是应该好好珍惜一下的，大家都不要弄丢哦。在我们的新科技话总是在讲一句话哦，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这么厉害 Flower， 你们的笔都是有名字的，下次拍个照片我看看什么样的笔啊，都是可以在上面关写上名字的啊，这个很特别，好吧朋友。我们今天呢失而复得这个话题，希望在此时此刻，不管你今天刚经历过什么吧，有些朋友说今天很忙碌，有些朋友呢今天很疲惫，有些朋友呢可能有心塞的事情，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做我们的手指烟花操，让我们把今天你想找回来的那一份好心情给找回来好吗？这也是失而复得的一个奇妙的瞬间，让我们一起准备好你的烟花开始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开心了，希望你可以把自己的好心情找回来。这就是每一天晚上呢，都用诚挚的声音在这里为你留下一盏灯的缘故啊。谢谢刚刚一起在公屏上面月点放烟花的伙伴们，看到哎，勺子的两个这个大烟花放的节奏都很对啊，谢谢小七，谢谢小福，谢谢我们的 Flower， 谢谢静律师，谢谢我们的糖糖啊，谢谢哦，我们正在放暑假的张老师啊。

谢谢谢各位，谢谢云彩，谢谢 Flower。还有说其实每一天呢在这里遇到主播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呢、哦。也挺好的是吧阿月啊。这是秦网的一个粤语版本啊、哦、等你回来。秦哥小女神说我发现自从认识了韦少之后每一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呢是吧嗯、哦。谢谢堂堂啊。下班也不忘了正在撒烟花是吧

是的，这是学友的声音，很容易识别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失而复得，聊到了如何让人们可以看见自己从前没有看见的重量，重置的分量，对吧？也可能会聊到它背后微妙的一些刻度，聊到了如何在失去当中为自己保留复得它的可能性哦。也许这个世界上呢，失去这个过程呢，永远都在发生。有些东西它可能真的需要先离开，你才会真正的拥有它。如果你在一段状况里面觉得很困顿，很迷茫，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有些人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抓不住，有的时候让他离开，看看他会不会来找你的，会回来找你的，可能真的是属于你的东西。如果他决绝而去，那可能他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你，对吧？所以有的时候离开可能是得到的开始。云彩就说了，是你的，兜兜转转还是会回来的。如果一开始就不是你的，挽留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会在想，说是拥有它的实体呢，还是说我们先感受它的分量，然后在心里面去拥有它的一个位置，对吗？所以那种所谓的暂时失去呢，可能是一种比较残忍的确认方式吧。但是它确实可能让你可以看清楚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是完全不可或缺的。而复得呢，可能是生活给那些一次迟来的应答，对不对？是的，所以不要太担忧了，是吧？小勺子说，那就争取拥有吧，如果争取不到，那就痛快的放手吧，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这样的。这当然可能会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在离开的那个瞬间是如何做到体面的，对吧？不要先不要说酷，对吧？就酷不酷这个事情，但至少我觉得得让自己体面哈。

唐唐想听的萱草花，很抱歉没有这首歌哦。一首来自齐秦的《回来》。 所以有些东西呢，虽然你可以体验到失而复得的话呢，我想大家一定可以重新拥抱全世界的那种欢快会回来。但是有些东西可能不尽如自己期待中的那么理想，就是说如果有些东西它没有回来，或者说它彻底不会再回来，其实这也是生活给你的一种回答，对吗？也许那个回答在说，它已经完成了。 他之前本该要在你生命当中去完成的那些事情，那些角色，他也许短暂的曾经属于你，然而在你需要他的阶段结束之后，他已经退场了，余下的空白已经被后来的一切填满。他的离开也并不是在亏欠你，而是在为后面更多的重要的人和事情腾出空间和位置。希望你在失去他的时候呢，嗯。 不要带着太伤痛的心情，因为它是一种重新发现，不管它会不会回来，不管它该不该回来，不管是哪一种结局，不管是哪一种后续，这好像是重新去拥抱世界的一种新的开端，对吗？这边阴霾不应该排山倒海，只向我卷来。 其实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有1个小时的交心的畅谈啊，这个小时也在生活当中蛮珍贵的哦，可能是趁着大家忙碌完一天的时候呢，在0点或到晚上之前，我们互相的陪伴，一起来整理自己的生活和心情。但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是，在今晚的0点，你短暂的失去他。 在明天晚上他又会再回来，对吗？记好我们的播出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那没有节目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需要更多这个防丢的关注，好不好？希望你可以关注联络我，比如说在这个小红书啊、微博呀、公众号啊、视频号啊。你的心意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抖音叫黄伟电台啊，其他账号呢都叫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可以被你留在生活当中，不会从此再弄丢。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上哪里去找烟，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这里是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1: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多
0: 太丰富了，
1: 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0: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今年呢，我们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1: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0: 西宁啊、
1: 敦煌啊、
0: 成都
1: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0: 啊。啊，那真的是、哎、就这几个地儿啊。那天你知道，我亮亮是那个各种我们母乳爱的志愿者都是妈妈嘛，然后一个宝妈说啊，亮姐你们这个研学专列可太好了，
1: 性价比超高。
0: 她说一个是超高，一个是她是三个暑假去了这三组地方。就成都那个天府那
1: 我们一次就给你搞定。
0: 对，他说你包括像这个敦煌啊、西安，他们很多是分开走的嘛，因为咱们还去西宁、青海啊什么的，跟甘肃嘛。他说这么大的地儿，你们一趟火车都解决了，是我三个暑假去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包火车的好处吧，你不用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一路就跟着火车跑就行。
0: 大家都说哇，洪亮组合牛啊，怎么连火车都包起来了？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0: 去年我们只是有几个车厢的小伙伴。
1: 对，
0: 今年都是咱们专列了哈。
1: 是的，哇，我回想到去年，你看我因为我俩是在北京团上，所以就是从这个北京才跟的团。之前是去了这个安徽，然后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内蒙古，然后在河南啊、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差评，小朋友们到最后完全不想回家。有家长说你们这团这么长，你觉得长，小朋友觉得短哦。
0: 对，还恨不得加14天。当时我亮亮姐跟
1: 我俩不行了，
0: 说太费主持人了。而且当时因为我是最夸张，我是7月4号就已经从北京挪威、然后直接无缝飞到了北京团。咱们北京是去环球影城啊、故宫啊，还有去公益组织啊那个经典线。当时呢是红红是从这个是从头就开始了，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北京的团跟大家好不容易 say goodbye 之后，就是真不舍得嘛，就玩得太开心了，然后
1: 哭着 say goodbye， 笑着上另外一辆火车，
0: 笑着上火车，然后一到火车上看到像李展高啊，看到了还包括我们长白山的很多
1: 男神。
0: 男神呐、还有是洋洋吧，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东北的，然后他也是都在这个火车上，有很多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伙伴或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都上这个研学专列，他们都觉得家长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很多家长早就已经在群里等着了。哎，洪亮组合，你们的这个研学专列怎么还不来呢？
1: 这不就来了吗？
0: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怎么报名，如果新的朋友怎么报名呢？
1: 很方便，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呢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儿，发送之后也可以收到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还会给你一个我们单独家长沟通群的这个二维码哈。
0: 对
1: 啊，里面就有我们专业的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来提问，
0: 直接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1: 是，现在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吗？
0: 当然不是
1: 了，当然不是啊，
0: 因为火车是个交通工具。
1: 对对对，
0: 它有的时候是要在火车上住的，
1: 要过夜。
0: 对，
1: 就五晚。
0: 就是绿皮火车啊，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住这种火车还挺有意思的哈，挺好玩的，
1: 特别好玩。
0: 特别是很多孩子，你知道吗？像我儿子要坐绿皮火车，他特别有仪式感的，
1: 是
0: 他觉得泡面跟火车是最般配的，孩子就觉得特别
1: 泡面火腿肠。
0: 对，然后每一次他说妈妈，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他去广西，他说哎我要带方便面去，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火车，他第一反应是要必须带个泡面，
1: 是，
0: 这才是他独有的仪式感。
1: 对，是标配来的哈。
0: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吃泡面的、
1: 那当然，我们的餐食是配备的非常营养健康的。
0: 对，但事实上去年呢，就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吃的咋样，我说其实我们给他们做好的饭
1: 他们有的不吃就要吃泡面，
0: 还是要吃泡面。
1: 对，
0: 有的偶尔吃一顿其实没事了，家长不用那么的焦虑哈。
1: 对，
0: 当然了，就是我们会随全程啊，这个9880是全包价，
1: 一价全包，而且没有什么购物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搞这一套的啊，
0: 不搞这个。而且我们很多地方呢它是有研学通道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们去故宫啊、去长城啊，它都有一个专门的
1: 通道，
0: 就针对研学的不排队通道的哈。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还真的很感谢国家。你比如说去铁路，我们研学专列的火车停的地方都是有特殊的研学通道，不用跟那个社会上的其他进站的人挤在一起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组织孩子更加的便利，
1: 更加方便。

0: 快捷。
1: 所以在这儿呢，请您让孩子自己选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坐延续火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
0: 其实我们暑假的团，像亮姐说的，就是闭眼入，都好玩，
1: 都好玩。
0: 对，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1: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
0: 对，
1: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0: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红。
1: 哎呀，说到每一次洪亮组合跟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出发，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的满满的回忆哦。
0: 是的，而且你们的回忆呢会通过音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在路上呢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采访啊。
1: 对，这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研学团的一个隐形福利，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洪亮组合做一次省级广电的直播。
0: 是的，
1: 还能有音视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0: 没错，那么今年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呢，7月29号到8月10号呢会正式的开启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第一团也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安徽啊、河南啊、内蒙古啊、北京啊。在去年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对孩子们进行了这个采访。
1: 对，孩子们其实你发现没有，哪怕不用经过培训，但是孩子们因为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他在现场看到了，他说出来他就是不一样。
0: 对，他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跟体会了哈，而且还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1: 所以终不似少年游啊。
0: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6: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红，我旁边的是
1: Hello， 我是亮亮
6: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1: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6: 是的，
1: 有那么一点快啊。
6: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1: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6: 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1: 而且我们的火车其实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位置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6: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6: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1: 不行，太费老师了。

0: 步一步一步的攀到顶峰之后，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是吧？
1: 虽然很累，但是可以环游，黄山的景色，感觉值得了。
0: 以前在这个课本当中，是不是有了解过黄山？
1: 没有，
0: 没有。然后这个是第一次自己身临其境，感受到黄山的这个奇松啊、怪石啊、云海，是不是特别的震撼？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1: 没有，
0: 就一鼓作气。
1: 因为我有个兄弟和我一起爬。
0: 哎呀，这个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你的好兄弟，过来过来，来，好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徐正凯。
0: 你几岁啊？
2: 我十二。
0: 他刚刚说你们在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是相互搀扶着哈，然后爬到了顶峰。到顶峰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到顶峰之后感觉内心十分的有成就感，一鼓作气直接爬上去，就不像一些然后中间然后想着放弃，但是又想着能爬到顶峰，享受到那个美景，就感到有成就感，就一鼓作气爬上去。
0: 是，就好像爬长城哈，不到长城非好汉，咱们到黄山顶上也是一条好汉了。那你们说这个互相鼓励、互相搀扶，在过程当中有没有说一些互相鼓励的话？
2: 有，就是说在那放弃的时候就说别放弃，只要能上顶，上顶嘛就能拍到自己想要的风景与美景。
0: 那如果让你向这个全世界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你有哪些景点或者说是哪些美食想要跟大家来说的吗？
2: 那个安徽的那个什么烧饼可以。
0: 你吃了安徽的黄山小烧饼是吧？
2: 因为我很有这个印象，因为我一开始买到了一个盗版的。
0: 还有盗版的小烧饼。
2: 那个烧饼我们买了以后尝了以后，好难吃，好难吃，又但是又尝到老师买的，又挺好吃的。
0: 就尝到了盗版，也尝到了正宗的，一对比就发现正宗的还是不一样，对吧？很香哈。
2: 对。
0: 那你呢？有没有什么美食要推荐给大家？
1: 觉得河南的胡辣汤好喝。
0: 你敢喝河南的胡辣汤？我刚刚早上也喝了一碗，我觉得好辣。
1: 我也觉得很辣。
0: 但是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喝了几碗？
1: 我喝了一碗，喝完一碗我就不敢喝了，因为有点齁，然后呢喉咙都是烫的，都喝不下去了。
0: 好吧，多喝点水哈。那么稍后我们要看这个河南的戏剧《幻城》，之前有没有了解过？
2: 没有了解
0: 是吧？
1: 是了解。
0: 还是挺期待的哈。那希望你们稍后观影愉快，谢谢两位小朋友。来，我们再来找一找其他的这个小朋友，亮姐有没有哪个小朋友想要让他们说说话？
3: 要不我们让秦总来说说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火车专列呢，这个刘红跟亮亮我们是合作方是研学会。那研学会这次我们其实这14天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比如遇到暴雨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特别想让秦总来说说你此刻的感受，因为今天已经来到我们整个4省5市的最后一站了哈，你的感受是？
4: 我觉得还是很激动的，因为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但是我们这次也创下了很多的第一，比如说我们这次带着孩子们到了安徽黄山，我们创下了是属于广东省开往安徽省的首个研学专列。
3: 哦，真的，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第一哈。
4: 对，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是鸟巢至今为止开展第一场生涯规划的讲座，是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的，
3: 而且我们还请了个北大的老师。
4: 对，我们还请了北师大的教授来给孩子们一起进行授课，做生涯规划的讲座。那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创造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的专列虽然在内蒙古我们遭遇了暴雨，但是从街道预警到我们把整个事件全部安全的处理完毕，不足2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创下了首个用动车免费转运孩子到另外一个城市，让孩子们能够平安地到达郑州。那这些的话呢，也都是离不开家长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给了我们足够的信任，给了我们留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让我们来去沟通和协调相应的一些资源。
3: 所以这一次我自己就亮亮的感受跟刘红都很像啊，就是说咱们一路陪着孩子太费老师了，因为很多孩子都说能不能再加7天加1个月，我们说太费老师。而且我知道秦总作为研学会的总经理，你有多少个夜晚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吧睡觉，我说的是
4: 我通宵的14天下来，我熬通宵的是有3个晚上，
3: 熬通宵了，
4: 熬通宵3个晚上。第一天晚上在火车上，因为没有地方充电，我把500多个孩子有300多个手机、100多个手表，还有上100个充电宝，然后我就用仅有的插盘一个个充完，充满拔掉，充满拔掉，一个晚上没有睡，到第二天还有20-30台手机没有充完的。
3: 因为咱们都知道绿皮火车一般是不能充电的，所以我们

0: 就把能用的一两个插座，所以就是通宵达旦，又要值班，又要巡视孩子，特别是第一天上车，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去内蒙遇到极端天气，可能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
1: 是，我觉得是一个挑战，但是在家长和我们共同的配合下，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处理的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完美的。嗯，
0: 而且我们孩子们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内蒙古之夜。
1: 是，确实是那一天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去给孩子们来去做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晚会，包括过生日的孩子集体一起做了一个生日宴会。那我相信这一次的晚会的统筹，包括孩子们呈现的效果，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可能都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
0: 那这一次14天你最难忘的时刻是什么？作为一个组织者，
1: 我最难忘的是在黄山，因为我们去黄山那一天，首先是温度也比较高，第二个黄山的人也比较多，黄山山也比较陡，当天一天我的心都是提在嗓子眼的，我生怕孩子们有任何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很幸运，所有的孩子平安上山，平安下山。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因为我们这两天在组织北京团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孩子送到火车，然后我们要空降到咱们火车专列团的时候，晚上不敢睡觉，为啥呢？孩子还没有到家，等孩子到家晚上11点半了，哎呀，我看个个都报平安了，好吧，终于可以睡觉了。我相信这一次你肯定也一样，就等所有的孩子都平安到家了，等每个家长都接走了，你才能够，好吧，我终于可以睡一觉了，我要睡他个天荒地老。
1: 我们昨天晚上，每一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开统筹的会议，一个是总结当天的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对第二天的课程和行程重新做一个统筹和安排。昨天晚上我在开会的时候还在给团队说，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明天和后天是我们的最后一班岗，一定要把这班岗站好，所有的人都要严阵以待，这样的话确保每一个孩子家长交给我们的时候是平安的，我们带回去也是平安健康的，只不过我们还给家长的孩子是胖了点儿，黑了点
0: 儿，也有的那种走精瘦了，是吧？
1: 是，也有的走精瘦了。昨天一个爸爸过来接孩子的时候说，看到孩子瘦了，但是感觉孩子更结实了。
0: 所以就这一路我们有非常多的辛苦，非常多的挑战，非常多的温暖，非常多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其实每一种都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种体验。
1: 是，包括我们在遇到暴雨的时候的话呢，孩子们的这种应对的状态，包括家长应对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培养大家的这种应急反应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我们和家长一起然后去攻下了这个最难攻克的一个问题。
0: 不管怎么着，也要谢谢秦总，我们这次，真是机缘巧合，我们一起携手做这个专列哈。我们期待下一次合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感谢我们各位家长，感谢我们广东广播的观众朋友们，然后感谢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老师们，是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才有我们这个行程的完美的呈现。
0: 谢谢，谢谢秦总。
2: 那。
0: 那刘洪哥亮了相，还找人吗？
2: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啦。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

0: 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5: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

0: 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9: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0: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 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3: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3: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4: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5: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4: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5: 那一个整村推进，给你一个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4: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9: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9: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1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8: 联合调查组
19: 将论坛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2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31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金融为乡村振兴书写赋能，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
1: 躬身山村，以学立身，守一方百姓安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2: 中国造人工心脏在中山医院成功应用，重量仅90克。
1: 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六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在南粤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征程中，金融活水正成为打通城乡脉络、锻造产业筋骨的关键力量。广东金融通过创新特色农产品信贷，深耕百千万工程县域服务，为乡村振兴书写赋能，同时聚焦战略性产业集群与技术改造升级，以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赋能广东制造，为制造强省壮骨筑脊。本台报道。
3: 金柚是梅州的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当地种植户吴叔告诉记者，这片果园是他从2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的，从起初的10几亩慢慢扩种到如今的50多亩。但因为经济原因，想改良果树和果园道路提升的计划已经搁置了好几年。直到今年，听到种柚子的气象数据还能当信用证明后，才又忙活起来了。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种植户吴叔。
4: 总共需要资金预计是30万，想通过气候贷来贷这笔款，农商行和气象局这么支持，现在贷了有20万，就不用东拼西凑，减轻了我的压力。
3: 金柚产业对气候条件依赖性强，敏感度高，气候条件不仅直接影响金柚的产量与品质，也因风险难评估、缺乏可靠授信依据，而让柚农面临靠天吃饭和融资困难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金柚气候贷应运而生，为柚农又起破局。梅州市气象局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副主任马夏妮。
5: 我们会把长期的气候趋势、气象灾害风险这些专业的气象数据转化成为银行看得懂的气候韧性报告，给他们用来判风险、定利率。那贷中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通过专业气象服务给企业做预警防灾，以及是动态的监控，给企业的经营减少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
3: 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科长刘秋苑。
6: 目前首笔3405万元输区振兴再贷款资金已发放至梅州农村商业银行，并指导该行以再贷款加气候贷模式，加力支持输区特色产业及涉农重点领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气候贷以小切口撬动产业振兴大文章，是正引起三方协同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生动注脚。 今年以来，广东银行机构围绕百千万工程重点任务，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纵深推进服务下沉，加快产品迭代创新，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截至2026年5月末，广东涉农贷款余额2.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粤东西北地区贷款余额3万亿元，同比增长5.9%。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明尧。
7: 聚焦海洋经济发展，打造蓝色标杆银行；聚焦县域投融资改革，打造国企首选银行；聚焦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和美乡村银行；聚焦产业有序转移，打造产业示范银行；乡村振兴贷款投放每年不低于4000亿元，加快实现县域贷款倍增目标。
3: 广东金融在补齐薄弱环节短板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精准滴灌。广东工行把支持先进制造业和科创企业作为重点战略，成立大湾区制造业金融中心、科技金融中心，以灵活的机制、全面的金融服务，支持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发展。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韩松。
8: 2026年力争在广东地区制造业贷款投放不低于8000亿元，科技企业贷款投放不低于2000亿元，为广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强劲的金融动力。
3: 广东金融系统紧扣制造业当家战略，构建起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矩阵。从传统产业技改升级到新兴赛道培育孵化，从供应链稳链强链到专精特新小巨人拔节生长，金融活水正精准浇灌制造业每一寸沃土。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范乐宇。
9: 牢牢抓住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骨干这一主线，强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力度，印发我省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出台贯彻落实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推动产融精准对接，助力广东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迈进。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会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余邦利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10: 孟凡丽对余邦利一行来粤深化交流合作表示欢迎，向国投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面向“十五五”，希望国投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广东的投资力度，在国投集团有优势的领域携手拓展更多合作，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创新资源等落地广东，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共赢发展。广东将继续做好服务保障，为国投集团在粤发展创造优良条件和环境。余邦利感谢广东对国投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国投集团始终视广东为深化央地战略合作的核心承载区域，将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作用，紧密对接广东“十五五”发展需求，在生物制造、基金、能源、金融服务、数字经济、电子信息、健康养老、检验检测、种业等领域加强布局，全力服务广东高质量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会见埃克森美孚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魏杰凯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孟凡丽对魏杰凯一行到访广东表示欢迎，他说埃克森美孚与广东密切合作，共同推动惠州以西一期项目顺利建成投产，取得了互利共赢的良好成效。今年是“十五五”第一年，广东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为广大外资企业在粤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希望埃克森美孚公司继续坚定投资广东，吸引更多石化下游企业来粤投资兴业，助力广东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同时深化双方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合作。广东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魏杰楷感谢广东省对埃克森美孚公司在粤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愿与广东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实现项目良好运营，围绕石化产业链进一步拓展合作，合力将惠州以西项目打造成为世界级石化标杆项目。省领导张虎参加会见。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近日在央视播出，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入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雨夜避险。2025年6月，刘明芳在台风蝴蝶来袭时挺身而出，与同事争分夺秒转移群众，提前完成避险安置，以胆识与智慧树立起基层防灾减灾标杆。今年7月，刘明芳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本台报道，
3: 刘明芳办公桌上的工作笔记里写满了发展思路、防汛安排与群众诉求，一页一页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的日与夜。2018年，他以村级后备干部的身份踏上基层履职之路，面对全新岗位与复杂实务，刘明芳勤学苦练，短短一周便通过村干部选拔考核，平日里对于市镇组织的各类应急培训，他更是格外上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明芳。
11: 学无止境，因为很多东西你学习过必定啊，就是全部把它学完，我都要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体会，提升自己的能力。
3: 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村干部曹苏霞，
12: 他有那种时刻做好准备的那种精神，每次有这种应急的事情，他都是第一个到的。
3: 作为外乡干部，刘明芳把学通客家话当作贴近群众的第一课，不懂就问，不会就记，他很快便能以流利方言与乡亲促膝交谈，语言成了刘明芳倾听诉求、解决问题的连心桥。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村干部曹苏霞，
12: 他工作上很认真、很实际，时刻为群众着想，惠民政策反正跟群众有利益关系的，我们都要第一时间通知到群众。
3: 平日里的点滴积累，筑起刘明芳在危难时刻守护群众的底气。去年6月，台风蝴蝶来势汹汹，刘明芳在巡查中发现连二自然村溪流异常，浑浊泛黄的泥水夹杂碎石，水位没过脚踝，他瞬间警觉起来。
11: 当时跟我们培训那个技师给我头脑刺激了一下，有黄泥水还有夹着这个小石头这个现象呢，我们也有学到是那个山体滑坡的现象，我就马上呢就报告给我们的村书记。
3: 五分钟内，镇村干部抵达现场，研判后立即启动转移预案。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不配合，他与其他党员干部一道劝说，以流利的客家话讲清险情，最终成功转移57名群众，创造了零伤亡的奇迹。茂名信宜市桂子镇中和村村民，
13: 每家户户都敲门啊，又敲鼓嗰啲嚟喊通知啊，第一时间安排我哋撤离。

0: 排水渠同步开工建设。中河村强降雨期间地质灾害重点防御一张图也得到进一步更新。正值汛期和台风高发季节，刘明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查与备战。
1: 三反汛期来了以后，前期工作也要做起，手电筒啊或食物啊被啊床啊有没有起床，这些工作肯定是提前要做好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话我们要随叫随到。
0: 从外来媳妇到村里的当家人，刘明芳用7年时间把根扎在了中河村，他想做的还有更多。
1: 我们中河村目前基础设施还算比较完善，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想想办法把这个村人村貌提升。再有我们在产业方面，我们村相对薄弱，能不能通过有些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
2: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
3: 一个村干部为什么要终身学习？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广东茂名中河村村干部刘明芳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去年6月15号凌晨，刘明芳冒雨巡查时发现山体异常，立即上报县情。2小时内，23户57名村民全部安全撤离。凌晨4点，山体滑坡摧毁35间房屋，却无一人伤亡。这场生死竞速，他凭什么能交出满分答卷？答案不是运气，而是他始终坚持的那4个字儿：终身学习。刚到中河村时，他听不懂当地方言，就一句句的问，一句句的学，很快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市里首次举办应急培训，他主动报名，把救命的知识牢记在了心里。灾后村里要修拦坝，他不懂工程，就每天泡在工地，一点点啃下了所有技术细节。甚至去北京领奖时，他都要抓紧机会向其他省份的村支书请教乡村发展的好办法。每一次学习背后都是一名基层干部时时放心不下的担当与责任心。感动中国给刘明芳的颁奖词写道：离不开脚下的土，放不下肩上的担，离不开是选择，放不下是责任。而连接起这份选择和责任的，正是日复一日的学习。现在广东正在大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目标就是让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在岭南大地上，像刘明芳这样的基层干部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正扎根乡土，用知识筑起防线，带领村民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营商观察。
5: 在肇庆东南板块，规划总面积为992平方公里的产业热土正加速崛起。作为全省重点布局的7个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锚定万亩千亿目标，以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为支撑，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的理念转化为项目密集落地、产业成链集聚的扎实成效。企业不仅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服务温度，更能体验到园区式园区办、企业式不出园的高效与便利。本台报道，
6: 高科技创新企业麦克斯医疗科技是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受益者之一，得益于全肇办的秒批通道，从注册到投产，园区帮他们省下了3个月。麦克斯医疗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宇。
7: 真正的是围绕着企业发展办实事，是帮是找，服务很接地气，主动帮我们对接贷款的需求，包括招聘员工，对接产业链的一个客户，也会带我们去参加一些对外的产业展会，拓宽销路，各类惠企政策也会专门有人帮我们进行一个申报和解读。
6: 肇庆大型企业集聚区实行全省首创的4级联动机制，推行扁平化实体运作，通过双区融合与粤桂试验区一体化共享政策资源，承接43项市级市权，实现园区市园区办，创新4统4办服务，融缺承诺办、异地跨域办、免审直达办、智能线上办。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经济促进局局长刘玉婷。
8: 3年来，我们累计引进项目超过300个，计划总投资超过900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有26个，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超过60%，国家专精特新小

0: 巨人企业有10家，已经有180多个项目开工，90多个项目竣工，60多个项目已经正式投产。全照办还打通了10个部门的数据，为产业项目建立专属电子档案，企业签约即享无感代办服务，专员主动上门。 平台设置超期未工地等6项预警指标，自动监测提醒，确保问题第一时间解决，以数字化赋能项目快落地、快投产。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经济体制改革科政策法规科科长符雅月：
1: 核心是坚持企业第一的服务理念，每年度呢迭代升级政策体系，推动了肇庆服务天天进步。
0: 近期呢，也将推出6.0的版本。对于企业发展中的资金、政策、人才、市场4大核心的需求呢，我们的做法就是一桩一桩的钉，一件一件的办。平均每3.5天引进一个项目，7天完成一宗工地，8天即有一个项目动工。3年间，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从一片产业洼地，蝶变为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投资兴业热土。 优质的产城融合生态叠加一流营商服务，让招商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园区2025年新引进项目超100个，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产业集聚态势持续走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7月14至15号，看广东遇见乡村之美主题新闻发布活动走进江门，活动以百千万工程实践成果为脉络，全面呈现侨乡乡村提质升级的鲜活图景，为乡村持续发展汇聚共识，凝聚向心力。本台报道。 记者在49镇看到，作为江门首家全国甲级民宿，京木山社民宿项目在政策引导与资源扶持下，以盘活闲置侨乡建筑、文旅产业带动振兴为发展模式，让沉寂多年的古书院重焕生机，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京木山社民宿主理人黄文娟。
4: 从修复开始，我们请的都是当地的一些老工匠、老师傅，然后到我们装修客房阶段，都是请当地的一些施工队啊，请的员工90%都是当地村民。然后我们这个咖啡加盟的也是当地的品牌，客人过来他会周边去刷一些旅游景点啊、吃东西啦，这也是在地的一个消费。
3: 在开平龙胜镇莲塘村，当地依托侨乡特色打造森兰咖啡庄园，现种植咖啡80亩，年内将扩至300亩，布局咖啡种植与沉浸式体验业态。2025年接待大湾区亲子研学、露营游客超3万人次，农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森兰咖啡庄园负责人彭水旺。
5: 是很临近珠三角嘛，这边的消费的群体也比较有经济实力，咖啡爱好者也比较多。在全国来说，没有第二个城市有这么好的产业链了。
3: 站在百千万工程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江门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深耕优势禀赋，打造精品线路，做强品牌声势，持续打响江门 3.3精彩之旅，城市IP。
6: 提档升级开平台山省级试点，全力推动开平碉楼、赤坎古镇华侨文化旅游区冲刺世界级旅游景区，以文旅带动乡村振兴，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黄巧娜：
7: 依托侨脉优化吸引侨资的返乡盘活古村落、旧校舍等闲置的资源。 不断新增民宿、研学、艺术、文创等新业态，持续引入社会资本，丰富文旅的供给，壮大乡村的特色产业，既盘活了乡村资源，又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农文旅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重庆
2: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将于今晚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拉开帷幕。 届时，多台重庆 T800机器人将实景对战。此外，深圳福田龙岗两大商圈也同步设立主题体验区，方便市民零距离感受科技竞技的魅力。 今晚7:30，重情 URKL 全球首场机器人格斗赛揭幕之夜将在广东卫视与广东体育频道并机直播。
3: 本台消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结果昨天正式公布，广东作家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谢友顺《文学的深意》，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在早前入围提名公示的作品中，广东7部作品进入各奖项前10提名，覆盖6个奖项类别，创广东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以来的最好成绩，充分彰显新时代广东文学的蓬勃生机。
2: 本台消息，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我国每年新增心衰患者约300万例，人工心脏是终末期心衰患者最有效的救命方案。日前，由中国研发制造的人工心脏已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应用。这颗中国造人工心脏直径仅34毫米，厚度26毫米，重量约90克，不仅体积小巧轻便，设备性能也更稳定。
3: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研学越秀红共享好时光2026年广州越秀区红色研学季启动活动在农讲所纪念馆举行。活动推出越巡足迹红、越游文旅红、越讲思政红等10大板块，涵盖文艺展演、主题研学、文旅推荐等形式。
2: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经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 5.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2%。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 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7下8上关键期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气象部门预测，7月后半月至8月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昨天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公众，发现相关线索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
1: 广 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未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6期，开奖号码百位、零、十位、四、个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6期，开奖号码65-141-431-38-34-67-37-07-46-28-44-01-26-80-5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9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

0: 刻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早上好，我是建松。我的老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
0: 所以有很多粉丝朋友说，哎呀，怎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天天都有新人啊、哎、真的是太幸福了吧。
1: 没错，
0: 主要是都是帅哥。所以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直播间看看我们的帅哥啊，在您常用常看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松松、和聪聪、有点绕口，聪聪和松松啊，都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也欢迎大家过来点点关注，互道一声早安。

0: 很多人说剑松啊看起来特别的显小、哎、像实习生啊，说你有没有成年啊帅哥。
1: 刚刚还说呢，刚刚那个咱们广播段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嗯、太久没有在这个早安广东出现了、嗯、今天早上起床好一顿往脸上抹呀
0: 比我化妆的时间还要长
1: 就是因为生疏嘛，
0: 说不说明你很重视这个节目。
1: 我昨天晚上11点给刘伟发微信向他请教一下应该往脸上抹些什么
0: 刘伟平时都是素颜出镜，
1: 结果他没回我、哎、但现在估计是睡得比较早
0: 啊、嗯哎，是吧，他现在已经目前属于失联的状态了、
1: 嗯、你们早安广东属于老年人作息我这不是很懂你们
0: 不是，主要是我们起得比较早，你看每天早上早早的和大家一起来互道早安，你看比我们起的还早的有我们的粉丝朋友、嗯、你看一大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咱们说声早安了，像这个熊大啊、西红柿炒番茄啊、十八哥啊、这个个性啊、兜兜刘、阿德、回锅肉、抓住感觉、东方红英、华仔、土鸡哥、萌壳专家、玉一二三、莫你出去、小峰、华泰、阿德，大家早上好，还有这个小朋友啊、大朋友欢迎，小唐啊、尼古拉斯啊、还有互联网 AI 啊、福啊、猫眼 V 左个 R 啊、一只鱼、奋进的野马、一同源，大家早上好呀！
1: 这些没有懒觉睡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不是，大家都要上班，都是。哎啊，不辛苦，只是命苦啊！
1: 不过今天已经周四了啊，大家再坚持起一天早就可以睡懒觉了。
0: 是，也欢迎我们新进来的朋友和我们在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呢，可以在评论区来打出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动态啊。最近这两天呢，广州一直在下雨啊，所以感觉整个气温呢都已经下降下来了，就比较清凉。那气象部门也表示呢，未来一周的雨呢只会减弱，但是不会消失啊，可能要等到7月的下旬，这个炎炎烈日呢才会持续再现。
1: 嗯，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未来3天，咱们广州啊仍然会受到季风伏合影响，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和局地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广东方面啊，在今天啊，广东南部市县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像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呢是介于31到34度。7月17号到18号广东大部分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升高，到了后天也就是18号，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呢是34到36度，其余市县呢是普遍介于31到33度之间。
1: 嗯，刚刚咱们的听众朋友有的在这个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也留言啊，已经进入了三伏天，那今年的三伏天已经从昨天正式开始了。今年啊比较特殊，要到8月23号才会出伏，也就是说全程的时长是40天，重新回到了长三伏的周期。那么什么是三伏天呢？三伏天是我国传统物候历法当中对盛夏高温时段的专属界定，那时间跨度覆盖小暑至处暑节气，是一年当中气温峰值与湿度高值叠加，闷热体感最为显著的气候阶段。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两天呢，刚好进入三伏天了，天气又比较闷热，而且呢还搭配一些雷阵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情况啊。
1: 嗯，
0: 像这个廖月子啊说，在广州天河体育西现在是阴天啊，还有这个唐 AW 说黄浦区云浦街道呢现在是阴天。你看现在我跟建松所在的广州越秀区啊，从直播间望出去呢，天色也是稍微会有一点点的阴沉，所以啊，大家今天上下班啊，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带上一把伞，以备不时之需。

0: 你看今天建松做客咱们直播间啊，很热闹，大家都在说帅哥帅哥。然后之前来咱们直播间的时候呢，我就说，哎，怎么建松感觉像哪个明星呢？我怎么想不起来呢？突然间他点醒了我，说有人说他长得像魏晨，然后声音又像何炅。哎呀，你看
1: 大家不要给我面子，
0: 外貌和声音和才华于一体的美男子建松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了。所以正在收听咱们广播节目的朋友呢，有空的话可以来搜索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您所在平时比较爱看的一些直播平台啊，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啊，这几个官方账号这几个字啊，搜索进来，点击这个头像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长得像魏晨，但是声音像何炅的松松了。
1: 别夸得太狠，到时候大家点进进来，发现那个货不对版。
0: 没事没事，
1: 把咱们直播给举报了。

0: 还有人说你像李健，哎，这么一看好像也有点像那个儒雅的那个气质，对不对？
1: 哎呀，你这个明天还来啊？啊，
0: 还来是吧？下周也来是不是？下周还得来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啊。刚刚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来问了，说这个阿根廷跟这个英格兰到底谁赢了呢？啊，马上来给大家揭晓一下啊！北京时间的7月16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另一场半决赛呢是正式打响了，阿根廷最终以2-1啊战胜了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呢将与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嗯，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吧。
1: OK， 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是0-0战平啊，两队是零射正19次犯规，各染一黄，可以说是火药味拉满了。期间啊，发生了2次的冲突。那首次的冲突发生在开场3分钟，恩佐撞到了安德森，帕雷德斯和贝林厄姆发生了口角。那第二次发生在第36分钟左右，阿根廷众人向裁判讨要说法，双方呢是再次的发生了口角和推搡。
0: 是的，那比赛呢来到了第55分钟，罗杰斯传中助攻啊，登哥啊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呢是1-0领先阿根廷。那来到了第85分钟，恩佐世界波破门，英格兰是1-1阿根廷。到了第92分钟，老塔罗是踢进了绝杀球，阿根廷最终以2-1反超英格兰。
1: 嗯，今天早上大家刷朋友圈应该能够看到很多人对这场比赛有了一个非常热烈的讨论。
0: 哎，因为之前我在网上呢有看到说这个夺冠概率的一个排名啊，首先排的第一的就是法国，现在呢法国要争夺3-4名了。然后呢阿根廷是夺冠概率垫底的，但是没有想到咱们阿根廷真的很争气啊。所以呢本届的世界杯半决赛呢已经全部结束了，西班牙跟阿根廷是挺进了决赛，将会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将决出第3、第4名。3天休整之后呢，世界杯比赛将继续进行，和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个时间啊。
1: 嗯，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将会迎来最最令人关注的决赛，西班牙将对阵阿根廷。那么在19号的凌晨5点钟是3-4名的决赛，法国将迎战英格兰。
0: 所以呢听到这儿，关注世界杯比赛或者没有关注世界杯比赛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预测一波，看看最终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夺得最终的冠军呢。如果阿根廷夺冠了，那将说明就是阿根廷会拿到这个卫冕冠军，打破这个卫冕冠军的一个魔咒。但如果是西班牙夺冠了，阿根廷呢也是连续2届挺进了总决赛哈。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值得关注一下的，大家也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到底谁会夺冠呢。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来预测一波。

0: 你看啊，真的有很多朋友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进来直播间看帅人帅哥主播啊，
1: 但是注意安全啊。
0: 对，还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安全。比如说到了单位或者停下车之后再打开咱们的直播，因为我们的直播呢也会一直的持续到9点啊，帅哥不会跑啊。那刚刚说到咱们英格兰跟阿根廷的对决落幕，很多球迷期待的总决赛呢也要马上来了。但是日前啊，多家权威的体育媒体呢也同步的放出消息说，本届世界杯决赛流程呢将会迎来大的改动，核心变化呢就是中场休息时间大幅拉长，直接突破了足球通用规则的限制。
1: 嗯，咱们先来说说常规的比赛规定啊，正常的足球赛事中场休息的标准时长只有15分钟，那这是全球统一的足球竞赛规则明确标注的上限。不管是联赛、小组赛还是淘汰赛，基本都严格遵守，唯独今年的决赛要特殊调整。
0: 那么根据这个足球报的消息呢，这次啊延长中场核心目的呢就是国际足联啊要打造一场重磅的群星中场秀啊。形式呢就对标大家熟知的超级碗的中场表演，不再是简单简短的暖场节目了，而是完整的大规模的舞台演出。根据这个英国泰晤士报呢也是跟进报道说，这场中场秀啊规格拉满，需要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舞台的搭建呀，艺人的演出啊和设备的切换啊，30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长也是转播方综合测算之后给出的预估，足足是常规中场的2倍时间了。
1: 嗯，也就是说大家熬夜起来不光能看球还能看场演唱会啊。
0: 对，他先看这个中场的这个比赛，然后下半场的比赛才继续进行。所以可能整体的这个比赛时间也会相应的拉长了、啊、
1: 没错。可能啊，咱们说到这儿有球迷会疑惑啊，那这个国际足联能够随意修改这个中场的时长吗？那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破例了啊，早在去年的世俱杯的决赛，国际足联就已经打破了15分钟的上限，当时决赛中场休息拉长到了25分钟，算是提前试水加长中场表演的一个模式。
0: 是的，那这次世界杯的决赛规格呢就会更高啊。举办场地呢是设在纽约还有新泽西球场。国际足联面对媒体多次回避这个准确的时长，也没有官方盖章说确认就是30分钟，但是呢现在根据多家的转播机构啊，根据这个彩排的流程、节目的编排，一致呢就预判说这个中场休息会达到半个小时。
1: 那么除了中场的大改动，决赛赛前的环节同样也是加量了。那本次世界杯决赛不只是单纯的踢球，完整的闭幕式表演会安排在开球前的90分钟开启，也就是说咱们如果想要完整的看开幕式级别的闭幕式得提前3个小时，就大概是凌晨的12点多一点 啊
0: 就可以开始看了，
1: 哎，就得守在屏幕之前了、
0: 是。所以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的画一下重点啊，这个开赛时间，就比赛的时间是咱们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3点。如果呢想要完整的看完这个闭幕式全程比赛中场大秀的朋友，要提前的规划好这个熬夜的时间，可能你要从12点一直可能要看到早上的5、6点钟。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说这个半小时的中场休息到底是好是坏呢。因为有朋友就觉得，哎，这个超长的中场秀算是足球和流行文化的一个跨界融合吧，看球之余呢还能欣赏到一个顶级艺人的舞台，可以说是双重的享受。但是呢也有硬核的球迷担心说，哎，半个小时的间隔会不会打乱这个比赛的节奏，毕竟以前都是15分钟就马上进行下半场了，现在要30分钟还要进行一个很长很长的表演时间，那这个节奏是不是就会打乱呢？下半场开局啊，手感脚感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目前国际足联呢也没有调整方案啊，决赛流程呢已经基本敲定了，所以呢咱们也只能静待一下现场的效果怎么样了啊。
1: 不知道您是否支持这个世界杯决赛搞这个30分钟的中场秀啊？您觉得这是足球创新还是足球变味了呢？也欢迎您来到咱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的看法。
0: 是的，所以呢随着这个赛事的进程，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就马上要 要落下帷幕了。而且呢，再和大家说一下，7月19号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进行的这个决赛啊，这个票价也开始水涨船高了。根据这个二级市场的购票平台实时显示，本届世界杯的决赛门票最低价啊是超过7500美元，换算一下人民币呢，大概是50000块钱一张决赛门票。但是最贵的门票呢，就是位于中心位置的双人票，票价呢是接近50000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呢是超过了33万。两张票，就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在中心位置了啊 ，C 位啊。那根据这个官方的售价显示呢，决赛最贵的票价就是10999美元，最低票价呢是2030美元，其实都还挺贵的。
1: 是的，刚才咱们在这好一顿数这后边这些零啊，
0: 真的有点贵。我就想说，哎，算了，还是在家看，还有机票呢，还有酒店住宿呢。但是又想，人家都能去到现场看了，好像。对于这个住宿跟机票应该也不在乎了，是不是？
1: 你这个在家还能吹空调，对不对？你还能点点小龙虾，这个50000块33万可以买多少小龙虾？那除了这个球票之外啊，当地的这个配套消费也可以说是在同步涨价啊，进一步抬高了这个观赛的门槛。距离球场3.5公里的一家酒店，平日的票房价格大概是1500人民币，而7月19号，也就是决赛的前一晚的价格，已经将近5000元人民币。
0: 哎呀。
1: 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不少网友吐槽这届世界杯堪称史上最贵的世界杯，线下观赛已经成为了奢侈消费。

0: 好的，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7:57了，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天，稍后再见了，
1: 待会见。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近日，国家卫健委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针对老年人慢病多、病用多、不合理用药普遍的问题，从四方面发力。一是广泛用药宣教，借老年健康宣传周、敬老月等，讲清常见病用药、保健品与药品区别，不良反应识别。二是优化药学服务，鼓励二级以上医院开设药学门诊，提供用药评估、咨询与方案调整。三是提升基层医师、临床药师服务能力。四是进社区开展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识破保健品虚假宣传等公益活动。配套发布的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要点：一、就诊带上用药清单，内服外用要说清；二、遵嘱服法用量，缓释片、控释片勿掰开，多重用药建议看药学门诊；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药莫擅停，漏服勿加倍服；四、白开水送服，忌用茶、果汁和奶送服，头孢类用药期间忌酒；五、不适早咨询，过期变质药每三个月清理一次；六、保健品不治病，偏方不轻信，家人多提醒网购与推销陷阱。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